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淘汰赛首轮32进16的较量，美国队来迎战波黑队。这场比赛是在旧金山湾区球场来进行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身穿红白两色球衣的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而波黑队今天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在上半场比赛，他们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刚刚开场不久啊，波黑队就获得了一次角球机会。小禁区里挤满了人，主裁判克劳斯也在叮嘱着攻守双方，他会观察手上的动作。那现在基本上所有人呢是把美国队的守门员弗里兹团团围住，给到中路。啊，美国队赶紧在第二点的位置由普利西奇把球解围了。比赛继续，没有给哨。之前的比赛呢，美国队是拿到了他们所在 D 小组的第一名，2胜1负，积6分。在前两轮的比赛之后呢，就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所以最后一轮呢虽然是输球了，但是波切蒂诺的大轮换是给他这一套首发算是争取了比较不错的休息时间。今天呢把球队的全部主力又再一次拿出来放到了球队的首发里，而波黑队呢是拿到了 B 小组的第3，1胜1平1负，而且呢关键的这场胜利是发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当时3-1击败了卡塔尔队，也帮助他们从世界杯首次啊实现了对手在世界杯小组当中的出现，进入到淘汰赛。
1: 对，今天呢波黑队呢应该阵型是一个3-4-3的一个阵型，然后呢美国队还是传统的4-2-3-1的阵型。
0: 先来看一下美国队的进攻，在右路德斯特斜线已经到了禁区里了，这个球波黑队退得太靠后了。
1: 对，但是呢不敢轻易伸脚，因为呢德斯特已经把球带到禁区里头了，
0: 他的脚下频率还是非常快的。刚刚是后腰位置上的14号舒尼奇及时冲过来协防，把球给破坏了。赛前的官方给出来的站位图，美国队是一个3中卫。其实之前的小组赛里面，他们也曾经打出来过，所以呢，要看一看场上他们16号弗里曼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比较灵活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像现在啊，会形成一个3中卫，但是呢，他的边路助攻上去之后，也会插到比较深。
1: 对，因为我感觉到后腰还是4号亚当斯，
0: 对，
1: 还有那个迪尔曼，17号迪尔曼，这俩是双后腰。
0: 对。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美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4号弗利兹，在防线上包括了3号理查兹、13号蒂姆·里姆、16号弗里曼以及5号安东尼·罗宾逊。中场的位置是4号泰勒·亚当斯、17号蒂尔曼，还有8号麦肯尼。先来看这次普利西奇到了中路，普利西奇啊，这脚挡门挡出来了，小球，
1: 小球。
0: 普利西奇在打完小组赛第一轮的上半场之后就被换下了，随后呢相当于是第一轮的下半场以及第二轮比赛还有第三轮比赛的上半场全部在休息。
1: 对，这就发了个战术，
0: 还是在走路1对1走底线。普利西奇这个传中球不够高，先被哲科解围出来。好，我们继续来看首发。在美国队进攻的两个边路包括了2号德瑟，还有10号普利西奇，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巴洛布。
1: 哇，这一开场啊，10号普利西奇这左侧非常活跃。
0: 对，美国队今天很显然还是想抢开局。前三场比赛的开局都很不错，基本10分钟上下都已经领先了。麦肯尼又一个角球。今天麦肯尼开场之后好像在中路更靠左的位置活动多一些，
1: 对，他的位置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前腰，但是呢麦肯尼呢他的活动范围大，
0: 对，
1: 而且跑动啊距离多，所以呢他的你说有

0: 固定的范围呢，其实也没有实质的固定范围。
1: 是的，场上覆盖的宽度是非常广阔。
0: 对。
1: 美国队角球，给了前点，
0: 前点，
1: 一点还是被守方顶出来。但是完成这次解围之后，波黑队的球员吉格维奇是倒在禁区里。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在前点位置，吉格维奇，应该是和弗里曼两个人发生了一些碰撞。
0: 对，但是这个球可能是顶到脑袋上，有点碰撞了。
1: 巴洛贡在小组赛的第一轮，当时这个发挥是非常的出色。两个进球。
0: 波黑是前场高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波黑队啊，今天排出的详细首发，守门员是一号瓦西利，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21号拉德利奇，18号卡蒂奇，还有4号穆哈莱莫维奇，今天是结束了红牌停赛，重新回到了球队的首发。两个边翼位是7号德迪奇，还有5号克拉西纳茨。中场的居中的球员包括了8号吉戈维奇，14号舒尼奇，还有19号阿拉伊贝戈维奇。攻击线上是10号德米罗维奇，还有11号哲克。
0: 对，波黑队呢，其实19号阿拉伊贝戈维奇其实是大家应该关注一下，这是这两场表现非常出色的年轻球员，
1: 还不到19岁，2007年出生，在本届世界杯官方统计的创造机会指数上面，阿拉伊贝戈维奇在小组赛结束之后是暂时排在所有球员的第5位，和移动巨星排在一起，
0: 非常年轻啊。
1: 是的，

0: 比尔曼。
1: 啊，这是犯规了。这
0: 今天舒尼奇在中场的第一道防守屏障的作用还是不错，虽然是有犯规，但是之前呢也有成功的把球断下来过。
1: 对，
0: 他基本上就是这种扫荡型。
1: 这是屏障，这是一个屏障中场。
0: 对，
1: 啊，这能感觉到波黑啊，这个防线其实退的也挺深的。
0: 嗯，
1: 啊，今天还主打一个防守反击。
0: 是的，局部的平抢，克拉西纳茨这球没有过顶，美国队在对方的专场把球又抢回来。
1: 啊，这个拼抢非常激烈。
0: 对，转移过来，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1: 波黑队呢，防守呢，其实它的体系是4-4-2体系。
0: 尤其左侧克拉西纳茨的这个站位，
1: 嗯，他防守
0: 相对比较灵活一些，
1: 对，相对就收回来了。
0: 对，
1: 回来的时候，
0: 蒂尔曼转身了，到内部巴洛克，
1: 漂亮，
0: 撞墙配合，还是蒂尔曼
1: 切进去，但是这球烫大了。
0: 对。这个球呢，因为波黑队退的也比较快，所以到底线附近呢，没给他留太多的空间。
1: 啊，这下呢，波黑四号啊，穆哈雷莫维奇，这是之前有红牌，所以在禁区里是尤为谨慎。
0: 是。那他呢？哎，先来看看这个球没有开出来，因为没越位啊，车
1: 很聪明，
0: 直接交给队友打门，线路比较重，弗里兹把球泼出来了。阿拉伊贝格维奇，美国队两个人在加防角球，当然那球运球开的就是哲科，因为他经验太丰富了，球门球是没有越位

0: 对，
1: 所以他直接站在了美国队防线的后面。
0: 他这下
1: 再来看啊，
0: 你看这下他，哎，落点还特别合适，
1: 停的还特好，嗯，分的也到位，
0: 这就是经验啊。
1: 对，那是特米维奇完成的一脚打门，线路比较正，被美国队的门将弗里兹拖出来。
0: 这个波黑队啊，在禁区里的身高啊非常高，
1: 是，
0: 所以呢，他就是围着守门员，这是一战术。
1: 之前咱们转播波黑队比赛的时候也介绍过，嗯，你身高没到一米九啊，在波黑都不算是大个子。
0: 一米八五入选国家队，
1: 对，
0: 啊，他这一米八五以上都是。
1: 所以一米九在波黑队阵中属于相对还比较常规的一个身高。嗯，啊，来看看角球，直接到门前，
0: 直接往里头
1: 把球拖出来。这个球就是有意识的在找守门员附近，因为他的附近全是人啊。
0: 对。
2: 好的，那现在呢，由于前方的声音信号稍稍的有一些问题，让我们等待着前方的声音信号的恢复。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波黑队其实顶住了美国队的前场压力之后呢，现在把自己的整体阵型呢再向上推。一方面呢是争取横向拉开空间之后，给自己的两个中锋呢去制造传球在中路进行高点轰炸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争取在前场获得尽量多的定位球，以此呢来发挥自己的两个中锋他们在个人技术上包括身体条件上的优势。现在呢，波黑队在整体防守的时候，把自己的三条线也都往上去提了提。这一下抢身前，穆哈雷莫维奇。哎，其实，在整体的防线向上提的过程当中，后防线上的这些球员点对点的防守就很重要。当对方呢在后场常常要掉自己身后的时候，或者能够把对方这个单点球员顶住，要么呢就像刚才穆哈雷莫维奇一样，能够在身前把球给破坏掉。刚才波黑队的这个角球打的也是很有想象力的，美国队大范围的横向转移，林姆、理查兹在头球回顶给门将弗里曼，啊，弗里兹，打到目前为止呢，在控球率上，美国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60%，而波黑队呢只有27%，另外的13%呢是在球权的相互转换过程当中。从开场到现在呢，美国队他们的进攻主动权或者说在场上控制比赛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烈的，而波黑队的低位防守呢，让美国队虽然说在控球率上是比较高，但是呢这一段的时间啊，更多的是在横向的去做一些传递。如果说美国队能够充分地利用麦肯尼或者是巴拉贡这几名球员他们的个人前插，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呢能够多做一些文章的话，其实在两个边路的传球包括普利西奇他身前的这个突破点，可能呢就会有更多的空间。德斯特利用自己的节奏变化为美国队赢得了一个前场右侧的定位球机会。这球由安东尼·罗宾逊来主罚，另外蒂尔曼也站在他的旁边。蒂尔曼直接把这个球是轻搓到了前点，但是并没有过波黑队的第一点防守。哎，这个反应位是打成了的，右侧再传中倒三角传回来，禁区内的大门稍稍的打偏了一点，巴洛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由于波黑队的防守防线啊并没有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平行线，所以呢在右侧安东尼罗宾逊在准备插上准备起跑的时候，在队友传球的一瞬间还真是没有越位啊。 巴拉贡在这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美国队4-1击败巴拉圭的那场比赛当中呢，就打进了两个进球，也完成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啊，也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独中两元。

0: 国会队这段时间呢，他们在顶住了之前一段时间的压力之后，现在自己的后场传球啊倒的还是比较的耐心的，在美国队前场逼抢的情况下，自己把横向的距离拉开，争取呢把球倒到对方前场逼抢人数相对少的这个点位上来，然后呢再向前做突进。虽然说这两次向前的传递都没有能够成功的完成破线，但是呢起码并没有在本方的半场就形成球权转换。巴罗贡又到了禁区里了，一次成功的身体对抗，巴罗贡这一下是被这个拉德利奇呢是挤到了外线，然后自己准备再向中间扫的时候，其实已经失去了最佳的身体位置。刘烨知道，但您看在这段时间当中啊，这个波克队他们在整体的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比开场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稳健了一些？
1: 对，他现在实际上对美国队很了解，也有准备了，因为美国队速度快，他要靠单个跟对方追不行，他只能靠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交接。
0: 哎，麦肯尼
1: 接球，
0: 哎呦，这一下被扑了一下之后啊，结果正好是扑到了这个美国队进攻队员的跟前。安东尼·罗宾逊这一下他从侧向的插上啊，他是一直在波黑队的防守盲区，从内部慢慢的溜达过来之后呢，没有人看到他从这个点位上前插，大家都在关注着巴罗贡抢前点，结果恰恰是把他这个点位给漏了。
1: 而且这个就跟我们刚说，这波黑队现在在交防区，克拉辛纳茨呢他说边上有我一个，内线这个插进去的队员不给我管，结果他放给了中卫，中卫是完全追不上的，结果这下差点导致丢球啊。所以现在美国队只要但凡能有一点时间抓住对方身后有这个纵向的空间，他马上就起速，非常坚决。
0: 就他看到了波黑队现在的防守呢跟开场的时候好像稍稍的有一些变化，有一点点顶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打法，开始呢找波黑队的两个边路球员的身后，特别是在右侧这个麦肯尼啊，他开场之后横向活动范围非常大，忽左忽右，
1: 对，
0: 他呢应该确实也是美国队在前场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爆破点。
1: 反倒这次守门员受伤，让波黑队主教练有一个调整场上或者说再重新统一大家思想和行为的和行动的这样一个机会。这很宝贵，这是起了一个小喝水时间，半喝水时间，
0: 距离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其实差的也不多了，
1: 不多，
0: 但是但是现在瓦西利这边呢他的受伤情况看看是怎么样，如果是没有开放性伤口，仅仅是撞到面部的话，不造成这个颧骨的损伤，应该问题不大。
1: 对，这个就要说到赛前的热身，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球队按照传统的热身呢，它是只有主力球员热身，但是我们当时看到这个谁呀、这个挪威队，他是所有报名的球员全在一起做热身，他是随时做好了场上第一分钟第五分钟或第十几分钟有人受伤，不至于再去匆忙的去热身。
0: 挪威队那边说我们得一块划船呢。
1: 对啊，瓦西里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之前我们提到过，用哲科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他在前场能稳定的拿球，因为他的拿球的能力非常强。
1: 嗯，
0: 所以以他作为这个桥头堡，把球卸下来之后呢，往前进攻。由于这段时间呢，这个战术打得还算是可以，所以一瞬间啊，波黑可能忘了自己的阵型了，开始往上跟进。
2: 是，
0: 这还好，刚才这个球没丢。如果丢的话，等于是要入套了，
2: 对，为自己的、为对手诱敌深入，为自己的贸然前进付出了代价。
0: 是，
2: 但其实您说的就是哲科的这个点呢，他在前场作为一个高中锋，能够拿住球，特别是能够背身做球。
0: 对，
2: 当他在前场拿到球之后呢，身后的这几个人得有一个能控制得住，或者说在前场传威胁球的人能跟得上来。您看他在俱乐部的时候，其实他身后往往会有这么一个人。
0: 对。
2: 包括他最后在这个五大联赛当中在罗马队效力期间，他的身后呢总会有一个类似于像迪巴拉这样的球员。
0: 对，
2: 就是他把球做下来之后，其他的队员能够接着把这个进攻给续上。
0: 哎，他自己呢已经不愧有速度，就包括他年轻的时候他也不是以速度见长。
2: 嗯，
0: 那更多的是非常规范的这样一些中锋位上的操作，领球、引人、包抄等等这些。
2: 美国队的第三个角球了。这场比赛开场的20分钟啊，瓦西利这一次是横向把球给拨出去。开场的这20分钟，两支球队已经获得了5个角球。前15分钟，其实两支球队呢就各自获得了2个角球，这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出现开场15分钟两支球队都获得2个角球，至少2个角球的情况。
0: 是。
2: 这就是哲科的作用，但是呢，他把这个球顶下来之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接下来这他顶下来第二个拿球的这个人，他怎么处理是很关键的。
0: 对。
2: 刚才呢，德米罗维奇他自己也不敢拿球转身，当时他的身边其实对于他的贴身盯防没有，
0: 对，
2: 他完全可以拿球转身向前。巴洛贡再分到左侧，安东尼罗宾逊，哎，这球传的有点在身后了，所以没有办法持续提速。
0: 美国队进攻还是打得快。
2: 嗯，
0: 刚才本来有2-1的机会，但是巴洛贡呢应变了一下，他想敲环给蒂尔曼，结果蒂尔曼呢被对方给撞倒了，他只能转身再往普利西奇那边领球。
2: 嗯，现在呢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在补水时间的时候，巴巴雷斯得赶快像您说的啊，让球队的这个所有球员呢统一一下思想，
0: 是
2: 怎么把自己的优势给充分的利用出来，而不是在速度上陷入对方快攻的被动。好，我们稍后再见。
3: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4: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世界杯上哪看？
9: 小猪，
8: 世界杯上哪聊？
10: 都是老熟人。
11: 小红薯，
12: 世界杯上哪玩的？
13: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的还看小红书。
14: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5: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4: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6: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7: 充充电，
16: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7: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8: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9: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20: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8: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21: 都来找蒙牛。
22: 我想冠军肯定是
18: 无论谁夺冠
22: 都来找蒙牛。
18: 喝蒙牛，
21: 看比赛赢金球。
2: 补水过后，一起回到旧金山湾区体育场，看一看这次补水结束之后呢，波黑队是否能够把自己的节奏啊稍稍的调整一下。其实呢，波黑队如果说在哲科的身后，让这个阿拉伊贝戈维奇呢能够有一个充分的发挥的话，能够形成一个中前场的串联，这至少呢能够让他们在前场形成时间稍稍长一些的持球。否则的话，一旦形成球权转换，美国队的这个快速进攻啊推进的非常的坚决。以右侧的麦肯尼，左侧的普利西奇，再加上呢像德斯特和安东尼罗宾逊这两个边往上一冲，基本上相当于脚踩火箭。
23: 包括波黑呢，实际上他也算是比较大胆的一个打法，因为他现在进攻上一点不保守，一旦有这个高球过来，他后场还是敢跟着人往上投。
2: 对，
23: 你要是投入很大的时候呢，就怕这种，这美国队最喜欢开阔地带，特别是纵深地带开阔之后这种攻击方式。
2: 安东尼罗宾逊的犯规，其实在上一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美国队在跟这种实力旗鼓相当的球队在对抗的时候呢，就是在不停地去提速，
23: 对，
2: 特别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时候，不管对手是什么样，他们呢是坚持自己的打法，不在中场做过多的这种复杂的配合。边线附近是出现了冲撞，美国队有球员倒地，但是现在呢美国队还在控球。吉尔曼和麦肯尼两个人不停地在波黑队的内部穿插，他们呢就是守在这个舒尼奇的两侧，就让舒尼奇呢感觉到这两边腰眼上都有东西在顶着。
23: 对，今天美国队啊看到波黑打了一个五后卫，所以他尽量找什么地方，他找你的内部。他的内部这一段时间倒是利用得很不错。波黑呢防守有个挺好玩的点，就边上这个人呢我就盯边上，我不管内线的，他经常他容易，你刚才之前那个蒂尔曼那个这个谁啊麦肯尼那个传中就是这样，克拉辛纳在我眼中只有边上这个我看的这个人，中间那是你们的事儿，这容易出现一点问题。就是你要真是一个开阔区域让美国队轮番冲的话，单一的点是防不住的，
2: 是必须得有一个衔接。您不能像鉴宝一样，对吧？咱这放在桌上不能手递手，他这必须得手递手。
23: 对，就是你要完全咱们用时髦的话说，用区块链防守的方式是不行的，一人只负责一块，但是有的时候你需要两个人过来协调。
2: 没错。
23: 你看世界杯淘汰赛打到现在为止，大量的比赛呈现出来很困难的状态。你包括英格兰和比利时这两场比赛，不是像设想当中好像英格兰就多强大，比利时就多红魔多厉害，
2: 是
23: 他经常会熬到最后这一刻。
2: 关键呢但不一样的就在于呢，就是比利时这边呢是双方有攻有守，对吧？然后英格兰那边是0-1落后之后啊，其实基本上攻势都在英格兰队这头。
23: 对，
2: 但是呢对手刚果金的这种坚守是非常顽强。保罗贡漂亮的一个踩单车在禁区内倒地了，看看裁判示意没有点球。巴雷贡刚才在这边是单突德蒂奇，
23: 主裁判示意就蹭到这么一点儿，不至于摔倒。我们看这球，那身后的空当啊，波黑这边还是暴露
2: 出来了。
23: 他其实这个战术思路还是有点冒险。他其实第一下假动作把对方的重心晃走了，
2: 是的。
23: 第二下再过来的时候呢，是踢到了，踢是踢到了，但是主裁判的意思呢，力度还不够，
2: 就是不足以达到你这样的摔倒效果。
23: 对，看看视频助理裁判是不是能给出不同的意见。
2: 咱视频助理裁判呢，他的意见最终还得看主裁判采纳不采纳。
23: 哎，
2: 但是如果说他没有比划这个手势不去复检区的话，那基本上就相当于是视频助理裁判认可了主裁判的判罚。
23: 你说这届世界杯的几个判罚

0: 哈里肯那个点球就没判，然后这个蒂勒芒斯那个呢就判了。所以他有的时候裁判员他掌握这个尺度，有他一个解释的空间，
1: 是
0: 啊，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我记得您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虽然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都在争取统一的判罚尺度，但是毕竟这个来自于不同区域的裁判他会有自己的执法特点。
0: 对，今天主裁判是来自巴西，
1: 嗯，
0: 就是他那意思，我在巴西各种联赛当中这种我看得多了，
1: 就这个身体
0: 你就倒，
1: 这个身体接触不算什么，
0: 哎，因为他这个力度不是那么大的原因，就是防守这一方的重心已经走了，他回来这个力度扫过来的时候不可能大，因为你的重心离开的人是飘力的。不过呢，对波黑来讲呢，这算是一个警钟，就是你身后的空当如果如此长期暴露的话，没准哪下就会被美国队抓住。
1: 这个球巴洛贡从他的位置上来看好像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巴洛贡先将球打进，进球了之后模仿了一下詹姆斯的庆祝动作，但是裁判的这个哨在后边追的其实已经很紧了，巴洛贡的庆祝动作恨不得都没做出来呢，裁判这哨声就连着在响。
0: 是，
1: 这一下美国队前场的对位的逼抢啊，这就是从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了球权转换
0: 啊，
1: 抢的舒尼奇，
0: 他真是越位，左脚留在后边，这个半越位自动系统啊还真是快，
1: 是
0: 第一时间他就给你把这个结果通过电子传输系统啊达到了主裁判的和助理裁判的身边。
1: 对，因为本届世界杯呢这个半自动越位系统他又重新的去做了一个升级，包括摄像机，这个摄像机台数的增加，包括球员身体点位扫描的增加，包括球员赛前的这种建模，它所以说比之前我们可能在过去一个赛季看到的半自动越位技术啊要快了很多，时间上省掉了至少一半。
0: 是，
1: 巴西利，美国队现在是尝到了在前场高压逼抢的甜头，把波黑队的整个三条线呢确实是像您说的切成了区块，
0: 对，
1: 这区块呢每个区块中间都有一个美国队的球员在这儿守着，
0: 嗯，
1: 所以现在波黑队他们的这三条线呀是割裂开的，
0: 对，就是在对方的防区的结合部拿球，就三不管地区，那是最好的区域，就在这点上呢西班牙的球队包括巴塞罗那他们防起的这种进攻建的这种技巧是最全面的。到目前为止呢波黑队还不错，他承担着自己身后被对方用速度给击穿的这个风险，那就是这种球。
1: 对，
0: 哎，
1: 这个球其实在前场抢断美国队也很聪明，第一下没有抢，但是等你这个球过来的时候立刻给你施压，造成呢你这一瞬间一紧张，
0: 对，
1: 舒尼奇这边就出现了失误，刚才上抢的应该是谁，是17号蒂尔曼吧，
0: 蒂尔曼，哎，反正很有意思，今天波黑啊是一改往日的那种踢法，今天跟美国队踢得很大胆很勇猛，甚至说这个战术以他们的实力来看呢还挺激进，但是他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就看最后的收益怎么样。
1: 这毕竟是在附加赛当中啊经历过了层层的厮杀，最终打进这个决赛圈，又在小组赛再次经历了掉一层皮的经历，
0: 就是
1: 打到事儿，波黑队基本上就已经是那种就是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了，用这个主教练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东西，反而呢你作为东道主对吧，你身上承担着主场球迷的期待，那两个东道主呢表现又都不错，
0: 这个就跟当年的欧洲杯欧锦赛丹麦童话一样，
1: 哎，
0: 来了就是赚，多踢一场赚，没想到一直赚到最后赚了个冠军。
1: 这样您一说波黑的这边可能就会有了更多的期待啊，
0: 哎，
1: 舒尼奇，
0: 我还真没想到今天这比赛前半个多小时波黑队打得这么的顽强勇猛，
1: 是
0: 真是跟对方对着干啊，因为之前我们说到过巴尔干半岛地区的这些球员啊他脾气都很暴躁，
1: 没错，
0: 有非常强的好胜心和好斗心理，所以他可能就觉得怎么了，这东道主我就跟你对着干，

0: 好球，马上把球权保护住，而且还放在了一个相对空旷的区域，
1: 直接找前锋，这个点给的还是可以的，稍微的深了那么一点点。
0: 是，
1: 这德米罗维奇呢，目前是在斯图加特效力，他现在呢，其实主要应该是要么就是作为哲科的僚机，而一旦哲科吸引火力之后呢，他立刻由副攻变成主攻。
0: 嗯，
1: 这个比赛的时刻图上面基本上都是红色，很少能够看到深蓝的颜色。就是波黑队现在呢，他的进攻是有想法也有意愿往前去做推进，嗯，但是能够形成实质性的威胁，最后这一传啊，相对来说呢少一些。德斯特，
0: 好球，
1: 麦肯尼又是一个肋部的机会，这是哲科回来的防守，这就是哲科啊，他的优点。布里曼，蒂尔曼再翻到右侧，还是找麦肯尼，这一次是选择了找后点，如果是找后点，这边安东尼罗宾逊的话呢，给的稍微有点深，罗宾逊右侧再起，哎，这是在禁区里面巴洛贡又倒地了嘛，而且好像情绪还挺激动，
0: 肯定对他这个点啊，在禁区里边三个中卫都得有接触，
1: 那肯定，
0: 哎，对他都有接触，
1: 他是需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你这之前两个进球第一轮就把自己的这个火力点暴露出来了，
0: 对，
1: 那谁不想着背着炸药包炸你啊，对吧，
0: 而且波黑呢本身的中卫的身材啊，包括这个肌肉的强壮程度就在这个巴洛贡之上，
1: 嗯，
0: 巴洛贡的优点跟他们相比是他的这种灵活性，
1: 对，
0: 但是现在美国队呢打两边的传中呢次数不少，很坚决，但是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长距离的传中，他没有说近距离传中，到大禁区里边接近底线位置传中，那样的话呢对方的高度可能就不管用了，但是你长距离的传中，球的飞行路线和高度他好判断，三个中卫好选点，所以美国队还得尝试像之前那样从内部往里边深入。
1: 是，那美国队再一次在前场，好球塞到了禁区里，巴洛贡右侧再起，有一个变线，其实正好形成了倒三角。
0: 是，
1: 其实美国队呢，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到现在，在前场高位逼抢的次数呢，仅仅是波黑队的一半，但是，他夺回球权，前场夺回球权的次数就要高于波黑队，
0: 是
1: 他的前场高位逼抢的效果是要更好的。
0: 哎，传中的次数，美国队这点时间还真是不少。
1: 嗯，
0: 但像刚才这种，你深入到禁区里边，让对方的这个高大后卫很难受，因为你进了禁区里边做动作，他不敢贸然的伸脚，刚刚被吓了一次。
1: 哎，这一下看看，又是安东尼罗宾逊自己出现了失误，哦，结果这边吉格维奇好像没有反应过来，
0: 嗯，
1: 他如果不降速一直往前插的话，还真的不好说，
0: 是
1: 五五开。麦肯尼这个球给的漂亮，顺到左侧找到对方的防守外线，
0: 哎，
1: 蒂尔曼，
0: 对，就到这个区域来拿球，
1: 哎，脚跟传球给的好啊，布里希奇再往中间扫，角度太小没有办法自己直接打，但实际上这个球如果说他贴着地面往里扫的话，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对，因为今天波黑有这个问题，很注重在边线用边和翼位去盯对方的边锋，但是他出的很大之后啊，他和这个中卫之间的内部空间就出来，
1: 嗯，
0: 恰巧呢美国队你要在远端长传中的话效果不好，正好需要用这个内部的时候，哎，对方也提供了，美国队很聪明，现在开始已经至少打了两次了，
1: 对，嗯，那边呢是用罗宾逊、蒂尔曼或者是普利西奇这三个人当中的两个，这边呢，是德斯特和这个麦肯尼，但好像呢在左边边翼位的球员拉边，然后呢中场的球员往中间去切比较多，在右边反而

0: 而呢是麦肯尼拉边比德瑟好像还要多，
1: 是这配合还真精妙、
0: 这三个人之间的一个配合，就蒂尔曼呢是先在对方的这个肋部划上一刀，然后呢普里西奇这一刀是顺着这个缝再切进去，
1: 对，有点两个美国刨这个
0: 刨丁解牛
1: 啊，刨丁解牛屠夫的意思，但是他这样打呢就很好了，你就不会说是之前那种传球球让对方高大的中卫又扛着巴罗贡又容易去判断那个高点，你看他的边后卫上边卫上得很快，但是有的人上得过快之后啊，边中卫跟不过来、
0: 反应不过来，
1: 哎，
0: 但同时这一侧的中前卫呢又不能够贸然的离开自己的位置，像阿拉伊贝戈维奇和基戈维奇巴罗贡，你看现在是德斯特走内线，
1: 哎，波切蒂诺还是有点想法，因为实际上你要是咱们说这个叫见缝插针，你得先找到它的缝，缝在哪儿，美国队这段时间找这个缝隙啊找得挺不错的，美国队当中啊可能阵容当中的唯一有点不是特别符合大潮流的就是他纯左撇子球员少，
0: 对，
1: 好像就罗宾逊一个，里姆是不是我还不知道，里姆看他以前的比赛好像也不是纯左脚，
0: 还有在替补席上的这个特拉斯蒂也是个左脚球员
1: 啊，也在场上这个储备的左撇子少，
0: 所以现在只要需要左脚的球员呢这边罗宾逊当仁不让，
1: 因为这个球左脚弧线好啊，但还不是左脚、
0: 选择了一个外旋走前点，这是想继续给巴罗贡这边呢来制造一个机会，
1: 同时也是躲开对方的中路的高点，前面打了一个平快的前点球，
0: 瓦西里他的出球基本上呢都是大脚向前，好像他往对方进攻三区里边传球的次数比其他波黑球员都要多，
1: 是，
0: 但是这其实是博黑队可以采取，因为他前场毕竟有哲科嘛，但是哲科现在毕竟也已经是40岁的年纪了，第一个本届世界杯第一个在淘汰赛阶段出场的40+球员，不用着急，明天还有俩，
1: 嗨C 罗对莫德里奇
0: 是
1: 那波黑整个阵型啊拉得很开，就是对整个球队的等球场的宽度啊使用得非常合理，这是欧洲球队的特色，他的战术素养高，他的阵型的位置感好，
0: 刚才在左边并没有打透，还是传回来看看能不能够走另外的一侧往前推，那现在美国队呢他在两边的根据对方的这个持球位置调整自己的防守重心啊，反应还是挺及时的，
1: 对，但是呢消耗了不少体力，因为他现在呢这段时间波黑队有意识的倒脚调度波这个美国队，美国队呢没有形成集体的抢，他单个的上去抢就是基本上你跑到跟前人就把球传了，所以美国队需要再重新稳一稳，然后寻找一个集体上抢的时机，可能就是这个时机，
0: 哎，来了，所有的6个人啊在前场，这个线路怎么样，还是有给门将瓦西里的出球线路的，瓦西里后场的长传前点是一个明宝，美国队前场形成球权转换，再三身后看看巴罗贡打门，球进了，这是波黑队自己在防守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解围的失误，巴罗贡在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将球打进，美国队1-0领先，而这就是美国队在前场高位逼抢的成功，然后再加上集体前推最终的破线传球，
1: 对，
0: 再加上波黑队后防线上一个
1: 运气不好的
0: 配合的失误，相当于打引号的配合出现了失误，
1: 你看啊美国队之前零星的去抢效果不好，他马上重新组织防线，然后

0: 集体扑抢，抢的对方呢出现了这样一个守门员，其实守门员这球传的不好，直接传给了李姆，但是中防转换这一下美国队快，
1: 这个球确实是运气啊！这个球蒂尔曼在传球的时候，先是拉德里奇碰了一下之后呢，球没有往外走，而是往内线去走，反而让球更贴近巴罗贡。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下呢，穆哈雷莫维奇这一下太近了，他没反应过来，脚下步点没调出来，反而巴罗贡抓到了这一点。
0: 他反倒啊，替巴罗贡停了个球。
1: 对，替巴罗贡停了个球。就相当于一个人呢把传球线路给你调整过来了，另外一个人把球给你喂到了嘴边。
0: 对，而且他这个打门这个运气很好，转身打守门一个穿裆球，哎，所有一切都是在措不及防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巴罗贡高兴啊，跳了两次詹姆斯的这个舞终于跳成功了。
1: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但是很有可能呢，在这五分钟的时间当中，以波黑队他们的这种斗志和血性会发动疯狂的反扑。
0: 而这种疯狂的反扑呢，或许是美国队很希望看到的。这样的话，这个比赛会拉出来这种美国队最希望的那种快节奏。所以很多时候，细节决定了成败。本来波黑队倒得相当有欧洲队的那种范儿，但就是最后守门这脚球打出去，然后马上对方中场蹭蹭两下，就这个脚后跟蹭的就管用，然后继续寻找两类的空间。今天波黑队虽然是排出了五个后卫的这个防守阵型，但是他这些后卫之间的防区的空当实在是太大。
1: 对，而且刚才不论是麦克尼还是蒂尔曼，他们其实所在的依旧是波黑队的内部。这个内部啊，今天是波黑队的一个死穴，尤其是他想做大面积覆盖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拳击手，你把胳膊抬起来了，你的手肘没有保护住你的两肋，你的两肋就会成为对方的击打点。
0: 对，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战术布置当中有涉及到，咱们说开玩笑话，责任落实到人。克拉辛纳斯啊，你这边你就是斯德斯特
1: 岗位包杆责任制，
0: 包杆车间主任那套做法。再加上美国队呢，他确实是很聪明，他的自己的这个寻找缝隙和空当，咱们说见缝插针的这几颗针，这几根针还是真不错。我们再看这个动作，哲科还是有点故意的，因为他是正面进攻，知道对方要上来，这下直接就给这个谁啊，给是理查兹撞得不轻。
1: 对，这样的话呢，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可能还会再酌情的做一些延续。
0: 是，
1: 现在主要是看一看理查兹啊，他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出现比较严重的让他后续比赛依旧会受到影响的伤情。现在呢，这个队医是在看他的这个视线有没有脑震荡，对于他的视线的形成影响，通过这个来判断他的头部是否受到撞击。
0: 是，
1: 巴罗贡三个进球，三场比赛
0: 效率不低。而且呢，他的灵动性呢就在刚才这个进球当中是展现出来了。
1: 是，
0: 就大家都转腰的时候，他不但把腰转过来了，还找到了球，还把这个球射门动作完成，甚至我觉得当他在完成射门动作的时候呢，对方盯他的这个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腰都还没完全转过来，
1: 这就是您说的他的灵敏和柔韧性嘛。看到巴罗贡啊在第一轮的表现之后，当时呢就有这个巴罗贡前东家的球迷们说，哎呀，当年怎么把他放走了呢。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呢，有的球员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就他就突然间就一下发挥得特别好，像当年这个斯切拉奇一样。但是可能回到俱乐部之后是另外的一个状态。
0: 杯赛球员和联赛球员还是不一样。
1: 对，
0: 还有杯赛教练和联赛教练他也不一样，有的教练就特别会打杯赛。
1: 像安切洛蒂这种两边都会的不多。
0: 美国队认为很不公平啊，四号亚当斯 是被撞伤，而且是头部撞伤，还让他场边罚站一分钟。

0: 布里希奇，蒂尔曼，
1: 哎，好球，好球，这就是美国队希望打的这种比赛。你这样攻出来，你的三线距离纵向拉得很长，那这片这个距离当中，他们就可以连续的冲刺。

0: 边路的生吃，普利西奇。波黑队如果真的把自己的位置完全的落下来，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不好打。哎，就像今天凌晨刚果金对阵英格兰一样，这但是呢，当刚果金那边有点想法的时候，英格兰这边的机会就来了。
1: 是，
0: 波黑这边也是，波黑呢，他如果攻出去，像您说的，他把这个自己的整体阵型给拉宽、拉长的时候，这才是美国队呢真正找到这个突破口的机会。
1: 哎。
0: 这次的左脚外旋球，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离门将越来越远，但是离进攻队员呢是越来越近的。后点的包抄是弗里曼，美国队再一次在前场获得球权，普利西奇往禁区里边送，禁区边上的配合打不进去之后再转身，
1: 好球。
0: 罗宾逊小节奏变化往中间送，普利西奇啊第一下没有把这个球领到自己的右侧，身体转过来，所以没有直接打门。德瑟头球再往里边点，打门，球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去啊。美国队距离2-0可能就差2厘米的距离，否则的话巴洛贡可以第三次跳舞了。
1: 嗯，
0: 这个球确实没有越位，格拉西纳茨呢拖在了最后。而这一下在盯防这个巴洛贡的时候啊，其实两次巴洛贡呢都是抢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身前，在两个人的瞬时启动速度上，巴洛贡呢其实是占据着优势的。
1: 哎，而且这是美国队啊在波黑队左后卫位置上反抢成功之后形成的一系列的进攻。
0: 嗯，
1: 他这段时间在前场这个劲头起来了，尝到了反抢之后能得分的甜头了。
0: 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过嘛，就是虽然说前场的逼抢美国队比波黑次数少，但是前场的球权转换它成功率高啊。
1: 哎，
0: 而且呢在前场球权转换之后，它能形成的最终的射门比波黑队就更高了。
1: 是啊，美国队又在前场逼抢，
0: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也是，哎呦，这个时候又是一次非常激烈的碰撞，导致双方的球员呢在场上都有了一些火气。
1: 因为在抢这下的时候呢，波黑球员倒地之后，美国队又上来的球员在抢，抢的时候可能是直接腿撞在头了。
0: 嗯，再看阿拉伊贝戈维奇
1: 第一下已经倒了，就这一下，
0: 就这一下，
1: 哎，
0: 膝盖直接撞到了下巴上。
1: 亚当斯呢倒不是故意的，他上来的很猛，速度很快，正好他过来的同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相撞。
0: 对，格拉西纳茨呢随后他对亚当斯背后的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队友打抱不平。
1: 嗯，
0: 所以双方的火气就这么点起来了。
1: 是，
0: 但其实刚才的这一下真的还是挺危险的，如果撞到了一个下巴的话，
1: 嗯，
0: 确实是下颌骨和这个颅骨的结合处神经非常的分布非常的多。
1: 对，
0: 所以说呢很容易产生这种眩晕。
1: 哇，阿拉伊贝戈维奇很生气，站起来就要找美国队的球员，
0: 嗯，
1: 要理论。
0: 在这个拳击比赛当中，在这个位置挨一记对方的重拳或挨一记对方的这个勾拳或者摆拳的话，是有可能直接 KO 的。
1: 是，他呢还想裁判做了个动作是肘击，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被撞的这一下。
0: 对，
1: 因为他倒地那一瞬间，这整个是看不清的。

现在的一比零啊，也是美国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呢取得领先。上一次呢，他们做到这一点是在他们此前的唯一一次淘汰赛胜利，当时是2-0战胜墨西哥。这个时候呢，主。

0: 一定要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1: 是，
0: 边中卫跟边后卫之间的结合部，舒尼奇两侧肋部的空当，看看巴巴雷斯下半场如何去填补。我们稍后再见。
2: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6: 叫外卖。
5: 累了就按个摩。
6: 叫外卖。
5: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看小红书聊成
13: 完梗，
12: 还看小红书。
1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6: 出个击破，
17: 硬上
18: 不换首发。
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9: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22: 京东。
2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4: 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为止美国队是1-0暂时领先于波黑。巴洛贡在上半场啊一开始就有了一粒进球，但是呢是被越位判罚无效了，而第二粒他终于呢还是打进了，也终于可以做出他的那个庆祝动作。但是啊刚刚在回放的时候呢，其实波黑队啊对于他们而言这一粒进球，刚刚我还在跟崔潇问呢，说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可以挽救的啊。
25: 对，是可以挽救的，而且当时似乎是在门将和后卫的配合上出现了一些失误，也是因为美国田径队在今天上半场比赛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这个田径队是大着带着引号的。之前刘伟指导也说过，美国队的这个奔跑能力非常强，他们在边路的这个突击能力啊，会给波黑队带来足够多的威胁，也确实是这样。今天呢，迎来了普利西奇的回归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在左边路这种快速的冲击。另外呢，巴洛贡我们之前说他高开低走，但是呢，他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也是出机会就会非常坚决。我们看一下在数据上呢，其实美国队一共是五次射门，只有一次射正，但是波黑队呢这边射门可怜到只有一次，也是让出了控球率。这和他们在过去几场小组赛相比呢，控球率比较低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吧，算是承袭下来他们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习惯。控球率62.3%对30%多，不到四成的一个控球率。来看一下这个球，这球就是给到禁区里之后，美国队巴洛贡找到了这样的机会，就第一次在本场比赛跳起了詹姆斯的这个庆祝的舞蹈。我们看的是美国队在拿球之后就地反抢，同时呢得有五六个人快速的进行前插，不仅仅有德斯特，不仅仅有安东尼罗宾逊，有巴洛贡，有普利西奇，包括蒂尔曼这样的球员也都会在身后给予自己的队友足够的支持，极限的去压缩波黑队在后防线上出球的这种空间，让他们一旦如果要是去做解围或者说向前去打反击的话，几乎是没有空间和角度的，线路呢也完全被封死。这球呢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美国队打得还是很丰富的。
24: 哇，这个真的是差一点点。
25: 对，这个进攻打得非常的立体，因为边路像德斯特和弗里曼这个冲击能力非常的强，再加上呢之前我们的这个信息系统和国际足联最后给出的美国队阵型是有一些变化。美国队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还是打了一个352，那么德斯特和

0: 安东尼·罗宾逊呢，这是一右一左两个边翼位的球员，然后麦肯尼呢是撤回到中场的偏右的位置，普利西奇和巴洛贡呢是顶在最前面，再加上美国队这是一个可以进行左右摇摆式的三中卫的阵型，因为理查兹包括弗里曼这都是有边路能力的，一旦是自己这一侧的中后卫上去了，那么阵型就会向相应的方向去偏移，这样美国队是牺牲了自己后防线上的一个人去保证自己在边路的这个进攻的效果。当然也要提到的是波黑队呢，他们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因为之前咱们也提到过波黑队的这种进攻的速度不算特别快，他们的这种进攻能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边路，像刚才我们看到19号阿拉伊贝戈维奇，他在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机会比较少，基本上都是美国队在主导进攻，就他这一点如果是发挥不出来的话，可能对于波黑队来说会比较麻烦，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边路球员站出来，能够去帮助自己的队友去分担一些进攻的压力。除了阿拉伊贝戈维奇之外呢，还有他们的20号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咱们在赛前演播室提到过，
1: 关注过，
0: 对，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的边路包括他的投球能力，这是波黑队可能到了下半场比赛会有一个胜负手的一些转换吧。另外就是在定位球上，像哲科这样的球员，包括他们后防线上身高达到2米01的这个21号拉德利奇，他的这种攻击能力，他的摇摆，包括他的摆渡啊、投球能力，这是会给球队带来更多的这个进攻套路的选择，可能呢也会丰富波黑队在下半场比赛的一些进攻的想法。就是巴巴雷茨呢，他的这个手中的牌其实不少，但是毕竟是客场作战。另外一点呢，就是东道主他们的这个体能和速度实在是太好太快了，这种冲击力从小组赛第一场比赛开始，延续到第二场、第三场，可能面对土耳其队，因为大面积的轮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这场比赛进入到淘汰赛，波切蒂诺的球队又是把第一场比赛那种状态拿出来了，跟打巴拉圭队那场一样，因为在淘汰赛阶段，对手呢可能会比较小心和谨慎一点，所以到了45分钟比赛结束的时候，只有1-0的领先了。
1: 其实你在今天开赛的时候，你说啊，这波切蒂诺居然晃了我一下，阵型居然放了一个烟雾弹。
0: 对，
1: 而且包括你看哲科在上场的时候啊，那刘毅指导也说啊，还真就得开局就放他，不然的话也不知道后面可能该怎么去任用他。
0: 对，
1: 所以我们也看一下吧，下半场两支队伍会不会做出一些变化和调整。那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我们也要关注的是明天淘汰赛的这三场比赛。刚刚在进行的时候，刘毅指导就说到了明天有两位传奇巨星要出场，而且他们居然碰到了同一场比赛。
0: 没错，
1: 我们可以看一下，明天凌晨3点的是西班牙对阵奥地利，到了早上7点是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也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C 罗对阵摩迪，到了早上11点是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这还是三组套餐。
1: 这是今天葡萄牙队他们现场训练的画面，整体看上去还是挺轻松的。
0: 对，还是非常轻松的在备战，像 C 罗、像莱奥，这都是在阵容当中呢需要去为球队去进球的队员。
1: 是，
0: 当然费尔南德斯呢，他在中场这个核心的作用也是需要呢他在中场去进行穿针引线，毕竟他是和莫德里奇两个人的这个位置是比较重合的。马丁内斯的球队呢，这也是比较像西班牙队的一个打法，因为葡萄牙队的传控也是他们的一个传统和得分的利器了。就看看他们的这种打法，到了这个比赛淘汰赛开始之后啊，他们会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对手？
1: 期待一下。
0: 对，另外就是明天的11点钟，瑞士队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其实双方的这个实力是比较接近的。这是瑞士队今天训练的画面，瑞士队这个球风是比较硬朗的。当然他们的进攻端呢并不算特别的犀利，就是你觉得他们的这个实力是比较强的，但你要说有多强也绝对够不上世界非常顶尖的那种球队，
1: 可能从世界上也不会感觉到节奏有那么快。
0: 对，大概是16强最多到8强的这种水平。如果说面对阿尔及利亚队这样实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对手，可能这也是瑞士队的机会。毕竟呢这个欧洲的联赛啊还是
1: 强度很大，
0: 对，从小的这个强度包括比赛的这个节奏都是非常快的，这样对于北非的球队来说呢也是一种冲击。看看阿尔及利亚队能不能延续他们在小组赛最后一场的这个状态和表现了，最后时刻有绝杀的机会，但是没有能够把握得住。三组套餐，当然所有人呢更喜欢的还是在中间的这一组，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这一场。
1: 这其实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讲应该也是很难抉择的啊。

就是哪一支球队的告别可能对各位来说都是万般的不舍，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目前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啊，竞争真的是非常激烈。当然我们还要回到这一场比赛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同波黑队的下半场。

0: 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新腾势 Z9GT 科技豪华性能旗舰 GT， 九分钟冲榜，纯电续航1036公里，奇迹千里，势不可挡。
1: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9: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0: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11: 问美团小团呢？
12: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13: 小碗碗。
12: 累了就按个摩。
13: 小碗碗。
12: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1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5: 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旧金山湾区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16分之一决赛，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对阵波黑队。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美国队呢是凭借着上半场第45分钟巴洛贡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波黑队。这个比分的分差呢看起来不算大，但是实际上在上半场，两支球队在各项数值上拉得还是比较开的。从场面的控制上，绝佳机会的创造上，其实美国队呢都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而且巴洛贡上半场可不止那一次机会啊，刘指导，他在上半场有一个进球是被吹掉了，然后还有一个进球呢是很可惜堪堪打在门框之上。而下半场比赛，哲科在临出球员通道之前，再一次呢把波黑队所有的球员叫到一起，相信呢在下半场比赛，感觉他们走出来的时候这个气势啊，很像战士上战场的感觉。
16: 是，
15: 就是他们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一定会激发全队的斗志跟对方去拼，但是这个拼他要讲究一个拼法，不能像上半场那样把自己拉得那么开。
16: 哎，实际上今天这个波黑队打的是一个我们说是很勇猛的这样一个战术，他们实际上也知道自己

0: 这种踢法所面临的风险。但是呢，就像可能赛前就是巴巴雷斯主教练说的，我没什么可输的，要淘汰的话，我也希望以一种比较精彩的方式，一种比较主动勇敢的方式来被淘汰掉，
1: 就是我们要昂着头走出赛场，
0: 是，就是言外之意就不能吓死，一定要顶着上。所以我觉得上半时整个球队表现出来这种气势还是相当不错的，波黑不错的。
1: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身穿着红白相间球衣的美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穿着深蓝色球衣的波黑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美国队呢，也是采取了一个直接把球开出边线的战术，然后在前场做高位逼抢，而这恰恰呢是他们在上半场比对手做得更好，而且做得好很多的一点，就是前场高位逼抢的成功率。
0: 对，而且美国队呢高位逼抢呢，他只是拿下来的这个球权，但是他获得球权之后的这个转入进攻这一方环节呢也做得相当不错，做得很快很精准。
1: 确实在波切蒂诺的带领下呀，这支球队他的战术打法更加的清晰。相较于四年前呢，其实美国队打得也很快，但是他的思路，特别是在内部的这种三个人的小范围配合的思路，没有那么的清楚。克拉西纳茨的这个界外球很难掷出来，其实呢在美国队半场领先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他们此前只输过一场，其他的12场比�赛的成绩呢是10胜2平，就是在上半场领先的情况下，那唯一失利的那一场其实还要追溯到1950年了，当时呢是败给了西班牙。而上半场进球的巴洛贡是在帕特诺德以及呢多诺万之后第三位在单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为美国队进球达到3个或者3个以上的球员。
0: 你看这美国队多快，他连前场的任意球都是属于快发状态，所以他一切的这个目的都是为了突出自己速度上的优势。哲科啊，我估计下半时踢个15-20分钟差不多就有可能给他换下。
1: 那问题是如果他这个点被换下的话，波黑队还真的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备份。
0: 是，好球，
1: 普利西奇右脚起球到中路给了一个角球，克拉西纳茨的头球解围。克拉西纳茨呢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身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身前呢又有人，只能选择往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去顶。
0: 对，而且他这边啊下半时是顶着阳光，相对来讲有的时候这个点还真的不太好容易判断。
1: 安东尼罗宾逊这一次的左脚是要直接往球门的方向去旋，看看会不会去打到后点。点球点附近第一点，理查兹的头球摆渡，哎呦，瓦西里这一下出来之后，身体在空中失去了平衡，迅速的调整回来。美国队的进攻还有，
0: 瓦西里这个球处理的倒蛮好，身自己下面呢是有自己的后卫垫着他。你要拿球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像韩国队那样的失误，干脆就采取单拳击出的方式。
1: 就在那一瞬间绝不能犹豫，那场比赛金钟奎这一犹豫，心里边可能一想跟队友别伤着队友，结果这手一松出事了。
0: 对，波黑
1: 好球啊，
0: 这个
1: 身后有拉拽，但是呢由于有力进攻所以没有吹。但是你看波黑的这个高位逼抢啊，在点对点上虽然说他们都有人，但是呢每一个点位上的移动速度转身速度都不足以把对方完全限制在自己的半场。
0: 是，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很多球队在破高位逼抢用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个人能力，你不是一个点对一个点进行这个逼抢吗，那我这一个点一转身破掉你，那你整个防守的这个高位的体系就都掉了。刚才这是谁啊，
1: 舒尼奇，身后拉了蒂尔曼，

0: 哲科。
1: 哎，哲科，这是下半场才开始五分钟就要被换下吗？
0: 他可能啊，自己还有点伤。之前看见几个跑动的时候，我为什么刚才说差不多可能一会儿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下去了，就看他的跑动不大对了，就这下
1: 啊，
0: 就这下，就是队友给他一个斜直传，蹬了几步之后就马上就莫名其妙的降速了，右腿前方的肌群。
1: 看来那是要换上26号马哈米奇。
0: 嗯。
1: 另外，20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也要上场。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是在埃因霍温效力，看看是如何对进行对位的人员调整。8号基戈维奇被换下，另外就是11号哲科。啊，这是要换三个人吗？
0: 要换三个。
1: 6号塔西罗维奇也要上。6号塔西罗维奇呢是换下了在后腰位置上的舒尼奇。而26号马哈米奇是换下了哲科。但是这样的话，在锋线上波黑队的双中锋的战术可能就得变一变了。美国队又是在前场差点形成球权的转换，刚刚替补上来的波黑队的三名球员得赶快进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的体能呢相当于是又恢复了一些电量，美国队呢正在寻找提速的方式。嗯，后场的长传差一点过后防线。美国队连续的两次啊都是掉波黑队防线的身后，这是考验波黑队的单兵作战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刚才呢穆哈雷莫维奇转身速度还是不错的，把球给破坏出去。美国队他的这个进攻手段倒是很多啊，看到波黑队的这个阵型刚刚一调整之后呢，连续的两次在对方后防线上压的时候直接挑身后，
0: 是
1: 哎我不走你的肋部了。因为现在呢波黑队中场如果一收的话，他撤下了一个前锋，等于增加了一个中场的队员，中间的密度会稍稍的有一点增加。看看巴洛贡底儿外给的比较直，
0: 波黑这边一下子换三个，他肯定这个在自己的战术打法上，甚至我觉得看是不是阵型上都会有调整，
1: 对
0: 是吧，
1: 就至少他现在没有办法打双中锋了嘛，所以现在的话呢等于是撤一个前锋，然后呢在中场多投入一点兵力。
0: 哎，
1: 现在呢替补出来的这个20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他在中场的位置是相对偏右的，而6号塔西罗维奇呢，他基本上是直接接替了舒尼奇所在的后腰的位置上，保护自己的后防线，保护穆哈雷莫维奇的身前。另外马哈米奇啊，从他的这个位置上来看呢，应该是在中场偏左的位置，当然需要的时候他得顶上去啊。马哈米奇也是顶，还是顶在前面，
0: 顶在前面，
1: 但是防守的时候他得收回来。
0: 嗯，等于是现在啊波黑队派上这几个人啊都是个子不高，但是脚下技术挺灵，速度还不慢的。26号马哈米奇他是有点类似于小前锋那种感觉，然后这个谁巴伊拉克左脚逆足踢这个右路， 存在很多小斜线传中的可能性。现在对波黑来讲就豁出去了，是吧？
1: 他上来的这个塔西罗维奇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这是一个身高1.91米的大个儿。
0: 嗯，
1: 他在面对美国队速度冲击的时候，他的频率是否能够跟得上？体能肯定是没问题啊。
0: 是。哎，那真不错。
1: 德蒂奇分到右侧，拜拉克塔雷维奇。这是直接打一脚啊，很有想法，也很敢。卡迪奇这一下算是一脚冷射，
0: 还真是。
1: 就可能从这些球员的身体姿态上来看，没人觉得他会在这个位置就直接打了。
0: 嗯，其实刚才禁区里边的队友包抄的位置还是不差的，
1: 嗯，
0: 所以他打完这脚门之后，赶紧跟所有人道歉。允许有想象力的处理球，他这脚球啊，真是打中门框范围之内。看守门员回去的那个情况来讲的话，还真的有可能偏离重心，
1: 有可能。
0: 哎，
1: 因为当时守门员对这个位置的射门的心理准备也不足。
0: 哎，
1: 感觉波黑队的队员在这个时间点位上，后防线的这些人一直在被消耗被消耗，所以现在本身速度就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启动感觉更慢，很多在点位对位防守的时候不得不得上点手啊，有一些这样的动作。但其实呢，这在后防线上是个隐患啊。
0: 好球，
1: 麦肯尼，
0: 又是麦肯尼的插上。就今天美国队利用边锋把边翼位带回来，然后中场呢去插两肋，插这个对方这个边翼位和边中位结合部这个点上，打得很清楚。
1: 关键呢，这个打法跟麦肯尼在俱乐部的打法呢也很像，所以他很舒服。
0: 对，
1: 只不过呢，在俱乐部他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度。
0: 嗯，
1: 到这一块到了国家队之后，由于他在前场的个人能力突出啊，
0: 嗯，
1: 天空任鸟飞，海阔任鱼。
0: 是。
1: 那现在他又站到了这个前腰的位置上来。
0: 这咱们说呢，搞玩笑的话就是呢，为朋友而两肋插刀。足球比赛场上是给对手两肋插两把刀。在今天，完全这句话诠释了美国队进攻的一些核心理念。照理说，五后卫应该会把整个后场空间锁得很紧。
1: 嗯。
0: 但美国队硬生生呢，就靠这种方式来杀出一条活路。
1: 普利西奇，刚才这一下被卡蒂奇把球给破坏出来了。阿拉伊被戈维奇，自己拿球还在向前走，有节奏的变化，但是在被对手向外侧做驱赶。亚当斯啊，刚才的这一次防守很聪明，速度上不占优，但是我紧紧地贴着你，让你呢越走越靠边，越走越靠边。这就是替补上场的塔西罗维奇。塔西罗维奇他的身高是达到了1.91米，目前在丹麦的布伦德比效力。其实这个换人呢，他并没有解决在单后腰两侧出现的空当的这个问题。
0: 嗯。美国队突然间啊收回去防了，这样的话难得的波黑队有时间在对方的半场呢做多次传递。好球，
1: 嗯，
0: 好球，
1: 哎，到了禁区里，哎，这一次想身前的防守很成功。
0: 嗯，
1: 里姆刚才的注意力非常集中，而美国队的快速反击瞬时间就推到了对方的半场，速度真快，过了一个人再往禁区里边送，结果被拉德利奇把线路给切断。这场比赛哲科在被换下场之前甚至没能完成一脚打门，当然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球队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支持。
0: 是

0: 另外呢，相较之下，麦肯尼刚才我们提到他在前场的这个活跃度，到现在为止这场比赛里边是完成了五次不是破线，是破后卫线的传球，就击穿了最后的对方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对，
0: 所以他至少打到现在呢，他在这个数值上是比其他的球员都要多的。国会队前场主动的上身体，美国队的倒脚非常快，贝当斯再往前送，脚下的灵活度提前的移动来看，美国队这边确实啊是做得更好的一方，本身速度就快，还有提前对于线路的观察和预判。里姆，安东尼罗宾逊，布里希奇，两个人的包夹，看看这个内部能不能够打出配合来，外脚背直接传球找巴罗贡，这是不是倒地的时候踩了一下，感觉好像是踩到了脚后跟上。两个人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巴洛贡这一下，哦呦，不光踩到，而且脚踝还向内侧掰了一下。
1: 是，莫雷莫维奇有可能啊，脚腕给崴了。
0: 嗯，
1: 他这个脚腕崴的是被动的崴的，因为他自己要用这个右脚支撑，
0: 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的身体重量都在这只脚上。
1: 是，受到外力的影响之下出现了这个问题。这是之前呢。投诉，国会队投诉有手球，但是主裁判呢给出的这个指示呢说已经有越位了才有了这个手球，所以他把这个越位球就没吹断，就当作一个有力进攻，比赛继续进行。
0: 巴洛贡这边呢也已经抽筋了，巴洛贡前场一直在跟国会队的后防线一方面在拼力量，一方面呢他在不断地做着这种短距离的快速冲刺跑，为了甩开对方的防线。
1: 再看这下，
0: 哎，这一下真的是看着都疼啊，而且是两种疼法叠加在一起。
1: 视频回放啊，看看是不是会有介入审核这个球的牌的颜色。
0: 嗯，
1: 而自己巴洛贡自己呢好像也有点抽筋，是吧？
0: 对，在审核，
1: 赶紧给他做肌肉的放松，对于借这个机会做放松，再要去看。
0: 是在班克劳斯得去认定一下，这是一个鲁莽的犯规还是一个过分使用力量的犯规。
1: 主要看他的膝关节的动作，如果蹬出去完全发力伸直啊，哇，这脚腕啊，对身材超过1.9米的球员来讲，这个脚腕崴的幅度可真是够大，
0: 几乎成90度角、
1: 就是啊、
0: 一个是关节脱臼，再有一个是韧带的严重损伤、
1: 嗯、
0: 再加上后边还有蹬的这一下，这脚后跟这跟腱这也疼啊，
1: 惯性加体重全在这个点上。
0: 对，
1: 但是你这里边还有一个可能性，裁判就判什么呢，巴洛贡呢还不完全就是奔着脚去，他可能也是想领球的过程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动作，是被对手破坏了之后他的动作收不回来，两种解释都有。
2: After review, the number 20 United States committee serious foul.
0: 哦，严重犯规。
1: 哦呦。
2: Final decision
0: is red card. 哦，红牌，直接红牌。这德万克劳斯用自己的话筒向全场宣布，美国队20号巴洛贡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犯规，所以对他直接出示了红牌。巴洛贡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为美国队打进了到目前为止场上的唯一一个进球，但是在这个时候，在第64分钟，他被红牌罚下了。这也就意味着，即便美国队能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在面对比利时的时候他也没有机会出场了。
1: 这就是足球比赛当中最不可预知的一个点，就是你不知道哪一下可能两边某一方就会少一个人，会吃到红牌。那波黑这段时间啊， 这个战术使用跟他人员换了之后是完全可以吻合起来的，因为他做的换人调整全是进攻的，
0: 对，
1: 全是进攻，他不是做的防守换人调整，所以这一瞬间他就会在进攻上有更多的好的办法和人员的投入。
0: 那巴巴雷茨好像能够预想到这一幕一样啊，
1: 关键是穆哈雷莫维奇好像还没事儿，是吧？
0: 这真是个硬汉
1: 啊，脚腕就折成这样了。
0: 那现在就是看一看波黑队是否能够把自己在人数上的优势变成对于对方球门的实质性威胁。咱们先不说进球，你得先把实质性的威胁增加上来才可以。
1: 嗯，
0: 因为到目前为止啊，波黑队只有两脚射门，一次射正。哎，禁区内美国队解围出现了失误，德米罗维奇半转身的打门没有抽正部位，被门将弗里兹得到。但是呢，这是波黑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脚射正。刘伟指导，您看在巴洛贡下场之后，美国队等于前场啊少了一个对于波黑队后防线上的一个极大的威胁，
1: 哎，
0: 所以现在波黑队的这三中卫体系当中，是不是他们可以尝试着更多的人投入到进攻过程当中呢？
1: 对，肯定有一边他现在就打成边翼位了，
0: 嗯，
1: 比如说之前是边后卫踢法的话，那么两边他这两个边翼位更加深入，再持球一边的身后的这个边中卫啊，他真的可能会压上去支援。关键现在最大的问题，美国队为了填补中间巴洛贡的空档啊，他把十号普利西奇从左路调离，
0: 嗯，
1: 这一下子使得波黑的右路啊放开了。之前我们还说到过，波黑右路有这个谁啊，二十号小孩巴伊拉克啊，他的左脚逆足传中是很有威胁的，我估计是不是波黑会把卢基奇再叫上，再上一个高个，
0: 再上一个，
1: 哎，下一个中卫上一个高个，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因为上半场比赛，其实在运动战过程当中，波黑队的传中是零，
1: 嗯，
0: 除了角球之外，在运动战的传中是零，而美国队呢是16次传中，有3次成功。现在来看，可能哲科呢，他确实如果身体没有问题的话，他这个高点，其实在这个时候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
1: 是的。
0: 禁区内的转身护球，这是替补出场的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小伙子脚下的技术，包括人球的结合，在波黑队的中前场呢带来了一个变化。
1: 美国队啊，真的是有点慌。这守门员弗里茨拿到球之后，不知道该往哪儿给了，干脆来了一脚高飘球打到前场，哎，反倒是让美国队把球权给拿下来了。
0: 普利西奇。这个时候是需要他承担起前场责任的时候了。
1: 所以这个时候啊，很考验波切蒂诺下步怎么调整。
0: 嗯，
1: 因为你如果想要保平是一种换法，哎，保赢是一种换法，你还要想到万一被对方扳回球来之后，你怎么再重新转入进攻？所以这个时候不太敢上来就换什么呢？换纯防守的球员。
0: 没错。
1: 你万一被对手进一个，你需要在进攻的时候怎么办？这里边还要考虑一个体能问题，罗宾逊有点抽筋了，喝水时间到了，
0: 哎，喝水时间到了，
1: 太宝贵了，
0: 这一下是救命的，赶紧缓一缓，哎，歇一歇，然后顺便再听教练说一说，
1: 哎，
0: 我们也等一会儿再见。哎，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9: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2: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3: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4: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5: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6: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4: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17: 都来找蒙牛。
18: 我想冠军肯定是
14: 无论谁夺冠，
19: 都来找蒙牛。
20: 喝蒙牛，
17: 看比赛，赢金球。
21: 补水回来之后呢，美国队这边通过一个短暂的喘息，看一看呢他们是否能够在这短短的两分钟时间当中啊，能够达到一个战术思想上的统一。因为呢就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波黑队已经完成了两脚打门，并且有两脚打正，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波黑队的人数优势开始在他们的进攻端有所体现。嗯，
22: 而且现在看啊，经过补水时间之后，美国队怎么摆自己的阵型？嗯，反正是之前这个普利西奇到中锋，那么那就是让谁啊，蒂尔曼拉到左边去打。
21: 对，
22: 441。
21: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上一个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当中，先进球又吃到红牌的人是谁呢？他出现在2006年决赛的赛场上，齐达内。
22: 哦，就是头顶马特拉齐那下。
21: 对，

0: 反倒是啊，人数多一个之后呢，波黑队踢得不紧不慢，是吧？他开始慢慢悠悠的去找对方，但是你这样左右调动的那么缓慢的话，也不是个好事儿。
1: 现在就是看两个变速器，一个是巴耶拉克塔雷维奇这边，另外呢马哈米奇那边呢能不能够利用自己刚上来啊多做一些前后的反复冲击。
0: 哎，
1: 就作为锋线的队员嘛，你肯定不能说一直站在那儿。
0: 嗯，
1: 就像前两天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赛当中那几个前锋队员不停地在做这种跑动的穿插。
0: 是，现在很大的隐患是什么呢？罗宾逊这儿受到压力很大，因为他之前有点抽筋的迹象。虽然他在英超我们看他比赛他能跑，但是谁知道现在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能不能达到那个状态。而且恰巧呢，这个20号伤刚刚换上的巴伊拉克就在他这个区域。哦，
1: 德迪奇
0: 停得不好，稍大了点。
1: 哎，但外围的二点球现在波黑队呢控制下来了，这就是少了一个巴洛贡啊，少了一个在外围呢能够争抢二点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高速点。
0: 是，空切身后，
1: 但是弗里兹呢也没有盲目的大脚把球往前开，还是呢先把球权给控制住。比分的优势在美国队这一边，自己能够把球权尽量多的控制在脚下，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争取喘一口气的机会。德斯特，理查兹，里姆，现在在这个安东尼罗宾逊这边，他的进攻压上的机会肯定也会更少。
0: 嗯，
1: 后防线上人数少了，他得保证先保证球队的安全，特别是啊得保证把这个巴耶拉克塔雷维奇呢给尽量的限制住。
0: 哎，但波切蒂诺这边呢，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他这个普利西奇前场单兵能力很强，所以现在还这个看波黑队是不是真的要殊死一搏，放手一搏。现在波黑还不太敢拆散这个三中卫，把它变成两中卫啊。克拉西纳斯下去了，
1: 克拉西纳斯下去了，然后这个23号塔巴科维奇上来了，也是一个前锋。另外呢，还有这个15号梅米奇啊，也上来了，也是一个攻击手。但是刘伟指导，这个美国队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做人员调整呢。
0: 嗯。
1: 但是波黑队这边五张牌都打出来了。
0: 对。
1: 那波奇蒂诺，您觉得他是在等什么呢？
0: 他现在其实这个罚下一个中锋和罚下一个中后卫不一样，你罚下中后卫，你得赶紧调整换人。下一个中锋呢，他只是把边锋调回来打中锋，他还能顶一会儿。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看这个形势啊，不太好做这个预判或做这个改变，因为万一你换上的是都进攻都防守的人，突然之间被对方逼平了，你需要进攻，这个阵容是打不出来的。但现在这个阵容呢，还能守一守。
1: 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些人的这油箱啊，还剩多少油啊？
0: 以前出现过很多，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为了要进攻，我换上大量的前锋，啪，结果追平了。那个时候对方攻过来，我需要去防守的时候，我这个阵容防不了了。所以现在很多教练在处于换人，包括还有加时赛的时候，他得考虑后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1: 这个是不是也存在于您之前曾经提到过的一个双司马的这个思维模式在里面？
0: 就先不能多疑，然后也不能让人知道你到底想啥。你看普利西奇，这是他的优点，他在场上呢始终保有美国队反击的可能性，当然了，前提是他的体能还没问题。哇，我在办兜里抄着什么东西给扔出来。
1: 普利西奇这个节奏变化，贴着对方穆哈雷莫维奇的脚尖把这个球横向领过来。
0: 对，
1: 巴耶拉克塔雷维奇在身后的犯规，
0: 他的单兵能力还是强。
1: 是，虽然说在过去一个赛季呢，因为受伤在俱乐部的表现，特别是在下半程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在经过了恢复和 回到国家队之后，普利西奇依旧是美国队在前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现在对美国队来讲非常重要的是场上队员要不停地和场下的人传递信息，就是自己的油箱啊，小雨的话说油箱还有多少油，
1: 嗯，
0: 自己的体能状况还怎么样，好叫教练员随时在场边准备调整。
1: 蒂尔曼脚后跟一磕，麦克尼又来了，再传，哎呦，这个球给的漂亮，修姆停球之后，哎，但是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助理裁判应该是好像举旗了，这还是比较明显的，普利西奇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美国队的内部配合在那一瞬间你感觉好像回到了上半场一样，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保留普利西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单兵能力强。
1: 嗯，蒂尔曼这脚后跟传球给的是太绝了，普利西奇呢在身后做一个斜插，然后这个球越位了，还是越位了，比较明显。
0: 你看，这普利西奇一开始从左路的外线内部，然后一个斜直插，就知道队友要传中，他需要到中路找机会。
1: 蒂尔曼，还有这个麦肯尼和普利西奇这三个人之间呀，又复制了他们在上半场的那种经典的配合。
0: 哎，
1: 可能呢就是之前在这个环节当中会有一个安东尼罗宾逊或者是巴洛贡，那现在角色发生了转变。
0: 嗯，
1: 阿巴雷斯，现在裁判也这个教练也是可以吃红牌的，巴巴雷斯要小心一点，他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时候本身

0: 的球队有人数上的优势，比分的差距又没有进一步扩大，他自己呢不要造成球队的这个非战术性减员。
1: 有的时候啊，如果不是得红牌，有些教练员愿意通过牺牲自己的方式呢跟主裁判施压。那他刚才巴巴雷斯，他可能有一定情绪的问题，但是他也想通过这种信号的释放，给裁判员施压。
0: 但是好像克劳斯并没有承受什么压力，反而呢是这边又给了一张。确实身后有比较明显的拉人动作，拉德里奇。其实波黑队现在他虽然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变阵之后啊，这个后防线的中路也是有隐患的。那拉德里奇身上背一张黄牌，莫哈莱莫维奇呢虽然说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他在需要绝对瞬间强势发力的时候，这个脚踝是不是能够足以支撑。而美国队现在又获得了一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
1: 往往比赛当中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什么呢，被罚下去的一方，他如果加强进攻的话，就是没吃牌那方裁判员有可能在出牌的时候呢，会更果断一些。
0: 对，
1: 对吧？就现在其实对波黑来讲，你情绪控制不好，埋了这么多黄牌在身上，存在很果断给你第二张黄牌的可能性。
0: 波黑队这边呢，其实在人墙里边我们看到1.91米的这个塔西罗维奇啊，已经算是矮的了，他的身高来守住近角啊，他并不算最高的，不能算是最矮的，由他呢来守近角。在这个点位上，这个距离想打近角确实有点太近了，所以瓦西利呢是守在了远角。另外呢，美国队这边理查兹的这个位置，他好像一直从我旁边过去啊，这儿有条缝。
1: 不，黑可以，他排了8个人的人墙，他排了2人墙。你不是前面挡我一个吗？我再排一个。
0: 果然就是走这条缝过去了。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通过一次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似乎是他可以选择的唯一射门通道，但是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1: 这是高手啊，这是电梯球的方式打的。照理说这个人墙几乎波黑已经排的是天衣无缝了。
0: 这个球蒂尔曼跟理查兹之前的沟通没有白聊，理查兹跟蒂尔曼说来从我右边走，蒂尔曼说好的，于是这个球还就是从波黑队这8个人当中的这唯一的一道缝钻过去了。
1: 再看一看打门之前很专注在想自己的动作，电梯球，这真没治啊！你人墙排8个，他依然能从头上给你绕过去，而且波黑的人墙，第2个、第3个没跳，是不是？我们看，
0: 这个球确实是小，对，从这个身高最矮的这个球员的头上过去了。
1: 过去。就从左侧数过来，第2、第3个人就是人墙越，就是球越过去的那个位置，他没跳。那这下，波黑这个就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希望了。
0: 就这么看来的话，波切蒂诺他的坚持还真的是让他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1: 他的换人一定要考虑到后边有可能触发的各种情况，扳平，扩大比分，或者说这个落后，他要想到场上这些阵容能随时切换这3种模式，而现在保留原有的这个呢，就是最好的一种应对。不排除过一会儿，再打到，
0: 再过2分钟，
1: 几分钟之后，他会换上高中卫，或者说波黑。那看他怎么要不要打这种蛮不讲理的起高球。
0: 因为现在的波黑队呢本来有人数的优势，这一段时间进攻还挺顺畅的，有所起色，这一下当头吃了一闷棍之后，剩的时间还越来越少了。
1: 这时候要换人了，
0: 蒂尔曼呢 他成为了1994年

0: 之后，美国队第一位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任意球直接破门的球员。上一次在世界杯上任意球直接破门的球员是维纳尔达，而当时比赛1994年也是在美国进行。
1: 看这个任意球造成的过程啊，是谁造的？德斯特。他是什么位置？他在右边，但是他造任意球的位置是在左边。你就知道美国队少了人之后，这些球员他的跑动覆盖的范围每个人都在加大，
0: 而且现在美国队的防守体系变成了五人的防守体系啊，变成了一个5-3-1了。
1: 是，所以他下边还要换人。
0: 哎，
1: 要换人。博切蒂诺直到出现这个比分他才确认，再加上这个时间是可以进行防守的布置，守结果的布置。之前的时候他不太敢，
0: 而且感觉他这一下其实是挺赌的，赌博、啊、但是他赌成了。
1: 是，
0: 就我们老说这个疯子疯子嘛，贝尔萨那是一种疯，我觉得他这也是一种疯啊。
1: 阿根廷人好像都有这个劲儿啊，
0: 都有这个劲儿。嗯，
1: 但是很有意思是波黑啊，他老是慢慢悠悠的打，对吧？他有高度，但是他这个起高球的时间和频率没有处于让美国队感觉极大的压力。你看，虽然说这个英格兰队打了点着急啊，但是他丢球之后他真是玩命的往里边走。
0: 所以说他可能呢没有调整自己节奏的能力，他只会自己的这一套拳法。
1: 刚刚就是情绪失控之下，这是谁啊？德米罗维奇手上有个动作。借着这个机会呢，弗里兹就倒地，再耽误点时间，再延缓点时间，消耗点时间。啊，这时候美国队开始一个个的换人了。

0: 美国队现在是九号，2003年出生的佩皮，要换下普利西奇。普利西奇他的下场的时候呢，也是得到了主场球迷的这种掌声。确实，他在场上球队遭遇极端困难的时候啊，他能够在前场顶得住。然后贝尔哈特也是替补上场，换下了二号德斯特。
1: 从前场换人呢，美国队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尽量在前场先展开延缓，让波黑队的推进包括起球的这几个点的位置呢变得匆忙，你不至于这样很从容的过早的就放弃了前场的这个逼抢。所以他最后这战术还是挺积极
0: 挺成功的。就是在至少啊，在斗法上来讲，今天的波切蒂诺是完胜。一方面呢，他的球队可能战术储备包括球员的特点被他的这套战术设置充分的发挥了出来。每一个球员的优点，包括这个普利西奇的组织啊，然后这个巴洛贡的对抗啊，麦肯尼的前插，哎，全都能展现出来。另外就是有的时候呢，变化是一种大师风范的呈现，有的时候不变也是。您就像说巴西那场比赛，大家一直在说安切洛蒂，就是有的地方我变了，但是有的地方我不变，但是我不变的也成功了。今天的波切蒂诺呢就有点这个意思。
1: 起高度不够，
0: 高度不够，
1: 没有过前点，已经两次没有过里姆的前点了。
0: 现在呢，塔巴科维奇也冲到最前面来，看看这个球是往塔巴科维奇头顶送的，右侧再往中间去扫，理查兹的解围。其实波黑队如果早点能打出这种进攻效果来的话，是能压制住对手的。
1: 你看巴西队这个落后之后，他下半时怎么样频率起传中？
0: 是啊，
1: 他把你全给压瘪了，而且现在波黑还多一人。你再看英格兰队他怎么样玩命的去攻，所以在取得比分人数领先的时候，波黑队反倒降速，这是有点让人感觉到惋惜的。他具有这种高空轰炸的能力。
0: 现在波黑的运动战传

0: 但是您看美国队现在多少次传中呢？美国队现在传中的次数达到了19次。所以说这感觉好像是，如果只看数据，以为美国队那是戳了个大中锋一样。
1: 关键您如果看这个巴洛克被罚下去之后那段时间，你就觉得还真的就是博格队耽误了，浪费了好多时间。巴洛贡罚下去是64分钟，
0: 哎，
1: 是吧？65分钟的时间，不过还有补时10分钟。
0: 博格队能否创造奇迹呢？起球的质量还是不够高。
1: 哎，
0: 美国队这边呢，其实也知道波黑队要走边路，所以边路球员一拿球之后，迅速的上来贴，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穆哈德莫维奇再转移到右侧，巴耶拉克塔雷维奇。美国队封对方的这个内部传中啊，上来的很积极。感觉波黑队的无论是传中还是传过顶，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太过于追求这个球速，而没有要这个弧度。直接起了，
0: 直接选择自己打一脚，稍稍的偏出，来自于阿拉伊贝戈维奇，
1: 这脚球还真不错，内切之后的自己射门，哎呀，非常可惜没有拉出弧线，这球稍微直了一点，就得需要这种进攻，慢慢慢慢的，你通过连续的进攻、高球等等，把对方的阵型给压进去，给压瘪。第一点不行，有第二点外围的射门。美国队一旦有机会啊，他就逼出来，
0: 哎，中场
1: 他就压出来，哎，他很有比赛的经验，
0: 而且中场能够拿得住球很关键。
1: 是，你被动的被压回去，那没办法。
0: 对，
1: 但是你不要主动的缩回去。
0: 哎，漂亮，亚当斯的前插又是找到了对方的内部空当。亚当斯本来呢，他这场比赛其实压到这个位置的次数并不多，除非球队整体压上进攻，但是现在他为了让整体阵型更加靠近对方的禁区，并且远离本方的半场啊，随着自己的球队整个的上提，
1: 就现在美国队防守的策略是什么呢？且战且退。他不会主动一开始就让出来，他是有机会先延缓你，然后慢慢的再退。现在大量的球队在守胜果的时候呢，都采取这种方式，很少再像老派足球那样哗都堆在禁区门前等着你来。他一定是让你的推进遇到很大的难度，然后再退回去。你看，有高个在，但是波黑边路挤的这些球
0: 就给不到高个的头顶，
1: 都没过高点。
0: 美国队连续的头球解围，然后球落下来之后的第二反应速度也很快，贝皮两个人的包夹，这个球都没有断下来，亚当斯再往中间去顶，哎呦，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非常的轻松。就这种心态啊，现在确实是让美国队在场上能够打得如此流畅的一个原因。雷纳也准备要上了，
1: 他换的波切蒂诺换的，你看着都是背着进攻号码和功能的一些球员，但他要的是以进攻的方式，或者以这些在前场奔跑逼抢的方式来打防守，他这个概念完全是相反的，
0: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1: 哪怕我就在前场以跑动，就是让这些人在前场跑而不是在后场跑，他都是能起到作用。
0: 第95分钟，7号雷纳替补上场，换下了8号麦肯尼。而且在这个时候的换人呢，一方面能够保持中前场的活力，

0: 再有一个多少消耗点时间。
1: 哎，
0: 哦，这个球送到禁区里，佩皮有没有机会？穆哈雷莫维奇最后时刻卡住了身位，但是美国队外围还有，再打一脚没有压住。这是首发出场的右中卫弗里曼，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完成了一脚打门。这弗里曼呢，他从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拉到这个右边的位置上之后，他在场上干的这个事儿啊，跟德斯特干的事儿还真像。
1: 嗯，
0: 就德斯特往上顶，好，那他到了这个位置上来之后，他也往上顶。
1: 嗯，
0: 这个感觉就是他们的每一个球员的位置职责，自己的头脑里边非常的清楚。
1: 是，而且他的体能呢，还可以保证他在最后这段时间完成这些工作。
0: 嗯。后场直接往前给，门将已经出来了，
1: 就这么一下，一奔跑一逼抢，一个球权再加至少一分钟的时间，
0: 哎，

0: 到了这个时候啊，波黑队向前推进的这个节奏好像依旧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1: 嗯，
0: 他们感觉呢，在中场真的是缺少一个很好的组织者，球队节奏的掌控者。这个人呢，他在场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和传球方式指挥球队的进攻提速，那现在他没有这么一个人。嗯，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质量还是很高的。
1: 是
0: 替补出场的马哈米奇，
2: 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波黑有了很多的进攻的套路，有远射，有内切的兜后脚，唯独就是起高球没成功。这很有意思，前面杵着这俩高中锋，到现在我们看至少有20分钟了，没争到过一个头球。
0: 理论上呢，他们这个身高还是有优势的。
2: 对，
0: 其实包括有的时候呢，这个塔巴科维奇他也能够压上去形成另外一个高点。先看这个球还是禁区前沿就打了，射门的质量呢还可以，但是处理的方式应该说还有更好的选择。
2: 嗯，
0: 来，这个时候马哈米奇和里姆啊两个人还有一些言语上的争执。
2: 这几脚球啊，波赫的球员打得都不错，打得都不错，就是差那么一点儿。三脚的右脚射门，
0: 嗯，
2: 一个是高球滑门柱，一个是两个是低球从门柱边上滑过去。
0: 但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产生奇迹的概率在不断的缩小，在不断的近乎归零了。

0: 最后几秒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美国队在下半场巴鲁贡被罚下的情况下还是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最终以2-0的比分击败了波黑。刘也知道，感觉这场比赛如果说美国队谁是最大的获胜功臣的话，感觉应该是他们的主教练波切蒂诺。他在场上的这种调兵遣将，甚至有的时候以不变应万变，显示了自己对于这支球队的信心，同时他们也是看到了对方的短板在哪里，达到了扬长避短的这个目的。
1: 对，
0: 那在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呢，美国队和另外两个东道主一样，都顺利地晋级到了1/8决赛当中，他们将在下一场比赛在7月7号在西雅图迎战比利时。本场比赛的赛事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刘也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全场比赛结束，那最终美国队是2-0战胜了波黑队，现在晋级到了16强。我们也感谢本场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刘月指导和小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美国队现在晋级了之后，要对阵的是今天比赛日也才刚刚晋级的比利时队。
5: 哎，而且美国队呢，这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人员伤停，不是伤，是停赛啊。巴洛贡
4: 红牌罚下了。
5: 对，巴洛贡这个情况，下一轮要是打比利时队的话，可能。这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次比较重大的考验。
4: 是的，
5: 对阵土耳其那场比赛可能说是有点意外，但是在这个四分之一区，美国队闯过了波黑队这一关之后，下一轮比赛将会是非常严峻的考验了。
4: 嗯，
5: 而看这个四分之一区，还有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的比赛，可能在我们国内啊，葡萄牙球迷和西班牙球迷要更多一些，当然克罗地亚的
4: 也很多，
5: 也不少。
4: 是的，
5: 尤其是莫德里奇的这个球迷，大家都是非常希望能够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上能够有着好的表现。
4: 对，所以我相信啊，明天的这两场比赛，大家可能也会怀着一种很不舍，可能到最后还会有很遗憾的情绪来看完这两场比赛，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5: 对，
4: 明天呢应该是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的那一场比赛，是在多伦多球场。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啊，已经有几座球场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所有任务了，像刚刚结束的这个旧金山湾区球场，还有之前我们关注的蒙特雷球场，都已经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的所有征程。所以淘汰赛往后面，我相信我们要告别的元素会越来越多。
5: 对，而且今天也告别了哲科，告别了波黑队，
4: 是
5: 可以说是每一轮淘汰赛之后呢，都会有比较复杂的心情在伴随着我们。当然在这种不断的复杂的心情和对于明天的期待，也是我们在每一届世界杯当中一个反复的一个心情。
4: 是的，来看一下，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早上凌晨3点啊，是西班牙对阵奥地利，而到了早上的7点钟就是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了，到了偏上午的时间是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这三场球我感觉还真的挺难取舍的。对，
5: 那很难取舍的话，那就从头看到尾，就是全都要，不要做取舍。
4: 咱俩都熬熬。
5: 对，都多熬一熬，这样多看一看。
4: 我们可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队他们在今天的一些训练热身的画面。
5: 这个在赛前公开的这段时间，公开训练的这段时间呢，也是教练组先给球员们先去开开会，鼓鼓劲儿，同时呢，球员们这会儿先

0: 激活一下身体热身，包括这个身体机能啊，有球训练，先找一找脚感，然后再去进行一些技战术的训练，因为技战术的训练可能会进行封闭，一般来说是不会对媒体去开放的。而且之前女足世界杯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训练的时候来了一架无人机，然后拍到了训练的情况，当然当时也是有相应的处罚存在的。
1: 哦，哎，我记得之前欧志有说过，就是他们这个毕竟也是固定的流程嘛，可能会专门留个15分钟左右给媒体去，
0: 对，
1: 但其他时间还是希望不要被打扰的。
0: 没错，刚才看到画面当中呢，是有教练团队的人员是分发号卡，这个号卡可能是主力，也可能是替补，或者说是专门的这个攻击组或者防守组，进行分组的进行对抗训练。这也是美式队伍或者说现代足球在工业化之后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特点了。希望瑞士队和阿尔及利亚队能给我们上演一场精彩的对决吧。
1: 是的，
0: 北非的球队呢技术比较细腻，而且他们有像马赫雷斯这样在五大联赛这种顶级联赛获得过冠军的这样的球队里面效力过的经验，他是有大场面的这种经验，所以是也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去制造一些惊喜，尤其是他在右边路的话有内切的话，可能这是瑞士队会比较头疼的需要去重点盯防和防范的对象。之前我们也说过瑞士队他们的这种强硬的作风、硬朗的球风，和不太犀利的锋线，这也是多少啊会对他们的这个征战有一些影响吧。因为这支队伍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提，你说不好他进攻有多强，但是他也绝对不是一支弱旅。
1: 哎，我刚刚在看那个明天的赛程的时候，我得更正一个消息啊，是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在多伦多球场，这个更正一下，瑞士跟阿尔及利亚队呢是在哥伦比亚那个球场进行。
0: 那我们哥伦比亚球场，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明天呢也共同期待一下淘汰赛的应该算是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到来。
0: 16/16决赛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了，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比赛当中呢更好去享受足球，享受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而明天不管怎样都会有一位老将离开我们的视线，离开世界杯了，也要去做好告别的准备。
1: 是的，
0: 今天的我爱世界杯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Cristiano Ronaldo.
1: Luca Modric.

0: 我觉得还是19号佩佩啊，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1: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1: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6场16分之1决赛，法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红色球袜，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是法国队，瑞典队呢是穿着黄色和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两支球队呢今天将产生第6支进军到本届世界杯16强的球队，而在下一轮，这两支球队的胜者将在费城对阵巴拉圭。双方的首发，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麦尼昂。今天法国队的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有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三个前卫是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奥斯曼登贝莱、10号姆巴佩。场上队长顶在最前面。瑞典方面，

0: 场呢有24号斯特伦德、18号阿亚里、7号贝里瓦尔和8号斯文森。进攻线上9号伊萨克、17号哲凯赖什和11号埃兰加同时首发。
1: 好，对，从这个一分钟中我们这个观察呀、啊，瑞典队也还是在阵型当中啊，他做了一些微小的这种调整，感觉更像是一个这种四后卫的这种体系进攻的时候、嗯、我们再根据比赛再来看一看，因为他主要是有一名主力的中后卫受伤。
0: 瑞典队的8号斯文松、7号贝里瓦尔，今天比赛的时候贝里瓦尔年仅20岁零148天，他是瑞典队在参加世界杯和欧洲杯这样的大赛史上第二年轻的首发球员。好球，伊萨克打门，在后卫的正面封堵之下，这个球被拦了一下，说明麦尼昂把球拿到。
1: 刚才也是哲凯赖什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俱乐部之间队友的一次对抗。
0: 今天呢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两个17号的直接对话、
1: 啊、对，
0: 这两个人在工作岗位上是
1: 同事
0: 啊，但是呢现在各为其主，为各自的国家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正面碰撞上了。
1: 那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看，从现场这个角度，当然我们可能电视也看到是画面，从现在现场角度，瑞典队你看他防守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的体系，那八号斯文松啊在右边，两个中后卫应该是拉格比尔克，另外就是林德勒夫，古德蒙松呢现在是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但有些时候他也会三中卫跟四后卫在切换。
0: 瑞典队的英格兰籍的主帅波特不是很擅长这个吗？在俱乐部执教的时候啊，经常会在这个体系当中来回的切换。
1: 他回瑞典啊，算是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
0: 是这样的。法国队的登贝莱被踢倒了，裁判给了一个任意球。登贝莱在小组赛最后一轮球队大胜挪威的比赛当中呢，表现非常出色，很短的时间就上演了帽子戏法。
1: 你们都这个连进两球，又有助攻又有进球，所以那场比赛登贝莱表现得也非常出色。
0: 嗯，登贝莱现在个人的世界杯进球数啊，本届已经到了4个。这球掉到后点来，头球摆渡。拉比奥，这是这两支球队呢在各个战线上的第24次相遇了。法国队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呢是胜了12场，瑞典队是胜了6场，双方打平了5场，但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两支球队还是首次互相交锋。此前在欧洲杯的战场上两支球队有过2次交手。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这个球没有领过来，瑞典队是充分利用埃兰加的速度，很远的空当区域给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埃兰加还是把这个球追了回来。奥雷塞，瑞典队的守门员把球大脚踢出了界外，巴尔克拉今天是出现在了首发左边锋的位置上。
1: 所以两支球队锋线的这种攻击性的球员速度都非常快，这边是姆巴佩、登贝莱以及这个奥利塞，而瑞典队我们知道这个哲凯赖什他的这种反击的特点也比较鲜明，另外伊萨克他是背身的持球能力很强，而这个埃兰加他就是典型的一个反击类型的球员。
0: 昆代、楚阿梅尼，
1: 开场之后瑞典队也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我们看这三条线的距离几乎就在20米左右，这个纵向的这种保持距离。
0: 法国队刚才自己的传球啊传得不太准，出现了失误，

0: 拉比奥在回抢的时候犯规了，踢倒了哲凯莱什。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是小组赛被分在了第九小组，他们最终是三战全胜，打进十个球只丢了两个球，以九分的满分成绩从小组当中出现。自98年在本土获得世界杯冠军以来，法国队还从来没有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取得全胜的成绩。本届的小组赛他们的表现应该是相当不错了。他们第一场3-1胜塞内加尔的比赛就是在这个场地进行的。又判了瑞典队的犯规，踢倒了奥雷塞。
1: 哦，这下确实是踩到了奥雷塞。奥雷塞开场之后，我感觉他踢的还是非常放松。
0: 这个球呢，真正踩到奥雷塞的应该是7号贝里瓦尔，18号阿亚里呢，刚才是在身后拱了一下，两个人合力把奥雷塞踢倒了。
1: 法国队刚才也是想在内部做一个配合，边后卫昆代是内切，而这个登贝莱是拉到边路，姆巴佩是策应昆代，但是这个球呢，伊帕梅帕诺这个传球呢稍显得力量大了一些，但是在这种禁区附近啊，你必须要这种直线的传球，这种穿越的传球。
0: 伊帕梅卡诺传梅尼，他这个球停的也不太好。塞里巴回给守门员迪涅，拉比奥。
1: 法国队在小组赛阶段其实整个球队的轮换幅度并不是特别大，德尚还是比较信任目前场上这些球员，
0: 尤其是攻击群，
1: 对他这几名球员轻易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可能杜埃有些时候会替补啊，或者首发偶尔会出场，
0: 就是在这个左边锋的位置上是巴尔克拉打一场，杜埃打一场，但是其他的三个人啊，奥雷塞、登贝莱和姆巴佩啊，这是基本上都在场上。包括小组赛最后一轮，其实在出现都成定局的情况之下，你看挪威基本上这个首发11个人换了10个，但是法国队呢，这个登贝莱他们都在，而且登贝莱还进了3个球。
1: 挪威轮换完之后效果还不错，今天赢球了。
0: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是击败了科特迪瓦，成为第5支进军16强的球队。接下来挪威的那一场1/8决赛有趣了，挪威的对手是巴西。
1: 对，
0: 那法国队和瑞典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同巴拉圭在7月4号的时候在费城相遇。
1: 瑞典队24号斯特伦德，他的位置呢是比较活跃的，有些时候进攻他可能要顶到中场，但是防守他需要回到边路帮助古德蒙松，对奥利塞啊、登贝莱这一侧进行加防。
0: 法国队中场球又丢了，伊萨克哲凯莱什前插，两个后卫在夹击着哲凯莱什。法国队今天首发的两个后腰呢是拉比奥和楚阿梅尼，在小组赛阶段表现还不错的科内啊，今天没有首发。
1: 德尚还是非常信任拉比奥，这是他一直心目当中的一名爱将。我觉得可能德尚也认为拉比奥这个球风啊跟他比较相似一些。好球啊，
0: 帕尔克拉迪涅。
1: 瑞典队他现在进攻当中啊，哲凯赖什、伊萨克这两个球员背身能力都比较强，而且哲凯赖什呢他向前的这种冲击力，在这种反击当中纵深空间的拉扯上，我觉得他还是具有一定的这样的能力。而这个埃伦加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击型球员，所以瑞典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或者在阵地进攻中，他这个目标球员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样的话也是给中后场球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关键就是中场球员能不能更快的靠近这几名前锋。
0: 温格教授啊，

0: 吉利，拉比奥，姆巴佩吸引防守转移，昆代，这个球出了底线，角球。
1: 啊，这个球就是姆巴佩在中路，他拿球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样的话在边路，给了昆代或者说是巴尔克拉更多一对一突破的空间。就是你这种传球，传的同伴越舒服，传的同伴速度越快的话，你也给同伴争取了他下一个动作的时间。
0: 嗯，这是开场之后双方加起来的第一次角球。年德洛夫在中路把球顶出来，迪涅远射，这个球贴着草皮飞了过来。守门塞特斯特伦啊，很稳的把球拿到。他是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成为了球队的首发。在这支瑞典队当中，只有两个队员打过他们上一次世界杯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一个就是队长林德洛夫，另外一个呢就是老门将23号努德菲尔特。努德菲尔特在前两场小组赛当中是球队的首发，第三场小组赛换成了塞特斯特伦。
1: 你说的意思就是第二场1-5之后，然后
0: 第一场还5-1呢？
1: 对，
0: 这个波动比较大。
1: 对，所以说这届世界杯就是门将的更换频率比较高一些。
0: 不知道努德菲尔特是身体的这个状况没有调整到最佳，还是刚才徐阳说的那个原因。要是说1-5就换门将的话，那第一场5-1你们怎么不想到我呀？瑞典队呢是在小组赛当中呢和荷兰、日本和突尼斯分在同一个组 F 组当中，他最终是第一场5-1胜突尼斯，第二场1-5输给了荷兰，最后一场1-1平了日本。7个进球7个失球得4分，是获得 F 组的小组第三。但是呢他那个组出现了两支球队，荷兰和日本
1: 都被淘汰了，
0: 都已经被淘汰了。
1: 刚才姆巴佩也是在外围尝试一脚远射，当然这个从这个进攻角度来看，瑞典队防守啊，它的位置比较深，就是非常这种密集的深度防守，这也给法国队进攻啊，现在几个人的速度还是无法利用，所以很多情况下像姆巴佩啊、奥利塞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些远射。
0: 迪涅，奥利塞，昆代交给登贝莱，这个球没有过去。伊萨克周开莱什，两个17号啊，今天是有的看了。这次判了萨利巴犯规，两名队员一起为阿森纳队效力。在上个赛季呢，阿森纳是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也同时杀进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应该说对阿森纳俱乐部呢是一个成功的赛季，像哲凯赖什、像萨利巴，这都是队内的主力框架当中的非常稳的人员。
1: 是，而且刚才这一次是两个人这场比赛当中第二次对抗。哲凯赖什应该说今天比赛的状态还是不错。那另外一点就是伊萨克，他是在中场很重要的一个策应点，如果他这个点一旦能拉开的话，那就会给哲凯赖什更多前场前插的空间。
0: 是，
1: 所以看似瑞典队它是一个这种深度防守的体系啊，打反击，但是它这几个反击点并不单一，而且几个人之间经常能形成这种配合。
0: 它这个进攻的三叉戟各有特点。
1: 哎，
0: 我们看看瑞典队这个前场任意球掉到后点来，法国队把球解围，铲球又留了下来，好球啊，故意一漏。拉比奥刚才在挺困难的情况之下，迪涅这个高空球停得真好，他一下停住了之后啊，对方的前锋就知道抢不下来了。巴尔克拉往里切，他速度也非常快。巴尔克拉自己假动作晃开了大门，
1: 漂亮。
0: 我们刚才说瑞典队进攻的三叉戟各有特点，法国队这当然也是这样。
1: 但是刚才这个中后卫啊，拉格比克这个球他回追的速度太慢了，感觉你看被拉出来之后他一直是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0: 我估计这个星球上想要

0: 追上巴尔克拉的中后卫也不多，
1: 而且巴尔克拉在内切之后，他直线向前这种带球的侵略性应该是非常强。
0: 你看德尚觉得这个球你前面带的这么好，最后至少应该打到门框范围内吧，打飞了实在是有些可惜。好球，姆巴佩这边进攻先完成，姆巴佩打门球进，
1: 球进了，
0: 助理裁判举旗了。
1: 但是这个球啊，感觉可能要画下线，
0: 助理裁判呢其实一直在等着最后进攻结束之后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球法国队是从中路的一个破线传球，助理裁判呢他的第一判断是越位了，他举了旗，但是呢可以把最终的甄别留给视频助理裁判、
1: 裁判已经是继续比赛了。
0: 今天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自己就是这个星球上最早的一批也是最出色的视频助理裁判，他是上届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最终决赛的视频助理裁判。
1: 但是这个球的话从我们慢动作显示来看，但是有半自动越位系统可能识别到更加准确一些、但是刚才也是瑞典队的二号拉格比克，他跟林德洛夫，他是传球出现了失误，林德洛夫造越位还算比较及时，慢一点儿，这个球就是一个好球啊，
0: 所以就是毫厘之间。
1: 对，所以今天感觉啊，瑞典队这个防守体系啊不是特别的稳固。
0: 法国队的攻击群啊，每个人既有自己的绝对速度，也有在配合向前推进的这种整体的速度。而且每个人都有终结能力。体育场的现场大屏幕呢，现在在回放刚才越位的慢动作啊。这个转播的机位应该一会儿也会回放这个，在那一瞬间的这一帧的截图。
1: 现场法国球迷也是一阵唏嘘。哎，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其实就是一点点，
0: 一个肩膀吧。
1: 对。但是从比赛慢慢打过这十五分钟之后，
0: 我们来看啊，这个球，这是画出来的线，就是半个身位，半个身位。不过呢，姆巴佩这个单刀处理的还是非常好，当然登贝莱啊也在旁边一直在给他跑一个传球的可能性，所以守门员也不太敢直接上来扑姆巴佩脚下。
1: 但那个球再让姆巴佩传球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大可能了。
0: 但是登贝莱那个位置很重要啊，我这儿还有个人的话，你防守就不知道重心在哪儿。在本届世界杯上，法国队的这个进攻群当中啊，登贝莱给姆巴佩助攻了三个球，姆巴佩给登贝莱助攻了两个球，两个人各自也都进了四个球。今天纽约的天气啊，确实运动员还是需要补水的啊，今天比较热。
1: 对，而且今天刚才呢有一些这个在这个补水期间镜头，就是场地也需要补水，也是有这个龙头、很多球员其实就站在龙头边上，也希望给把自己的身上浇得湿一点凉，降降温。
0: 是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我们对这个球场啊还是很多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我们的主持人还是非常好奇。其实我也想通过这个在现场也给我们后方的这个同仁介绍一下这个球场呢，应该是新泽西这球场应该是世界杯决赛的赛场，场地要比波士顿要更大一些，波士顿那个球场更大一些，
0: 要承办五场小组赛还有三场淘汰赛的比赛，包括最后的决赛。
1: 是的啊，那这个场地跟波士顿相差不大，几乎是没有这个棚顶，只是在我们上方有那么一点点，所以整个球场几乎如果出太阳的话都是在暴晒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你是没在波士顿淋过雨啊？我前面有一场在波士顿是穿着雨衣解说的，
1: 希望下一场去波士顿的时候还是
0: 能稍微凉快点。
1: 对，波士顿比纽约要凉快多了，所以今天在现场感觉的这个温度，其实体感的温度是非常热的。看这个球，战术角球，
0: 这球打得不错啊，这个线路不错，找的就是伊萨克。不过法国队的防守队员非常的警醒，跟得很紧。
1: 后面这像不像94年这个布罗林那个瑞典队的定位球的战术？
0: 是，

0: 迪涅上来。
1: 但是法国队就像刚才贺伟谈到一样，这些球员他个人能力太强了，有些时候可以通过一己之力完成最终的一个射门。
0: 是，刚才距离进球就差半个肩膀啊，这球传得不错。徐指导，你看这个二号拉格比耶克，他虽然回追速度慢，但是
1: 弹跳好啊，
0: 弹跳好，他的防攻能力是要倚重的。大门，哎呦，这是拉比奥转身之后形成了一脚有威胁的射门，守门员用脚把球挡出来之后啊，要弹到了自己后卫的腿上，出了底线，法国队第三个角球。
1: 我估计德尚刚才跟他说了，你多往前插一下，是吧？
0: 多进禁区，
1: 对，多进禁区。

0: 奥利赛罚进来，昆代，姆巴佩，好球，再给昆代套边传，还是角球。瑞典队觉得这个球最后可能又弹到了昆代的身上，但是裁判组给了角球，第四个角球了。
1: 但是法国队的角球质量不是特别高，另外一点，瑞典队的这种防空能力也确实也强。
0: 角球开起来，地点还是被防守的队员顶到。好球，昆代横传有机会，打门打到立柱上，哎呀，这个球几乎是必进的机会啊！姆巴佩距离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差一点点呢、啊。
1: 这个球其实打的倒是很脆啊，脚弓的部位吃的也很准，
0: 他是瞄着球门推的啊。
1: 对，
0: 就是运气差了一些，打在立柱上了。姆巴佩今天的比赛其实机会都不错啊，前面进了一个球，稍微越位了那么一点点，这个球呢又是稍微的靠外了那么一点点，
1: 但是他现在脚感还是不错、啊、哎，
0: 是的，状态调整的好啊。
1: 另外一点，刚才两次进攻呢，也是一次是拉比奥的突然前插，另外一次就是昆代，所以说现在后排插上可能会是法国队破局的一个关键。
0: 嗯，姆巴佩在船被挡住了，萨里巴，昆代，邓贝莱，拉比奥，拉比奥自己来一脚，哎呦，这球偏的不多呀、哎！
1: 是感觉这个球打的质量真是高。
0: 拉比奥看了一眼左路，因为迪内还没上去，拉比奥干脆突然来一脚冷射。这是刚才姆巴佩的那脚射门。这法国球迷啊，哈哈，
1: 这补水之后啊，拉比奥一下子活跃了。
0: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观察的，德尚是不是给他交代？
1: 对，一直在跟他谈。
0: 你可以多往前插，或者是你自己多打打门、
1: 哎，
0: 因为对方现在是密集防守嘛。
1: 要他多做一些持球啊、分配球权、联系队友。
0: 嗯。
1: 我看明白了，现在这个斯特劳德呀，左边后卫，现左边前卫，他主要就是在左边路防止登贝莱的突破。
0: 嗯，瑞典队队员呢是护着球，想让自己的守门员出来用手抱，但是守门员斯特伦好像有点不放心，
1: 对、
0: 啊、
1: 怕是在线外抱这个球。我瑞典队打到目前为止34分钟，应该说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出色。今天年轻的贝里巴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表现也不错。
0: 嗯，
1: 刚才贺伟谈到他非常年轻，20岁，但是他在英超的经验可一点都不年轻。
0: 是的。邓贝莱，奥利赛，昆代去跑里线的线路，奥利赛自己先控制住。楚阿梅尼在第一时间形成了一个对抗，这个球呢虽然是犯规，但是也干扰了瑞典队前场有可能的拿球，化解了对方有可能一次快攻。
1: 但是你别看郑凯赖是拼这一下呀，这一下给球队啊，应该说是带来了很重要的一个间歇，或者一个宝贵的一个调整的时间。
0: 是这样的，
1: 否则的话刚才法国队一直在围着瑞典队的门前啊，禁区附近其实非常危险。
0: 这个球折开来时呢，是直接用脚弓一端，想要踢到防线身后，力量用的大了一些。
1: 从这个控球率、传球次数到射门次数上，法国队是明显占优的。
0: 嗯，
1: 现在就看把握机会。
0: 拉比奥再给，还有倒钩打门，再补，
1: 哎呀，可惜了。
0: 邓贝莱这个球不进说不过去呀、啊。首先奥利赛的那个球就差点是个世界波啊，一个凌空的侧勾打在立柱上。法国队这个进攻啊，观赏性太强了。奥利赛你看，漂亮
1: 漂亮。
0: 邓蔚莱说：“你看。”

0: 我也来一个。
1: 邓蓓来啊，这一下，但是邓蓓来这下有点难度，球有点反弹啊。
0: 你对邓蓓来金球先生来说，
1: 这球打得还可以，打得还可以。
0: 你跟奥利赛刚才那个动作比，这没有难度。法国队这机会多多，
1: 哦球，这是伊萨克，哎，
2: 他想把球从裆底下漏过来之后，用脚后跟磕一下。
1: 对，瑞典队啊，反击的机会不多，但是也非常有质量。
2: 埃兰加，伊萨克，哎，他想这么鸳鸯拐，用脚后跟勾一下。
1: 哦，奥利赛，你能倒挂金钩，我不能鸳鸯拐吗？所以说，两支球队，我觉得，上半场打到目前为止，各自想要的这种战术，应该都发挥出来了。嗯。
2: 但是对法国队来讲呢，现在隐隐的有一个警钟，哎，就是你这么大的优势，这么多的好的破门机会，应该要把它变成比分上的进步。哎，这个球裁判没有判犯规吗？
1: 应该是犯规了，而且林德勒夫好像最后有一个抬脚的动作。
2: 这个球因为自己停球离身体有点远，
1: 对，
2: 他是为了补救，所以呢上去一个犯规。这个球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还能吃到牌的。我们看啊，他自己停远了，奥利赛上，
1: 你看
2: 这个球应该要吃一张牌的，
1: 吃牌了，
2: 直接把奥利赛的支撑腿啊是绞到了双腿之间，源于自己的一个之前的停球过大。
1: 我觉得他第二下这个剪刀脚啊，比第一下这个蹬踏那下可能还要严重。
2: 是，也引起了法国队队员的愤怒。看看奥利赛刚才的这一个倒挂金钩，
1: 太漂亮了！你看这身体的姿态啊，嗯，这个太舒展了。
2: 登贝莱这比起来，你这个球，
1: 哎，登贝莱说，登贝莱是想往死角去打的，我要打还不打进一个世界波，哎，但是跟他那场球帽子戏法那几脚球，可能稍稍有一点差距。
2: 刚才这个球还真没判犯规，就是林德洛夫这一下，算是逃过一张黄牌吧。哎，卓阿梅尼，
1: 瑞典队密集防守啊，用这个锋线几名球员这种速度以及他们之间这种衔接进行反击。法国队个人能力、小组推进的速度，
2: 贝瓦尔背后撞倒了姆巴佩。
1: 但是补水之后，确实一个是我们说这个拉比奥他的前插，另外一点就是昆代的位置也更加靠前了。嗯，
2: 看看法国队的这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左路任意球，奥利赛来踢到中路，斯特劳德寻求转身，也在等着队友过来帮忙。法国队两个人过去了，二抢一，助理裁判举旗了，看了法国队犯规。这是法国队两个中后卫啊，逼到了对方的脚旗附近。
1: 但是我觉得瑞典队这个伍德蒙松啊，刚才看看这个定位球，
2: 这是在中后卫于帕梅卡诺的头顶上。法国队呢确实拼抢的时候，萨里巴拉拽了对方的球衣。
1: 是，刚才关键这一下古德蒙松啊一直在他们三个人身后，一直在那儿看，也没有参与到这次双方的这种拼抢当中，
2: 在做保护吧。
1: 对，但是古德蒙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瑞典队的左边后卫，这名球员是可以进入到顶级球队踢球的球
2: 员。哎，看看姆巴佩自己打门了，感觉姆巴佩呢状态调整得非常好，球战欲望很强，而且呢射门的脚感不错。啊，这个球发上了力，但是打得太正，
1: 其实他可以再往前深入一步，啊，这样的话林德洛夫他的位置就不好选择了。从现场来看，今天这个纽约的高温啊对球员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调整呢应该还是不错。
2: 这个球呢这边的助理裁判又举旗示意法国队的拉比奥犯规。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头一次相遇啊，在欧洲杯的两次碰撞呢，92年欧洲杯两队打成了1-1，12年的欧洲杯法国队当时是

0: 0-2输给了瑞典。但是现在这个定位球，我们看一下瑞典队的几名，两名中后卫，啊，再加上伊萨克、哲凯赖什，已经全部来到禁区之内。定位球是瑞典队，
1: 这球掉进来到后点，
0: 落点太远了，质量不高。
1: 昆代，奥利赛，奥利赛想往前顺势领一步，然后起速，这球没有领好。
0: 奥利赛他绝对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他拿球之后，一个是假动作的这种变化，另外就是人球结合的这种变向做得非常好。
1: 是这样的，就有的队员啊，是你看着他空跑不快，似乎不快啊，相对不快，但是呢，带着球好像越跑越快，
0: 而且他很协调。
1: 嗯，
0: 这只左脚呢变化非常丰富。
1: 好球，奥利赛这个球断得很干净。来了，姆巴佩。巴尔克拉在他的左前方看着越位线的，巴尔克拉往里趟了一步，横传解围出来并不远，楚阿梅尼，奥利赛调整转向打门，稍微的偏了一些，奥利赛是设计好了，
0: 对，
1: 就往自己的左脚这个方向领。
0: 其实整个进攻也是奥利赛在后场利用他的这种个人能力突破，给姆巴佩创造了这次向前插上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姆巴佩的速度带球向前突进的速度也使得瑞典队后防线很难站住。巴尔克拉这要传球，要不是古德蒙松我碰那一下，后点更别来说了，我等了半天了，
1: 哎呀，我让再给我一个机会。
0: 啊，随后球队在抢断的过程当中又发动了二次进攻，所以整个的比赛就是一旦要进入到法国队这种快速反击的节奏，可能瑞典队
1: 跟不上，
0: 跟不上。
1: 拉比奥，拉比奥这个球找巴尔克拉，
0: 太
1: 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先把球拿住。瑞典队出脚这一下非常准啊，斯文森。
0: 拉比奥手一指，百米，巴尔克拉，走起来，
1: 发令枪是吧？
0: 哎，发令枪。
1: 这是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了。
0: 其实巴尔克拉跟杜埃的这种踢法还不大一样，巴尔克拉他有这种纵身向前的突破这一下，杜埃呢可能内切要更多一些。
1: 看看奥利赛，角球开起来，林德洛夫顶到低点，昆代，邓贝莱。
0: 邓贝莱可能那脚射门之后啊，这个目光啊，有一点点弥散。
1: 这其实就是两场比赛，他上一场比赛是吧，左脚怎么打怎么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打得稍微偏了一些，可能追求太刁的角度了。
0: 但是你别让他再打一脚，邓贝莱说了，你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昆代往里切，这个球姆巴佩就在他的面前啊。昆代呢是正面面向球门，所以球权给了他。瑞典队看看反击，伊萨克起速，这个球给的线路不太好，于帕梅卡诺回给守门员拉比奥，迪涅，楚阿梅尼，姆巴佩，奥利赛，再给奥利赛，姆巴佩起诉了，奥利赛自己拉开角度推，哎呀，指尖啊，这个球啊打向了球门的死角啊，他是瞄着球门的死角打过去的，
0: 踢得太潇洒了。
1: 塞德斯勒伦啊是堪堪的用手指尖把这个球拨了出去，
0: 在三个人的封堵之下完成这脚射门。姆巴佩
1: 横向拉开打门，
0: 漂亮，
1: 实在是没办法
0: 拦不住了，
1: 实在是没办法了，法国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瑞典队顽强地守了45分钟啊，法国队多次有威胁的进攻，多种进攻的方式，多个进攻的球员，最终呢是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瑞典队的防守不可谓不严密，但是面对法国队这种多点立体式的组合进攻，我觉得能守45分钟已经相当不容易
0: 了，而且门将已经做到了极致。
1: 这是一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形成的机会，这个角球怎么来的呢？就是奥利塞内。

0: 脚射门已经奔着进球而来了。
1: 我们看这个战术角球，
0: 又是奥利赛，
2: 这三个人，姆巴佩横向拉开
0: 打门。
2: 刚才法国队的奥利赛、邓贝莱和姆巴佩三个人呢，集中到了同一个角球的区域。
1: 更重要的就是三个人想法也能形成一致，形成统一，这个是非常难的。
2: 姆巴佩呢是闪开了哲凯赖什的跟防，然后获得了一个射门的线路，他的右脚内侧推出了一个致命的弧线。
1: 而且这个单车呢其实做的不是特别完整，是吧？
2: 是踩了半圈单车，
1: 半圈，但是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变向的速度太快了。它跟这个奥利赛的这种特点又不大一样啊。奥利赛是潇洒协调，姆巴佩是太快了。
2: 瑞典队现在落后，上半场的比赛也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艾兰加，上半场要补时三分钟，艾兰加。
0: 传有机会，再打门也不错呀，这脚
2: 打得稍微的偏了一些。24号斯特劳德
1: 赶上他的右脚了。
0: 当然了，这个哲凯赖什这一下如果能抢到的话，
1: 我们看边路啊，
2: 艾兰加
1: 这下哲凯赖什没有抢到，
2: 幸亏昆代是卡在他前面啊，挡住了他的包抄，后点其实已经是专门传给他这个包抄点的。
1: 就他抢这还很凶，但是昆代的位置要更好一些。
2: 姆巴佩、贝利瓦尔，好球，球又到了贝利瓦尔脚下。伊萨克、斯特劳德，法国队传球失误，贝利瓦尔。艾兰加，这球前面接应了队友啊，有越位的嫌疑，所以艾兰加呢稍微的犹豫了一下。艾兰加进去里面倒地，越位
1: 啊，越位了，
2: 先给他的时候就已经越位了。
1: 对，但是要不越位的话，迪涅这个手上可是有动作的。
2: 艾兰加是越位，应该是之前这一下就越位了，你看越位位置回接。艾兰加在给这个八号斯文森的时候，斯文森是越位。迪涅呢用手捞了一把艾兰加的胳膊，干扰了他的身体平衡。波特，波特虽然在英超执教让很多球迷对他逐渐的熟悉起来，但其实啊他就是在瑞典联赛当中崭露头角的。当时他创造了厄斯特松奇迹啊，在厄斯特松俱乐部执教7年，带队从第4级的联赛一直升到了瑞典的顶级联赛，还打进了2017到18赛季的欧洲联盟杯。
1: 是
2: 在小组当中获得第2名出线之后，碰上了阿森纳2回合，他在酋长还2-1赢过阿森纳，只不过在最后的总比分是2-4，被阿森纳淘汰出局。但那之后啊，就被英超的俱乐部盯上了。
1: 其实他回到布莱顿带的还是不错，后来去切尔西之后，好像是进入了执教的一个谷底。不过瑞典对他还是非常的信任，
2: 瑞典人没有忘记他。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丹尼马克列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法国队是多次威胁到了瑞典队的球门。姆巴佩上半场个人打进了2个球，第一个进球呢越位在先，被吹掉了，但是第二个进球非常的漂亮。最终呢，法国队是在上半场1-0，暂时领先于瑞典队。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关注法国队和瑞典队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法国队有大把的破门机会，也曾经击中过球门的立柱，也曾经有过进球因为越位而被吹出来，但最终呢姆巴佩还是打进了一球，他们1-0领先。
1: 下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看一看波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给球队布置的一些战术变化。

0: 看看瑞典队的这个前场的界外球，大力手抛球扔进禁区，这个球是伊萨克犯规了。
1: 瑞典队其实他今天在定位球方面，我觉得还是做足了功课，无论是角球还是前场界外球，两个中后卫都会来到法国队禁区之内。另外就是球队依靠这种快速的反击。不过上半场在防守端，我觉得虽然球队是深度防守，但是给予法国队的这种身体的对抗的强度感觉稍稍弱了一些。
0: 林德洛夫、斯特劳德，纳格比耶克、艾兰加、奥里塞、邓贝莱、昆代、约帕梅卡诺。
1: 法国队在进攻的时候，我们看后防线啊，其实跟进前卫线跟前锋线始终也保持着非常好的阵型啊。前场一旦丢球的话，就地可以展开一种前场的压迫反抢，一旦有球权的话迅速转换到进攻当中。
0: 奥里塞，
1: 他今天是把自己的特点完全展现出来了。
0: 巴尔克拉，这球是打在了脚旗杆上，弹出了边线啊，不是角球，是界外球。斯文森，
1: 现在法国队在左边路，巴尔克拉这边信号可能也比较明确，只要迪涅或者是拉比奥手一向前指，马上巴尔克拉就会向纵深啊，
0: 全速启动，
1: 全速启动。
0: 楚阿梅尼，迪涅，
1: 虽然巴尔克拉呢，他也是逆足出现在球队左边路，但是他的这种纵深的突破、外线的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强。
0: 纳比奥，姆巴佩，抓梅尼，自己想了一下之后起脚射门，感觉呢就有点犹豫，最后打得也不好。
1: 如果他下定决心的话，可能第一下挺好，就直接选择射门了。
0: 这是上半场姆巴佩的那个进球。姆巴佩在世界杯的18场比赛当中已经进了17个球了，现在他已经超越了克鲁泽，登上了历史射手榜的第二位。但是呢，他面前还有梅西。不过姆巴佩在世界杯淘汰阶段的9场比赛进了9个球，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阶段进球最多的球员。
1: 而且刚才他那个进球，在这个单车滑了半个单车连接那两下，我觉得尤其是连接带球射门，这个速度非常快，这个有些时候一个是防守球员很难判断，另外一点就是门将的反应速度跟不上，所以他整个的这种技术动作的完成速度、力量、角度以及这个跟球之间的距离结合都是非常到位。
0: 刚才给出的字幕呢，也是显示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射手榜的争夺的情况，因为哈兰德也进了球啊，所以现在姆巴佩跟哈兰德还是并列的，都是5个球，梅西是进了6个。
1: 虽然两个人没有直接对话，但是隔空也是在相互的较劲。
0: 上天曾经给过一次机会啊，当时呢，挪威队。

0: 的主帅索尔巴肯是选择了收住自己的这些宝藏前锋啊。好球，对面来交给宽带，奥利赛，奥利赛回来呢是协助了宽带在边后卫的防守的这个职责。登贝莱啊，这个球越位了。
1: 但是奥利赛他这个直塞球啊，第一场比赛他就有这样精妙的传球，这个球其实传的线路也非常巧妙。
0: 世界杯呢，到下一届2030年就是整整100岁，到现在96年的历史上啊，法国队虽然是历史悠久啊，这是他们第17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瑞典队其实也不差呀，瑞典队是第13次参赛，瑞典在世界杯历史上拿到过亚军，拿到过第三名，拿到过第四名，其实也有着比较悠久的传统。奥利赛，奥利赛 C， 好球，打门，漂亮，
1: 奥利赛，哎呀，
0: 这是。为巴尔克拉把进球送到了嘴边上，奥利赛的这种破线的直传球真是太舒服了，给队友传的。巴尔克拉破门，法国队2-0领先。巴尔克拉在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就有进球，今天呢又打进了一个进球，这应该感谢奥利赛。
1: 对，奥利赛几乎就把球放到他脚下，之前的动作包括个人的战术太完美了。
0: 这个球从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奥利赛开始，局面就开始明朗化，
1: 又是在两线之间，
0: 非常漂亮的纵向的穿越球，一个穿裆过掉了拉格比耶克。巴尔克拉随后的这个射门应该比训练当中的射门还舒服。
1: 奥利赛这种传球，他的突破，这种想象力，可能确实是这届世界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球员。
0: 我们之前在说法国队比赛的时候，经常谈到另外一个名字格里斯曼。格里斯曼在他宣布从国家队退出之后，法国队呢，其实在这个组织进攻的串联任务上，现在奥利赛已经完全的接过了他的旗帜。
1: 是，其实从这届世界杯开始，从他第一场的表现之后，好像已经很少有人在提格里斯曼了。这就是年轻球员的这种成长。
0: 这个球助理裁判示意姆巴佩拼抢的时候手球了。
1: 关键奥利赛他这个身体的姿态也好，他踢球的动作也好，特别潇洒，特别容易让人觉得这是非常的放松。
0: 是，他的观赏性也很强。
1: 对，
0: 他不光是实际实战的这个作用价值高，他的观赏性也很强，
1: 他观赏性跟实战性完全是结合到了一起。刚才这个球也是突破，然后突然一个钻裆，这个就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这样的球员。有这样一个中前场的游动的球员，姆巴佩也好，登贝莱也好，或者巴尔克拉也好，他们的进球少不了。
0: 他被完全的力量串联起来了。
1: 有些时候球队在一些战术不起作用的时候，像奥利赛像姆巴佩这样的球员，他们就可以通过个人能力能够撕破对手的防线。
0: 瑞典队现在0-2落后，形势要求他们必须要压上来进攻，因为这毕竟是世界杯的淘汰赛，输球的球队将会告别世界杯的舞台。
1: 但是压上来进攻的话，你身后的这种空间，姆巴佩、登贝莱现在一直在等着呢。
0: 贝利瓦尔、斯文森、埃兰加角球，这是本场比赛瑞典队的第一次角球。虽然知道压上来会给身后的这个法国队的进攻群留出更多的空档，但是呢，形势所迫，瑞典队也不得不开始加强他们的攻势。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出现。姆巴佩上半场那个进球呢，是登贝莱助攻的，这两个人的互相助攻已经到了6次了，相互成全的。
1: 对，就是法国队这届世界杯表现得非常团结，几个锋线球员相互给同伴助攻。

0: 看这个角球到后点来，没有顶到啊。
1: 另外瑞典队今天在上半场的防守，虽然他采用这种深度防守，但是对法国队的这种持球球员以及锋线球员，这种身体的强度以及防守的这种侵略性，我觉得做的还是稍欠了一些火候。
0: 嗯，奥里塞、姆巴佩，法国队的进攻，法国队开始起速，奥里塞那儿很空啊，给过来，奥里塞往前领一步，打门，这个球被追回来的后卫挡了一下之后出了底线。你看现在场上的这对进攻的这种投入程度，你感觉像是瑞典队在领先一样，
2: 是
0: 他们不着急往前推进的不紧不慢，但是法国队一拿球之后迅速的向前进攻。
1: 其实法国队这个阶段也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0: 是，瑞典队场边要换人，22号泽内利，26号阿里耶，两个人要登场，要换下24号斯特劳德和7号贝里瓦尔。队的角球还是打战术，奥利塞传到后点，守门员幸亏挡了一下，于帕梅卡诺已经在等着顶空门了。抓梅尼再传进去，拉比奥停下来给队友，
1: 今天
0: 这个球越位了。
1: 对，拉比奥啊，裁判是示意比赛继续进行。
0: 伊萨克球停得太大了，
1: 主要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触到球了，这脚感有点凉。
0: 26号阿里刚刚换上来的，好球，阿里这个球突过了防守，伊萨克横传，这个换上来的26号阿里呢，他是出现在球队的左边路啊。刚才这个突破还是非常的漂亮，在马尔默俱乐部效力。泽内利他换下了贝里瓦尔，他是出现在中场，现在拿球的就是他。
1: 其实中场下半场我觉得是瑞典队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把中场拱手让出了，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球队都缺少中场这样的一个平衡器，所以整个防守的时候回收过身，进攻的时候中场没有组织。当然奥利塞也好，今天楚阿梅尼虽然出镜的次数不多，但是他在中场的拦截抢断其实次数也非常多。
0: 嗯，古鲁蒙松找另外一侧的埃兰加，但是迪涅先到位。现在比赛踢到了71分钟，法国队是2-0领先于瑞典队，瑞典队又是一个前场的大力手抛球，楚阿梅尼，奥利塞，法国队的速度非常快啊，
1: 这个球没有越位，
0: 姆巴佩这边空了，给过来奥利塞，汤打门，奥利塞这个球往前趟了这一下，稍微的有点远了。
1: 啊，姆巴佩这个球其实非常无私啊，
0: 哎。啊，法国队想向前加速的时候，这些人真是太快
1: 太快。而且刚才姆巴佩啊，在这个球没有打进之后，他也是招呼这个奥利塞赶紧回防。
0: 嗯，这是队长的职责。
1: 哎，球队在这届世界杯表现应该非常团结。
0: 林德洛夫，
1: 瑞典队确实在球员的个人能力上跟法国队差距还是比较大。另外今天在整体的这种防守组织上，我觉得有点踢得过于客气。
0: 嗯，
1: 把中场这种拱手让出

0: 即使是回收没有给法国队更多纵深空间的情况下，但法国队他这种个人能力在小范围那种技术，还上瑞典队吃尽了苦头。
1: 阿里球没球啊，
2: 瑞典队觉得这应该是挺明显的一个角球，但是主裁判马克雷也是给了球门球。
0: 但你看麦尼昂得多有经验，一看这球赶紧开出去，
2: 哎，造成既定事实，
0: 对，
2: 让比赛恢复进行。
0: 但在2-0领先的情况下，法国队踢的就更加放松，
2: 就快慢自如了。
0: 对，这边我估计德尚是不是也要做出一些调整？因为这个比赛打的，今天比赛打的，其实整体节奏完全在法国队掌控当中。
2: 是。刚才徐指导也说了啊，瑞典队呢今天踢的相对来说，虽然防守站位比较严密，但是呢这个侵略性不够。但是这场比赛的胜者下一轮啊，在费城7月4号面对巴拉圭。
0: 哎呦，
2: 那是一支强硬的球队。姆巴佩漂亮的过人啊，卡尔克拉，姆巴佩自己来了，嘿，真是快慢自如现在。奥利赛再给姆巴佩，好球，打门漂亮。这个比赛现在完全是在为球队继续前进添砖加瓦的同时，也给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球迷们奉献精妙的表演。
0: 没错，
3: 其实这个球在进球之前，姆巴佩那个脚后跟传球就已经非常写意了。
2: 3-0，奥利赛再次送出助攻，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现在跟梅西持平了，本届都是6个球了。
0: 这种突然启动的那种速度，让瑞典队的防线根本是无法防范。你看这个球其实已经非常写意了，
2: 这比训练还要轻松。
0: 是。
2: 奥利赛，姆巴佩起坐。
1: 啊，没有越位，
2: 因为5号古德蒙松拖在后边，所以姆巴佩并不越位。
0: 现在姆巴佩啊，是后卫，你看他这个射门衔接这一下非常快，
2: 对，
0: 就是一停一射这一下。门将有些时候，如果你动作越大，摆腿时间越长的话，其实门将是容易判断。但是他这两个进球都是停球射门衔接非常快，
2: 同时要感谢奥利赛给他送的球非常舒服。
0: 对，那姆巴佩说：“刚才我已经传给你了，这一次奥利赛，哦，应该是换人了。”我们看。
2: 这个球并不越位啊，
0: 不越位，
2: 古德蒙松是拖在后边。
0: 你看这下里衔接的太快，
2: 奥利赛这个球呢送的直线的这一下啊，力道线路都非常的合适，姆巴佩也很轻松的就能在第一下停球完成最好的铺垫。古斯托上场，杜埃上场，
0: 杜埃
2: 呢也确实刚才就是徐指导应该在几分钟之前就谈到了，德尚有可能要开始
0: 是
2: 进行调配了，下一轮有可能要晋级之后要打巴拉圭。杜埃和古斯托上场，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一个边后卫，一个边锋。昆代被换下，现在是古斯托打右后卫。杜埃上场呢是换下了登贝莱，抓梅尼，法国队又来了，巴尔克拉，姆巴佩在起坐，巴尔克拉这个球没有往那边走，交到了奥利赛这边，奥利赛再给杜埃，杜埃横传，杜埃的传球呢应该还是有意识的想找姆巴佩。
0: 对，但是姆巴佩他这个位置啊一直是处在越位当中，所以奥利赛第一时间没有给的话可能机会就错过。但是德尚还是留下了姆巴佩，也留下了助攻能力更强的奥利赛。
2: 是，法国队当然也希望啊姆巴佩能够继续前进
0: 啊。这个球你看姆巴佩好球啊，

0: 虑在场边的特奥埃尔南德斯也准备要登场了，是不是让迪涅也休息休息？
1: 哎，今天其实瑞典队在换上小将阿里之后啊，给昆戴其实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所以这边古斯托也是替换出场。当然在左边后卫的选择上，现在来看德尚更信任迪涅一些。
0: 是抓梅尼，这个球犯规了，瑞典队犯规。
1: 但是今天啊，后卫你看，其实今天这样的犯规，这样的拼抢，在比赛当中似乎都不多见。
0: 是的。好，法国队这边特奥埃尔南德斯要换下三号迪涅，这也是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迪涅今天脚感很好，上来之后上半场记得有一次很高难度的停球。
0: 对，
1: 哎，球员比赛的话，第一脚停球的话，如果能停得很稳、很漂亮的话，他的这个自信心马上就上来了。
0: 嗯、是。迪涅也是很有趣啊，其实呢岁数也不小了，往前推啊，12年前2014年世界杯就参赛过，但是2018、2022两届世界杯都没打，今年还一下又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
1: 但是刚才啊，我们在场边观察，他似乎对德尚把他换下场不是很满意，哎，一直在跟德尚、在跟助理教练有交流。
0: 我其实还能踢，哎，看看瑞典队，这是个机会，给哲凯莱什这个球啊，队友给的力量稍大了一点点。哲凯莱什没有在最该拿到球的那个点触到球，对，犯规，瑞典队犯规。
1: 但是这个传球，你就看奥利赛的这种传球，跟瑞典队刚才向前传球的这名球员助理，
0: 这火候不一样啊。
1: 对，那有些时候可能你传好之后，哲凯莱什都可以直接完成一脚射门。
0: 是的。法国队队员现在非常放松啊，比分3-0，很有利的一个局面。瑞典队呢，场边也准备要换人了，10号尼格伦和19号斯万贝里准备要上。
1: 而且今天在比赛当中，奥利赛、姆巴佩很多次都说出这种脚后跟传球，这说明球员的心理上已经非常放松了。尤其下半场的比赛，我觉得从下半场比赛打过10分钟之后，基本上就是法国队进攻表演。
0: 古斯托，对，对，自己来了，来一脚射门，守门员扑球脱手，不过法国队没有第二点跟进，今天啊，算上今天比赛。本届世界杯的观众人数已经过了500万了。萨里巴，
1: 今天法国队两名中后卫的表现也非常出色，虽然球队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但是这两个人的注意力非常集中。萨里巴把他队友今天盯防的也不轻啊。
0: 嗯。泽内里，埃兰加。横传，这个球有机会啊，在前点伊萨克。
1: 这个今天瑞典队这样的进攻太少。
0: 特奥埃尔南德斯，瑞典队现在中场回不来了，只有4个后卫。巴尔克拉、姆巴佩在接应，巴尔克拉假动作晃开，在趟打门。这球再传的话，奥利赛这儿已经空了。但巴尔克拉因为刚才那个。假设真扣的动作过了两个人之后啊，眼中已经没有队友了。
1: 是，这个阶段基本上，你看，
0: 这你看眼神就盯着球，心里想着球门。当然，这球他打的也不错啊，
1: 也可以。
0: 法国队的第9个角球。
1: 但是我们看今天瑞典队啊，打到目前为止啊，就是球员的体能出现了巨大的消耗，也是要做人员调整。
0: 瑞典队10号尼格伦。和19号斯万贝里上场换下18号阿亚里和8号斯文森，他们已经换了4个人了，法国队呢是换了3个。 法国队马上要主罚第九个角球，刚才奥雷塞给姆巴佩送出的助攻是本届的第五个助攻了，他个人的第五个助攻了。从66年世界杯这个数据统计有记录以来啊，历史上只有1970年世界杯的贝利，巴西队的贝利在单届世界杯有过6次助攻，那是比他的记录多。但是看起来奥雷塞似乎这个记录刷新只是时间问题，
1: 有可能这场就会追平。
0: 古斯托，奥雷塞，祖阿梅尼，拉比奥，巴尔克拉，姆巴佩。
1: 法国队在中场这几名球员的分工啊还是比较明确。拿球的楚阿梅尼，他是负责在中场那种拦截跟后卫的之间的衔接，拉比奥给球队提供进攻的方向，是吧？这个他更像是一个四分卫的球员。而在前腰位置上拿球的奥利塞，他的禁区附近的这种传球、直塞啊、想象力的这种突破，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所以整个中场的分工很明确。
0: 姆巴佩，奥雷塞，哎，这个球传的有点太靠前了，球是先出了底线啊。法国队要换一下姆巴佩了，场边要换人了，这时候开始为后面的比赛留力了。顺利晋级的话，下一个对手巴拉圭可能不像瑞典这么好对付。
1: 那是另外一种风格的足球队。
0: 姆巴佩的下场也是得到了现场的法国球迷起立的掌声，奥利塞也被换下了，上一个高中锋马特塔，另外呢上24号谢尔基，
1: 这又是另外一种组合了。马特塔，在水晶宫队，他不是那种技术很细腻的球员，但是他的这种身体的对抗能力、支点的作用非常明显，他是能给身后的同伴撞出空间的这样的中锋类型。当然这届世界杯的比赛你别说水晶宫队啊，还真是给
0: 人不少、啊、
1: 对，马特塔、奥利塞，
0: 在上一场打这个挪威的时候，法国队的中后卫拉克鲁瓦，
1: 拉克鲁瓦
0: 得到了世界杯首秀的机会。
1: 尼奥斯边后卫啊，包括奥利塞、埃泽，
0: 你看我们看刚才姆巴佩那个进球啊，是恰到好处啊。奥利塞给他送的球啊，这个送的也舒服，然后时机也合适。哎呀，这个球你看他传球的线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太舒服了，恰到好处。
1: 传跑的时间，现在扛这球，因为姆巴佩也好，巴尔特拉、登贝莱速度非常快，所以他这个传球的提前量他可以稍微大一些。那这样的话，姆巴佩他启动的话，即使慢半拍，他也能够跑得比后卫线球员要更快。
0: 姆巴佩完全理解教练员的这个布置。迪涅呢，因为他确实打世界杯机会难得啊，14年我就打过，但是中间两届你们也不找我，现在呢又踢上了世界杯，真是想多踢，这是也可以理解的。外围的这脚更像是解围了。
1: 现在来看，以瑞典队这种防守的模式，即使深度防守，啊，想利用这种位置，空间来限制法国队，这种情况太难了。
0: 姆巴佩啊，他个人已经进了6个球了，本届到目前为止已经追平了梅西，两个人并驾齐驱。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呢，两个人就一直在金球奖和金靴奖互相争夺当中，姆巴佩更是在决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决赛是打成了3-3的。那法国队呢，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5场比赛都打进了3个球以上的球队。
1: 你看德尚，
0: 德尚也向姆巴佩表达敬意。法国队本届的世界杯3场小组赛都是进了3个球以上啊，3-1胜塞内加尔，3-0胜伊拉克，4-1胜挪威，算上本场比赛，目前是3-0领先于瑞典。这连续5场比赛怎么算的呢？

0: 上届的最后一场决赛，打成3-3，也进了3个球。巴尔克拉越位啊，越位。姆巴佩啊和梅西现在都是进了6个，哈兰德进了5个。
1: 身边的坎特也笑了。
0: 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6场淘汰赛，第6场16分之1决赛。此前呢，已经有5支球队突出重围，杀进了16强。要说呀，前面的5场16分之1决赛踢的都非常的焦灼，有2场踢到了点球大战。有2场是出现了比赛最后伤停补时阶段的绝杀。刚刚挪威队应该也是在80多分钟啊，最后时刻进球获胜。但是呢，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悬殊最大的。
2: 是，
0: 我觉得特雷泽盖也在现场观战啊。
1: 但是今天我感觉波特的战术啊，还是有些问题，尤其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球队打得不是特别勇敢。
0: 林德洛夫，好球！这是个机会，这个赖石的这脚射门啊，是面向球门的打门机会，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守门员扑了出来。
1: 这应该是全场瑞典最好的一次得分机会。
0: 他是用脚弓完成了推射，但是打得太正。这场比赛让麦尼昂心率能够提起来的场合都不多。
1: 这是瑞典队又是做出了人员调整，
0: 最后一个换人了啊，尼尔森上场换下了伊萨克。
1: 身高1.96米的尼尔森，
0: 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用完了。
1: 现在来看，以瑞典队这种想用整体防守来限制法国队进攻，这种战术可能很难奏效。下一场看看打巴拉圭的话，也是深度防守的另一种方式。巴拉圭防守他的侵略性要更强。
0: 法国队这场比赛啊，如果最终晋级的话，他们现在看起来呢，距离晋级只是时间问题了。瑞典队现在的进攻没有太好的方法，又是0-3落后，比赛时间也剩下的不多了。那法国队如果晋级呢，将在1/8决赛当中对阵巴拉圭，而他们的1/4决赛的对手啊，将会是加拿大和摩洛哥那场1/8决赛的胜者。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现在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法国队3-0领先。到目前为止啊，应该是本届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当中双方的悬殊最明显的一场比赛。尼尔森，马特塔，就是你刚才说的挤出位置来。
1: 他没有那么细腻，但是他可以为对手这种扛出空间，就是在真是在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有些时候马特塔，他是攻城锤，
0: 攻城锤啊，对。巴尔克拉，楚阿梅尼，杜埃这边很空啊，谢尔基交给杜埃，马特塔在原点，杜埃传，马特塔打门，这球没有压住。
1: 但是在淘汰赛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必须要给一些替补球员更多的这种比赛机会时间，要适应世界杯这种现场的氛围，否则的话真是到下一轮可能需要球员出场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找不到状态。
0: 阿里

0: 看德尚对拉比奥还有楚阿梅尼这两个位置还是非常的信任。
1: 小组赛的时候呢，科内的两次登场应该说表现也不错，
0: 也不错。
1: 哎，这个球杜埃给拉比奥的时候力量传轻了。埃兰加，泽内利啊，他的前插球也没有拿到。法国队还有进攻的机会，三打三的局面，瑞典队中场回不来了。
0: 希尔基，
1: 就是三打三。希尔基这个球犹豫半天啊，等着杜埃起速之后再传，结果球却没有传过去。希尔基反抢犯规，这球啊，他是传到了对方的脚后跟上。
0: 杜埃给的信号也不是特别明确，
1: 希尔基在等着他，
0: 是、
1: 啊、他也在等着希尔基，两个人互相看着。
0: 如果有姆巴佩那种绝对速度的话，可能希尔基的传球会直接在这个两个人的空间
1: 是
0: 空当之处，对，
1: 是吧？希尔基之前一直应该在等着队友起速。尼尔松，埃兰加，好球，这是个机会，打得比较正啊。瑞典队十九号斯万贝里的一脚射门，就是被麦尼昂扑出。比赛的四分钟补时时间马上就要踢满了，比赛也就此结束。来自荷兰的主裁判尼克马克列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是到目前为止踢得最为轻松的一场十六分之一决赛。法国队赢得很轻松，3-0完胜瑞典，杀进了十六强。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呢是将要对阵巴拉圭队。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十六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横向拉开打门。
1: 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0: 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里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巴德
2: 球进了，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不罚三中，
5: 巴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

0: 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1: 暂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吗？

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16分之1决赛的争夺，这个比赛日的三场比赛，英格兰和比利时双双逆转晋级。英格兰队依靠凯恩在下半场的两粒进球，2-1逆转刚果金。比利时通过加时赛的点球制胜，3-2逆转塞内加尔。东道主之一的美国以2-0淘汰了波黑。下面让我们进入美加墨世界杯的专题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的亚特兰大，英格兰队淘汰赛中的对手是排名远不如他们的刚果金队。然而三狮军团在比赛中踢得并不顺，好在他们还有哈里凯恩，依靠凯恩在下半场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2-1逆转对手晋级16强。
1: 凯恩与拉什福德首发出场，他俩并列成为英格兰参加世界杯场次最多的球员。然而实力强大的三狮军团开局有些慢热，第7分钟刚果金抓住对手立足未稳，将球传入禁区，西彭加得球后完成漂亮的小角度抽射，球速之快让拉什福德都扑救不及。西彭加的进球是刚果金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快进球，也是非洲球队在世界杯淘汰赛舞台上第二快的进球，他本人也是非常兴奋，用空翻庆祝进球。而英格兰队从球员到球迷都是一脸的错愕。补水之后，英格兰队攻势渐起，他们的锋线轮番轰炸，贝林厄姆、拉什福德以及哈里凯恩的射门都颇具威胁，但刚果金的后防线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凯恩甚至用假摔去骗取点球，但裁判明察秋毫，并没有给英格兰队点球。一边再战，迟迟无法追平比分的英格兰队在第61分钟做出换人调整，

0: 而图赫尔的这次变招也改变了比赛的走势，他将效力于纽卡斯尔联队的戈登换上了场。这位边锋登场后表现活跃，第75分钟，戈登在禁区内的挑传准确找到了凯恩，英格兰锋霸头球破门，1-1。三狮军团终于扳平比分。第86分钟，戈登再次与凯恩连线，这次凯恩用一脚爆射再次轰开刚果金的球门，这粒进球让凯恩的世界杯进球数达到了13粒，追平法国传奇球星方丹，并列历史射手榜第6位，同时也让戈登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在淘汰赛阶段替补出场送出2次助攻的球员。最终英格兰队凭借凯恩的个人能力2-1逆转刚果金晋级16强，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是东道主墨西哥队。
1: 凯恩成为了球队的关键先生，他也当选了本场最佳。赛后凯恩表示自己就是球队需要的那个英雄。
2: Yeah, what a crazy game, obviously. First and foremost, playing against a tough team, well-organized team. Going behind, but kind of after that first hydration break, I thought we upped the level, we looked good. I mean, their keeper made some unbelievable saves in that first half. And it was just about pounding the rock, keep pounding the rock, and our moments will come. We spoke about people having hero moments. It can be anyone in the team. Whether it's me, a save from Pickers, a block from the defenders, whoever it is.We have hero moments, and for me it was the day. You have to stay patient in these games. The last couple games were very similar, and obviously when you get to knockout football, the pressure is higher, the risk is higher. But we spoke all week just about being ourselves, and from an attacking point of view, it was probably our best game of the tournament so far. Obviously, still things to work on for sure, but ultimately, these rounds are just about getting through. I think the boss spoke about it before the game. This one and the next one are two difficult games for different reasons. The next one, obviously.Away in Mexico against Mexico, but you know we're in the part of the tournament where you have to grind wins out, and that's what we've done today.
1: 赛后呢，舞台记者王楠认为，英格兰主帅图赫尔的换人成为了比赛重要的转折点，而刚果金本届世界杯的表现值得尊敬。
3: 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英格兰队的队员正在他们的球迷面前向球迷致意，而刚果金队的队员们则在中场围成了一个圈。尽管这场比赛刚果金队没有能够获胜，但是呢，时隔52年，他们重返世界杯，创造了各项的纪录，他们来到了淘汰赛，甚至于在这场比赛面对英格兰队时保持了将近70分钟的领先优势。现在现场放的这首歌呢，是1996年欧洲杯的主题曲《三狮军团》，其中的一句歌词呢是“足球回家”，这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世界杯夺冠以后60年来的一个目标。今天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向他们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这场比赛首先来说，刚果金队他们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摆出密集防守，而是和英格兰队打得有来有回，有攻有防，并且在上半场呢就率先打进了一球。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呢面对这种局势也好似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直到下半场比赛主教练图赫尔进行了人员的调整，换上了萨卡和戈登，而队长凯恩发威之后呢，是连续打进了2个进球，2个进球的助攻都来自戈登。这场比赛呢，让我们看到了图赫尔在换人和临场排兵布阵呢，还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和能力的，也让我们看到了队长哈里凯恩在这支球队当中至关重要的作位。再有呢，就是在此向刚果金队表达我们的敬意。这届比赛4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非洲足球刚果金队的力量，以及所有刚果金球员体现出来的个人天赋和他们在球场上的韧性。也希望下一届世界杯，刚果金队依然可以来到世界杯的现场。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美国西雅图球场，比利时队通过加时赛的点球制胜，最终3-2逆转塞内加尔队，惊险晋级16强。
4: 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身穿浅蓝色球衣的比利时队迎战非洲劲旅塞内加尔。此役，塞内加尔主力门将爱德华·门迪依旧是因伤缺阵。比赛开始之后，两队相互周旋。比赛第24分钟，

0: 内加尔率先撕破比利时防线，通过传导球，塞内加尔队员将球从右路耐心传到左路的马内脚下，随后马内送出高空传中，伊斯梅拉萨尔头球攻门，球打在立柱上。22岁的小将迪亚拉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取得1-0的领先。19后的比利时队多次主动出击，但是都没能把握住机会，他们以1球落后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塞内加尔继续高歌猛进。比赛第51分钟，尼亚哈特送出长传，伊斯梅拉萨尔胸部停球之后一气呵成打门，场上比分改写为2-0。比赛第56分钟，比利时队换下2位战术核心多库和德布劳内，一度引发争议。很长一段时间，比利时落后2球的局面依然没有改观，这也让球员们有些急躁。下半场补水时间，比利时队队长蒂莱曼斯和队友特罗萨德在下场时发生了激烈争吵，一直到比赛第85分钟，比利时队依然没有进球。就在众人以为他们晋级无望时，球队吹响了反击号角。第86分钟，莫尼耶传中，助力替补登场的卢卡库攻入一球，比利时队扳回1分。不到3分钟，刚刚还在争吵的2个人完成连线，特罗萨德助攻蒂莱曼斯头球破门。进球之后，2个人也一报免恩仇。2-2，比利时扳平比分，将比赛拖入加时。30分钟加时赛，眼看时间耗尽，场上又出现了戏剧性一幕。比利时队的这次进攻，卢凯巴基奥虽然将球打飞，但此时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回看蒂莱曼斯在前点包抄时与塞内加尔球员迪亚塔禁区接触倒地的画面，主裁判最终判罚点球。塞内加尔球员随即表达了不满，帕特西斯甚至长时间趴在地上阻止罚球。今年年初的非洲杯上，塞内加尔就曾因对点球判罚不满出现集体罢赛的行为。比赛被拖延了些许分钟，但最终还是正常进行。蒂莱曼斯顶住压力主罚命中，3-2，比利时队完成反超。比赛最后时刻，塞内加尔队获得一次任意球机会，帕普萨尔射门高出球门，比分最终定格在3-2，比利时队戏剧性惊险晋级16强，而塞内加尔队遗憾地结束了世界杯之旅。
1: 为比利时队先后攻入扳平和制胜2个进球的蒂莱曼斯被评为本场最佳。赛后呢，他为球队的表现感到自豪。
2: 我和我的队友都为彼此感到自豪。我们今天都展示出了足够的勇气。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依然需要这种勇气。
0: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8决赛，比利时队就是在最后时刻通过反击绝杀日本队。赛后，记者面对卢卡库提起了这件事。
2: 罗梅卢，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个绝杀让我想起了比利时和日本那场比赛。
3: 老实说，我真是厌倦了这种比赛，强度太大了。但是我们展现出了自己的精神，我们展示出了自己的胆量，这就是我们在这种比赛中所需要的。
2: 在足球比赛中，只要你相信，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支球队即使是替补球员也充满力量，我们不可能只依靠11名球员来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半场比赛结束时，我们做了调整，我们丢球丢得有点多，打到前场时，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传球，做出调整后情况就变好了。
1: 1/8决赛，比利时队的对手将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队在旧金山以2-0淘汰了波黑队，前锋巴洛贡攻入一球，但随后被红牌罚下。
0: 小组赛，美国队头名出线，而身穿深色球衣的波黑队凭借着最后一轮的胜利才晋级淘汰赛。此役，40岁老将哲科首发出场。第31分钟，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曾攻入一球，但越位在先被判无效。第45分钟，波黑后卫拉德利奇拦截对手传球，却将球送到了巴洛贡脚下，后者为美国队首开纪录。这是巴洛贡本届世界杯的3个进球。破门后，他做出了 NBA 球星詹姆斯的庆祝动作。 半场结束前，巴洛贡的射门击中横梁，没能再进一球。波黑队上半场0-1落后。下半场刚开始，他们再遭打击，哲科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受伤，无法坚持被换下场。看似美国队形势大好，然而第64分钟，巴洛贡严重犯规，主裁判回看后将他红牌罚下。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先进球后吃红牌，巴洛贡成为了历史第四人，上一个是2006年世界杯决赛的齐达内。多一人作战，波黑队并没有抓住机会扳平比分。第82分钟，美国队获得直接任意球，迪尔曼主罚入网，2-0。慢镜头显示，人墙中身高2.01米的拉德利奇并没有起跳，球刚好越过了他的头顶。最终，美国队2-0淘汰波黑队。这样一来，本届世界杯的三个东道主都闯入了16强。不过，美国队前锋巴洛贡下一轮将停赛，无缘于比利时队的1/8决赛。
1: 美国队上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还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那一年为美国队攻入第二球的迪尔曼刚出生。这位24岁的锋线人物赛后显得很羞涩。
4: It's been a lot of thoughts to be honest. Now of course I practice it in training. And then you never know when it's gonna happen.But luckily today it happened and now I was ready for it. I felt confident and now happy it went in.
5: So proud. The player deserves everything in the way that we compete. Again, a very good team, very difficult team. I think it's about to be proud, no? So proud of all my players, all the staff. And then these fans that were amazing today again. And I say,It's amazing to live that experience.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我台的世界杯前方记者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跟着乐奇一起感受旧金山湾区赛场的诗情画意。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7: 旧金山湾区赛场的每一场世界杯比赛都是艳阳高照，天上连云都看不见，每天都沐浴在阳光下，这是为什么呢？直到我们看到西边的美丽景色，所有的云都被并不算高的山脉挡住，一切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颇为壮观。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萨，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之，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4: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WTT 美国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继续在洛杉矶进行，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四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连赢三局，实现逆转。
5: 面对法国选手埃利克斯·勒布伦与日本选手大藤沙月的跨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前两局没有很好适应对方的打法，大比分0-2落后。绝境之下，王楚钦、孙颖莎积极调整，关键的第三局，四号种子通过调动对手取得不错效果。这一局，埃利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只拿到2分。接下来，中国组合默契再现，打出了自己的节奏。

0: 还打掉了对手的球拍。11-6、11-4，王楚钦、孙颖莎再赢两局，大比分3-2实现逆转，晋级四强。此外，孙颖莎今天还在女单16-1决赛中登场，她的对手是德国的妮娜·米特兰姆。整场比赛，孙颖莎都牢牢掌控着场上局面，并以3-0轻松获胜。
1: 再来关注温网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温网女单第二轮中，中国新花王昕瑜两盘不敌瑞士名将本契奇，无缘晋级。
0: 首盘，王昕瑜的发球状态和质量很高，尤其在关键分上，中国金花多次凭借发球值得完成保发。本契奇的发球局同样坚固，凭借先发优势，11号种子以局分6-5领先。紧接着，王昕瑜在自己的发球局中接连出现失误，连丢三分，以5-7先丢一盘。第二盘，中国金花的一发成功率下降，二发不断遭遇对手攻击。草地赛场回球的弧度低平，弹跳也更低，王昕瑜很难借力回击。无论是接发还是底线相持，他一直处于下风。中国金花曾多次尝试变化战术，比如突然放小球，但这样的战术变化似乎已被本契奇看穿，他直接一拍反拍直线拿下这记穿越制胜分。王昕瑜迟迟没能找回最佳状态，最终无奈连丢6局，以总比分0-2落败，无缘第三轮。
2: 到了第二盘，当我开始，其实有更多的是从二发开始这一分了以后，就是迫使我自己要去面对对手这样一个非常快的节奏。我觉得今天也确实让我感受到了他在草地上给我的这个压力，也确实他打得很好。今天我确实是能感觉到并不是我在大部分时间主导这场比赛，通过这个打草地，我也更加的去了解我自己的这个球风，就是如果我在其他的场地，我想要去成为更高水平的球员，我是大概是对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1: 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进行的另一场女单第二轮的比赛中，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两盘不敌赛会的10号种子穆霍娃，止步单打赛场。
0: 张帅曾与穆霍娃交手过3次，均未尝胜绩，此番再战又是对手率先破发，早早建立领先优势。尽管如此，张帅并没有轻言放弃，他多次在底线相持中得分。此役中国金花更是频频上网拿分，并逼出6个破发点，不过最终都被10号种子一一化解。3-6、2-6，张帅连丢2盘不敌对手，无缘晋级。
3: 对手非常强大，然后在过往的几次交手都是以大概这样的比分结束的比赛，对，但是我还是非常为自己感到开心，能够来到大满贯的第二轮比赛，对上当今网坛前10的球员，我觉得每次跟他们较量，我都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
0: 尽管止步单打第二轮，但37岁的张帅仍为自己感到自豪。结束单打之旅，张帅还将亮相女双和混双赛场。
3: 我说我都37岁了，能打大满贯，能打温布尔顿第二轮单打，我说我为什么不为自己感到开心和自豪呢？温布尔顿是全世界网球人的梦想，我们不要光以比赛的结果来论，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所有努力，然后来实现的这个很多人的梦想而开心。所以我们能够站在这个赛场，是因为过去的52个星期的努力让我们站在这里，所以我们应该为自己所有的努力而感到骄傲。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9: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

0: 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来，一起来吧。
1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3: 全国上新，
1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来，一起来吧。
1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来看一组简讯。
15: 中国耐力摩托车越野嘉年华沁水站近日在山西沁水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摩托车越野爱好者在赛道上飞驰，展现了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感受到了摩托车越野运动的独特魅力。第16届长三角城市龙舟邀请赛近日在扬州收官，比赛共吸引了12支队伍近400名队员参赛，最终德力西电器获得冠军，苏州龙将和绍兴柯桥冬泳协会分获2、3名。斯诺克巨星邀请赛近日在四川乐山峨眉山体育馆举行，特邀萧国栋、吴怡泽、特鲁姆普、罗伯逊和威尔逊同台竞技，展开精彩对战，一杆杆精彩击球，一次次巧妙解球，点燃赛场氛围。
14: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6: 北京雷阵雨，23到35摄氏度，太原阴，18到34度，无锡小雨，25到28度。

贵州小雨24到31度，杭州中雨25到28度，绍兴中雨25到29度，永州雷阵雨25到34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楚雄小雨18到24度，上海中雨25到28度，泸州阵雨。22到25度，运城小雨22到36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昭通大雨16到21度，晋中阴19到32度，襄阳小雨24到27度，亳州小雨26到36度，青岛阴24到26度。宝鸡、小雨27到33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台山多云27到34度，万宁雷阵雨25到33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全家资源。

0: 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啊，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个

0: 然后他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他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嗨呀嗨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型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他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冬季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1: 西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其实你要说它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他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1: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
0: 定制了一首音乐。

0: 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那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哦，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3: 桑巴足球
2: 那种
4: 纯粹的艺术足球。
2: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1: 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0: 而且非常清楚，
4: 伊塔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1: 然后就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0: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4: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

0: 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1: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0: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2: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K-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而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哎，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0: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您有这种感受吗？
1: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你比如像沙特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1: 对。
2: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而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就是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0: 对。
2: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所以我想这个 Tik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0: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1: 节奏。
0: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1: 对。
0: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1: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布鲁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0: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1: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6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6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二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这是阿拉伯语嘛。然后他也是邀请了像波多黎各然后阿拉伯的一些歌手去共同参与。其实从98年世界杯开始，这个很多的主题音乐都会邀请就是非本国的歌手去演绎，也是体现世界杯这个世界的意义。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0: 对。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

0: 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的，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2: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1: 他对
2: 这个
1: 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0: 对，
2: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0: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0: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3: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在自然。

0: 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关注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马上将进行的是一场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韩国组合吴俊成和林仲勋，这边是德国组合杜达和邱党。杜达和邱党在八分之一决赛是3-2淘汰了队友啊，弗朗西斯卡和奥恰洛夫的男双组合，而这一对韩国组合在八分之一决赛是3-1战胜了巴西组合，进入到了八强。

0: you to serve lap all.
1: 好，比赛开始。
0: One lap. Lap two.
1: 一上来打的还是比较谨慎，在前段板上的试探，发球的是吴俊成。但是韩国组合显然在一上来控制台内短球方面，这个手感还没有调整到最佳。一上来都是在空短当中去寻找机会上手，这两队也都是左右手的配对。这也是德国组合率先发动的。这是一个抢攻扳出台的机会啊，球挡打丢了。

这个比赛一上来，两队组合打的都很谨慎啊，尤其是这个开局，前篮板上都是控短为主啊，然后有一些半中台的机会啊，也有一些这个白短帽高的球，这挑打

0: 于德国组会已经将比分拉开了。这是一个好球，所以比分率先拉开的一方啊，就会更敢去出手啊。所以这段时间德国组合打得要更凶一些。杜达的正手护得不错，形成了正手位的反拉。这个比赛在提醒韩国组合，如果打得再这么谨慎的话，这悬念不会特别大啊。这很多短球的一些轻挑效果都不是特别好。所以总的来看，第一局韩国组合在凶稳关系的掌握上有点过稳，没有太多的这种杀伤力。后边这几分想的打得更凶啊，所以出现了失误。所以第一局啊一边倒啊，杜达和邱党是很快的拿下了首局，目前1-0暂时领先。这次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的这个单项当中啊，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和温瑞博、袁立岑都已经是进入到了四强，而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半决赛将会对阵林诗栋和黄友正。温瑞博和袁立岑更是表现得非常出色啊，在晋级之路是淘汰了勒布伦兄弟，且是直落三局的这种方式。好，来看这场比赛的第二局。
1: Let love all

还是来回控短，这是秋档的一个调打直线。这次林仲勋选择直接用反手来拧了，效果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可能对于韩国组合来讲，要想办法去破局。这是他们在接发球方面的变化啊！一旦说这个摆不住的话，那就要想办法率先上手啊！但是拧拉的这两次都出现了失误。不过，杜达这边在这局上来也是有两个调打失误，这短球控制的还是比较严密。杜达这边有起伏，吃了一个发球，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3-3。

0: 这个吴俊成的拧拉被球挡反拉，所以目前来看哈，在这种进攻球的威胁和质量上，韩国组合还是要差一些，所以他们一上来也并没有选择这特别凶狠的接发球拧拉，先选择控制啊，但是这段时间控不住了，没有办法了啊，开始拧拉了，但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现在这个比赛确实对林仲勋和吴俊成来说很不利，总是在很被动的去想办法。那发球轮次得分率，德国组合已经到92.3%了。韩国组合要挑战，
1: Challenge by Oh Hoon Lim Service Dos Angle，
0: 被判了一个发球啊，但是韩国组合挑战。

现在韩国组合只能指望李仲勋这边来进行反守卫的抢攻，那他的攻要先攻出来，这个韩国组合才会有机会。所以这一局李仲勋有三次的反手拧拉，但是都最终没有得分。

0: 挑战没有成功。
1: Challenge are 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s.
0: 德国组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Service angle four. Ten three.
0: 11-3，邱党和杜达又顺利的拿下了第二局，现在2-0领先韩国组合。现在这个比赛韩国组合太被动了，两局加起来一共只拿到了5分啊。好，第三局。现在这局一上来，韩国组合在接发球方面选择直接劈长，劈长反拉。前两局在前单板上打的比较的，谨慎。所以没有很好的去这长短的结合啊，要不就是一味的控短，要不就是直接拧起来。对，德国组合算的都比较死。又是一个劈长反拉，开局3-0领先。

这个短球球挡控制的好，没有出台啊，所以吴俊成这边判断失误。哇！但一旦劈长之后呢，韩国组合就需要做好这个充分的上旋球的准备啊，因为邱党和杜达在起这板下旋的时候能力还是挺强的，单板质量比较高。现在林仲勋主要是这个反手位的拧拉不见优势，质量不够。4-2，林仲勋。

0: 来发球。
1: Left four two。
0: 哇，好球！对，韩国组合还是挺快的。邱总这边的一个快劈底线啊，杜达的反拉，杜达的反手还是很出色的。所以一旦在前篮板上有了这种短球和长球的配合，德国组合也会出现一些失误。又是杜达在远台啊，这个反手位形成了高质量的回球。这个上月球方面，德国组合的能力确实比较强，尤其是在这个中远台啊，他们的这种能力还是挺突出的。好球。
1: Seven four。
0: 这个落点给的好。7-4。这球杜达在接发球的时候有一个反手拧拉的假动作掩护啊，一个二次反应，然后摆了一个短球，这个球控制的还是很好的，也晃到了林中勋。

0: 抢了一条直线。德国组合现在在第三局啊，比分追到6-7，压力给到韩国组合。韩国组合这边应该是叫了一个暂停啊。
1: 6-7。
0: 坚决的一个拧拉，这分很关键，出手上还是没有犹豫。这也是通过台内球落点啊，先去耐心的去调动韩国组合，让韩国组合站不住。杜达这是反应很快，救得不错。现在第三局双方打成了8-8，德国组合把比分给追平了，也是先摆住了吴俊成的正手位短球。你看邱党和杜达的这个单板质量多高啊，两位在中台的这种能力非常强。现在比分反超了，10-8，德国组合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现在手握两个赛点。

0: 哇，十一比八。邱导和杜达拿下第三局，在这场男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直落三局淘汰了韩国组合吴俊成和林仲勋，进入到了男双的四强。
1: 开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好，接下来是一场女子单打第二轮的比赛，由朱雨玲来对阵帕马德。朱雨玲此前问鼎过这项赛事啊，美国大满贯赛，那也是她来到 WTT 赛场上的高光时刻。我们现在来看看朱雨玲的女单第二轮，对手是法国的小将帕瓦德。
7: 完了，
8: 哎，
0: 发球抢攻，一上来朱雨玲的发球轮次打得还是挺顺的。帕瓦德也是反手体系的球员啊，左手持拍，他的反手的能力比较突出。上来彼此都得适应一下发球。他的反手的两条线，打的还是比较主动。

但一上来帕尔德接朱雨玲的发球接的不是特别好，正手位短球。好球，这个反手直线的反击。那朱雨玲在发球落点上，正手位短球，这次去结合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还是希望通过拳台的这种落点来调动帕尔德的接发球。

这边正准备短接的也不好。比赛上来两位这个比分扣的比较细，这球发了一个出台球，这次直接过来反手拧了，但是朱雨玲的准备很充分，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球能够拧到哪儿，所以直接形成了正手位反拉。这段时间朱雨玲一个反手位的直线进攻啊，一个正手位的直线反拉。帕德想改变自己的接发球的策略，而更多的去准备正手位的这个短球啊，直接去反手拧，但是这两次的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帕德也是发朱雨玲的正手位的半出台的球比较多，所以朱雨玲在接发的判断上会出现一些迟疑。哦，好防守，这个关键的防守也让朱雨玲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率先打破了僵局，在接发球的轮次啊拿下了一分，这样的话他现在是手握两分的优势，且来到了自己的发球轮次。正手顶住了帕尔德的快速进攻。

0: 5-9，
1: 比分一下子就拉开了。
0: 6-9，
1: 其实两位在第一局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非常高啊。朱雨玲这边现在是100%自己的发球轮次，而帕尔德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目前也只掉了一分。接发球看清旋转之后，直接推挑到帕尔德的反手位啊，然后衔接直线的进攻，这个落点打得很清晰啊。朱雨玲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最终11-6啊，朱雨玲拿下第一局。其实朱雨玲在第一局中段这个关键分上的这个把控啊，确实要比帕尔德做得更好，一上来能够耐心的扣住比分，然后通过那一板防守球建立起来了一些优势。自己的发球轮次，朱雨玲在第一局打得特别顺啊。
2: 因为我太轻了，我第二板衔接不上。
0: Second game, Pava to serve, love all。
1: 帕尔德也是准备的更加充分了。
2: 20，
1: 他的反手能力确实是不错。朱雨玲目前在这个比赛里边表现得特别的稳定。这个就让帕瓦德比较难受了，该怎么来接这个发球？这个正手位的球拧也不出效果，得不了分，控也控不住。强相持啊，想开长球，但是并没有让自己的速度提起来。朱雨玲的反手也特别棒啊，尤其是她的反手直线。

0: 反守卫救了一条直线之后，而正手反拉直线，但开局朱雨玲就把比分拉开了。朱雨玲在出手的时候，他这个落点哈、啊，还是构思的非常好。现在发球轮次得分率100%，特别稳健。朱雨玲要挑战
1: challenge by two on toss angle，
0: 看看有没有超过30度啊！但是朱雨玲在这两分上确实是出现了小的起伏，这一分也很关键。

0: 挑战没有成功。
1: Unfold challenge unsuccessful。
0: 这样的话，双方第二局打成4-4，朱雨玲也失去了一次挑战机会。嗯，帕尔德现在状态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明显提升了，尤其是这种来回球的准备现在变得更加的充分，他对于自己右半台的保护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又是反手直线的率先上手，这样的话朱雨玲是在4-2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帕尔德打了一个4-0，所以现在落后两分了。这个发球轮次需要及时调整状态。
1: 5-4。

这板球怕的有点着急。上一分的失误还是对这一分的接发球有影响啊。6-6。朱雨玲其实现在对帕德发球旋转也比较的熟悉了，所以很多球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这两个接发球接得非常好。8-6。这球朱雨玲感觉在第一板起板的时候想通过这个节奏来控制帕瓦德啊，但是帕瓦德这边还是先出质量。这个球落点发的比较好，正手位小三角，发完之后马上去准备侧身正手反拉一个重复落点。关键分上的发球失误，朱雨玲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朱雨玲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帕瓦德。这个第二局的比赛，朱雨玲还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提升了自己发接发的表现，尤其是他那两个接发球。另外帕瓦德在自己手握主动进攻机会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两分的失误对他这个比赛的节奏还是有不小的影响。现在是帕瓦德退无可退的一局需要他把自己最好的状态给激发出来。朱雨玲在面对这种机会球的时候他的处理就特别的从容，你会觉得他有一个停顿思考的时间，所以这板球选择拉了一个直线的落点1-2，这个球有点带网。

0: 3-1。
1: 因为帕瓦德左手持拍啊，所以他在比赛当中的这个侧身也会比较多。那为了不让帕瓦德侧身，这个朱雨玲就得先出直线啊，去调动帕瓦德的正手位的大脚。所以今天朱雨玲在正手直线的这个落点上主动选择的还是很多的。

再发一个正手的长球。第三局上来，朱雨玲5-1领先。

好的，这边有点乱了，开始大胆的想去搏一些球了。好球，正手位长球结合反手位，这一局应该是单局开长球开的最多的一局。

这个比分上至于您也要注意。这个落点确实发的挺好。这几分都是发接发。8-4。

哇，擦边了。帕德还是在努力的去追赶比分。这局帕尔德搏得比较凶啊，所以他也出现了在开局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失误。嗯，樊守瑞进攻又拿下了一分，现在比分追到了6-8。这局帕尔德还是希望通过自己比较犀利的进攻啊，看看能不能搏出一条生路。哇，好防！帕德的一个发抢啊，其实抢攻也抢上了。朱雨林这边，这是反守卫防了一个大脚。

进攻连拿两分，挽救两个赛点。这局帕德的正手的使用率明显增多了，也没有退路的一局反倒是攻得更加的坚决。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怕蔗糖，喝减醇。
8: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好，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由中国组合孙颖莎和王楚钦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的跨协会组合。这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场混双的比赛啊，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他们在上月球方面的能力也很强。王楚钦和孙颖莎在八分之一决赛是直落三局过关，然后首轮是轮空。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在第一轮是3-2战胜了博雷特和帕瓦德，八分之一决赛是3-0过关的。赛前观众还是一边倒的支持王楚钦和孙颖莎啊，看好他们能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队员和教练也在关注这场比赛啊，我们也看到了肖战指导。
14: Do to serve, laugh all. Please, no flash.
13: 这次除了王楚钦和孙颖莎之外，中国乒乓球队在混双这个单项上还派出来了温瑞博和款曼。温瑞博、款曼表现的也非常出色。这是大藤沙月。

你看埃里克斯勒布伦他在远台的这种控制范围还是比较大啊，并且他反拉回来的球这个旋转也比较强，球很转。孙颖莎来发球，王楚钦的台内推挑，

着急了。前面的一波进攻打得非常好，很流畅，然后面对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个切球有点着急。孙颖莎侧身正手的直线进攻，因为现在孙颖莎上手之后应该是埃里克斯勒布伦来反拉啊，所以孙颖莎还是想多出一些质量，打一些落点。台内直接推挑，王水清正手救得不错，王浩知道也要注意大鹏沙月的长球啊，他还是挺愿意去发一些长球的。

0: 4-7。
1: 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远台的这个上手配合大藤沙月在近台的抢攻，大藤沙月的身高不是特别高啊，然后他在他本来这种打法就是进攻型的，所以他主要负责近台，然后埃里克斯勒布伦主要负责远台，他们两个都是右手持拍，而孙颖莎和王楚钦是左右手的配对。第一局确实大藤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打得要更加的释放啊，在上垒球方面能够打出一定的攻击性，这个稳定性也很强。
0: Stop. 9-4。
1: 哦，好球，好球！这球先是一上来先出直线啊，去调动对手，对手的这个站位乱了之后，我们连续进攻。但是刚才孙颖莎这个防守确实防得漂亮，大藤沙月防过来的这板球差点打乱了这个我们在场上的节奏。这一段要限制对手的进攻，还是要自己先出一些直线球。孙颖莎又是一个侧身正手直线。
2: 哎，不好意思。

好球，在关键分阶段啊，连续拿分，比分追到了7-9啊，现在还暂时落后2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质量，10-7，大藤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哦，哇，好球，很精彩。这球大门沙月这边救了一个擦网，挽救了多个局点啊，现在还落后一分，而孙颖莎来发球。这球是大藤沙月率先上手了，这样的话11-9，大藤沙月和阿里克斯勒布伦拿下了第一局。孙颖莎王楚钦0-1暂时落后。这个第一局尤其是一上来的时候啊，大藤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其实打得要更加的兴奋，所以在中局的时候把比分给拉开了，但是后半段的时候孙颖莎和王楚钦的状态直线上升，当然也是需要熟悉一下大藤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啊。就是他们两位主要还是有一定的进攻威胁。大藤沙月他的反手的能力也比较强，双方的第二局孙颖莎发球，这球大藤沙月是算了一个直线。

可惜。这个双打的轮次特别重要啊，尤其是在这个混双的比赛里边。直接发了王楚钦一个长球。王楚钦这个接发球一旦出不了威胁的话，那就会比较被动，因为接下来是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个进攻。第二局开局不利。

0: 黄柱。
1: 发球上的变化。其实这局可能，两队组合也会从前三板上，去想想办法。我们也要想想如何制约对手的进攻。

哦，然后空档当中啊，孙颖莎是给到了大门沙月的追身的落点，这球特别深，嗯，给了一个底角。这两个落点啊，都是让大门沙月很难受。嗯，现在比分来到4-4。其实这个轮次对于孙颖莎王楚钦来讲应该是一个有利的轮次，大能沙月来接发球，然后王楚钦来跟板，

0: six, four。
1: 这两分没有拿下，有点可惜。
0: Soon, play please. Six, four.
1: 可能在压力之下吧，现在对于出手的这个单板质量要求又比较高了，可能不单单是要保证这个上台，还要出一些威胁。接连出现了失误，
0: Left seven four。
1: 好球，这个从接发球开始直接形成了进攻。现在这一段当跟对手形成相持的时候，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啊，都是需要坚持这种多板，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五比七
0: Left five seven。
1: 漂亮漂亮，孙杀王楚钦还是更加坚决果断的上手了，这个台内孙杀率先一个推挑上手。今天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远台的这种手感确实是不错啊，所以感觉看似一些我们要见分的球啊，都能够在远台去形成反拉。比分上给孙颖莎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好的，王楚钦的推挑。现在第二局比分追到了八比八平。孙颖莎来发球，好的。王楚钦准备得很充分啊，因为前面在这个轮次里边就有大屯沙月的一个接发球拧拉，王楚钦直接侧身正手形成反拉，比分反超。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球快劈到中间底线，球还是比较转。现在发球轮次得分率啊，对手要更高50%，孙颖莎王楚钦是45%。

哦，等了一个短的。哇，太精彩了这分球。这个两位男选手在远台啊都有这种切削的防守，这个两位女选手在近台的这种进攻能力也是超强的。

这种攻防看的确实是非常的过瘾。一个局点，大藤沙月来发球，王楚钦来接发球。今天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手感确实是不错，也让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很大。直接形成了反拉，感觉今天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远台对于这个中间正手的保护要更多。10-10，这球速过来的确实是太快了。孙颖莎这个球是想侧身的，但是还是没有侧开，这个落点太开了。11-10。其实这个接发球接得非常好，这样的话12-10，大藤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二局，在这场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孙颖莎和王楚钦0-2暂时落后，局面对中国组合很不利。这两分，这两局啊，都是两分惜败。接下来的每一局都退无可退啊，可能在赛前也没有想到，一上来会是一个0-2的开局。看看孙颖莎和王楚钦如何来应对。现在这个比赛首先使得孙颖莎、王楚钦在一些对我们自己有利的轮次，这个比分要扣得更细。还有就是一定要做好多板的这种准备。好的，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球没有接好。

0: 哇、哦、漂亮漂亮，你看看大门沙月和艾利克斯勒布伦今天这场比赛有多么的兴奋啊！两个人都已经这个倒地了。
1: LeBron One See ya。
0: 现在孙颖莎王楚钦在前三板上，这个出手要更加的坚决，速度要更快。所以我们要先出速度。并且这一局好像多了一些给到对手中间的落点啊，所以一旦这个落点给的好的话，对手没有办法出质量啊，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五比一。我们节奏控制的非常好。

0: 这种球没有关系。现在我们在前单板的这种结合上啊，也能够牢牢的去控制住对手。还是中间。又摆了一个正所谓的小三角，8-2。哦，防守反击打了一个。王楚钦的防守，又一个推挑直线10-2啊，这一局很清楚。11-2，孙颖莎和王楚钦调整之后，快速拿下第三局，局分追到1-2。
1: 哎，这个非常好。
2: 你感觉如果为什么要反到他长的话，你感觉正手又不管判断
3: 树边的直线。

埃里克斯·勒布伦换了一件球衣，现在经过这个第三局之后啊，他们肯定也意识到想要战胜孙颖莎和王楚钦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第四局。我记得这个轮次啊，从大能沙月的接发球拧拉，王楚钦没有接住啊，到能够去形成反拉，到能够去反拉控制直线。其实判断住了，这是一个长球，还是太想去拐这条直线了。这局的开局要打好，失误对于比赛节奏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第四局开局，大能沙月埃里克斯勒布伦4-1领先，中国组合请求了暂停。然后开长的，应该也是在暂停的时候沟通好了啊，这个球要怎么发。对手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会展开这种凶狠的搏杀啊，所以直接开了一个长球。这板球主要是要去形成反拉，先接住给到大藤沙月。

0: 猪。
1: 这比分确实是很危险了，现在又有点扛不住对手的进攻了。
2: Emily，
1: 好的，这个进攻的配合好，还是得需要把这个球点拿在前边，果断出手。
2: 对，
1: 当藤沙月接发球失误，追了两分之后到4-6。刚才孙颖莎也跟王楚钦说要敢于去接发球，直接拧拉。大藤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请求了暂停，所以刚才孙颖莎王楚钦的那次暂停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两个接发球拧拉的效果都非常好，现在比分来到了6-6，在2-6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追了4分。刚才也说在注意这个长的，也是要注意对方的快皮底线。现在比分反超，连拿了5分了。打了对方一个6-0。这段还是在发接发上处理得非常好。再拿1分，从2-6现在到9-6。10-6，直接拿到了第4局的局点。

0: 11-6，孙商和王楚钦拿下第四局，将这场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带入到了决胜局。其实从0-2落后开始，每一局啊，对于他们来讲都是决胜局了。
1: 就是一定要先出速度，两个人，完质量，除非有特别好的机会，我们就该出质量出，没质量出，我再以速度，无论是短球里头。
0: 其实像王浩指导说的，对于孙颖莎、王楚钦来讲，这个速度非常重要，先要通过自己的速度来限制对手的进攻啊，让对手不出质量。另外，在第四局2-6落后之后，在前三板上是完全啊占据了主动。决胜局一上来先通过一条直线啊拿到了第一分。其实压力最大的是那个第四局。这个是对手的威胁啊，他们的单板质量确实很高。这个时候场上的四位选手都是在全力的去坚持每一板。我们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处理的也很冷静。还是通过台内慢挑到对手的中间啊，然后我们先出速度。决胜局的开局不错，好的，也是很充分的准备到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远台反拉到王楚钦的正手，还是准备在了对手的前边啊，所以我们自己并没有乱。这球大能沙月打得不错。

0: 看到沙月吃了一个发球。没有看清旋转。
1: 5 2 3 5，
0: 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球回来的确实很转，所以近台没有抢住。球比想象当中的还是要更转。好的，都在咬牙去顶。

0: 跑开。
1: Yes。 非常好的接发球啊，接发球直接得分，决胜局7-3领先四分。现在在决胜局，孙颖莎、王楚钦已经是将比分拉开了。所以这个前三板的重要性啊，就是你能够在前三板上率先能够打出自己的速度啊，只要你的速度一打出来之后，其实对手的这个质量就没有办法出来。所以现在不管是前三板还是在这个相持段，这个决胜局孙颖莎、王楚钦都是明显的上风。差了一点，但也是顶过了在第四局那么困难的时候啊，所以在面对决胜局的时候，这个心态会显得更加的从容，能够更加专注、自信、投入的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是得小心。高质量的这个接发球拧拉。现在王楚钦和孙颖莎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10-4。最终决胜局的比分定格在了11-4。这场混双的斯莫利决赛极其精彩，孙颖莎、王楚钦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3-2逆转淘汰了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进入到了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混双的四强。这场比赛不单单是0-2落后啊，还在第四局的时候2-6落后。今天的大逆转，祝贺王楚钦和孙颖莎。他们在半决赛啊将会对阵的是巴西组合。另外，蒯曼和温瑞博也是在斯文尼决赛3-1淘汰了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进入到了四强。希望两队组合在后续的半决赛当中都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全部都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一次祝贺王楚钦和孙颖莎，我们下一次的乒乓球转播再见。

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刚果金则是浅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抢开局非常关键，德克兰赖斯这个球似乎整体已经出了底线。刚果金队的主教练德萨布尔是非常注重防守，而且在小组赛阶段呢，球队通过深度防守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所以这场比赛呢，英格兰队肯定是要抢开局，争取打对方立足未稳。赖斯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呢得到了轮休的机会，相较于对阵巴拿马，英格兰队呢从4-1-4-1的阵型重新回到了4-2-3-1。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呢，球队的先发门将1号皮克福德，4-2-3-1的阵型当中，双中卫6号格伊搭档2号孔萨，左边后卫3号尼克奥莱利，右边后卫25号斯彭斯，在后腰位置4号德克兰赖斯搭档8号埃利奥特安德森，前腰10号祖德贝林厄姆，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9号队长哈里凯恩。两个边路，左路是11号拉什福德，右边路则是20号马杜埃凯。同时打身后，找到维萨。助理裁判举旗示意，前插的维萨越位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同样来自于约旦的卡拉夫。英格兰队直接长传球找拉什福德所在的左边路，面对前俱乐部队友万比萨卡，哈里凯恩这球没有能够停好。在刚果金这边，球队今天是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姆帕西，中后卫组合4号图安泽贝搭档队上队长22号姆本巴，左边后卫26号马苏阿库，右边后卫2号万比萨卡。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8号穆图萨米、14号萨迪基以及6号穆考，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20号维萨，两个边路则是9号西彭加以及7号姆布库。哦呦，这下前场抢得非常凶，差一点点啊能够把球权抢回来。贝林厄姆今天英格兰队抢开场的意图非常的明确，估计这一下姆帕西也惊出一身冷汗，就差了一点点啊。刚果金队的门将姆帕西目前是在法甲联赛的勒阿弗尔俱乐部效力，他的身材不高，只有1.82米，但是门线反应速度非常快。萨迪基，英超联赛桑德兰队的中场核心主力，在刚果金队的阵容当中，其实有多位运动员对于英格兰队的球员非常熟悉，他们或许现在在英超联赛效力，或许之前在英超联赛效力。目前呢，有4位刚果金的球员呢是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中场断球直接给右边路的马杜埃凯，这场比赛他先发就是

要利用他在边路的速度，中路队友跟进都在后点，马德埃坎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重新再来组织，赖斯给到拉什福德，观察一下，想要传后点，直接兜出了另外一侧底线，拉什福德上个赛季在巴塞罗那俱乐部感觉他的状态重回巅峰，而哈里凯恩呢在小组赛阶段已经进了三个球，三个进球也让哈里凯恩成为了英格兰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一共打进了11个进球。

手上有动作，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吹罚。之前为大家介绍，因为里斯詹姆斯包括匡萨在小组赛阶段呢都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世界杯开赛之前的利弗拉门托因伤直接无缘大名单，图赫尔呢又没有选择征召亚历山大阿诺德，所以这场比赛呢只能是让在热刺队效力的斯蒙斯来出任先发右边后卫的位置，看看斯蒙斯这场比赛能否有好的发挥。刚果金这边呢，相较于小组赛最后一轮他们当时排出4-4-2的阵型，今天呢又重新回到了4-3-3，就是为了在中场能够增加兵力，跟英格兰队的中场呢能够对得上，所以在进攻端呢下了一名前锋巴坎布，这场比赛并没有打先发。

0: 五本八
1: 直接尝试给到远端，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半场比赛开赛不到七分钟，钢管琴队九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着实给了英格兰队一记闷棍。现场的英格兰球迷感觉也不可置信，这球呢源自于钢管琴在后场由球队的队长中后卫姆本巴的一次精妙长传，前点维萨一晃，在后点西蒙加接球之后呢，英格兰代表队这边缺乏对于他的防守，看斯彭斯的位置是被前插的钢管琴队的球员十四号萨迪基给吸引走了，所以他身后的九号西蒙加完全被漏了个干净，斯彭斯在补位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球西蒙加打得很坚决，就是要打进门柱。皮克福德呢下地稍微慢了一点，这球打的力量很大。开场不到七分钟，场上僵局就被打破。过门的九号西蒙加，九八年出生。形成射门，就像两个人相互一让，感觉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后防线的球员有点懵啊。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禁区前沿，倒在地上还想用头尝试把球给坐一下，艾利奥特·安德森赖斯再回给防线的孔萨，斯蒙斯没有选择走外线，赖斯再起球，头球攻门，哎呦，这球被林厄姆顶的力量很大，门将姆帕西

补水暂停之后呢，英格兰队在两个边路，特别是右路的进攻打得要更加简单一些，有很多起高球的尝试。奥莱利、安德森，再给回到拉什福德。漂亮的传球，哎呀，可惜拉什福德没有停到。英格兰队呢，他们在左路的进攻和右路进攻呢，思路还并不是特别一样。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赖斯精彩的传中，准确越过姆本巴，找到了贝林厄姆。贝林厄姆这球顶的力量很大，但是角度稍微正了一些。门将姆帕西用自己的手臂把球给挡了出来。哎呦！无球状态之下，非常有侵略性的身体对抗。本场比赛来自约旦的主裁判马哈德马示意并不犯规。刚才说到呢，英格兰队在左右两个边路，其实他们的打法并不一样。那么在右路呢，斯蒙斯作为右边后卫，他是更喜欢抱边向前推进，而奥莱利呢更喜欢游走到中路或者是前插到禁区内。五本八再次尝试大范围的斜传，传得很准。西蒙加边路一对一，漂亮的假动作传进来后点，这次多亏中间先顶一同，不然在后点康普金的球员又有射门机会。萨利奇前场的断球，西蒙加大卫直接尝试打远射，今天快速取得进球，状态相当神勇，这个传的已经相当不错了。格伊非常关键的一次头球解围，姆本巴呢目前是在法甲联赛里尔队效力，虽然已经离开了英超联赛，但是之前在英超效力多年，他的身体对抗能力是非常强的。刚才也是给了哈利凯恩一次下马威。之前贝林厄姆比赛第三十分钟的那次头球是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首次射门，这也是1966年有记录以来呢三狮军团在单场世界杯比赛当中最晚的第一次射门。由此也可以看出，确实对方开场阶段的进球有点打乱了英格兰队的节奏。右边路马杜阿凯起速，走外线把球传起来，外围反抢过程当中奥莱利犯规了。七号姆布库2002年出生的球员，目前在法乙联赛蒙彼利埃俱乐部效力。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主要进攻都集中在右路，

这场比赛呢是两支球队的首次交锋，同时呢是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第二次面对来自非洲的球队，之前在小组赛第二轮面对加拿大队0-0战平。阿里肯球停得不错，没有形成射门，关泽贝关键的封堵，漂亮，马德怀凯走外线到禁区内，再把球传进来，后点大门，门线上万比萨卡挡住了拉什福德的攻门，

英格兰队在两个边路单兵爆破能力速度还是有优势，刚才就是凭借边路马德埃凯自己的个人突破形成的机会。斯蒙斯再起球禁区内，马德埃凯转身想要直接打门被封堵了，马德埃凯个人的突破能力非常强。斯蒙斯再给身后传球意图比较明确，拉什福德给到前插的奥莱利，对奥莱利来说呢，他在边路突破速度不快，他善这名球员呢，踢球特别喜欢动脑子，选位很好，无球的跑动是他的优势。再来看一下之前马德埃凯突破过来之后，后点拉什福德的射门被万比萨卡在门线上挡了出来，他的前曼联队友。传泽贝第一下对哈利凯恩射门的封堵，以及万比萨卡关键的门线救险。哈德曼还是没吹犯规，马苏阿库今天他的防守非常有侵略性。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曲线图看上去英格兰队确实有更多的控球时间，但之前在英格兰队控球过程当中呢，没有创造出特别有威胁的进攻，但最近这五六分钟英格兰队的攻势慢慢起来了，其实就是从补水暂停回来之后英格兰队逐渐稳住了心态。快发左边路，拉什福德起速，哎，拉什福德很聪明，非常聪明，看到对方的六号穆考逼上来，拉什福德节奏一变就是奔着造犯规去的。穆考感觉自己非常冤枉，穆考是2004年出生，他出生在比利时，但最终选择代表刚果金来进行国际赛事，目前在法甲联赛里尔队效力。赖斯这个球开前点没开好，英格兰队在向残联投诉，马哈德马呢把哨子含在嘴里，但是一直就没吹响。再分右路，马杜埃凯一对一，这次选择走里线打门，维萨抢击过程当中，刚果金队找到了维萨，想要传远端，奥莱利解围出来。

之后，万比萨卡将球拿下，右路传中，七号姆布库，而选择走外线传中，造到角球。安镜头回放之前在禁区内，争点过程当中，萨迪基的手臂确实碰到了皮球，但是呢，他的手臂并非处在一个非自然的位置，这是一个随挥的动作，所以最终裁判员并没有判罚点球。不过角球开进来，第一落点安德森顶到，阿杜阿凯再补一头，外围仍然是刚果金的控制，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又有点站位混乱，哎，这球自己连续的晃动带的有点多了，反而把自己给晃晕了。这个福德赶紧大脚往前开，格林厄姆想要直接把球停下来难度比较大，哇，漂亮，格林厄姆用脚下拉球的方式来了一次反方向的过人，斯蒙斯高速前插，阿德埃凯给身后，卡斯蒙斯球门球打在图安泽贝的身上之后又弹在了斯蒙斯的脚上出的底线，从门镜头回放来看，确实裁判员的判罚非常的准确。再来看一下阿德埃凯之前精彩的突破，第一下没打上，但是在后点拉什福德，拉什福德这球打得已经足够好了，在门线上万比萨卡精彩的门线救险，帮助刚果金队继续保持城门不失。万比萨卡右路助攻上来，能上能下打到门前，哦呦，维萨错过了绝佳得分机会，维萨就差了一点点。万比萨卡今天状态非常好，上场比赛能上能下，这球打在奥莱利的身上之后正好有一个小小的折线，让维萨接应位置打得很舒服，可惜这次推射没有昨天挪威队哈兰德的运气，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打在立柱外侧弹了出去，如果这球打进的话，那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这场比赛将会非常的艰难。哈里凯恩门将出击，这次有没有碰到马哈德马示意哈里凯恩假摔，他做了一个跳水的手势，视频助理裁判组应该会介入比赛。这个身后球塞得非常漂亮，哈里凯恩球到人到，主要就看一看哈里凯恩有没有提前，没有问题，这个球感觉哈里凯恩没有提前把自己的身体摔出去，所以视频助理裁判组可能会跟主裁判再确认一下，这个球是有判点球的空间。哈里凯恩并没有提前把身体摔出去想要去骗点球，确实是在跟对方门将有实质接触之后，实质的身体接触之后出现的摔倒，但经过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组的确认之后，最终认定并不是点球。没判点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裁判员觉得在双方发生实质性接触之前，哈里凯恩已经有摔倒的趋势出现，这是唯一的说得通的理由。

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一分钟，比分呢仍然是第七分钟，刚果金对九号斯隆加的进球，帮助刚果金暂时一球领先。艾斯，拉什福德，球带的多了。刚果金的球员呢，相较于加纳队的球员，纪律性要更好。身体对抗能力呢又一点都不输加纳，所以这场比赛英格兰队确实不好踢啊。这次判罚呢会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再尝试给身后，奥莱利还是选择先把位置卡住，处理得非常冷静。比赛呢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纳多埃凯的传中球，头球攻门，哇哦！鲁帕西再次做出了世界级的精彩扑救，再传中直接给到门将手里。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过，鲁帕西身材不高，但是门线扑救技术极其出色，这下门线反应太快了，这么近的距离，而且这次贝林厄姆的头球已经顶出了角度，鲁帕西极快的反应速度将球挡了出来。这已经是上半场比赛姆巴西第二次挡住贝林厄姆的势在必进的头球。这边吹罚刚果金球员的半人犯规。姆巴西呢94年出生，今年32岁的门将，他出生在法国，目前在法甲联赛勒阿弗尔俱乐部效力。拉什福德，上半场比赛拉什福德这一边呢并没有完全打开局面，主要还是在于他跟奥莱利之间两个人的配合呀，并不是特别来电。穆考，雷萨，远端有西彭加，西彭加带球能力非常强，上个赛季在西乙联赛卡斯特利翁表现出色，目前呢他已经被阿尔梅利亚队自由转会签下，一分钱转会费没花，阿尔梅利亚队应该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纳多埃凯又获得边路一对一的机会，给到哈里凯恩，纳多埃凯上半场比赛在右路的发挥应该说很出色，这下面对两人的防守，想从两人的人缝当中把球趟过去，人球分过，一下过两个人太难了。阿里奥特·安德森这场比赛主要还是负责保护防线，进攻端没有太多的参与。其实在诺丁汉森林俱乐部呢，安德森他的助攻也是球队进攻端非常倚重的，只不过到了英格兰代表队之后呢，他需要做出一些牺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防守端。

0: 漂亮的转移，萨利基左边落直接传中，斯蒙斯成功将球拦下。注意裁判这边举旗示意了，远端接应的球员越位。再来看一下姆帕西，这个球扑得太精彩了，从裁判员视角来看，布林厄姆这么近的距离顶出了角度，还是没有办法逾越对方的十指关。格林厄姆漂亮的转移，老德埃凯直接想要往后点掉，老德埃凯刚才的选择是对的，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直接起球，这是一种节奏变化。格林厄姆上场比赛结束之前，英格兰代表队还有一次角球的机会，本场比赛英格兰队的第二个角球。赖斯还是找后点，哈利凯恩大门又被门将挡出。上场比赛姆帕西的扑救表现真是神了，姆帕西刚才这次扑救过后呢受伤倒地。好，这个时候当值主裁判马哈德马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利凯恩这脚打门，后点不停球直接凌空打破，姆帕西似乎是用自己的要害部位将球挡下，太神勇了。在上场比赛当中，钢果金呢是凭借比赛第九分钟九号西蒙加的进球暂时领先英格兰代表队。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

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张广金这边的浅蓝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

会倒三角的传球，万比萨卡没有跟队友联系上，身后推人犯规。上半场比赛到了后段，英格兰队多次精彩的射门都被刚果金神勇的门将一号姆帕西化解。姆帕西上半场比赛呢，完成了三次精彩的扑救，还有一次英格兰的射正是被右边后卫二号万比萨卡在门线完成救险，挡住了自己前曼联队友拉什福德的射门。拉多埃凯，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右路马多埃凯这边是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个边路，马多埃凯呢里线外线都有非常出色的能力，走外线能突破，右脚走外线能突破，走里线的左脚也能够送出质量很高的传球。马多埃凯左脚直接起，前场两人包夹把球断下来，安德森再向前顺，向前传球的空间相对比较小，其实感觉安德森如果往斜回传的话，处理球的空间会更大。这次是安德森和马多埃凯两个人及时的包夹，把球权抢了回来。哎呦，马多埃凯这边一瘸一拐的，马多埃凯在右路当对方26号马苏阿库一对一防他的时候，确实不太好防，到底是封里线还是封外线，经常就会给马多埃凯露出机会。这就像篮球比赛当中的三威胁，如果一名球员又能够投三分，又有非常出色的突破能力的话，那防守球员防起来就很困难。拉什福德，奥莱利，反倒是上半场比赛拉什福德和奥莱利所在的左路没有碰撞出特别激烈的火花，两个人化学反应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本场比赛英格兰队的第三个角球，下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莱斯球开进来，哎呦，这下还是想找后点的贝林厄姆，马苏阿库非常关键的头球解围，抢到第一落点。

卡斯，这下应该要重开，他们先享受了。马哈德马警告了哈雷凯恩和姆本巴，两个人今天从上半场开场之后就一直进行非常激烈的身体对抗。纳斯的角球重开，但这次落点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方孟金这边反击没推起来，艾斯给到马德埃凯，回做很危险啊！给队友传了一个刀山球，三边没有享受，给了有力远端，方孟金队的球员正在前插，这次可以非常关键的用自己的胸膛将球挡了下来，变成了英格兰队的反击。拉什福德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走外线小角度大门打在了边网上。

之前双方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球权频繁一转换，机会就出来了。达什福德这次选择走外线之后左脚的射门角度稍微有些小，最终是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

五本八，一对一单防，他现在的转身速度很难跟得上拉什福德。

直接给身后格林厄姆的前插，连续踩单车假动作，哦呦，这球门前还有，后卫赶紧再补一脚。马杜埃凯左脚想兜后点，贝林厄姆并没有在后点包抄。再来看一下之前贝林厄姆的传中球呢，打在应该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脚上，碰到万比萨卡的脚上之后有一个折线，门将姆帕西反应非常快，赶紧把球先打起来，打得高一点。鲁本巴在帮助他将球解围掉，姆帕西这个门前反应确实太快了。斯彭斯，马杜埃凯直接起球，后点的头球来自于拉什福德。马杜埃凯今天在右路处理球非常坚决果断，干脆利落，没有任何拖泥带水。拉什福德后点的头球还是被防守权干扰到，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万比萨卡伸着一脚呢，让皮球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线路变化。刚果金的球员越位在先，对于刚果金来说，这是他们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已经创造历史。而在此前呢，非洲球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面对世界杯的前冠军的比赛当中，只有一次能够成功晋级，那是2022年摩洛哥点球战胜了西班牙队。但英格兰队上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已经远在1966年。斯彭斯，最终是球门球。马苏阿库，比赛进行到目前这个阶段，防守也是消耗了很多的体能，但是目前防的还是比较稳的。

这段时间刚果军队整条阵线全线回撤，摆起了大巴，

莱斯。贝林厄姆。纳多埃凯的传中球效果并不理想，这样45度的传中呢，一旦无法兜到后点的话，在前点中点对方后卫正面来球解围相对比较轻松，左脚没有传好啊。随着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现场的英格兰球迷也表现出了着急的神态。主权重新回到英格兰队这边，奥莱利奥莱利呢，在俱乐部当中，曼城队左路多库，个人能力太强，所以经常会吸引对方两人包夹防守。这样对奥莱利来说，他有非常充裕的选择空间，是选择去走边路，还是选择插到对方禁区内？但今天拉什福德没有拉开空间，奥莱利在场上这个位置就感觉比较尴尬。梅萨想要穿裆传球没过去，英格兰队打反击，哈里凯恩尝试直接给身后，这球打在了图安泽贝的身上。嚯，这是一次非常凶狠的上抢。精彩的双足过人给到左路，这边又空了，直接选择传球，还有机会。西蒙加观察队友的站位，左路再起想要传个低球，这球转移大了。好，场边看到英格兰队这边终于要做人员调整了，针对于两个边路，确实今天下半场比赛两个边路完全打不开局面，那英格兰队边路有足够的后手可以去使用。七号萨卡上场换下俱乐部队友马多埃凯，同时拉什福德被换下，左路上了18号安东尼戈登，两个边路进行调整。图赫尔等到比赛第60分钟才做出换人调整。英格兰队需要一些节奏的变化，局部的区域，赖斯再把球掉进来到后点，安东尼戈登再起球有机会头球攻门，哈里凯恩帮助英格兰队扳平了比分。这次进攻还是在右边路，三位来自阿森纳的球员彼此之间比较

气，打出传切配合，三个人连续插身后，先是埃泽，然后是赖斯，赖斯右边路的传中球给到远端的安东尼戈登，戈登送上助攻，帮助哈里凯恩完成头球破门。这是哈里凯恩为英格兰代表队攻进的第12个世界杯进球，他成为世界杯赛场的最佳射手。再来看一下，这球传得很好，连续的左右拉扯，最终还是找到了防线的空当。观测贝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没有跟住哈里凯恩，哈里凯恩从团泽贝的身后绕了出来，这个进球呢也让哈里凯恩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进球数追平了杰夫赫斯特。这是哈里凯恩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四个进球。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亨德森直接给贝林厄姆，突然的前插到禁区内，贝林厄姆自己直接打门，门将将球挡出外围，安东尼戈登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凯恩，闪开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这脚球彰显哈里凯恩世界顶级中锋的风采，打得太漂亮了。整场比赛其实感觉哈里凯恩踢得都比较累，一直在跟对方的防线进行肉搏，没有太多得分机会，但就这么两次机会哈里凯恩全部能够把握住。英格兰队最后的一锤定音还得靠哈里凯恩，这是阿里奥特·安德森后场持球之后，贝林厄姆突然的前插一下射门，虽然被门将挡住，但随后安东尼戈登找到哈里凯恩，所以哈里凯恩必须得贴身盯防，稍微给凯恩一点空间，哈里凯恩就能轰出这样的精彩破门。这球像出膛炮弹一般，力量太大了。门将姆帕西，我们都知道他的门线反应非常快，但是对于凯恩的这脚打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目送皮球入网。这就是球星的个人能力。哈里凯恩梅开二度，目前他距离莱因克尔世界杯淘汰赛六球的记录现在只有一个球了。十二号若里卡延贝替补登场，换下了中场的八号穆图萨米，同时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九号马伊莱替补登场。

中场的围抢，英格兰队这个时候他们在中场的技术能力就能够体现出来了，球控得非常稳。哈里凯恩，大维直接打远射，距离球门太远了。本届世界杯比赛，哈里凯恩也打进了5个进球了。

这场比赛感觉图赫尔还有一个妙手呢，在于把赖斯放到右边后卫位置上之后，中场的控制权完全放给埃利奥特安德森，反而让英格兰整个由后向前的推进变得更加流畅。并不是说埃利奥特安德森一定比赖斯个人能力强，只不过面对今天这样的对手以及球员的个人特点，埃利奥特安德森在中场更多有向前推进的权利之后，英格兰队向前的进攻更加流畅。而把赖斯放在右边后卫之后呢，赖斯、萨卡以及替补登场的埃泽三位来自阿森纳球员之间在右路打出的一连串配合，都让英格兰队在右边路重新找到了感觉，重新打开了局面。赖斯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斯通斯。

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了底线。这场比赛双方之间的胜者呢，将会在墨西哥城的阿斯台克球场面对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卡利凯恩来看一下这脚射门，这脚射门最快的球速，运行过程当中最快球速来到110公里每小时以上，不可思议。

张国金的球员呢，这场比赛其实踢得非常努力，全场比赛呢就给哈里凯恩那么两次机会，全部给被凯恩把握住了。下半场比赛上天补时六分钟的时间即将过半，

再来看一下哈里凯恩的第二个进球，从裁判员视角，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Elliot Anderson. Elliot 到角旗区附近稍微消耗一点时间。

这场比赛对于图克尔和整个英格兰队来说呢，确实回去需要好好的总结。首先感觉这场比赛球队在开场阶段被对方快速进球之后，明显没做好准备，心理层面就没有做好准备，显然赛前预案就没有这一个预案，被对手先进球，他们可能更多的想的是怎么去破密集防守。那这场比赛在破对方密集防守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体来看表现的还是不够理想，特别是今天的左路奥拉利，无论是跟安东尼戈登还是跟首发的拉什福德，都没有打出足够的默契度。

维萨凭借自己的盘带为球队赢得了任意球的机会。冈古金在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关于任意球的主罚位置，鲁本巴跟主裁判马赫德马之间有一些意见分歧。加里奥特·安德森躺在地上，防止对方偷袭地面。维萨自己站在球前，看上去他自己要来主罚。可能是冈古金最后的机会，

维萨处罚，哦呦，稍稍高了一点点。这维萨想要绕过人墙兜一个弧线，而人墙呢对皮克福德的判断出现一些干扰。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英格兰队在球队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还是要靠着老将哈里凯恩，球队的队长挺身而出，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战胜刚果金，有惊无险闯过淘汰赛的首轮。英格兰队将会继续前进，他们将会去到墨西哥城面对墨西哥队，看看图赫尔在那场比赛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吧。好的，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比利时队来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比利时队呢，今天呢身穿了一身浅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
1: 上来就是一次非常凶狠的逼抢。
0: 嗯。而今天塞内加尔队呢身穿的是一身啊与绿色为主体的比赛服。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董方卓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两人球队呢在小组赛的征程，塞内加尔队呢最终呢是获得了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啊。今天呢来面对的比利时队呢，比利时队呢当时小组当中呢是排在第一位的。比利时今天上来之后啊，还是把这个十七号德凯啊，把他呢顶在最前面。
1: 嗯。比利时还传统的4-2-3-1。
0: 嗯，4-2-3-1，德布劳内呢在前腰的位置上。
1: 对。
0: 能看多库今天上来之后，还是先打左边了。
1: 哎，
0: 左边呢是他的一个进攻强侧。当然之前呢，主帅呢也有把两人的位置啊进行互换。
1: 对，打得稍微不顺呢，两个边锋形成互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
1: 啊，换一种进攻思路。
0: 直接往里传，球还没有出。
1: 嗯。马内呢，现在这个踢法呢，完全当得上这个球队当中的最重要的核心。
0: 嗯。
1: 之前呢由他完成最后一击，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他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帮助这些小兄弟们去完成这最后一击。
0: 嗯。
1: 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边路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比利时队这边门将位置1号库尔图瓦，其他队员在后卫线上，两个中卫的搭档4号梅切勒，搭档3号蒂特。左边呢是交给5号德克伊珀，右边呢是21号卡斯塔涅。那么在双后腰方面，8号场上队长迪勒曼斯和20号瓦纳肯。先来看这个球，多库往里边突。
1: 嗯。多库一拿球，3到4个人进行一个包夹。
0: 嗯
1: 啊，应该说对于多库的这种特点啊，对方是深有研究。
0: 在4-2-3-1的基础站位当中的多库呢，今天呢是站个左边前卫，啊，右边前卫呢是10号特罗萨德，前腰位置德布劳内，锋线当中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一个4-2-3-1。塞内加尔队的控球，他们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23号迪奥，其他队员在后卫线上，两个中卫搭档19号尼亚凯特，搭档6号西斯。左边后卫呢14号雅各布斯，右边呢15号迪亚塔，三个中场帕布盖伊、5号加纳盖伊和21号迪亚拉。在锋线当中的攻击三人组，顶在锋线中锋位置的18号伊斯梅尔萨尔，左边呢是马内，右边是13号恩迪亚耶，一个4-3-3的基础站位。那两人球队今天比赛啊，进攻的强色基本都在左路。
1: 哎。马内和卡斯塔涅还是非常熟悉的，
0: 嗯，
1: 之前英超应该是有多次的这种对位啊。
0: 嗯，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塞内加尔呢是换了三个人啊，这三个人呢在中卫的位置、中场的位置和锋线的位置呢都是有人员的变化，都是各调整了一名球员。由于上一场比赛呢是大胜了实力非常比较弱的新西兰队，所以说比利时队今天比赛呢并没有进行人员的更换，还是上一场比赛首发的11人。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他的这个阵型啊完全取决于德布劳内的位置。
0: 嗯，
1: 如果说他回来的身呢，就形成五中场。
0: 嗯啊，外围，
1: 嗯，
0: 边角腕的传球，德布劳内给出来。
1: 德凯特拉雷呢，他的这个问题啊，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在对抗过程当中呢，稍微显得有点不是这么的硬。
0: 嗯，
1: 今天他必须要起到这个桥头堡的作用，尤其是德布劳内分给他脚下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把球给控制住。
0: 嗯，这是帕普加夫，塞内加尔队的主帅。
1: 这个时候塞内加尔反倒把整个的比赛节奏给控制下来。
0: 嗯，传球

0: 出现了失误，转换的机会啊，
1: 但是
0: 给直线、好球，
2: 远端德布劳内看不到啊，
0: 这边要一v一了，边后卫套过来吸引防守球员注意，慢了，德凯雷就还是慢了，还有
1: 因为德凯特拉雷呢，他是一个
0: 你看这种球，刚才这个转换呢，就是来源于塞内加尔后卫线上的传球失误，
1: 对，
0: 向前呢进行这种破线的传球，这种破线的传球如果是由总是由后卫线上队员来完成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危险的。
1: 虽然说呢在决策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最后还是形成了射门。这个也是特罗萨德他的这种无球跑动的坚硬的反应啊、他直接来到了中路，把边路还是让给了自己持球的队友。但是还是能看到啊，今天多库他在回防的时候啊，他重心更多一些，所以在转换过程当中找不到一个更快的反击点。
2: 今天如果比利时能在转换过程当中寻找更快的这种点的话，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0: 外脚背，看看这球，马内给，这球不越位，再传，这球竟然没进啊！哇哦，形成了足够的威胁。伊斯梅尔萨尔，看这球马内传的这下，从后面套上来的左边后卫并不越位啊！来看啊，
2: 马内这一下给的
0: 太
2: 聪明了，
0: 看。
2: 就他都没有观察身后的情况，他马上把球分到边路。萨尔这一下呢反身跑到中路包抄的也好，就是可惜了，这一下步点没能完全赶上。
0: 球打到立柱上之后呢，倒地的扫射还是偏了一些。
2: 帕普盖伊慢慢的呢从左路移动到了右路，这个是他之前得分的最佳位置。
0: 好，往右路推，给，给一，自己来了，传到后点，先拿下来，
2: 还有
0: 好球，这球竟然没出啊，
2: 停得非常潇洒，还是马内。马内这一下展现了自己这个很好的球性球感，
0: 而柔韧性啊。
2: 这马内现在踢的呢，这种节奏把控的非常好，不急不缓的。但是呢，当他形成这种一对一或者说要传球的这种环境下呢，他总能做出最好的一种决策。
0: 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恩迪亚耶呢和迪亚拉两人之间啊，实际上有个位置的轮转换位。
2: 萨尔出来了，萨尔出来的话呢，其他的队友他需要往萨尔这个位置去占据一下，形成一个比较有纵向的这种接应方式。
0: 纵深这边给，拿下来，中间呢只有一个点，
2: 多库回来，
0: 再靠，迪亚塔给，还在传。
2: 马上外围的转移来到，还是来到马内这儿，对，
0: 右脚传进来，
2: 哎呦，这个球质量传的，
0: 又是门柱，大门有了，1-0，
2: 小
0: 点比分呢变成了1-0，
2: 迪亚拉，
0: 迪亚拉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一次比赛打了现在20多分钟的时间。塞内加尔队很耐心，通过这种从右路到中路再到左路的传导球，最终呢完成了一次传中之后的二次进攻。
2: 对，就是这次进攻呢，塞内加尔不停地在撕扯比利时的防线，
0: 对，
2: 尤其是在内部恩迪亚耶回击，然后边路球员迪亚塔的前插，然后呢打不开的时候呢，再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快速的过渡到马内这一侧，整个的球员呢横向移动，在纵向移动过程当中漏了他们的防守的人，
0: 这就好球啊，不越位。
2: 对，迪亚拉这一下内部进来呢，其实是多库啊，他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呼应，从他的身前跑到了这个两个后卫之间的内部这个区域，他没有去呼应，而所有的防守球员注意力都在球上。

0: 你看这个进球，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贡献在里面。雅各布斯虽然这球他没有接，但是呢，他呢前插之后呢带开了防守球员，这样的话呢形成了传球的角度。马内的传球，萨尔的头球攻门，接下来呢，迪亚拉的二次进攻的补射。
1: 之前比利时几次转换打的都相对有点缓慢，身边的队友呢向前支援呢速度也不够快。
0: 你看这球一下给这个迪亚拉的一个兴奋劲啊给打起来了啊。他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了两个进球，那么在25到26赛季呢他效力于桑德兰，20次英超出场才进了两个球，这世界杯就进俩球了。
1: 对，而且现在呢可以看到防线其实变得收缩更
0: 这边呢是有球迷呢冲入到场内，
1: 这倒是这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0: 是不是刚才撞到了加西亚？这也算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啊。所以董事长，我们要看一看比利时队的变化是什么。比利时队在之前这个将近半个小时的比赛，实际上比赛的节奏控球一直都是在塞内加尔的掌控当中。
1: 塞内加尔在这段时间其实踢的脚下的细腻程度，包括他们的这种前场的这种运转，无球人的这种跑动还是非常灵活而且有效的，而且在整个进攻套路上呢非常清晰。边路一旦打不开，马上形成转移啊，并不过多的跟你在局部进行纠缠。
0: 因为相较于比利时队呢，塞内加尔队的这种无球跑动，应该说来得更加的积极。多库
1: 现在防守呢，整个阵型变成了4-1-4-1。这是塞内加尔跟我们说的第一阶段吧。这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第一阶段呢是更还是一个常规的4-3-3。
0: 对，
1: 那现在马上就变了。
0: 多库个人能力造成了犯规。
1: 这个是补水以后的变化，多库来到中路了。
0: 对，
1: 他不在边路了。希望他在进攻的或者说转换过程当中呢，能更直接的去面对对方的球门或者说对方的后卫。
0: 这球是没吹犯规。对，没吹犯规。现在如果4-1-4-1的话呢，是让五号加纳盖伊呢打一个单后腰。
1: 是。
0: 局部。二号右路推。
1: 对，现在多库来到了一个8号位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现在是。
0: 对吧？你等于现在他顶在前面了。多库现在顶在前面。
1: 对，现在应该是把这应该是瓦纳肯吧，还是谁给他拖回到了一个防守时候形成一个边后卫的位置。应该是瓦纳肯来到左边路这块儿回防的时候呢，他要收回去。
0: 多库先来到中间啊。
1: 对，
0: 德布劳内的位置呢又有变化，德布劳内现在在右边，把瓦内克往前顶了。迪勒曼斯现在后场出球呢，一个三中卫。德布劳内来到右路，这边呢送直线到三角，再往里传。其实您看，让德布劳内拉边拉宽度，是不是还是要让他要更多的拿球的机会，更多的球权？
1: 应该是希望德布劳内有更多的传中机会，因为他的这个脚法确实非常好。在中路呢，因为现在比利时他没有更好的这种直线冲击能力，而在进攻端进攻三区呢，德布劳内可以形成更好的45度角传中的机会，或者说现在这样突然之间从边路来到中路呢，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接应空间。就这个变化呢应对的还是比较快速的，就看效果怎么样了。

0: 啊，这个，哎呀，梅莱赫又差点把球传丢啊。现在比利时在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移动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现在是不打一个三中卫了，因为
0: 他变成三中卫了。
1: 坎萨涅现在呢是来到三中卫当中啊，靠右边的这个中卫，然后把宽度呢拉给锋线的球员。迪勒曼斯呢现在在后腰的位置上，等于后场的出球呢是个三腰的体系。
0: 对，
1: 特罗萨德现在来到左路，好球！你看这节奏哈，
0: 看远端
1: 能不能给出来。
0: 哎，
1: 马内停！
0: 你看这个就是马内他比赛的这种经验
1: 在做。
0: 正常来讲呢，一般这个位置的球员他会拉开宽度我去要球，但是呢他马上收进来要一个短的这种配合。就他很清楚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去如何策应持球人。
1: 嗯，
0: 漂亮，
1: 抹大门，这球比较正，来自马内的射门。
0: 这下在小局部的这种二打一质量太高了。
1: 可能对于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后卫线来说，这种看似不太快的这种强势配合，你看
0: 他还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利用你人没有更好的落位的情况下，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然后突然来到内部。啊，今天塞内加尔针对这个比利时的整个防线是非常有准备工作的，思路非常清晰。
1: 而且塞内加尔这球员脚下活儿还确实挺细的。外脚背，
0: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球队他能跟任何队伍他都能采取叫取得进球有关系。
1: 你看他打挪威也进了俩球，对跟法国虽然输了也有一个进球。
0: 就他的进攻思维转换能力非常快，决策能力非常快。
1: 当然上一场比赛5-0战胜伊拉克呢，也是伊拉克呢上半场比赛打到第6分钟啊，红牌就有中卫被罚下去了，随后呢进入到了塞内加尔的节奏当中。
0: 但那场比赛其实塞内加尔和这场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赛方式。上半场他们相对踢得比较缓慢，但下半场呢突然提速，尤其是帕普盖伊上来以后啊，这个整个的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多库，哎呀，
1: 机会。
0: 塞内加尔在外围的控制做得也非常不错。
1: 这球不应该犯规啊。
0: 对，
1: 特罗萨德有点着急了。

0: 洪水回来之后呢，塞内加尔队呢这边倒是完成了一脚射门。虽然呢在补水回来之后呢，控球权大部分呢在比利时脚下，但是比利时现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射门。
1: 虽然两个队伍都做出了应变，但是塞内加尔这边他在攻守两端的这种弹性啊，做的确实要比比利时更好一些。
0: 比利时的变化主要是打了一个三中卫啊，是吧？您看，
1: 对，他呢现在想要在宽度上占据更多的优势，然后中路呢寻找更多的这种空间，但目前来看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模式，就其实还是要依靠个人的能力去打穿对手。虽然轮转变多了，
0: 多库现在拉到一个右边翼位，相当于往前推给左路，往里传，这是今天比赛比利时第一次传中吧？
1: 对，
0: 比赛到了39分钟了。你看这一下呢，刚才守门员迪奥当然有快发的机会是好的，但是呢有点着急，因为现在这段时间节奏一直在比利时的掌控当中，现在这球还让这么给出去的话呢，你现在的压力呢还在塞内加尔这边。
1: 哎，上墙，
0: 加纳盖伊。
1: 加纳盖伊这下差点就成功了。今天呢，塞内加尔对比利时球员的这种防守理念呢，非常清晰。只要你背身拿球，我就向前。
0: 塞雷波，这几个今天比赛几个倒三角实际上都打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自己经营的队友。
1: 对，这下没有人干扰，这个传球稍显得有点不太合理了。现在比利时的进攻呢更像一个机械化的这么一个工作，就是我打到这儿我一定是要接下来我要做另一件事情，他在整个的临场的这种决策上做的并不灵活。给了一个鲁莽冲撞，这下确实撞得不轻啊。
0: 你球队的中卫尼亚凯特，
1: 两个人撞到一起，
0: 身后好球，胸部卸下来
1: 传出来，
0: 转多库个人能力再传，门将的反应还是足够快啊！你看这种球就打出来比利时队的东西了，
1: 对，就是快速的转换，这个很重要。德布劳内这一下，
0: 德布劳内卸下来的，
1: 这下卸得真好。多库这一下如果说再坚决点直接打门啊，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多库在比赛当中还要再自信一点，就在这种区域了绝对不能让对方防守球员好过。
0: 26号帕普盖伊，
1: 布劳内这段时间比利时有点慢慢压制住对方的整个防线了。
0: 看看比利时的角球，来到了上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去加盯人啊。
0: 打战术的要人快速顶出来，外围打球远射，哎呦，门将关键的扑救啊，这球打的质量还非常高啊，
1: 如果一破这一下质量打得真好、啊、嗯，但守门员这一下展示出来他这个先天的身体天赋了，
0: 这下打了我还以为德布劳内踢的
1: 哎，这身高臂展、嗯、
0: 柔韧啊，嗯，
1: 真好，哎，你看马上让队友精力要集中、啊哎、
0: 集中起来，
1: 把这个劲儿给加起来，马上就结束了对吧，
0: 五分钟啊、哎，平抽球，头球，哎，这个德布劳内的角球的主罚呢，换了一个角球主罚的一个脚法，
1: 对，平快打给外围队友。
0: 你看，还剩上半场比赛这五分钟，塞内加尔呢需要什么呢？需要把这个节奏啊再拖得再慢一点，
1: 对，
0: 至少呢这段时间要把上半场比赛先渡过去。嗯，
1: 所以刚才在中场抢断下来以后呢，急于找前锋，这个其实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但是呢确实可以踢得更加的合理。嗯，好的，这个转换来了，

0: 看看
1: 快速的向前，
0: 三个队友
1: 趟的多了一步。哦，这叫什么？还是帕普盖伊吧？这叫球，这不应该算射门。
0: 勉强的一次处理。
1: 安迪亚耶呢？上场比赛呢，在右路也制造了不少的威胁。
0: 塞内加尔这边呢，快起来，他们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如何能够更好的慢下来，这个是他们需要提高的。
1: 对。其实你看，还是这个我们说到这个比赛经验，这段时间你实际上很被动，你要把上半场比赛这段时间先要渡过去。
0: 就现在要打乱比利时他的这个比赛节奏。
1: 第三次跑动给。对，还是焦多库。
0: 挤不进来。
1: 很
0: 不错的一次
1: 防守，成功的 1v1 的防守，将球呢保护出底线。前不久，犯规了。
0: 今天
1: 帕普盖伊，
0: 对，帕普盖伊今天只要面对对方背身的情况下，一定是上身体。多库现在来到边路，他的威胁还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反倒其实他应该在中路这块呢会有更好的一个进攻空间。现在比利时需要寻找在这个加纳盖伊两边的这个位置去有更多的接应。现在呢，比利时虽然有很多人呢在中场接应，但是回得太深了，不能直接对对方后卫形成威胁。你看，就是他都过不了这个中场。
1: 对，这个球呢吹的是第一下的犯规，
0: 对
1: 啊，第二下是不犯规的。
0: 现在比利时队员啊，他需要寻找加纳盖伊身边的这个两线之间的空间，而不是直接来到414的这个位置上去接应。
1: 来看这个位置进入到射程了啊。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0: 看看是不是德布劳内来罚。
1: 也许跟葡萄牙一样，都认为是 C 罗来罚。
0: 迪勒曼斯也有一脚。
1: 对。
0: 然后迪勒曼斯走掉了。
1: 对，还真没准。
0: 他是不是要打配合？迪勒曼斯一直这样盯着。
1: 这球打到人墙上。
0: 大脚先开出危险区。
1: 对。起场转，多库停下来了，一v一。
0: 迪勒曼斯
1: 再传进来，外围打一脚。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塞内加尔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比利时队。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0: 想入，
1: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书，
1: 世界杯上哪玩梗？
4: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方呢，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是由塞内加尔队呢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目前落后的比利时队。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先是进行了人员的更换，马内这边往里切，再推。卢卡库登场，替下了17号德凯特拉雷。就是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哎，看看恩迪亚耶打一脚，这球啊偏了。就是上场比赛我看到一个后场的长传拿胸部卸下来之后，在那一张位置上看，我原本认为应该是德凯，但实际上是德布劳内。嗯，
1: 现在加尔这一开场上来就很强势啊，直接把球找到萨尔，然后就地形成进攻，而且整个的进攻思路也很清晰啊。嗯，马内突然之间在边路的这种爆发，是不是下半场预示着他会有更多的动作？马拉肯这一下传球失误，没能形成和卢卡库之间的配合。嗯，但是呢，可以看到在进攻端呢，前面有人了，而且呢，传球的出球速度也变快了。
0: 官方呢，刚才打出的还是一个4231的一个基础站位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后，比利时队阵型啊，在进攻的时候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对，
0: 变成了一个三中卫。北申这边呢转身要队友过来接他，两人上来加，强强的摘出去。
1: 哎，防守的时候德布劳内收回来。嗯，多库，
0: 卢卡库呢和德凯俩人就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嗯，这样的话呢，卢卡库的他的牵制能力，他的支点能力啊更强。多库现在相当于打了一个右边翼位啊。
1: 对。补水之后，卡斯塔涅这个位置上的相对小一些了。
0: 对。
1: 看看打一打，他会不会再回到自己更熟悉的位置？
0: 对，他相当于和两个中卫呢搭档呢，形成一个三中卫的后场一个出球体系了。特罗萨德，
1: 马拉肯，

0: 王大肯他这个下半场的位置变得有意思了，他会更往前去靠了。
1: 这一下小杰的防守来自于加纳盖伊。找身后
0: 法纳肯现在这个位置前提呢，很有可能是希望比利时边路啊有更多的传中机会，他能形成后插上。
1: 对，他有身高啊，
0: 对，他这个身高很高，
1: 有1.95米的身高。
0: 对，
1: 这样边路能传进来的话呢，他呢到中间呢到罚球区内能是一个争球的一个点。安迪亚耶还是靠个人的能力啊，要完成突破。
0: 看看接下来比利时这边会不会让奥纳纳上？奥纳纳上来以后呢，增加这个更多的边路传中。对，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几支强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45度角传中都能获得奇效。
1: 对，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办法。
0: 对，
1: 再往右路推，安迪亚耶
0: 不急，控制节奏。哎呦，比利时现在中场有点失控。
1: 马内走外线，再传到中间，绝好的机会啊！
0: 又是这个迪亚拉呀，
1: 对，又是迪亚拉，
0: 马内，就是在整个的进攻环节当中呢，比利时中场失控了。
1: 对，
0: 你看整个的这个防守变成了一条线，一字长蛇阵了，变成，中场没人了，这个是不是？教练需要去赶紧做出调整了。中场如果防守时候失控成这样，这可不是一个好事情。
1: 哇，哈克萨尔停得不错，
0: 萨尔这一下
1: 漂亮，2-0。哇，这个大身后啊，伊斯迈尔萨尔，下场比赛一上来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2-0。
0: 又是两个中后卫啊出现了问题啊。怎么能让萨尔这么轻易的跑到身后，而且胸部停球？打门呢，
1: 这球卸的还非常的从容。
0: 哇，这个真的停转身打门，这个身体素质、核心力量，包括他的协调性展示的淋漓尽致啊。再看一下，
1: 再看一下啊，
0: 这
1: 有点不越位
0: 啊，
1: 不越位。
0: 哎呀，
1: 左脚的长传，
0: 就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持球人身上，这么远他居然没有关注到他身边的进攻球员嘛。
1: 而且两名防守队员，两名中卫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
0: 对，正常来讲呢，一般这种球员是一前一后没错，但是他俩这一前一后反了。萨尔这一下完全利用了对方中后卫的失误，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妙的表演啊！这停转身打门一气呵成。
1: 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就是在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后那第二节那种持续的进攻，那会儿没把比分扳回来，这个气势啊稍稍就下来一些了。
0: 对，刚才这下呢，看一下，
1: 萨尔呢，在他们的主力中锋杰克逊一直不在状态的情况下呢，他实际上呢是代打这个中锋这个位置。
0: 刚才这个助攻应该是来自
1: 尼
0: 亚
1: 凯
0: 特，
1: 对，左中卫。所以呢，这也很好的说明了为什么。

0: 现在需要有中卫有着那么好的长传球，包括后场的出球能力。
1: 对，这个在赛前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进攻更多的是从后向前直接的这种传球，这一下也体现了塞内加尔这种比赛方式，非常简洁有效。这一下比利时麻烦大了。迪勒曼斯，
0: 你看这球胸部卸得多好啊！
1: 而且呢，这一下还用身体完全把防守球员
0: 隔在身后了，
1: 把防守球员和球给隔开了。
0: 卢卡库正面再给，这球打到边网上，
1: 应该是蹭到了一点点。
0: 迪勒曼斯，
1: 就卢卡库，你看他拿球以后啊，他跟推土机一样的，你撞他撞不动。就是卢卡库这个球员呢很有意思，替补上来呢总能发挥作用。
0: 无论是进球还是牵制啊，看看比利时队的角球，
1: 还是区域结合盯人，质量罚的不好。没有速度上的担忧了以后呢，塞内加尔他敢于进行一个高位的逼抢了。
0: 德布劳内，这已经是他参加了第17场世界杯的比赛，但是呢，是他被换下去最早的一次。
1: 如果这场比赛真的输掉的话，那比利时黄金一代就真的落幕了。
0: 外脚背，
1: 机会，
0: 哎呀，卢卡库做，
1: 马肯这一下停球质量并不好，这种停球呢，还是体现了球员的这种能力和价值。
0: 中场莫雷拉现在呢也被主教练呢拉过来。
1: 想要在进攻端继续做出调整，是要换特罗萨德下来吗？
0: 要换特罗萨德的话呢，两个边就都换下来了。这个背身，主裁判呢吹罚了犯规。
1: 顶在腰椎上。
0: 对，膝盖顶了一下啊，
1: 动作很隐蔽。这个呢也是我们说为什么尽量少完全背身去接球，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给防守球员。侧身的话呢，你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伤害。
0: 把瓦纳肯换下去了，上了只有21岁的迭戈莫雷拉，这是今天比赛比利时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而比赛现在打了63分钟，塞内加尔队呢还没有换人。
1: 比利时这边，
0: 这球啊很精巧，连行带过。主裁判给牌了，这是给了梅切勒一张黄牌。你看这球很轻巧，那外脚背一搓啊，想一个连停带过。
1: 塞尔呢对上这种防守球员转身相对比较慢的球员，他有自己的一套进攻思路。去持续的给对方这种压迫，
0: 这边找身后。
1: 今天比利时 向前。

0: 前传球的成功率太低了，
1: 哎，撞归了。主裁判上来之后给牌了，拉明卡马拉刚上来之后吃了一张黄牌。
0: 有点兴奋啊，一上来，
1: 这球自己没听好。
0: 对，
1: 紫外线往里切，
0: 挤不进来。
1: 迪亚塔
0: 今天塞内加尔在丢球以后的这个反抢的转换上做得很快，阻止对方第一时间把球向前传，你可以横回传啊，但是你向前不可以。
1: 回门将
0: 今天这个迪亚拉他这个防守弹性是真大，进攻能得分，防守有的时候还能退到后卫的这个身边，形成五后卫。
1: 在场边看着姆巴耶啊，也是做着准备，准备要登场了，
0: 继续加强一个反击的速度点啊。
1: 直接传，
0: 去刺了，但问题不大，
1: 你有卢卡或者有高点还是得用啊。
0: 对对，但是还是可以看到比利时在防守端还是有比较大的问题，就中场球员他回不来，一旦形成这种进攻三区的这种压迫的时候呢，他整个防线他有真空地带啊，所以说在整个的防线上它的这种弹性和这种立体感是不存在的。
1: 这边莫尼耶啊，今天看这个塞内加尔队啊，不愧为这个非洲杯的冠军，球员在场上踢得很松弛啊。
0: 今天塞内加尔确实踢得松弛有度。依然还是
1: 外围大脚远射，
0: 还是着急，还是着急，又来了转换
1: 啊！这球给的深了一些，
0: 而且这个方向给的呢特别有考究，就是他是给转换，但是呢远离守门员出击的方向，让他呢能够利用自己的速度创造更多的这种进攻可能性。如果直接去打中路呢，一旦打大就像刚才这样，守门员其实已经有一个提前预判了。
1: 直接往里传，后点。
0: 对，这个其实早就应该这么去做尝试了，但是比利时这边打得不够有耐心，然后一到中路总想自己远射，
1: 怎么右路推？
0: 对，要坚持这种传中的想法，
1: 主要有点啊。
0: 对，
1: 好球，稍稍偏了一点啊。这球，卢克巴乔还是有想法的。
0: 这样打的质量不错。
1: 这球质量非常高啊，内脚背啊，往远角去兜。
0: 但是你看白色的后点啊，占据了三个人，就这个球呢一旦打在球框范围内啊，守门员如果就算扑到了也是有人能够进行一个补射的。
1: 姆尼这个时候呢登场，姆尼上来之后呢先领到一次犯规，现在比赛呢来

0: 来到78分钟啊，比利时队呢现在0-2落后于塞内加尔。
1: 刚才比利时呢有传中的这种尝试，其实是有效果的。好，先看这一次转换
0: 的机会，
1: 有点大。马内，这一下压的这一步啊，体能消耗太大。
0: 对，
1: 啊，是一种，这个体能不够的一种表现。
0: 对，
1: 他想给自己创造更多的空间，但是这一下没控制住。
0: 回做，
1: 这个塞内加尔确实在整个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成熟度啊，确实非常的好，
0: 而且他们的掌控比赛的能力啊，
1: 而且呢他在不同阶段他选择的这种比赛方式都非常合理。
0: 巴耶这边推直线，还是想倒三角，然后立即压迫，
1: 就不让你第一时间有向前的机会。
0: 对，就是立即压迫的强度。
1: 你看，
0: 啊，这
1: 招
0: 不犯规啊。好，还是吹了，
1: 应该是给比利时的犯规。
0: 嗯，
1: 就这个是塞内加尔他能持续在比赛当中占据优势的地方，
0: 他机动性啊更强。
1: 对，
0: 这个就是，而且我们叫往返反复的这个能力更强。
1: 他第一时间的这种决策能力非常强，这不是一个人的决策能力，是所有人在这个决策过程当中都非常合理，是一个纪律性非常严明的这么一支队伍，
0: 就是有他的天赋，而且呢又不乏纪律性。
1: 对，就确实都是在欧洲踢球的，很讲究纪律性，跟以往我们所认知的这种非洲球队还是不一样的。而且本身很多这个非洲球员一旦打得顺心的时候啊，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各种尝试，
0: 这就越打越顺，
1: 哎，就越打越兴奋。
0: 左脚传，
1: 并没有上太多的人，主要还是希望把球权控制下来。
0: 远端比利时队上来，现在比利时队啊确实也遇到了一个是我们说黄金时代的黄金一代的落幕，再一个就是球队啊现在还是有些青黄不接。
1: 而且到了这个形势下呢，球员之间显得信心有点不足了。
0: 对，而且那么早就把多库和德布劳内都同时都换下去了，等于现在你在场上唯一有的一些爆点球员现在没了。
1: 非常坚决，回传守门员，守门员不做停留，马上把球打出去，几次了，处理的都很果断。还是高位的一个限制。就今天比利时这个阵型呢，两个宽度拉得很宽，但是利用起来呢，效果并不好。如果说真的要利用宽度传中呢，肯定是要去执行的，但是并没有太多的传中，还是想打到边路以后往中路来，但来
0: 中你打不透啊。
1: 对
0: 对，这种球倒是可以打一打，
1: 这种
0: 球，
1: 对，这种要尝试，持续的去做尝试。
0: 你有卢卡库，你有这个高点存在的情况下，边路为什么不传呢？
1: 你看卢卡库往这一站，所有人的注意力是要放卢卡库身上的。
0: 你看这个卢卡巴基奥在56分钟啊登场，他现在射门数已经有3次了，这是比利时球员当中最多的。
1: 对，
0: 好球，
1: 能不能
0: 打门？高了。
1: 哎，这是唯一
0: 蒂勒曼斯啊，
1: 对，就在这种进攻三区能形成5到8米之间两人的这种配合。 一次快速的转换。

0: 这比利时这今天这场比赛转换速度最快的一次。你看，这就是一个五到八米之间的传球。
1: 嗯。
0: 而且呢，应该是特罗萨德传给德勒曼斯的，就说明场下其实虽然说有口角，但场上该踢我们还是要好好踢的。
1: 那当然。马内还能趟两步，背身，这也是就是比赛拼到这个时候了，体能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对，
1: 给卢卡库做。好球，卢卡库大门飞远了，一比二，还有时间啊，八十五分钟还有时间。
0: 还得是卢卡库啊，关键的时刻他能站出来。这一下，看下底的传中啊，
1: 还是最终啊，我们收到了这个传中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0: 还是利用卢卡库在中路的支点作用，
1: 对、
0: 形成的一次转换。
1: 你看，这个球防守队员面对卢卡库这么大的身体，想抢身前你没办法，
0: 对他都看不到球这一下。你看这一次转换，西斯想往身前抢，把自己给顶回来了，
1: 对，这撞墙上了这是。
0: 所以就说卢卡库他的这个上场，他的作用要合理的去运用他、去利用他。对吧，第一下这个在中路分球也是他完成的。你既然想打中路，你的中路必须得有这么一个支点。这一次比利时就是转换速度快，然后呢简洁有效。
1: 好，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八十七分钟了、现在呢比利时队啊扳回一个一比二。给姆巴耶、
0: 反越位，
1: 哎呀这球着急了。
0: 年轻球员啊在联赛当中出场少，确实会对他的这个发展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1: 特罗萨德这边上前的封堵，现在得等卢卡库啊，得先落回来。
0: 对，卢卡库这个打身板他不用特意压在这个越位线上，他就是顶着后卫，后卫也没办法呀。
1: 再往里传，
0: 再来
1: 门将
0: 有了，
1: 哦，平了，二比二平啊，还是传中球啊，
0: 对，
1: 传中球，
0: 还是传中啊。
1: 哎，特罗萨
0: 德这下解了气了，守门员这下出击出问题了，
1: 哎，门将这出去有点冒了，
0: 对。他这个球怎么会判点失误呢？
1: 这个叫门将的决策性失误。
0: 哇，
1: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啊！
0: 哎，
1: 在连失两球的情况下，扳回来两个球。
0: 我们争吵归争吵，但是该站出来的时候绝不含糊。
1: 这球没问题，传，这球是门将的问题。
0: 对。出来的慢了，而且落点也判断失误了。这个球传的质量太高了，
1: 这球还不如要不然就不出。对于落点的判断呀，出现了偏差。你看，
0: 再一个呢，迪勒曼斯这下非常勇敢，守门员出来一般都会喊，但是他这下都没有任何躲避的行为啊，确实太勇敢了这一下。这换一个一般的人啊，遇到这么一个出击的守门员，很有可能会下意识地做出躲避动作，真不容易啊。

0: 最后的这个拥抱，我觉得应该也会成为一个经典的场面。
1: 没错，
0: 结合上刚才争吵的这个画面啊，太棒了，这个才应该是一个强队他应该有的这种韧性。
1: 啊，主裁判这边也是给了比利时主帅加西亚一张黄牌。
0: 嗯，
1: 好，来到九十分钟了。
0: 哇，这个比赛精彩了！我觉得这个加时三这个补时三分七分钟，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故事上演啊。比利时这个球队到点球的这个环节，那可是一把好手啊，尤其有库尔图瓦这样的老将。这个比赛有意思了啊。
1: 看这七分钟还会不会有故事上演啊、
0: 哎、所以这个转换就尤其凸显了刚才姆巴耶这个机会没把握住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1: 嗯，这比利时下半场比赛这两粒进球，他们唯二的两脚射正、嗯、啊，两个球进球只有隔了2分39秒钟。这卢卡库啊，
0: 这卢卡库一个人
1: 又跑出来了、啊、再传，
0: 哎呦，这拼命在防守了，把自己都扔出去了。就卢卡库刚才这个背身，后卫都不知道球在哪。对，你再看都不知道在哪，只能说是尽量的限制这个卢卡库他的移动。
1: 这下回来的太及时了。
0: 嗯，这下传的其实很好。
1: 塞内加尔的，比利时的角球啊。
0: 塞内加尔在这个跟挪威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形。
1: 球传进来，本位打一脚、
0: 嗯，
1: 可以传了，再传进来，门将的、嗯，
0: 这下没问题。被干扰了，
1: 被干扰了、
0: 这个肯定是要判犯规的。对方是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给个牌啊，对吧？你这个干扰动作这么明显，
1: 这个牌啊，要给的，要吃了个牌，这也是值当的啊。
0: 但是梅莱赫他身上已经有一张牌了，
1: 哦，对，他身上有张牌，对，他这样有张牌，
0: 如果再给牌的话就要下去了，所以裁判的这个处罚就很关键了。现在塞内加尔球员一直给裁判施压。
1: 嗯，
0: 但是这个就算不给牌，但是裁判呢心里他也会有一杆秤。
1: 嗯，
0: 他知道如果再接下来出现相似的问题，可能就不能再留情面了，
1: 要不然对这个塞内加尔队是没法交代了啊。嗯，
0: 裁判有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判罚，他需要平衡场上的局面。
1: 对，
0: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这种主观判断影响场上的这种平衡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1: 你看这卢卡库
0: 挤进去了吗？哎呦，我觉得他都可以直接挤着后卫，直接形成射门的。哎，
1: 看看这球，
0: 前场，特罗萨德这一下。你看看他的整个的一个姿态，他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宣泄，确实这一整场太憋屈了，被踢的。卢卡库上来，真是起到奇效
1: 啊！
0: 就起码能把对方防线给搅乱了，
1: 对，
0: 不然的话，对方防线没有任何的压力。
1: 靠。往右路转，迪亚塔，姆巴辛，胜利57分钟啊，现在过去了4分半，
0: 对。

0: 就是我们还是说的那句话，董指导，这球你一直在控球，能有机会传的时候得传啊。
1: 哎，是。
0: 边路的一防一，
1: 现在加尔真是踢了一整场的好球啊，最后出现这个结果真的会让球员感到很懊恼，看看他们能不能顶住这种压力吧，因为这种领先整场到最后时间出现这种失误导致丢球啊，来到更艰难的这个比赛状态当中呢，对球员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影响会比较大。
0: 对，这就是很多就是细节了，包括这个第二丢球门将的这个出击，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就说看场上球员他们能不能稳住这种心态，不要乱。
0: 外围打一脚，
1: 哎，质量还可以。但是你看，塞内加尔这会儿，他在整场比赛当中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位置形成打门的？他们更多的是很有耐心的进行传导，然后梳理，然后跟剥鸡蛋皮一样，慢慢的把你防线给剥开的。但到现在他已经没有这种耐心了。

0: 从结果上来看呢，这个鲁迪加西亚他的几次换人调整还是有效果的，增强了中场的这种跑动机动性，然后呢改变了比赛的方式，尤其是加强了这个边路传中，
1: 对，
0: 是有效的。
1: 但是边路传中的次数呢，其实说实话下半场比赛还是
0: 不够，
1: 打得太少了，再一个打得太晚了，
0: 但是你看一打他就出效果。
1: 对，
0: 这可能会是最后一次进攻，
1: 打了，
0: 把节奏压下来，
1: 好，主裁判呢吹响了90分钟的结束哨啊，这个比赛真的很有意思。塞内加尔呢在2-0领先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比赛的我们叫第四节啊，
0: 是
1: 第四节的最后阶段，接连让比利时队呢将比分呢是扳成了平局，这样的话呢是生生的把比赛呢拖入到了加时赛的比赛。好的，加时赛的上半时开始了，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比利时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所攻，而身穿一身绿颜色比赛服的是塞内加尔队，
0: 巴耶，
1: 还是外围倒，
0: 马内还是在场上，
1: 对，现在还没换，
0: 对，
1: 现在还没换、
0: 啊、
1: 雅各布斯也还在，
0: 对，这下进攻怎么来做处理，
1: 其实我们这会儿要看看塞内加尔队就是不是还有那种我们刚才讲到很松弛那种状态啊，这个时候可能更吃心理，
0: 对，

杰克逊上来呢有更快的这种反击速度，而且呢跑动更加的灵活，更有冲击力。看看如果换完人以后，效果怎么样？总体来讲呢，

0: 现在加尔主教练加夫他还是不希望来到点球点上的，嗯啊，毕竟从
1: 有库尔图瓦呀，
0: 对，点球经验上守门员也好，比利时球员也好，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和能力。嗯，
1: 那迪奥这个刚才的那一次出击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这就是还是到最后时刻着急了。嗯，
0: 还不换吗？
1: 嗯，换了。这十一号，杰克逊也有翻作叫尼古拉雅克松的，嗯，啊，杰克逊呢登场，这边呢踢下马内，
0: 哎，换的是丢夫，
1: 特鲁萨德打门，外围还有，
0: 哎，传球速率也加快了，嗯，这一下
1: 拉丝巾
0: 有点着急了，
1: 哦，这边你看要抽筋了，
0: 抽筋了，
1: 今天要抽筋了。特鲁萨德，你看，摆脱
0: 这个假打真扣，这一下连接的真好，非常协调。特鲁萨德这会儿恨不得自己腿子能再长一点。
1: 对。
0: 这届世界杯到了淘汰赛，再次证明了，嗯，啊，这个遇到密集防守的时候，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传中的这个重要性，啊，有一个这个大中锋的这种重要性。
1: 对。好，这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加时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现在的比分呢还是2-2，双方队员呢将会交换场地。嗯，马上开始下半场的较量。好了，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下半场呢，是由身穿绿颜色比赛服的塞内加尔来开球。那身穿一身白色比赛服的是比利时队，双方现在还是2-2。
0: 这应该是两边球员最紧张的时刻，既想要呢在场上做出决定性的改变，但是呢又不要担心自己会出现任何的纰漏。这会儿就体现两个球队的战术素养来了，统一性这个时候最重要。
1: 往内先走，在中路，
0: 特鲁萨德，
1: 嗯，还往右路转，
0: 把球控制下来了。禁区里边有三个包抄点，
1: 哎，直接往里传了，头球。嗯，塞内加尔呢，在常规的90分钟之内呢，共有21次出球呢是在对方的罚球区内，但是呢，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一次都没有。
0: 对。的形成局部的这种围抢，就一个我抢不了，另一个我协防马上上来靠近，不让你再向前了，这个是比之前的时间点做得好的地方。哎，奥纳纳要上来，大部分人都压进到

0: 哦，禁区里看看要不要采取
1: 好球传。
2: 绝佳的机会啊，卡斯塔涅。
0: 天啊，刚才是卡斯塔涅吗？感觉应该是这个谁。
1: 来看一下啊，
0: 卢凯巴乔感觉像。卢凯巴乔、
1: 啊、哎
0: 呀，差点就成为球队英雄啊。
1: 这球还停下来了，
0: 这个居然给打飞了、啊、我的天，
1: 这球停下来之后可能稍微有点转哈、啊嗯、
0: 太可惜了。嗯，哦，要看有没有点球、哦、
1: 刚才有没有犯规啊。
0: 哎呦，这如果是点球的话，对现在加尔打击太大了。
1: 先看一看吧，我们先不做出判断啊，
0: 看一下是不是在一个射门的位上。哎呦，还这就是在接触球的过程当中被踢倒了
1: 啊，还真是哇，有踢倒，
0: 就关键
1: 就这一下对吧。
0: 对，关键就是在接触球的瞬间被踢倒、嗯、这个可就麻烦了，而且他右腿已经摆出来一个射门的动作了，
1: 而且也占据到了合理的一个身位，
0: 就优势身位上、嗯、哇。
1: 但是这球要给了，对塞内加尔打击太大了。
0: 对，蒂勒曼斯这下太聪明了，他先把腿压在了卡马拉身前，整个身体给出去，这个就是他的比赛经验。
1: 对，就是经验、嗯、
0: 经验太好了这一下，而且这个回放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这一下的接触呢，让蒂勒曼斯丧失了自己对球的控制。
1: 哎，就这一下，大家看啊，
0: 对，
1: 就这一下，
0: 这个手就
1: 踢到了支撑腿。
0: 对，卡马拉如果不摆腿去做破坏，可能这个位置就他的了。嗯，这个就是决策的重要性。
1: 塞伊德·马丁内斯啊、嗯、
3: Number 8 white will play the ball and the number 8 in green kicks the foot of the attacker. For that reason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1: 啊，最终还是给了，还是给了，
0: 这将承受无比巨大的压力啊。
1: 看看是不是卢卡库来踢。对，卢卡库来踢，打门将右侧的低球和中路都有了。嗯，
0: 基本上都是打低平球。嗯，迪奥今天犯了一次错误，
1: 对，
0: 今天这会儿能不能
1: 啊，迪勒曼斯了、哎、迪勒曼斯，
0: 果然还是迪勒曼斯，确实迪勒曼斯在这个位置上把握性更强一些。
1: 看看雷迪点球，迪勒曼斯打门后、哦、有了，3-2，3-2比利时队，3-2，迪勒曼斯呢自己呢创造了点球的机会，自己呢主罚命中，这粒进球真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目前是最晚的制胜球。
0: 太有戏剧性了，
1: 太有戏剧性的比赛了，
0: 而且队内从整个的一个局面的转变也具有这种戏剧性，队内的这种争吵到进球、嗯、到最后的拥抱、嗯、到最后的点球，
1: 迪勒曼斯大心脏啊，
0: 这个球敢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去打，
1: 而且呢打上角啊，
0: 所以说啊
1: 打上角，
0: 对，刚才这种争吵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帮迪勒曼斯能够去调整整个的身心的这种状态。
1: 你看迪勒曼斯进了球之后呢，马上给了一个特写镜头给了特罗萨德，哎，这就给刚才两人的这个
0: 争吵、
1: 埋怨、争吵啊，重新的又回顾了一下，给了一个节点。

0: 一对一面对穆尼耶，给机会，大门被封堵下来，
1: 还有
0: 再打，连续两次被封堵，哇，
1: 这真的是拼了命了
0: 啊！主裁判这球给了一个任意球啊，
1: 给了手球是吗？啊，最后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
0: 啊，确实打手上了，
1: 嗯，好在是在禁区以外呀、啊，嗯。
0: 如果这球在罚球区内，那就太有意思了。
1: 是啊。
0: 看看，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机会了。
1: 怎么来处理？看一下。
0: 库尔图瓦这边指挥五六个人排成人墙。比利时的大个子球员都回来了，先站人墙，五个人站人墙，还有一个呢防地面球。
1: 看一下，直接打呢还是拨一下再打？
0: 大门高了。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十六分之一的比赛当中，比赛非常的富有戏剧性。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3-2逆转的塞内加尔队。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评论席部分呢，暂时呢就到这里，也感谢董方卓指导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请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旧金山湾区体育场。在这里呢，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1/16决赛。这是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对阵波黑队。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球衣的，这是联合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上半场比赛呢，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波黑队身穿的是深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波黑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比赛刚一开始啊，波黑队呢就采取了一个长距离的传球，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并且迅速的赢得了一个角球。由小将阿拉伊贝格维奇来主罚这个左侧的角球，而波黑队呢在两支球队的身高对比上是明显占据着优势的，特别是在锋线上，波黑队还有哲科这样的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高中锋。阿拉伊贝格维奇看看他的这个角球如何去做处理，打到了后点，第一点没有能够争抢上美国队的解围。波黑队开场之后啊，还是感觉到他们呢是希望利用自己在前场两名前锋的个人能力，直接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或者说对对方的禁区呢形成直接的冲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美国队这边呢，门将的位置上是24号弗里兹，在后防线上呢，美国队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在中路的是3号理查兹，左右两边呢是13号场上队长里姆和16号弗里曼，在左右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在左侧的呢是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右侧是2号德斯特，在中场。目前来看，坐镇后腰位置上的是4号亚当斯，在他的左右两侧身前呢是17号蒂尔曼和8号麦肯尼，在锋线上巴罗贡的这个位置顶的是更加靠前一些的，而普里西奇呢则在他的身后游弋。普里西奇呢在他上场之后，可以在巴罗贡的身后大范围的活动，并且呢在控球权上，在进攻的选择权上，他拥有了更多的权利。而波黑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瓦西利。波黑队同样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后防线上中后卫居中的是4号穆哈雷莫维奇，左右两边呢是21号拉德利奇和18号卡蒂奇，左右两个边翼位，左边是5号克拉西纳茨，右侧呢是7号德迪奇，在中场拖后的后腰是14号舒尼奇，在他的身前是19号贝拉伊戈维奇和8号吉戈维奇，并在锋线上的是11号场上队长哲科以及10号德米罗维奇。波黑队的两个前场的攻击手哲科和德米罗维奇呢是两个强力中锋型的球员，但是呢哲科他在整个的战术体系当中还可以扮演一个前场支点的作用，相信这也会成为波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非常仰仗的一个进攻的武器和中转站。在小组赛当中呢，其实美国队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第一轮4-1击败了巴拉圭，第二轮2-0击败了澳大利亚，早早的锁定了小组头名，而在之后的第三轮呢是2-3败给了土耳其，但是依旧是以 D 组第一的身份出现。而波黑队呢，先来看一下美国队的这次进攻，禁区前沿有机会了，自己选择再打门，中路的射门被封堵了，来自于普利西奇。波黑队现在呢，他的中场好像在美国队的这种快速冲击下没有完全的做好准备，刚刚开场的时候中场给的强度给的注意力都不是特别的充足。波黑队呢在 B 组当中，他们第一轮的比赛是1-1战平了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第二轮1-4败给了瑞士，但是呢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3-1击败了卡塔尔，这样拿到了4分，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获得了出线的资格。两支球队呢在这里相遇，两支球队是属于风格完全不同的球队，波黑队呢打得硬朗，但是美国队打得快速。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波黑队其实顶住了美国队的前场压力之后呢，现在把自己的整体阵型呢再向上推，一方面呢是争取横向拉开空间之后，给自己的两个中锋呢去制造传球在中路进行高点轰炸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争取在前场获得解

量多的定位球，以此呢来发挥自己的两个中锋他们在个人技术上包括身体条件上的优势。现在呢波黑队在整体防守的时候把自己的三条线也都往上去提了提，

0: 就像刚才穆哈雷莫维奇一样，能够在身前把球给破坏掉。比尔曼直接把这个球是轻搓到了前点，但是并没有过波黑队的第一点防守。哎，这个反越位是打成了的，右侧再传中，倒三角传回来，禁区内的大门稍稍的打偏了一点，巴洛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由于波黑队的防守防线啊，并没有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平行线，所以呢，在右侧，安东尼罗宾逊在准备插上、准备起跑的时候，在队友传球的一瞬间，还真是没有越位啊！哎，麦肯尼，
1: 接球，
0: 哎呦，这一下被扑了一下之后啊，结果正好是扑到了这个美国队进攻队员的跟前。
1: 嗯，
0: 安东尼罗宾逊这一下他从侧向的插上啊，他是一直在波黑队的防守盲区，从内部慢慢的溜达过来之后呢，没有人看到他从这个点位上前插，大家都在关注着巴洛贡抢前点，结果恰恰是把他这个点位给漏了。
1: 而且这个就跟我们刚说，这波河队现在在交防区，克拉辛纳茨呢他说边上有我一个，内线这个插进去的队员不给我管，结果他放给了中卫，中卫是完全追不上的，结果这下差点导致丢球啊。所以现在美国队只要但凡能有一点时间抓住对方身后有这个纵向的空间，他马上就起速，非常坚决。
0: 就他看到了波黑队现在的防守呢，跟开场的时候好像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1: 不过呢，对波黑来讲呢，这算是一个警钟，就是你身后的空当如果如此长期暴露的话，没准哪下就会被美国队抓住。
0: 这个球巴洛贡从他的位置上来看好像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巴洛贡先将球打进。进球了之后模仿了一下詹姆斯的庆祝动作，但是裁判的这个哨在后边追的其实已经很紧了，巴洛贡的庆祝动作恨不得都没做出来呢，裁判这哨声就连着在响。
1: 是，
0: 但是这一下美国队前场的对位的逼抢啊，这就是从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了球权转换
1: 啊，
0: 抢的舒尼奇
1: 还真是越位，左脚留在后边，这个半越位自动系统啊还真是快，
0: 是
1: 第一时间他就给你把这个结果通过电子传输系统啊达到了主裁判的和助理裁判的身边。
0: 对，因为本届世界杯呢，这个半自动越位系统他又重新的去做了一个升级，
1: 自己身后被对方用速度给击穿的这个风险，那就是这种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在前场抢断，美国队也很聪明，第一下没有抢，但是等你这个球过来的时候立刻给你施压，造成呢你这一瞬间一紧张，
1: 对，
0: 舒尼奇这边就出现了失误。刚才上抢的应该是谁？是17号蒂尔曼吧？
1: 蒂尔曼，哎，
0: 蒂尔曼，
1: 对，就到这个区域来拿球。
0: 哎，脚跟传球给的好啊！布里奇奇再往中间扫，角度太小，没有办法自己直接打。但实际上这个球，如果说他贴着地面往里扫的话，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对，因为今天波黑有这个问题。很注重在边线用边和翼位去盯对方的边锋，但是他出得很大之后啊，他和这个中卫之间的内部空间就出来了，恰巧呢美国队你要在远端长传中的话效果不好，正好需要用这个内部的时候，哎，对方也提供了，美国队很聪明，现在开始已经至少打了两次了。
0: 对，那边呢是用罗宾逊、蒂尔曼或者是普利西奇这三个人当中的两个，这边呢是德斯特和这个麦肯尼，但好像呢在左边边翼位的球员拉边，然后呢中场的球员往中间去切比较多，在右边反而呢是麦肯尼拉边，比德斯特好像还要多。
1: 是，这配合还真精妙、
0: 这三个人之间的一个配合，就是蒂尔曼呢是先在对方的这个肋部划上一刀，然后呢普里西奇这一刀是顺着这个缝再切进去。
1: 对，有点两个美国跑这个
0: 头顶解牛
1: 啊，头顶解牛的突破的意思。但是他这样打呢就很好了，你就不会说是之前那种传球球让对方高大的中卫又扛着巴洛贡又容易去判断那个高点，你看他的边后卫上边位上得很快，但是有的时候上得过快之后啊，边中卫跟不过来，
0: 反应不过来。
1: 哎，
0: 但同时这一侧的中前卫呢又不能够贸然的离开自己的位置，像阿拉伊贝戈维奇。

0: 约和基科维奇打了过，你看现在是德斯特走内线。哎，波切蒂诺还是有点想法，因为实际上你要是咱们说这个叫见缝插针，你得先找到他的缝。嗯，缝在哪儿？美国队这段时间找这个缝隙啊，找的挺不错的。
1: 美国队当中啊，可能阵容当中的唯一有点不是特别符合大潮流的就是他纯左撇子球员少。
0: 对，
1: 好像就罗宾逊一个，里姆是不是？我还不知道。里姆看他以前的比赛，好像也不是纯左脚。
0: 嗯，还有在替补席上的这个特拉斯蒂也是个左脚球员啊，
1: 给他场上这个储备的左撇子手。
0: 所以现在只要需要左脚的球员，那这边罗宾逊当仁不让。
1: 因为这个球左脚弧线好啊，但还不是左脚。
0: 选择了一个外旋，走前点，
1: 这是想继续给巴洛贡这边呢来制造一个机会。同时也是躲开对方的中路的高点，前面打了一个平快的前点球。瓦西里。
0: 他的出球基本上呢都是大脚向前，好像他往对方进攻三区里边传球的次数比其他波黑球员都要多。
1: 是，
0: 但是这其实是波黑队可以采取，因为他前场毕竟有哲科嘛。嗯。但是哲科现在毕竟也已经是40岁的年纪了。
1: 那波黑整个阵型啊拉得很开，就是对整个球队的等球场的宽度啊使用的非常合理。嗯，
0: 这就是欧洲球队的特色。
1: 这的战术素养高，他的阵型的位置感好。
0: 刚才在左边并没有打透，还是传回来看看能不能够走另外的一侧往前推。那现在美国队呢，他在两边的根据对方的这个持球位置调整自己的防守重心啊，反应还是挺及时的。
1: 对。
0: 但是呢，消耗了不少体力。嗯。因为他现在呢，这段时间波黑队有意识的倒脚调度这个美国队，那美国队呢没有形成集体的抢，单个的上去抢，就是基本上你跑到跟前，人就把球传了，所以。 美国队需要在重新稳一稳，然后寻找一个集体上抢的时机，可能就是这个时机。
1: 哎，来了，所有的六个人啊，在前场，这个线路怎么样？还是有给门将瓦西里的出球线路的。瓦西里后场的长传，前点是一个明宝，美国队前场形成球权转换，再三身后，看看巴洛贡打门，球进了。 这是波黑队自己在防守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解围的失误，巴洛贡在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将球打进，美国队1-0领先，而这就是美国队在前场高位逼抢的成功，然后再加上集体前推，最终的破线传球，
0: 对，
1: 再加上波黑队后防线上一个
0: 运气不好的失误，
1: 配合的失误，相当于打引号的配合出现了失误。
0: 你看啊。
1: 美国队之前零星的去抢，效果不好，他马上重新组织防线，然后集体扑抢，抢的对方呢出现了这样一个守门员，其实守门这球传的不好，嗯，直接传给了里姆，但是中防转换这一下，美国队快，
0: 这个球确实是运气啊。这个球蒂尔曼在传球的时候，先是拉德利奇碰了一下之后呢，球没有往外走，而是往内线去走，反而让球更贴近巴洛贡，到了。
1: 穆哈雷莫维奇的脚下呢？穆哈雷莫维奇这一下太近了，他没反应过来，脚下不点没调出来，反而巴洛贡抓到了这一点。
0: 他反倒啊替巴洛贡停了个球，
1: 对，替巴洛贡停了个球，就相当于一个人呢把传球线路给你调整过来了，另外一个人把球给你喂到了嘴边。
0: 对，而且他这个打门这个运气很好，转身打的守门员个穿裆球，
1: 哎，
0: 所有一切都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之下发生的。
1: 巴洛贡高兴啊。 跳了2次詹姆斯的这个舞，终于跳成功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但是很有可能呢，在这5分钟的时间当中，以波黑队他们的这种斗志和血性会发动疯狂的反扑。
0: 嗯，而这种疯狂的反扑呢，或许是美国队很希望看到的。
1: 嗯，
0: 这样的话，这个比赛会拉出来这种美国队最希望的那种快节奏。

0: 节奏。
1: 所以很多时候细节决定了成败。本来波河队倒的相当有欧洲队的那种范儿，但就是最后守门这脚球打出去，然后马上对方中场蹭蹭两下，就这个脚后跟蹭的就管用，然后继续寻找两类的空间。今天波黑队虽然是排出了五个后卫的这个防守阵型，但是他这些后卫之间的防区的空当实在是太大。
2: 对，而且刚才不论是麦克尼还是蒂尔曼，他们其实所在的依旧是波黑队的内部。这个内部啊，今天是波黑队的一个死穴，尤其是他想做大面积覆盖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拳击手，你把胳膊抬起来了，你的手肘没有保护住你的两肋，你的两肋就会成为对方的击打点。
1: 对，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战术布置当中有涉及到，咱们说开玩笑话，责任落实到人。
2: 嗯，
1: 克拉辛纳斯啊，你这边你就是斯蒂德斯特
2: 岗位包杆责任制，
1: 包杆车间主任那套做法。再加上美国队呢，他确实是很聪明，他的自己的这个寻找缝隙和空当，咱们说见缝插针的这几颗针，这几根针还是真不错。我们再看这个动作，德科呢，哲科啊，还是有点故意的，因为他是正面进攻，知道对方要上来，这下直接就给这个谁啊，给是理查兹撞得不轻。
2: 对，这样的话呢，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可能还会再酌情的做一些延续。
1: 是，
2: 现在主要是看一看理查兹啊，他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出现比较严重的让他后续比赛依旧会受到影响的伤情。现在呢，这个队医是在看他的这个视线有没有脑震荡，对于他的视线的形成影响，通过这个来判断他的头部是否受到撞击。
1: 是，
2: 巴拉贡三个进球，三场比赛
1: 效率不低。
2: 嗯，
1: 而且呢，他的灵动性呢就在刚才这个进球当中是展现出来了。
2: 是，
1: 就大家都转腰的时候，他不但把腰转过来了，还找到了球，还把这个球射门动作完成。甚至我觉得当他在完成射门动作的时候呢，对方盯他的这个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腰都还没完全转过来。
2: 这就是您说的他的灵敏和柔韧性嘛。
1: 哎，
2: 看到巴洛贡啊，在第一轮的表现之后，当时呢就有这个巴洛贡前东家的球迷们说：“哎呀，当年怎么把他放走了呢？”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呢，有的球员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就他就突然间就一下发挥得特别好，像当年这个斯切拉奇一样。
1: 嗯。
2: 但是可能回到俱乐部之后，是另外的一个状态。
1: 杯赛球员和联赛球员还是不一样。
2: 对，
1: 还有杯赛教练和联赛教练他也不一样，有的教练就特别会打杯赛。
2: 像安切洛蒂这种两边都会的不多。
1: 美国队认为很不公平啊，四号亚当斯是被撞伤，而且是头部撞伤，还让他场边罚站一分钟。
2: 普利西奇，蒂尔曼，
1: 哎，好球，好球！这就是美国队希望打的这种比赛。你这样攻出来，你的三线距离纵向拉得很长，那这片这个距离当中，他们就可以连续的冲刺。

0: 边路的生吃普利西奇。波黑队如果真的把自己的位置完全的落下来，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不好打，
1: 哎，
0: 就像今天凌晨刚果金对阵英格兰一样。这但是呢，当刚果金那边有点想法的时候，哎，英格兰这边的机会就来了。
1: 是
0: 波黑这边也是，波黑呢他如果攻出去，像您说的，他把这个自己的整体阵型给拉宽拉长的时候，这才是美国队呢真正

0: 找到这个突破口的机会。
1: 哎，
0: 这次的左脚外旋球，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离门将越来越远，但是离进攻队员呢是越来越近的。后点的包抄是弗里曼，美国队再一次在前场获得球权，普利西奇往禁区里边送，禁区边上的配合打不进去之后再转身，
1: 好球！
0: 戈壁逊小节奏变化往中间送，普利西奇啊，第一下没有把这个球领到自己的右侧，身体转过来，所以没有直接打门。德瑟头球再往里边点，打门，球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去啊！美国队距离2-0，可能就差2厘米的距离，否则的话，巴洛贡可以第三次跳舞了。
1: 嗯，
0: 这个球确实没有越位，格拉西纳茨呢拖在了最后。而这一下在盯防这个巴洛贡的时候啊，其实两次巴洛贡呢都是抢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身前，在两个人的瞬时启动速度上，巴洛贡呢其实是占据着优势的。
1: 哎，而且这是美国队啊在波黑队左后卫位置上反抢成功之后形成的一系列的进攻。
0: 嗯，
1: 他这段时间在前场这个劲头起来了，尝到了反抢之后能得分的甜头了。
0: 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过嘛，就是虽然说前场的逼抢美国队比波黑次数少，但是前场的球权转换它成功率高啊。
1: 哎，
0: 而且呢在前场球权转换之后，它能形成的最终的射门比波黑队就更高了。
1: 是，那美国队又在前场逼抢，
0: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也是哎呦，这个时候又是一次非常激烈的碰撞，导致双方的球员呢在场上都有了一些火气。
1: 因为在抢这下的时候呢，波黑球员倒地之后，美国队又上来的球员在抢，抢的时候可能是直接腿撞在头了。
0: 嗯，
1: 再看
0: 了一贝戈维奇，
1: 第一下已经倒了，
0: 就
1: 这一下，就
0: 这一下，
1: 哎，
0: 膝盖直接撞到了下巴上。
1: 亚当斯呢倒不是故意的，这上来的很猛，速度很快。正好他过来的同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相撞。
0: 对，格拉西纳茨呢随后他对亚当斯背后的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队友打抱不平。
1: 嗯，
0: 所以双方的火气就这么点起来了。
1: 是，
0: 但其实刚才的这一下真的还是挺危险的，如果撞到了一个下巴的话，确实是下颌骨和这个颅骨的结合处神经非常的分布非常的多。
1: 对，
0: 所以说呢很容易产生这种眩晕。
1: 哇，阿拉伊贝戈维奇很生气，站起来就要找美国队的球员，要理论。
0: 在这个拳击比赛当中，在这个位置挨一记对方的重拳或挨一记对方的这个勾拳或者摆拳的话，是有可能直接 KO 的。
1: 是，他呢还想裁判做了个动作是肘击，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被撞的这些。
0: 对，
1: 因为他倒地那一瞬间，就整个是看不清的。
0: 现在的1-0啊，也是美国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呢取得领先。上一次呢他们做到这一点是在他们此前的唯一一次淘汰赛胜利，当时是2-0战胜墨西哥。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克劳森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巴洛贡上半场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完成的进球，美国队呢暂时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波黑队。
2: 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想入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身穿着红白相间球衣的美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穿着深蓝色球衣的波黑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美国队呢，也是采取了一个直接把球开出边线的战术，然后在前场做高位逼抢，而这恰恰呢是他们在上半场比对手做得更好，而且做得好很多的一点，就是前场高位逼抢的成功率。
1: 对，而且美国队呢高位逼抢呢，他只是拿下来的这个球权，但是他获得球权之后的这个转入进攻这一番环节呢也做得相当不错，做得很快很精准。
0: 确实在波切蒂诺的带领下呀，这支球队他的战术打法更加的清晰。相较于四年前呢，其实美国队打得也很快，但是他的思路，特别是在内部的这种三个人的小范围配合的思路，没有那么的清楚。克拉西纳茨的这个界外球很难掷出来。其实呢，在美国队半场领先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他们此前只输过一场，其他的十二场比赛的成绩呢是10胜2平，就是在上半场领先的情况下，那唯一失利的那一场其实还要追溯到1950年了，当时呢是败给了西班牙。而上半场进球的巴洛贡是在帕特诺德以及呢多诺万之后第三位在单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为美国队进球达到3个或者3个以上的球员。
1: 你看他美国队多快，他连前场的任意球都是属于快发状态，所以他一切的这个目的都是为了突出自己速度上的优势。哲科啊，我估计下半时踢个15-20分钟差不多就有可能给他换下。
0: 那问题是如果他这个点被换下的话，波黑队还真的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备份。
1: 是好球，
0: 布里希奇右脚起球到中路给了一个角球，克拉西纳茨的头球解围。克拉西纳茨呢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身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身前呢又有人，只能选择往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去顶。
1: 对，而且他这边啊下半时是顶着阳光，相对来讲有的时候这个点还真的不太好容易判断。
0: 波黑队前场主动的上身体，美国队的倒脚非常快，亚当斯再往前送，

0: 从脚下的灵活度、提前的移动来看，美国队这边确实啊是做得更好的一方，本身速度就快，还有提前对于线路的观察和预判。里姆、安东尼、罗宾逊、布里希奇两个人的包夹，看看这个内部能不能够打出配合来。外脚背直接传球找巴罗贡，这是不是倒地的时候踩了一下，感觉好像是踩到了脚后跟上。两个人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巴罗贡这一下，哦哟，不光踩到，而且脚踝还向内侧掰了一下。
1: 是莫拉雷莫维奇有可能啊脚腕给崴了。他这个脚腕崴那是被动的崴的，因为他自己要用这个右脚支撑，
0: 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的身体重量都在这只脚上，
1: 是受到外力的影响之下出现了这个问题。这是之前呢投诉，波黑队投诉有手球，但是主裁判呢给出的这个指示呢说已经有越位了才有了这个手球，所以他把这个越位球就没吹断，就当做一个有力进攻，比赛继续进行。
0: 巴罗贡这边呢也已经抽筋了，巴罗贡前场一直在跟波黑队的后防线一方面在拼力量，一方面呢他在不断的做着这种短距离的快速冲刺跑，为了甩开对方的防线。
1: 再看这一下，
0: 哎，这一下真的是看着都疼啊，而且是两种疼法叠加在一起。
1: 视频回放啊，看看是不是会有介入审核这个球的牌的颜色。而自己巴罗贡自己呢好像也有点抽筋，是吧？
0: 对，在审核，
1: 赶紧给他做肌肉的放松，对于借这个机会做放松，再要去看。
0: 是在班克劳斯得去认定一下，这是一个鲁莽的犯规还是一个过分使用力量的犯规。
1: 主要看他的膝关节的动作，如果蹬出去完全发力伸直，是吧？哇，这个脚腕啊，对身材超过1.9米的球员来讲，这个脚腕崴的幅度可真是够大，
0: 几乎成90度角、
1: 就是啊、
0: 一个是关节脱臼，再有一个是韧带的严重损伤，再加上后边还有蹬的这一下的，
1: 对，
0: 脚后跟这跟腱这也疼啊，
1: 惯性加体重全在这个点上。
0: 对，
1: 但是你这里边还有一个可能性，裁判就判什么呢，巴罗贡呢还不完全就是奔着脚去，他可能也是想领球的过程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动作，是被对手破坏了之后他的动作收不回来，两种解释都有。
2: After review, the number 20 United States Committee serious foul.
0: 严重犯规。
1: 哦哟。
2: Final decision.
0: 哦。红牌，直接红牌。这裁判克劳斯用自己的话筒向全场宣布，美国队20号巴罗贡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犯规，所以对他直接出示了红牌。巴罗贡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为美国队打进了到目前为止场上的唯一一个进球，但是在这个时候，在第64分钟，他被红牌罚下了。这也就意味着，即便美国队能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赛，在面对比利时的时候，他也没有机会出场了。
1: 这就是足球比赛当中最不可预知的一个点，就是你不知道哪一下可能两边某一方就会少一个人，会吃到红牌。那波黑这段时间啊，这个战术使用跟他人员换了之后是完全可以吻合起来了，因为他做的换人调整全是进攻的，
0: 对，
1: 全是进攻，他不是做的防守换人调整，所以这一瞬间他就会在进攻上有更多的好的办法和人员的投入。
0: 那巴巴雷茨好像能够预想到这一幕一样啊，
1: 关键是穆哈雷莫维茨莫维奇好像还没事儿，是吧？
0: 这真是个硬汉
1: 啊，脚腕都折成这样了。
0: 那现在就是看一看波黑队是否能够把自己在人数上的优势

0: 变成对于对方球门的实质性威胁。咱们先不说进球，你得先把实质性的威胁增加上来才可以。
1: 嗯，
0: 因为到目前为止啊，波克队只有两脚射门，一次射正。哎，禁区内美国队解围出现了失误，德米罗维奇半转身的打门没有抽正部位，被门将弗里兹得到。但是呢，这是波黑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脚射正。刘伟指导，您看在巴洛贡下场之后，美国队等于前场啊少了一个对于波黑队后防线上的一个极大的威胁。
1: 哎，
0: 所以现在波黑队的这三中卫体系当中，是不是他们可以尝试着更多的人投入到进攻过程当中呢？
1: 对，肯定有一边他现在就打成边翼卫了。
0: 嗯，
1: 比如说之前是边后卫踢法的话，那么两边他这两个边翼卫更加深入，再持球一边的身后的这个边中卫啊，他真的可能会压上去支援。关键现在最大的问题，美国队为了填补中间巴洛贡的空档啊，他把十号普利西奇从左路调离。
0: 嗯，
1: 这一下子使得波黑的右路啊放开了。之前我们还说到过，波黑右路有这个谁啊，20号小孩巴伊拉克啊，他的左脚逆足传中是很有威胁的。我估计是不是波黑会把卢基奇再叫上，再上一个高个、
0: 再上一个，
1: 下一个中卫上一个高个，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因为上半场比赛其实在运动战过程当中，波黑队的传中是零，除了角球之外，在运动战的传中是零，而美国队呢是16次传中有3次成功。现在来看，可能哲科呢，他确实如果身体没有问题的话，他这个高点其实在这个时候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
1: 是的，
0: 禁区内的转身护球，这是替补出场的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小伙子脚下的技术包括人球的结合，在波黑队的中前场呢带来了一个变化。
1: 美国队啊真的是有点慌，这守门员弗里茨拿到球之后不知道该往哪儿给了，干脆来了一脚高飘球打到前场，反倒是让美国队把球权给拿下来了。
0: 普利西奇这个时候是需要他承担起前场责任的时候了。
1: 所以这个时候啊很考验波切蒂诺下步怎么调整。
0: 嗯，
1: 因为你如果想要保赢是一种换法，你还要想到万一被对方扳回球来之后，你怎么再重新转入进攻？所以这个时候不太敢上来就换什么呢？换纯防守的球员。
0: 没错，
1: 你万一被对手进一个，你需要在进攻的时候怎么办？这里边还要考虑一个体能问题，罗宾逊也有点抽筋了。
0: 但是刘伟指导，这个美国队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做人员调整呢。
1: 嗯，
0: 但是波黑队这边5张牌都打出来了。
1: 对，
0: 那波切蒂诺您觉得他是在等什么呢？
1: 他现在其实这个罚下一个中锋和罚下一个中后卫不一样，你罚下中后卫你得赶紧调整换人，下一个中锋呢他只是把边锋调回来打中锋，他还能顶一会儿。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看这个形势啊不太好做这个预判或做这个改变，因为万一你换上来是都进攻都防守的人，突然之间被对方逼平了，你需要进攻，这个阵容是打不出来的。但现在这个阵容呢还能守一守。
0: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些人的这油箱啊还剩多少油啊？
1: 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为了要进攻我换上大量的前锋，啪结果追平了，那个时候对方攻过来我需要去防守的时候，我这个阵容防不了了。所以现在很多教练在处于换人，包括还有加时赛的时候，他得考虑后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0: 对，这个是不是也存在于您之前曾经提到过的一个双司马的这个思维模式在里面？
1: 就先不能多疑，然后也不能让人知道你到底想啥。你看普利西奇，这是他的优点，他在场上呢始终保有美国队反击的可能性，当然了前提是他的体能还没问题。哇，主裁判兜里抄着什么东西给扔出来了。

0: 普利西奇这个节奏变化，贴着对方穆哈莱莫维奇的脚尖把这个球横向领过来。
1: 对，
0: 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在身后的犯规，
1: 他的单兵能力还是强。
0: 是，虽然说在过去一个赛季呢，因为受伤，在俱乐部的表现，特别是在下半场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在经过了恢复回到国家队之后，普利西奇依旧是美国队在前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讲非常重要的是场上队员要不停地和场下的人传递信息，就是自己的油箱啊，小雨的话说油箱还有多少油，
0: 嗯，
1: 自己的体能状况还怎么样，好叫教练员随时在场边准备调整。
0: 蒂尔曼脚后跟一磕，麦克尼又来了，再传，哎呦，这个球给的漂亮，修穆停球之后，哎，但是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助理裁判应该是好像举旗了，这还是比较明显的，普利西奇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美国队的内部配合在那一瞬间你感觉好像回到了上半场一样，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保留普利西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单兵能力强。
0: 嗯，那蒂尔曼这脚后跟传球给的是太绝了，普利西奇呢在身后做一个斜插，然后这个球越位了，还是越位了，比较明显。
1: 你看，但普利西奇一开始从左路的外线内部，然后一个斜直插，就知道队友要传中，他需要到中路找机会。
0: 蒂尔曼还有这个麦肯尼和普利西奇这三个人之间呀，又复制了他们在上半场的那种经典的配合。
1: 哎，
0: 可能呢就是之前在这个环节当中会有一个安东尼罗宾逊或者是巴洛贡，那现在角色发生了转变。
1: 嗯，
0: 阿巴雷斯，那现在裁判也这个教练也是可以吃红牌的，巴巴雷斯要小心一点，他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时候本身啊，球队有人数上的优势，比分的差距又没有进一步扩大，他自己呢不要造成球员的球队的这个非战术性减员。
1: 嗯，有的时候啊，如果不是得红牌，有些教练员愿意通过牺牲自己的方式呢跟主裁判施压。那他刚才巴巴雷斯他可能有一定情绪的问题，但是他也想通过这种信号的释放，
0: 嗯，
1: 给裁判员施压。嗯，
0: 但是好像克劳斯并没有承受什么压力，反而呢是这边又给了一张。嗯，确实身后有比较明显的拉人动作。嗯，拉德利奇。其实波黑队现在他虽然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变阵之后啊，这个后防线的中路也是有隐患的。
1: 哎，
0: 拉德利奇身上背一张黄牌，穆哈莱莫维奇呢虽然说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他在需要绝对瞬间强势发力的时候这个脚踝是不是能够足以支撑，而美国队现在又获得了一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
1: 往往比赛当中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什么呢，被罚下去的一方，
0: 嗯，
1: 他如果加强进攻的话，就是没吃牌那方裁判员有可能在出牌的时候呢，
0: 哎，
1: 会更果断一些。
0: 对，
1: 对吧？就现在其实对波黑来讲，你情绪控制不好，埋了这么多黄牌在身上，存在很果断给你第二张黄牌的可能性。
0: 波黑队这边呢，其实在人墙里边我们看到1.91米的这个塔西罗维奇已经算是矮的了，他的身高来守住近角啊，他并不算最高的，不能算是最矮的，由他呢来守近角。而在这个点位上，这个距离想打近角确实有点太近了，所以瓦西利呢是守在了远角。另外呢，美国队这边理查兹的这个位置，他好像一直哎从我旁边过去啊，这儿有条缝。
1: 波黑可以，他排了8个人的人墙，他排了2人墙。你不是前面挡我一个吗？我再排一个。
0: 哎，果然就是走这条缝过去了。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通过一次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似乎是他可以选择的唯一射门通道，但是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1: 这是高手啊，这是电梯球的方式打的，照理说这个人墙几乎波黑已经排的是天衣无缝了，

0: 这个球，蒂尔曼跟理查兹之前的沟通没有白聊。理查兹跟蒂尔曼说：“来，从我右边走。”蒂尔曼说：“好的。”于是这个球还就是从波黑队这八个人当中的这唯一的一道缝钻过去了。
1: 再看一看，打门之前很专注，在想自己的动作。哎，电梯球，这真没治啊！你人墙排八个，他依然能从头上给你绕过去。而且波黑的人墙第二个第三个没跳，是不是？我们看
0: 啊，这个球确实是 对从这个身高最矮的这个球员的头上过去了，
1: 过去。就从左侧数过来第二第三个人，就是人墙越，就是球越过去的那个位置，他没跳。那这下波黑这个就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希望了。
0: 就这么看来的话，波切蒂诺他的坚持还真的是让他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1: 就他的换人一定要考虑到后边有可能触发的各种情况啊，扳平扩大比分，或者说这个落后，他要想到场上这些阵容能随时切换这三种模式，而现在保留原有的这个呢，就是最好的一种应对。不排除过一会儿再打到
0: 再过两分钟
1: 几分钟之后，他会换上高中位，或者说波黑他看他怎么要不要打这种蛮不讲理的起高球。
0: 因为现在的波黑队呢本来有人数的优势，这一段时间进攻还挺顺畅的，有所起色，这一下当头吃了一闷棍之后，剩的时间还越来越少了。
1: 哈哈，这时候要换人了。
0: 蒂尔曼呢，他成为了1994年之后美国队第一位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任意球直接破门的球员。上一次在世界杯上任意球直接破门的球员是维纳尔达，而当时比赛1994年也是在美国进行。
1: 你看这个任意球造成的过程啊，是谁造的？德斯特。他是什么位置？他在右边，但是他造任意球的位置是在左边。你就知道美国队少了人之后，这些球员他的跑动覆盖的范围每个人都在加大。
0: 而且现在美国队的防守体系变成了五人的防守体系啊，变成了一个5-3-1了。
1: 是，所以他下边还要换人。哎，要换人。波切蒂诺直到出现这个比分他才确认，再加上这个时间是可以进行防守的布置，守结果的布置。之前的时候他不太敢，
0: 而且感觉他这一下其实是挺赌的，赌博，但是他赌成了。
1: 是，
0: 就我们老说这个疯子嘛，贝尔萨那是一种疯，我觉得他这也是一种疯啊。
1: 阿根廷人好像都有这个劲儿啊，
0: 都有这个劲儿。
1: 但是很有意思是波黑啊，他老是慢慢悠悠的打，对吧？他有高度，但是他这个起高球的时间和频率没有处于让美国队感觉极大的压力。你看，虽然说这个英格兰队打得有点着急啊，但是他丢球之后他真是玩命的往里边走。
0: 所以说他可能呢没有调整自己节奏的能力，他只会自己的这一套拳法。
1: 刚刚就是情绪失控之下，这是谁啊？德米罗维奇手上有个动作，来看，有高个在，但是波黑边路起的这些球
0: 就给不到高个的头顶，
1: 都没过高点。

0: 美国队连续的头球解围，然后球落下来之后的第二反应速度也很快，佩皮两个人的包夹，这个球都没有断下来，亚当斯再往中间去顶，哎呦，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非常的轻松。就这种心态啊，现在确实是让美国队在场上能够打得如此流畅的一个原因。雷纳也准备要上了，
1: 他换的波切蒂诺换的，你看着都是背着进攻号码和功能的一些球员，但他要的是以进攻的方式，或者是以这些在前场奔跑逼抢的方式来打防守，他这个概念完全是相反的。
0: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1: 哪怕我就在前场以跑动，就是让这些人在前场跑而不是在后场跑，他都是能起到作用。
0: 第95分钟，七号雷纳替补上场，换下了八号麦肯尼。而且在这个时候的换人呢，一方面能够保持中前场的活力，再有一个多少消耗点时间。这个球送到禁区里，佩皮有没有机会？穆哈雷莫维奇最后时刻卡住了身位，但是美国队外围还有，再打一脚没有压住。这是首发出场的右中卫弗里曼，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完成了一脚打门。这弗里曼呢，他从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拉到这个右边的位置上之后，他在场上干的这个事儿啊，跟德斯特干的事儿还真像。就德斯特往上顶，好，那他到了这个位置上来之后，他也往上顶。这个感觉就是他们的每一个球员的位置职责，自己的头脑里边非常的清楚。
1: 是，而且他的体能呢，还可以保证他在最后这段时间完成这些工作。
0: 后场直接往前给，门将已经出来了。
1: 就这么一下，一奔跑一逼抢，一个球权再加至少一分钟的时间，

0: 到了这个时候，波黑队向前推进的这个节奏好像依旧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1: 嗯，
0: 他们感觉呢，在中场真的是缺少一个很好的组织者，球队节奏的掌控者。
1: 嗯，
0: 这个人呢，他在场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和传球方式指挥球队的进攻提速，但现在他没有这么一个人。
1: 嗯，
0: 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质量还是很高的。
1: 是
0: 替补出场的马哈米奇，
2: 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波黑有了很多的进攻的套路，有远射，有内切的兜后脚，唯独就是起高球没成功。
0: 哎，
2: 这很有意思，前面杵着这俩高中锋，到现在我们看至少有20分钟了，没争到过一个头球。
0: 理论上呢，他们这个身高还是有优势的。
2: 对，
0: 其实包括有的时候呢，这个塔巴科维奇他也能够压上去形成另外一个高点。先看这个球还是禁区前沿就打了，射门的质量呢还可以，但是处理的方式应该说还有更好的选择。
2: 嗯，
0: 来，这个时候马哈米奇和里姆啊两个人还有一些言语上的争执。

0: 这几脚球啊，波克特球员打的都不错，打的都不错，就是差那么一点儿。三脚的右脚射门，
1: 嗯，
0: 一个是高球滑门柱，一个是两个是低球从门柱边上滑过去。
1: 但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产生奇迹的概率在不断的缩小，在不断的近乎归零啊。

0: 最后几秒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美国队在下半场巴洛贡被罚下的情况下，还是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最终以2-0的比分击败了波黑。那在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呢，美国队和另外两个东道主一样，都顺利的晋级到了1/8决赛当中。他们将在下一场比赛在7月7号在西雅图迎战比利时。本场比赛的赛事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刘烨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头球攻门，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
1: 而这一下
2: 赢了2-0，炮平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0: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横向拉开打门。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

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铲入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系列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巴德
2: 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5: 巴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
6: 了，哎呦，
0: 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7: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好机会，好球！加拿大队的七号萨基奥。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继续16分之一决赛的争夺，这个比赛日的三场比赛

0: 成为了比赛重要的转折点。
1: 而对手刚果金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也值得尊敬。
2: 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英格兰队的队员正在他们的球迷面前向球迷致意，而刚果金队的队员们则在中场围成了一个圈。尽管这场比赛刚果金队没有能够获胜，但是呢，时隔52年，他们重返世界杯，创造了各项的记录，他们来到了淘汰赛，甚至于在这场比赛面对英格兰队时保持了将近70分钟的领先优势。现在现场放的这首歌呢，是1996年欧洲杯的主题曲《三狮军团》，其中的一句歌词呢是“足球回家”，这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世界杯夺冠以后60年来的一个目标。今天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向他们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这场比赛首先来说，刚果金队他们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摆出密集防守，而是和英格兰队打得有来有回，有攻有防，并且在上半场呢就率先打进了一球。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呢面对这种局势也好似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直到下半场比赛主教练图赫尔进行了人员的调整，换上了萨卡和戈登，而队长凯恩发威之后呢，是连续打进了2个进球，2个进球的助攻都来自戈登。这场比赛呢，让我们看到了图赫尔在换人和临场排兵布阵呢，还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和能力的，也让我们看到了队长哈里凯恩在这支球队当中至关重要的作为。再有呢，就是再次向刚果金队表达我们的敬意。这届比赛4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非洲足球刚果金队的力量，以及所有刚果金球员体现出来的个人天赋和他们在球场上的韧性。也希望下一次下一届世界杯，刚果金队依然可以来到世界杯的现场。
1: 继续来看比赛。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美国西雅图球场，欧洲红魔比利时队迎战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
0: 比利时队通过加时赛的点球制胜，最终3-2逆转塞内加尔队，惊险晋级16强。
3: 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身穿浅蓝色球衣的比利时队迎战非洲劲旅塞内加尔。此役，塞内加尔主力门将爱德华门迪依旧是因伤缺阵。比赛开始之后，两队相互周旋。比赛第24分钟，塞内加尔率先撕破比利时防线，通过传导球，塞内加尔队员将球从右路耐心传到左路的马内脚下，随后马内送出高空传中，伊斯梅拉萨尔头球攻门，球打在立柱上，22岁的小将迪亚拉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取得1-0的领先。失球后的比利时队多次主动出击，但是都没能把握住机会，他们以1球落后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塞内加尔继续高歌猛进。比赛第51分钟，尼亚哈特送出长传，伊斯梅拉萨尔胸部停球之后一气呵成打门，场上比分改写为2-0。比赛第56分钟，比利时队换下两位战术核心多库和德布劳内，一度引发争议。很长一段时间，比利时落后2球的局面依然没有改观，这也让球员们有些急躁。下半场补水时间，比利时队队长蒂莱曼斯和队友特罗萨德在下场时发生了激烈争吵，一直到比赛第85分钟，比利时队依然没有进球。就在众人以为他们晋级无望时，球队吹响了反击号角。第86分钟，莫尼耶传中，助力替补登场的卢卡库攻入一球，比利时队扳回一分。不到3分钟，刚刚还在争吵的两个人完成连线，特罗萨德助攻蒂莱曼斯头球破门。进球之后，两人也一报泯恩仇。2-2，比利时扳平比分，将比赛拖入加时。30分钟加时赛，眼看时间耗尽，场上又出现了戏剧性一幕。比利时队的这次进攻，卢凯巴基奥虽然将球打飞，但此时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回看蒂莱曼斯在前点包抄时与塞内加尔球员迪亚塔禁区接触倒地的画面，主裁判最终判罚点球。塞内加尔球员随即表达了不满， 帕特西斯甚至长时间趴在地上阻止罚球。今年年初的非洲杯上，塞内加尔就曾因对点球判罚不满出现集体罢赛的行为，比赛被拖延了些许分钟，但最终还是正常进行。蒂莱曼斯顶住压力主罚命中，3-2，比利时队完成反超。比赛最后时刻，塞内加尔队获得一次任意球机会，帕普萨尔射门高出球门，比分最终定格在3-2，比利时队戏剧性惊险晋级16强，而塞内加尔队遗憾地结束了世界杯之旅。
0: 为比利时队先后攻入了扳平和制胜两个进球的蒂莱曼斯被评为本场最佳，
1: 赛后他也为球队的表现感到自豪。
4: 我和我的队友都为彼此感到自豪，我们今天都展示出了足够的勇气，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依然需要这种勇气。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8决赛，比利时队就是在最后时刻通过反击绝杀日本队。赛后记者面对卢卡库提起了这件事。
5: 罗梅卢，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个绝杀让我想起了比利时和日本那场比赛。
4: 老实说，我真是厌倦了这种比赛，强度太大了。但是我们展现出了自己的精神，我们展示出了自己的胆量，这就是我们在这种比赛中所需要的。
5: 在足球比赛中，只要你相信，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支球队即使是替补球员也充满力量，我们不可能只依靠11名球员来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半场比赛结束时，我们做了调整，我们丢球丢得有点多，打到前场时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传球，做出调整后情况就变好了。
1: 说到这场比赛啊，两支球队是多次利用对手防线的身后纵深创造机会。
0: 来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解读。
6: 这场比赛双方在地面的渗透方面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但是在利用对方防线的身后纵深以及侧向传中球方面都取得了5个进球。下面我们来看看这5个进球的发展过程。首先是上半时塞内加尔队率先发难，他们在外围非常好的形成了一张网，6个人组成的外围的控制的一个场景，让马内在侧向找到了一个传中的机会。而在中路，塞内加尔队2名队员面对比利时队的4个防守队员去找到了第一点和第二落点。而在马内拿球的同时，同伴在内部的一个前插带走了防守队员，2-2创造1-1的场景，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制造空当的画面。而下半时，塞内加尔队抓住了比利时队后防线巨大的纵深，萨尔非常漂亮的胸部停球，当然包括他的急速的冲刺。而比利时队的2名中后卫之间没有太好的防守的层次，平行的站位也让萨尔抓住了自己身后的空当。下半时后半段临近结束的时候，比利时队如梦方醒，在这次的进攻当中，首先是莫雷拉，他在2点球的控制方面非常机敏地找到了一个反抢的落点，正是他的一个反抢由攻转守的抢球才促成了卢卡库的射门得分。随后利用边路和内部的2个纵深，比利时队形成了传中的机会，而5个人堆积到对方的罚球区内才找到了这个头球破门的机会。加时赛的陌生比利时队，我们可以注意到莫雷拉下半时上场的他呢，先是挤靠在里线突然的一个外撤，而此时
7: 蒂莱曼斯
6: 他的举手示意也示意同伴要把球打到边路，随后
7: 蒂莱曼斯
6: 非常机敏的插到了球门区的前点，正是他的抢点造成了塞内加尔队防守的犯规。经过 VAR 的提示和主裁判的确认，判罚点球。
7: 蒂莱曼斯最后一蹴而就把点球打进，绝杀比赛。
6: 比利时队又一次让二追三，上演了惊天的大逆转，这里面有他们完美的战术能力的体现。但是后面面对本届比赛攻守平衡的美国队，不知道比利时队届时会有怎样的表现。
0: 1/8决赛，比利时队的对手将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队在旧金山以2-0淘汰了波黑队，前锋巴洛贡攻入一球。 但随后被红牌

0: 罚下。
1: 小组赛，美国队头名出线，而身穿深色球衣的波黑队凭借着最后一轮的胜利才晋级淘汰赛。此役40岁老将哲科首发出场。第31分钟，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曾攻入一球，但越位在先被判无效。第45分钟，波黑后卫拉德利奇拦截对手传球，却将球送到了巴洛贡脚下，后者为美国队首开纪录。这是巴洛贡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破门后，他做出了 NBA 球星詹姆斯的庆祝动作。半场结束前，巴洛贡的射门击中横梁，没能再进一球。波黑队上半场0-1落后。下半场刚开始，他们再遭打击，哲科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受伤，无法坚持被换下场。看似美国队形势大好，然而第64分钟，巴洛贡严重犯规，主裁判回看后将他红牌罚下。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先进球后吃红牌，巴洛贡成为了历史第4人，上一个是2006年世界杯决赛的齐达内。多一人作战，波黑队并没有抓住机会扳平比分。第82分钟，美国队获得直接任意球，迪尔曼主罚入网，2-0。慢镜头显示，人墙中身高2.01米的拉德利奇并没有起跳，球刚好越过了他的头顶。最终，美国队2-0淘汰波黑队。这样一来，本届世界杯的3个东道主都闯入了16强。不过，美国队前锋巴洛贡下一轮将停赛，无缘于比利时队的1/8决赛。
2: 美国队上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赢球，还是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
3: 那一年为美国队攻入本场比赛第二粒进球的蒂尔曼才刚刚出生，这位24岁的锋线人物赛后显得很羞涩。
4: It's been a lot of thoughts, to be honest. Now, of course, I practice it in training. And then, I mean, you never know when it's going to happen. But luckily today it happened. And now I was ready for it. I felt confident. And now happy I went in.
5: So proud. The player deserve everything. In the way that we compete, again, a very good team, very difficult team.I think it's about to be proud, no? So proud of all my players, all the staff, and then these fans that were amazing today again. And I think it's amazing to live that experience, no?
6: I saw you just hug Malik Tillman. What did you tell him after that incredible goal?
5: Unbelievable. I think Malik is an unbelievable player, full of talent, and he's doing a fantastic show. But I think...Not only Malik, the whole team. And that is amazing. And now we need to recover and be focused in Seattle.
3: 我大记者冯旭认为美国队此役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2: 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他的点评。
7: 美国队以2-0击败波黑晋级16强。那这个结果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本场比赛美国队掌控了比赛节奏，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和技战术水平。那他们做的最好的一点，首先就是在后场控制了犯规次数，避免给对方更多的任意球机会，同时呢，在中场和前场也给予波黑队更多的高强度的逼抢，迫使对方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要知道，美国队在高强度逼抢这个数据上，在整个世界杯都是名列前茅，这就迫使对方无法打出高质量的配合和进攻。那比如说像这次的波黑队，他们在比赛当中多一人的情况下有10脚射门，但是大部分呢都没有太大的威胁。与此同时，波黑队在后场有太多的这种倒脚传递，也给了美国队很多的抢断机会。如果不是出现越位的情况，那比分呢也远不止如此。同时呢，这场比赛波黑队只收获了3次角球机会，而这是他们另一个重要的进攻武器。那尽管呢输掉了比赛，但是对于波黑队来说，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这是他们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那正像他们的主教练巴巴雷斯在赛前的发布会上讲，不管输赢如何，生活总是要继续。而对于美国队来说呢，虽然赢了比赛，但是也有坏消息，他们的主

0: 主力前锋巴拉贡无法出场，下一场对阵比利时的八分之一决赛。而对于美国队来说，在2002年世界杯闯进八强之后，那后面的几届比赛，他们的最好成绩都是卡在了16强。而且呢，在淘汰赛阶段，他们面对欧洲球队的战绩一直都非常糟糕，所以下一场比赛才是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大考验。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2: 我台前方评论员转场世界杯的各个比赛地，一路都有乐奇 AI 眼镜的陪伴，让路途不再枯燥，工作更加放松。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又到了机场了，经过了安检，现在又开始候机，马上又要开始非常忙碌的一周啊，来回飞。而且这一周当中飞的距离呢要比之前还要远一些，因为要去到美中的城市，去到堪萨斯城，不仅飞得远，而且呢还和西部有2个小时的时差，所以越是这种情况越需要及时的放松调整。乐奇连接手机蓝牙，帮我播放一些轻松舒缓的音乐吧。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之锤，开盖赢一瓶。
4: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5: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6: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5: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6: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5: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4: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7: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5: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今天早上，洛杉矶赛区第二场16分之一决赛的对阵双方，西班牙队和奥地利队分别进行了赛前的公开训练和新闻发布会。
8: 两队主帅都明确以我为主的比赛策略。
9: 西班牙队的训练在洛杉矶银河球场进行，在小组赛中，球队边锋威廉斯和叶雷米都遭遇了肌肉轻微伤势的困扰。威廉斯在助理教练带领下单独进行了训练。尽管在小组赛第一场受到福德角队顽强抵抗，遭遇灾难般的开局，但是随后连赢两场，还是让西班牙队顺利以小组第一出线。这是一届全新的世界杯，现在任何最微小的细节、最细微的失误都可能导致你被淘汰，所以我们必须比之前三场比赛准备得更加充分。我们现在充满了动力，斗志昂扬，我们终于来到了淘汰赛阶段，我们对于明天的比赛充满渴望。我们已经看到没有哪场比赛是轻松获胜的，起初我们没能战胜对手似乎有些出人意料，当时大家认为西班牙队状态不佳，现在已经证明来到这里的每一支球队都是凭借自身实力晋级的，他们都拥有出色的球员。西班牙队是世界杯开赛至今没有被攻破球门的两支球队之一，所以攻防之间的平衡让主教练德拉夫恩特感到满意。他坦言，球队在一天天的进化，球员之间的化学作用逐步增强。面对淘汰赛的第一个对手奥地利队，明确要求保持控球根基和提升狭小空间的终结精度，因为西班牙队志存高远。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得非常出色，已经进入绝佳的竞技状态，但关键要以这种良好的状态坚持到19号决赛那天，并超越所有对手。19号的状态必须与今天完全一致。
10: 在西班牙队开始训练的同一时间，他们的对手奥地利队也在远在160公里以外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足球场开始了公开训练。应该说，奥地利队能够出现在16分之一决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当中，他们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他们面对阿尔及利亚队的时候，他们的球员卡莱季奇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打入了绝平进球，才把奥地利送到了小组第二的位置上，出现在洛杉矶参加16分之一的这样的一场决赛。
9: 我们也仔细观看了西班牙对阵乌拉圭的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乌拉圭赢了，他们现在还会留在比赛中。在那场比赛中，西班牙其实并没有创造出太多明显的得分机会，这要归功于乌拉圭队，他们做得非常好，踢得非常勇敢，身体对抗很强，侵略性十足。西班牙队拥有极高的素质，正如教练所说，他们的球队无疑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我们当然也想与之抗衡，展现我们的面貌，在球场上发挥我们的优势，那样我们肯定能给西班牙队制造麻烦。西班牙队和奥地利队的16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7月3号凌晨3点将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是两支欧洲球队之间的较量，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实力要更为接近，看点也会更多。
5: 其中41岁的 C 罗将要面对40岁的莫德里奇，这对皇家马德里的老队友只有一个能够继续留在世界杯赛场。
0: 赛前最后一次训练， C 罗与队友有说有笑。北京时间明天上午的7点，葡萄牙队将在多伦多迎战克罗地亚队。 C 罗和克罗地亚中场莫德里奇曾在皇马一起征战多年。上个月皇家马德里宣布 C 罗的国家队队友贝尔纳多席尔瓦自由转会至西甲豪门。本场之前31岁的碧玺表示，莫德里奇是自己的偶像。莫德里奇就是我的偶像，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激励，非常高兴看到他在这个年龄还能保持这么高的水平。我很幸运曾在曼城与皇马比赛之后与莫德里奇交换过球衣，那可能是我家里最特别的一件球衣了，希望他一切顺利。我当然想在这场比赛中击败他，但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激励着我。克罗地亚这边，莫德里奇预计将继续首发出战这场淘汰赛。克罗地亚队的主力门将利瓦科维奇赛前表示，将力争让莫德里奇和球队走得更远。
1: 我相信全队都会尽全力帮助莫德里奇继续前进。我们在各自俱乐部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大家有这个实力，莫德里奇更是如此。我非常了解他，他用行动为每个人树立了标杆，这对克罗地亚队来说至关重要。

0: 北京时间明天中午，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将进行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淘汰赛。
1: 瑞士队已经在温哥华准备多时，他们将在16分之1决赛遭遇最熟悉自己的对手。
2: 我身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目前进行草坪最后的维护，粉色的光可以模拟日光照在草上，让草皮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来应对明天的比赛。明天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将在这里进行一场淘汰赛的较量，这也是一场充满故事性的对决。阿尔及利亚主教练曾经在瑞士队执教，

0: 也是在他的带领下，瑞士队整体上了一个台阶。而明天最熟悉的主教练将成为生死战的对手。今天的发布会上，瑞士球员也表示，明天会是一个新的开始，而这两支队伍也是非洲队伍和欧洲队伍之间的对决。进入淘汰赛以来，非洲队伍的表现堪称强势，明天究竟鹿死谁手，我们拭目以待。
1: 当地时间1号傍晚，瑞士队在温哥华进行赛前训练，大部分队伍对媒体开放拍摄的15分钟，只进行热身和抢圈。但瑞士队有所不同，在训练一开始就分组进行了局部区域过人训练、守门员近距离的扑救训练，甚至队伍自己还准备了无人机进行拍摄。第三场小组赛结束后，瑞士队已经在温哥华准备1周左右的时间了，可以看出他们的训练很有针对性，状态也非常饱满。在赛前发布会上，瑞士队主教练亚金表达了全队上下对于这场淘汰赛的期待和决心。他表示，休息调整多日，队员们状态正佳，明天的比赛要在防守端展现纪律性，同时要给对手施加压力。而随后阿尔及利亚的发布会上，主教练佩特科维奇表示，对手是个进攻能力很强的球队，阿尔及利亚要更加强化防守。而这位老帅其实也是最了解瑞士队的人。

0: 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八分之一决赛将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1点进行。
1: 目前两支球队已经抵达了休斯敦进行最后的备战。
2: 这是加拿大队史上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八分之一淘汰赛，那么球队对淘汰赛也是非常的重视。离比赛还有5天时间，加拿大就选择到休斯敦，而且把所有的赛前训练都安排在了休斯敦。今天的这场的训练课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记者前来观察、来拍摄。在训练开始之前呢，他们的主教练马西也接受了我们采访。马西看到这么多记者，也说了一句：“哎呀，没有想到这场训练课会有这么多的记者来采访。”
3: 一下飞机就能感受到这里的热度，就像这里一样，热度起来了，媒体也都过来了。对任何一方来说，这场比赛想要控制住都不容易。摩洛哥有很多球员在场上很自信，有很高的能力，他们球队的状态一直很好。你知道他们刚刚赢得了非洲杯，如果你看看我们比赛中的数据，其实我们的跑动覆盖了很多的场地，我们跑赢了每个对手，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接下来在高温下要安排适当，避免训练过度影响体能，尤其像摩洛哥踢了120分钟的比赛，所以我们必须把拥有的优势之一体能发挥出来，我们要做好身体的储备。所以面对摩洛哥将带来的冲击，就是我们这几天要做的事情，我们要把对手逼到极限。在加拿大抵达休斯敦的首堂训练课中，除了此前因为重伤离队的科内，其他25名球员都出现在了训练场。对于球队来说，在八分之一淘汰赛来临前，球队的两名主力球员戴维斯和邦比托在上一场和南非队的比赛中陆续出场是个非常好的消息。虽然还很难确定他们是否在这场比赛中能够首发登场，但是毕竟还有4天调整的时间，如果加拿大能够齐整出战，这对加拿大的实力是很重要的补充。
2: 在加拿大开始训练之后1个小时，摩洛哥也在休斯敦开启了他们的场地训练。在30号的傍晚时间，摩洛哥是乘坐飞机抵达了休斯敦，也和加拿大一样，也是提前5天就抵达了参赛地。和加拿大训练不同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大批的记者，甚至现场一个摩洛哥的记者我们也没有发现。就在这种相对轻松的氛围下，摩洛哥开启了在休斯敦的首堂训练课。
3: 相比加拿大队的训练，来采访摩洛哥队的记者就要少了很多，基本上都是在美国驻站或者是休斯敦当地的媒体。因为比加拿大队要晚比赛1天，摩洛哥队昨天选择休息1天，转场抵达比赛地休斯敦。7月1日的训练仍然是以放松为主，我们看到很多主力球员都是穿着拖鞋走进的训练场。

0: 哈基米和塞巴里都是谈笑风生，在场边骑自行车放松为主。场地内主要是替补和没有出场的球员进行训练，主力球员里只有守门员布努在场地中完成了训练。正像加拿大主教练马西所说，经过120分钟的苦战的摩洛哥队，现在最为重要的是恢复体能，等待和加拿大的淘汰赛对决。
1: 巴西队昨天在位于新泽西的大本营开始进行恢复训练，并且备战与挪威队的1/8决赛。
2: 淘汰日本队之后，巴西马上回到大本营开展备战。1/16决赛中出场时间较长的球员没有参加当天的训练，他们在进行休息调整。内马尔训练中心情不错，他对日本队时没有出场。上一场巴西队除了发挥地面优势外，还强化了边路冲击以及定位球战术，并取得了不错效果。北京时间7月6日凌晨，巴西队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迎战挪威队。高空球对日本队效果明显，但面对身高体壮的北欧球队时，这一方式能否奏效，需要主教练安切洛蒂来平衡战术方案。巴西队传统的地面技术优势更具有针对性。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花絮啊，那本届世界杯，哈兰德的头绳也是成为了不少球迷追问的爆款啊。
1: 5颜6色的头绳，纹丝不动的丸子头，也见证了这一位挪威球星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4: 挪威同科特迪瓦的比赛中，哈兰德打进绝杀进球，帮助挪威2-1战胜对手，闯入1/8决赛。比赛赛后，哈兰德在摄像机的聚焦下做了这个夏天已经重复很多次的动作，解开头上的头绳，让扎了整整90分钟的金色丸子头散落下来。随后他戴上了挪威特有的围巾头盔，和队友一起庆祝胜利。这让球迷不禁感叹，哈兰德的这根头绳又扛住了一场比赛。其实哈兰德的头绳从世界杯一开始就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在挪威世界杯首战伊拉克的比赛中，哈兰德上演梅开二度，镜头多次给到他纹丝不动的丸子头。社交媒体上有人开始发问，哪儿能买到同款头绳。到了6月23日对阵塞内加尔一战，哈兰德再度梅开二度，这次他换上了与黑色球衣呼应的黑色头绳，经过90分钟高强度对抗依然没有散开，他和他的头绳再次成为了网络热点。善于搞怪的哈兰德索性在个人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扎丸子头的教程视频，展示了自己的扎发方式。
5: Like this, 1, 2, 3.
4: 效力曼城期间，哈兰德就经常扎丸子头出场，这也成为了他的一个标志。比赛之后，哈兰德习惯把头绳解开甩头庆祝，他飘逸的长发也成为了球迷们的谈资。曼城主场4-1击败阿森纳的争冠之战，解开头绳的哈兰德发现进球机会，在散发的状态下完成进球。球迷们开始调侃，称盘发的哈兰德是正常模式，散开头发就会进入狂暴模式。之后每次哈兰德在比赛中途扯掉头绳，都会被剪成短视频，成为球迷们津津乐道的名场面。哈兰德所戴的这款头绳来自挪威的发饰品牌，是一款主打防滑不易散开的编织发圈。早在2024年，哈兰德就已经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还入股成为其母公司的股东，这让他成为本届世界杯上唯一一位与头绳品牌合作的球员。哈兰德的赛场曝光带动了这款产品，各种世界杯主题配色的头绳在欧洲国家的销量快速增长。本届世界杯，哈兰德拥有自己的限量头绳，每根头绳上都印有他的名字。哈兰德在场上也确实按这个逻辑搭配，红色球衣配红色头绳，其中红色款还被解读为对挪威国旗配色的一种致敬。对阵科特迪瓦一役，回归首发的哈兰德用一粒绝杀证明了自己仍是球队最可靠的终结点。挪威全队再一次做出维京划船的庆祝动作，这个动作已经成为本届世界杯挪威的标志性场面。而中场哨响后，哈兰德解开头绳甩发庆祝，再戴上维京头盔的一连串动作，也成为了挪威世界杯故事的又一个延续。哈兰德和他的头绳已经和挪威一起给这届世界杯增添了别样的

0: 风采。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6: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7: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6: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7: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6: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7: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8: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9: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 WTT 美国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继续在洛杉矶进行，
10: 混双1/4决赛，四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连赢三局，实现逆转。
11: 面对法国选手埃利克斯·勒布伦与日本选手大藤沙月的跨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前两局没有很好适应对方的打法，大比分0-2落后。绝境之下，王楚钦、孙颖莎积极调整，关键的第三局，四号种子通过调动对手取得不错效果。这一局，埃利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只拿到2分。接下来，中国组合默契再现，打出了自己的节奏，还打掉了对手的球拍。11-6、11-4，王楚钦、孙颖莎再赢2局，大比分3-2，实现逆转，晋级4强。此外，孙颖莎今天还在女单1/16决赛中登场，她的对手是德国的妮娜·米特兰姆。整场比赛，孙颖莎都牢牢掌控着场上局面，并以3-0轻松获胜。
10: 再来关注一下温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温网女单继续第二轮争夺，
0: 中国金花王欣瑜两盘不敌瑞士名将本契奇，无缘晋级。
11: 首盘王欣瑜的发球状态和质量很高，尤其在关键分上，中国金花多次凭借发球值得完成保发。本契奇的发球局同样坚固，凭借先发优势，11号种子以局分6-5领先。紧接着，王欣瑜在自己的发球局中接连出现失误，连丢3分，以5-7先丢一盘。
12: 我觉得今天其实一上去，我也能感觉到对手在相持方面给我很大的压力。然后第一盘其实我因为发球发得特别好，所以有很多落后啊或者关键的时候，其实我是靠发球救了我自己，就是在很多关键的时候都是直接发球的得分嘛，所以也没有说有很多这种相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1: 第二盘，中国金花的一发成功率下降，二发不断遭遇对手攻击。草地赛场回球的弧度低平，弹跳也更低，王欣瑜很难借力回击。无论是接发还是底线相持，他一直处于下风。中国金花曾多次尝试变化战术，比如突然放小球，但这样的战术变化似乎已被本契奇看穿，他直接一拍反拍直线拿下这记穿越制胜分。王欣瑜迟迟没能找回最佳状态，最终无奈连丢6局，以总比分0-2落败，无缘第三轮。
12: 到了第二盘，当我开始其实有更多的是从二发开始这一分了以后，就是迫使我自己要去面对对手这样一个非常快的节奏。我觉得今天也确实让我感受到了他在草地上给我的这个压力，也确实他打得很好。今天我确实是能感觉到并不是我在大部分时间主导这场比赛，通过这个打草地，我也更加的去了解我自己的这个球风，就是如果我在其他的场地，我想要去成为更高水平的球员，我是大概是对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0: 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另一场女单第二轮比赛中，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迎来了老对手，
10: 最终他是两盘不敌赛会10号种子穆霍娃，止步单打赛场。

0: 张帅曾与穆霍娃交手过三次，均未尝胜绩。此番再战，又是对手率先破发，早早建立领先优势。尽管如此，张帅并没有轻言放弃，他多次在底线相持中得分。此役中国金花更是频频上网拿分，并逼出六个破发点，不过最终都被十号种子一一化解。3-6、2-6，张帅连丢两盘不敌对手，无缘晋级。
1: 对手非常强大，然后在过往的几次交手都是以大概这样的比分结束的比赛，对，但是我还是非常为自己感到开心，能够来到大满贯的第二轮比赛，能够取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我已经非常非常开心了。对上当今网坛前10的球员，我觉得每次跟他们较量，我都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确实是比我厉害很多很多，所以这样的结果也并不奇怪，希望能够好好的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吧。
0: 尽管止步单打第二轮，但37岁的张帅仍为自己感到自豪。结束单打之旅，张帅还将亮相女双和混双赛场。
1: 那我说我都37岁了，能打大满贯，能打温布尔顿第二轮单打，我说我为什么不为自己感到开心和自豪呢？温布尔顿是全世界网球人的梦想。我说我们作为球员上场打的人，我们不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吗？不应该开心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光以比赛的结果来论，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所有努力，然后来实现的这个很多人的梦想而开心。所以我们能够站在这个赛场，是因为过去的52个星期的努力让我们站在这里，所以我们应该为自己所有的努力而感到骄傲。
2: 此外，德约科维奇在男单第二轮当中3盘获胜晋级，向着自己的大满贯第25冠继续前进。
3: 在盘间休息时，心情愉悦的德约科维奇还故意捣蛋，捉弄了一名毫无防备的女球童。
4: 德约科维奇在第二轮比赛中3盘横扫希腊选手齐齐帕斯。第二盘盘间休息时，德约科维奇请一位女球童剪掉自己右胳膊上的黑色肌贴。塞尔维亚人突然大叫一声，假装被剪刀弄伤。小姑娘真的以为自己弄伤了这位塞尔维亚传奇，瞬间惊慌失措，后退一步并手捂胸口。就在此时，德约科维奇放声大笑，被捉弄的女球童这才恍然大悟，也跟着笑了起来。
5: You can have eyes on the prize, be in the heart of a Grand Slam match, and still create some mischief. So you askedan unsuspecting ball girl to help you with your shirt, to cut off a tag, and then you pretended that she'd cut you. She nearly had a heart attack. How do you have this capacity?
6: I guess this kind of thing surface when you're 2 sets to love up, then 2 sets to love down, but, you know, Stefanos went to change, and so I had some spare time. I'm sorry, I don't know if she's around, but I'm sorry if I scared her. It was probably a...Not that great of a joke, I guess, but
5: it was a great joke. She laughed.
6: Made me a bit more relaxed on the court, I guess. You know,
5: she was laughing. It was a good moment for her as well.
4: 最终，德约科维奇以6-2再胜一盘。此番碾压式大胜对手，让德约科维奇心情大好。此次德约科维奇身穿某品牌专门为他定制的白色西装，征战本届温网。赛后，他注意到坐在皇家包厢内的麦克罗伊。这一回他又惦记上了人家身上穿的那件象征美国大师赛最高荣誉的冠军绿夹克。
6: Rory, what a beautiful jacket. Is that a master's jacket? Must be. Yeah. I want that jacket. I'll play you. This jacket for that jacket. We play tennis. No golf.
3: 再来看其他方面，今天第25届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山西晋中继续进行。
2: 中国队在加时7米球大战中战胜了奥地利队。
0: 开局身穿白色队服的奥地利队连进3球，随后中国队15号杨悦门前突破，为中国队打开局面。奥地利队门前防守坚固，中国队多次在边路小角度射门成功。上半场结束，奥地利队以15-13领先。下半场常规时间，两队战成22平，比赛进入7米球大战。中国姑娘们最终以25-22战胜奥地利队。中国队主力守门员黄思彤获得本场最。

0: 一家运动员。
1: 在守这个球的时候，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守住。我如果守不住，我就对不起他们。我觉得，就对不起他们60分钟以来辛苦付出。我一定要守住这个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评瑞幸吉祥。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5: 全国上新，
14: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多云，23到3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26度；大连多云，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19到36度；天津多云，26到36度；永州多云，26到35度；宜宾阴，23到32度；贵阳阵雨，20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佛山雷阵雨，27到33度；淄博多云，25到36度；日照阴，24到30度；郑州阴，25到36度；南京大雨，25到28度；上海小雨，25到30度；武汉大雨，24到17度；长沙阴，26到34度；杭州多云，25到34度；绍兴多云，26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深圳雷阵雨，27到31度。
2: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0: 在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2: 再会。

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传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成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球球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

0: 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1: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决

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刚果金则是浅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这下前场抢得非常凶，差一点点啊能够把球权抢回来。贝林厄姆今天英格兰队抢开场的意图非常的明确，估计这一下姆巴西也惊出一身冷汗，就差了一点点啊。乌本巴直接尝试给到远端，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金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着实给了英格兰队一记闷棍。现场的英格兰球迷感觉也不可置信，这球呢源自于刚果金在后场由球队的队长中后卫姆本巴的一次精妙长传，前点维萨一晃，在后点西蒙加接球之后呢，英格兰代表队这边缺乏对于他的防守，看斯彭斯的位置是被前插的刚果金队的球员14号萨迪基给吸引走了，所以他身后的9号西蒙加完全被漏了个干净，斯蒙斯在补位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球西蒙加打得很坚决，就是要打进门柱。

皮克福德呢下地稍微慢了一点，这球打的力量很大。西蒙加这次并不越位，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出来的画面，虽然他的手臂在前，但是他的手臂并不是有效触球范围。英格兰队刚才在防守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防守盯人交代不清楚，这样的局面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并不陌生。小组赛第二轮他们面对同样来自非洲的球队，看一下这次传中球，门将先把球打出，面对同样来自非洲的球队加纳队，那场比赛英格兰队获得了相当高的控球率，但始终无法打破僵局，最终双方0-0握手言和。拉什福德非常隐蔽的传球动作，但是这个位置呢已经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卢帕西双拳将球击出了危险区域。这球开前点进去，内混战当中，哎呦，皮球滑门而过，应该是孔萨碰到了皮球，但这次射门完成的相对被动。纳斯这个球并没有开多高，第一落点漏过来，正好打在了孔萨的身上。哇，这个球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差之毫厘。斯蒙斯没有选择走外线，纳斯再起球，头球攻门。哎呦，这球贝林厄姆顶的力量很大，门将姆帕西同样是用了很大的力量把球给挡了出来。精彩的传中，准确越过姆本巴，找到了贝林厄姆。贝林厄姆这球顶的力量很大，但是角度稍微正了一些。门将姆帕西用自己的手臂把球给挡了出来。这场比赛呢是两支球队的首次交锋，同时呢是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第二次面对来自非洲的球队。之前在小组赛第二轮面对加纳队0-0战平，阿里凯恩球停得不错，没有形成射门。关泽贝关键的封堵漂亮，马德莱凯走外线到禁区内，再把球传进来，后点大门，门线上万比萨卡挡住了拉什福德的攻门。马德莱凯突破过来之后，后点拉什福德的射门被万比萨卡在门线上挡了出来，他的前曼联队友。那米萨卡右路助攻上来，能上能下打到门前，哦呦，维萨错过了绝佳得分机会。维萨就差了一点点，那米萨卡今天状态非常好，上场比赛能上能下，这球打在奥莱利的身上之后正好有一个小小的折线，让维萨接应位置打得很舒服，可惜这次推射没有昨天挪威队哈兰德的运气，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打在立柱外侧弹了出去。如果这球打进的话，那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这场比赛将会非常的艰难。阿里凯恩门将出击，这次有没有碰到马哈德马示意阿里凯恩假摔，他做了一个跳水的手势，视频助理裁判组应该会介入比赛。这个身后球塞得非常漂亮，哈里凯恩球到人到，主要就看一看哈里凯恩有没有提前，没有问题，这个球感觉哈里凯恩没有提前把自己的身体摔出去，所以视频助理裁判组可能会跟主裁判再确认一下，这个球是有判点球的空间。哈里凯恩并没有提前把身体摔出去想要去骗点球，确实是在跟对方门将有实质接触之后，实质的身体接触之后出现的摔倒，但经过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组的确认之后，

最终认定并不是点球。这次判罚呢会引起比较大的争议。打到埃凯的传中球，头球攻门，哇哦！武帕西再次做出了世界级的精彩扑救，再传中直接给到门将手里。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过，姆帕西身材不高，但是门线扑救技术极其出色。这下门线反应太快了，这么近的距离，而且这次贝林厄姆的头球已经顶出了角度，姆帕西极快的反应速度，这个球扑得太精彩了。从裁判员视角来看，贝林厄姆这么近的距离顶出了角度，还是没有办法逾越对方的十指关。赖斯还是找后点，哈里凯恩大门又被门将挡出。上场比赛姆帕西的扑救表现真是神了。姆帕西刚才这次扑救过后呢受伤倒地，好，这个时候当值主裁判马哈德马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先来看一下哈里凯恩这脚打门，后点不停球直接凌空打，嚯，姆帕西似乎是用自己的要害部位将球挡下，太神勇了。在上场比赛当中，刚果金呢是凭借比赛第九分钟九号西蓬加的进球暂时领先英格兰代表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刚果金这边的浅蓝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攻。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但这次落点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高木金这边反击没推起来，艾斯给到马德埃凯，回做很危险啊！给队友传了一个刀山球，裁判员没有响哨，给了有力。远端，高木金队的球员正在前插，这次可以非常关键的用自己的胸膛将球挡了下来。变成了英格兰队的反击，拉什福德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走外线小角度大门打在了边网上。之前双方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球权频繁一转换，机会就出来了。拉什福德这次选择走外线之后左脚的射门角度稍微有些小，最终是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

直接给身后，格林厄姆的前插。延续踩单车假动作，哦呦，这球门前还有，后卫赶紧再补一脚。马多埃凯左脚想兜后点，贝林厄姆并没有在后点包抄。再来看一下之前贝林厄姆的传中球呢，打在应该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脚上，碰到万比萨卡的脚上之后有一个折线，

像姆帕西反应非常快，赶紧把球先打起来，打得高一点。鲁本巴在帮助他将球解围掉。

荷兰队需要一些节奏的变化，局部的区域，赖斯再把球吊进来到后点，安东尼戈登再起球，有机会头球攻门，哈里凯恩帮助英格兰队扳平了比分。这次进攻还是在右边路，三位来自阿森纳的球员彼此之间比较有默契，打出传切配合，三个人连续插身后，先是埃泽，然后是赖斯，赖斯右边路的传中球给到远端的安东尼戈登，戈登送上助攻，帮助哈里凯恩完成头球破门。这是哈里凯恩为英格兰代表队攻进的第12个世界杯进球，他成为世界杯赛场的最佳射手。再来看一下，这球传得很好，连续的左右拉扯，最终还是找到了防线的空当。观测贝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没有跟住哈里凯恩，哈里凯恩从团泽贝的身后绕了出来，这个进球呢也让哈里凯恩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进球数追平了杰夫赫斯特。这是哈里凯恩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4个进球，亨德森直接给贝林厄姆，突然的前插到禁区内，贝林厄姆自己直接打门，门将将球挡出外围，安东尼戈登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凯恩，想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这脚球彰显哈里凯恩世界顶级中锋的风采，打得太漂亮了。整场比赛其实感觉哈里凯恩踢的都比较累，一直在跟对方的防线进行肉搏，没有太多得分机会，但就这么2次机会哈里凯恩全部能够把握住。英格兰队最后的一锤定音还得靠哈里凯恩，这是阿里奥特·安德森后场持球之后，贝林厄姆突然的前插一下射门，虽然被门将挡住，但随后安东尼戈登找到哈里凯恩，所以哈里凯恩必须得贴身盯防，稍微给凯恩一点空间，哈里凯恩就能轰出这样的精彩破门。这球像出膛炮弹一般，力量太大了，门将姆帕西我们都知道他的门线反应非常快，但是对于凯恩的这脚打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目送皮球入网。这就是球星的个人能力，哈里凯恩梅开二度，目前他距离莱因克尔世界杯淘汰赛6球的记录现在只有1个球了。看台上特里也相当的开心，这个时间段的进球看会不会成为绝杀。哈里凯恩来看一下这脚射门，这脚射门最快的球速，运行过程当中最快球速来到110公里每小时以上，不可思议。从裁判员视角，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这场比赛对于图克尔和整个英格兰队来说呢，确实回去需要好好的总结。首先感觉这场比赛球队在开场阶段被对方快速进球之后，明显没做好准备，心理层面就没有做好准备，显然赛前预案就没有这一个预案，被对手先进球，他们可能更多的想的是怎么去破密集防守。那这场比赛在破对方密集防守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体来看表现呢还是不够理想，特别是今天的左路奥拉利，无论是跟安东尼戈登还是跟替补首发的拉什福德，都没有打出足够的默契度。维萨凭借自己的盘带为球队赢得了任意球的机会，冈古金在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埃里奥特·安德森躺在地上防止对方偷袭地面，维萨自己站在球前，看上去他自己要来主罚。可能是冈古金最后的机会，

0: 决赛处罚，嚯、哦、呦，稍稍高了一点点。这维萨想要绕过人墙兜一个弧线，人墙呢对皮克福德的判断出现一些干扰，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英格兰队最终2-1逆转战胜刚果金。在球队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还是要靠着老将哈里凯恩，球队的队长挺身而出，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战胜刚果金，有惊无险闯过淘汰赛的首轮。对于三狮军团来说，这场比赛值得总结的太多了，整场比赛他们的表现不能够让球迷感到幸福和满意。对于图赫尔和他的团队来说，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接下来他们将会去到墨西哥城，去到墨西哥的足球圣地阿斯台克体育场，面对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相信那场比赛将是对三狮军团相当大的考验。刚果金队今天通过严明的战术纪律以及开场阶段出色的闪电战取得进球，一度占据先机，但下半场比赛呢，球队后防线还是没有能够盯住对方的头牌前锋哈里凯恩。这支球队表现的已经足够出色了，只是整体实力可能跟英格兰队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英格兰队将会继续前进，他们将会去到墨西哥城面对墨西哥队，看看图赫尔在那场比赛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吧。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比利时队来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比利时队呢，今天呢身穿了一身浅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本场比赛呢，是在西雅图球场。传球出现了失误，转换了机会啊，
2: 但是
1: 给直线、好球，
2: 远端德布劳内看不到啊。
1: 这边要1v1了，边后卫套过来吸引防守球员注意，慢了，德凯雷就还是慢了。还有，
2: 因为德凯特拉雷呢，他是一个
1: 你看这种球，刚才这个转换呢，就是来源于塞内加尔后卫线上的传球失误。
2: 对。
1: 向前呢进行这种破线的传球，这种破线的传球如果是由总是由后卫线上队员来完成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危险的。外脚背看看这球，马内给这球不越位再传，
2: 哎呦，危险的机会
1: 了，哎呦，这球竟然没进啊，哇哦，形成了足够的威胁。伊斯梅尔萨尔，看这球马内传的这下，从后面套上来的左边后卫并不越位啊！来看啊，
2: 马内这一下给的太聪明
1: 了，看，
2: 就他都没有观察身后的情况，他马上把球分到边路。萨尔这一下呢，反身跑到中路包抄的也好，就是可惜了，这一下步点没能完全赶上。
1: 球打到立柱上之后呢，倒地的扫射，还是偏了一些。边后卫套这边呢，给直线再做再传到中间外围二点打一脚，来自于加纳盖伊。这段时间塞内加尔啊，这个进攻啊，边中结合的层次打出来了，
2: 慢慢在加速了，累不进来，然后给到边后卫，
1: 通过第三人的跑动，
2: 对整个的进攻呢非常立体化。
1: 你看，看没？德布劳内来啊，高了，高了！
2: 啊，对自己很不满意。马上外围的转移来到，还是来到马内这儿？对，
1: 右脚传进来。
2: 哎呦，这个球质量传的！哎呦，
1: 又是门柱，大门有了，1-0。
2: 差
1: 点比分呢，变成了1-0。
2: 迪亚拉，迪亚塔的前插。然后呢打不开的时候呢再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快速的过渡到马内这一侧， 整个的球员呢横向移动，在纵向移动过程当中漏了他们的防守的人
1: 啊，这就好球啊，不越位。
2: 对，迪亚拉这一下内部进来呢，其实是多库啊，他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呼应，从他的身前跑到了这个两个后卫之间的内部这个区域，他没有去呼应，而所有的防守球员注意力都在球上。就他很清楚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去如何策应持球人，漂亮，
1: 抹大门，这叫比较正，来自于马内的射门，看似不太快的这种强势配合，你看
2: 他还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利用你人没有更好的落位的情况下，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
1: 好球，胸部卸下来
2: 传出来，
1: 转多库个人能力再传，哎呦，门将的反应还是足够快啊，你看这种球就打出来比利时队的东西了。
2: 对，就是快速的转换，这个很重要，德布劳内这一下，
1: 德布劳内卸下来的，
2: 这下卸得真好，
1: 打战术的要有人快速顶出来，外围打球远射，哎呦，门将关键的扑救啊，这球打的质量还非常高啊，
2: 如果一破这一下质量打得真好，但守门员这一下展示出来他这个先天的身体天赋了，
1: 这下打了我还以为德布劳内踢的
2: 这身高臂展，
1: 柔韧啊，
2: 真好，
1: 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塞德加尔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比利时队，卢卡库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就登场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方呢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是由塞德加尔队呢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目前落后的比利时队。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先是进行了这边的更换，马内这边往里切再推，卢卡库登场替下了17号德凯特拉雷，就是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哎，看看恩迪亚耶打一脚，这球啊偏了，
2: 哎呦，比利时现在中场有点失控，
1: 马内走外线，再传到中间打门，哎呀，绝好的机会啊，
2: 又是这个

0: 迪亚拉呀，
1: 对，又是迪亚拉，
0: 马内，就是在整个的进攻环节当中呢，比利时中场失控了，
1: 对，
0: 你看整个的这个防守变成了一条线，
1: 嗯，
0: 啊，一字长蛇阵了，变成，中场没人了。这个是不是教练需要去赶紧做出调整了？中场如果防守时候失控成这样，这可不是一个好事情。
1: 哇，哈克萨尔挺得不错，
0: 萨尔这一下
1: 漂亮了，2-0。哇，这个大身后啊，伊斯梅尔萨尔，下场比赛上来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2-0。
0: 这有点
1: 不越位
0: 啊，
1: 不越位。
0: 哎呀。
1: 左脚的长传，
0: 就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持球人身上，这么远他居然没有关注到他身边的进攻球员嘛？
1: 而且两名防守队员，两名中卫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
0: 对，正常来讲呢，一般这种球员是一前一后没错，但是他俩这一前一后反了。
1: 嗯。哦，这边要换人，把德布劳内呢要换下。上了14号卢克巴乔，
0: 哦，多库也下来
1: 啊，多库也被换下来了，换上了23号拉斯金。比赛打了现在将近一个小时，塞内加尔队呢现在2-0领先于比利时队。卢卡库正面再给，嗯，这又打到边网上。
0: 应该是蹭到了一点点，
1: 迪勒曼斯，
0: 嗯，就是卢卡库这个球员呢很有意思，
1: 嗯，
0: 替补上来呢总能发挥作用，
1: 直接往里传，嗯，后点，
0: 对，这个其实早就应该这么去做尝试了，但是比利时这边打得不够有耐心，然后一到中路总想自己远射，
1: 再往右路推，
0: 对，要坚持这种传中的想法。
1: 主要有点啊，
0: 对，
1: 嗯，好球，稍稍偏了一点啊，这球卢克巴乔还是有想法的，
0: 这样打的质量不错，
1: 嗯，哎呦，这球质量非常高啊，内脚背啊往远角去兜，
0: 但是你看白色的后点啊占据了3个人，
1: 嗯，
0: 还是想打到边路以后往中路来，但来
1: 中你打不透啊，
0: 对
1: 对，这种球倒是可以打一打，哎，传中球，
0: 对，这种要尝试持续的去做尝试，
1: 你有卢卡库，你有这个高点存在的情况下，
0: 啊，
1: 边路为什么不传呢？
0: 你看卢卡库往这一站，所有人的注意力是要放卢卡库身上的，
1: 好球，
0: 能不能
1: 打门？嗯，高了。
0: 哎，这是唯一
1: 迪勒曼斯啊，
0: 对，就在这种进攻三区能形成5到8米之间两人的这种配合，一次快速的转换，这比利时这今天这场比赛转换速度最快的一次。你看，这就是一个5到8米之间的传球。
1: 嗯。
0: 而且呢应该是特罗萨德传给德勒曼斯的，就说明场下其实虽然说有口角，但场上该踢我们还是要好好踢的，
1: 那当然，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争吵并不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1: 嗯，
0: 哎呦，转换，但马内应该是有越位，先看看，嗯，
1: 还没有延迟举旗啊，还，
0: 嗯，
1: 还没有举，
0: 没传，这一下没传有点可惜了，
1: 啊，还是啊，延迟举旗，越位球，哎呦，这就不好说呀，
0: 这一下还真不是哦，
1: 这样不好说啊。给卢卡库做

0: 好球，卢卡库大门漂亮了，一比二，还有时间啊，85分钟还有时间。
1: 孩子是卢卡库啊，关键的时刻他能站出来。还是利用卢卡库在中路的支点作用，
0: 对，
1: 形成的一次转换。
0: 你看，这个球防守队员面对卢卡库这么大的身体，想抢身前你没办法，
1: 对他都看不到球这一下。你看这一次转换，西斯想往身前抢，把自己给顶回来
0: 了。对，这撞墙上了，这是。
1: 所以就说卢卡库他的这个上场，他的作用要合理的去运用他，去利用他。其实卢卡库这个打身板啊，他不用特意压在这个越位线上，他就是顶着后卫，后卫也没办法呀。
0: 再往里传，
1: 再来
0: 门将
1: 有了，
0: 哦，平了，2-2啊，还是传中球啊，
1: 对，
0: 传中球，
1: 还是传中啊。
0: 哎，特罗萨德
1: 这下解了气了，
0: 我们来看啊，
1: 争吵归争吵，但是该站出来的时候绝不含糊。又
0: 这球
1: 啊，
0: 没问题，传，这球是门将的问题。
1: 对，出来的慢了，而且落点也判断失误了。这个球传的质量太高了，
0: 这球还不如要不然就不出。对于落点的判断呀，出现了偏差。你看，
1: 再一个呢，迪勒曼斯这下非常勇敢，守门员出来一般都会喊，但是他这下都没有任何躲避的行为，啊，确实太勇敢了这一下。这换一个一般的人啊，遇到这么一个出击的守门员，很有可能会下意识的做出躲避动作，真不容易啊。
0: 这比利时下半场比赛这两粒进球，他们唯二的两脚射正，啊，两个球进球只有，
1: 你看
0: 隔了2分39秒钟，这卢卡库啊，
1: 这卢卡库一个人
0: 又
1: 跑
0: 出来了。再传，哎呦，
1: 这拼命在防守了，把自己都扔出去了。就卢卡库刚才这个背身，后卫都不知道球在哪
0: 。
1: 对，你再看都不知道在哪，只能说是尽量的限制这个卢卡库他的移动。这可能会是最后一次进攻，
0: 打了。
1: 把节奏压下来。
0: 好，主裁判呢吹响了90分钟的结束哨啊，这个比赛真的很有意思啊。塞内加尔呢在2-0领先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比赛的我们叫第四节啊，第四节的最后阶段，接连让比利时队呢将比分呢是扳成了平局，这样的话呢是生生的把比赛呢拖入到了加时赛的比赛。三垒球，卢卡库，
1: 差一点。
0: 好球，俩人跑一交叉，看看怎么传，倒三角，险些能够绝杀比赛啊！姆巴耶，
1: 又是姆巴耶呀、啊！非常漂亮的三人配合，巴耶切包抄的位置也非常好，就差了这最后一点点啊！
0: 这球啊，也是被自己的前面队员晃了一下。
1: 这个就是球员和球星的差距。好的，一漏给，
0: 这里好球，
1: 漂亮！
0: 姆巴耶这边呢，往里插。
1: 速度有点跟不上了。
0: 抢下来，高位抢下来，还有漂亮的摆脱，左脚大门，这下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啊，
1: 但是难不倒库尔图瓦呀。大部分人都压进到禁区里，看看要不要采取传中。

0: 传机会
1: 有了吧，
0: 可以打门了，
2: 哎呦，
3: 绝佳的机会啊，坎萨尼。
4: 整个的进攻衔接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中路拉到边路以后，宽度打开以后呢，中路又有包抄人，而对方这一下又是解围失误，哇！
0: 迪勒曼斯今天也是啊，拼120分钟啊，
4: 哎，燃尽了已经，
0: 哦，
4: 要看有没有点球，
0: 刚才有没有犯规啊？哎，就这一下，大家看啊，
4: 对，
0: 就这一下。
4: 这个手就
0: 踢到了支撑腿，
4: 对。
5: Number eight, white will play the ball, and the number eight in green kicks the foot of the attacker. For that reason,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0: 啊，最终还是给了，还是给了。
4: 迪奥今天犯了一次错误，
0: 对，
4: 看今天这会儿能不能
0: 啊？迪勒曼斯了，哎，迪勒曼斯，
4: 果然还是迪勒曼斯，确实迪勒曼斯在这个位置上把握性更强一些。
0: 看看这粒点球，迪勒曼斯打门后，哦，有了，3-2，3-2，比利时队3-2，迪勒曼斯呢自己呢创造了点球的机会，自己呢主罚命中，迪勒曼斯大心脏啊，
4: 这个球敢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去打，
0: 而且呢打上角
4: 啊，所以说啊
0: 打上角，
4: 对，刚才这种争吵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帮迪勒曼斯能够去调整整个的身心的这种状态。
0: 你看迪勒曼斯进了球之后呢，马上给了一个特写镜头
4: 特罗萨德，哎，
0: 看看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机会了，打门高了，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1/16的比赛当中，比赛非常的富有戏剧性，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3-2逆转的塞内加尔队，在加时赛的下半场的最后时刻，迪勒曼斯为球队呢创造了一个点球的机会，自己呢主罚命中，这样的话没有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
4: 这场比赛确实太精彩了，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结局。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淘汰赛首轮32进16的较量，美国队来迎战波黑队，这场比赛是在旧金山湾区球场来进行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身穿红白两色球衣的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而波黑队今天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在上半场比赛他们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刚刚开场不久啊，波黑队就获得了一次角球机会，小禁区里挤满了人，主裁判克劳斯也在叮嘱着攻守双方，他会观察手上的动作，那现在基本上所有人呢是把美国队的守门员弗里兹团团围住，给到中路啊，美国队赶紧在第二点的位置由普利西奇把球解围了，那他呢，哎，先来看看这个球门球开出来，因为没越位啊，车
7: 很聪明，
6: 直接交给队友打门，线路比较重，弗里兹把球泼出来了，阿拉伊贝格维奇，美国队两个人在加防，来看看角球，直接到门前，
7: 直接
6: 弗里兹把球泼出来，这个球就是有意识的在找守门员附近，因为他的附近全是人啊，
7: 对，
8: 好的，那现在呢由于前方的声音信号稍稍的有一些问题，让我们等待着前方的声音信号的恢复，哎，麦肯尼
9: 先干这球，
8: 哎呦，这一下被扑了一下之后啊，结果正好是扑到了这个美国队进攻队员的跟前。 安东尼·罗宾逊这一下他从侧向的插上啊，他是一直在波黑队的防守盲区，从内部慢慢的溜达过来之后呢，没有人看到他从这个点位上前插，大家都在关注着巴洛贡抢前点，结果恰恰是把他这个点位给漏了。
1: 而且这个就跟我们刚说，就波黑队现在在交防区，克拉辛纳茨呢他说边上有我一个，内线这个插进去的队员不给我管，结果他放给了中卫，中卫是完全追不上的。美国队需要再重新稳一稳，然后寻找一个集体上抢的时机，可能就是这个时机。
8: 哎，来了，所有的六个人啊在前场。这个线路怎么样？还是有给门将瓦西里的出球线路的。瓦西里后场的长传，前点是一个明宝。美国队前场形成球权转换，再三身后看看巴洛贡打门，球进了。这是波黑队自己在防守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解围的失误，巴洛贡在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将球打进，美国队1-0领先。
1: 美国队抢的对方呢出现了这样一个守门员，其实守门员这球传得不好，直接传给了里姆，但是中防转换这一下美国队快，
8: 这个球确实是运气 啊！这个球蒂尔曼在传球的时候，先是拉德里奇碰了一下之后呢，球没有往外走，而是往内线去走，反而让球更贴近巴洛贡。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下呢，穆哈雷莫维奇这一下太近了，他没反应过来，脚下步点没调出来，反而巴洛贡抓到了这一点。罗宾逊小节奏变化往中间送，普利西奇啊第一下没有把这个球领到自己的右侧，身体转过来，所以没有直接打门。德瑟头球再往里边点，打门，球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去啊。美国队距离2-0可能就差2厘米的距离，否则的话巴洛贡可以第三次跳舞了。这个球确实没有越位，格拉西纳茨呢拖在了最后。而这一下在盯防这个巴洛贡的时候啊，其实两次巴洛贡呢都是抢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身前，在两个人的瞬时启动速度上，巴洛贡呢其实是占据着优势的。哎，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克劳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巴洛贡上半场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完成的进球，美国队呢暂时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波黑队。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身穿着红白相间球衣的美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穿着深蓝色球衣的波黑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1: 哲科，
8: 哲科这是下半场才开始五分钟就要被换下吗？
1: 他可能啊自己还有点伤，就这下啊，就这下，就是队友给他一个斜直传，蹬了几步之后就马上就莫名其妙的降速了。
8: 八号基戈维奇被换下，另外就是11号哲科。从脚下的灵活度、提前的移动来看，美国队这边确实啊是做得更好的一方，本身速度就快，还有提前对于线路的观察和预判。里姆、安东尼·罗宾逊、普利西奇两个人的包夹，看看这个内部能不能够打出配合来，外脚背直接传球找巴洛贡。这是不是倒地的时候踩了一下？两个人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巴洛贡这一下不光踩到，而且脚踝还向内侧掰了一下。
1: 是穆哈雷莫维奇有可能啊脚腕给崴了，他这个脚腕崴那是被动的崴的，因为他自己要用这个右脚支撑，
8: 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的身体重量都在这只脚上。
1: 是，
8: 哎，这一下真的是看着都疼啊，而且是两种疼法叠加在一起。
1: 哇，这个脚腕啊，对身材超过1.9米的球员来讲，这个脚腕崴的幅度可真是够大，
8: 几乎成90度角。
1: 就
2: 是啊，
8: 严重犯规。
2: 红
8: 牌，直接红牌。这德万克劳斯用自己的话筒向全场宣布，美国队20号巴洛贡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犯规，所以对他直接出示了红牌。巴洛贡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为美国队打进了到目前为止场上的唯一一个进球，但是在这个时候，在第64分钟，他被红牌罚下了。
7: 尔曼脚后跟一磕，麦克尼又来了，再传，哎呦，这个球给的漂亮，休姆停球之后，哎，但是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助理裁判应该是好像举旗了，这还是比较明显的，布里希奇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美国队的内部配合在那一瞬间你感觉好像回到了上半场一样，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保留普利西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单兵能力强。
7: 嗯，那蒂尔曼这脚后跟传球给的是太绝了，普利西奇呢在身后做一个斜插，然后这个球越位了，还是越位了，比较明显。
1: 有的时候啊，如果不是得红牌，有些教练员愿意通过牺牲自己的方式呢跟主裁判施压，那他刚才巴巴雷斯他可能有一定情绪的问题，但是他也想通过这种信号的释放，给裁判员施压。不黑可以，他排了8个人的人墙，他排了2人墙，你不是前面挡我一个吗，我再排一个，
7: 哎，果然就是走这条缝过去了。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通过一次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似乎是他可以选择的唯一射门通道，但是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1: 这是高手啊，这是电梯球的方式打的，照理说这个人墙几乎波黑已经排的是天衣无缝了。
7: 这个球蒂尔曼跟理查兹之前的沟通没有白聊，理查兹跟蒂尔曼说来从我右边走，蒂尔曼说好的。到了这个时候啊，波黑队向前推进的这个节奏好像依旧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他们感觉呢在中场真的是缺少一个很好的组织者，球队节奏的掌控者。这个人呢他在场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和传球方式指挥球队的进攻提速，他现在他没有这么一个人。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质量还是很高的。
1: 是
7: 替补出场的马哈米奇，最后几秒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美国队在下半场巴洛贡被罚下的情况下还是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最终以2-0的比分击败了波黑。那在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呢，美国队和另外两个东道主一样都顺利的晋级到了1/8决赛当中，他们将在下一场比赛迎战比利时。

0: 定球的还是19号佩佩啊。
1: 前天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1: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老师，今天很意外啊。
1: 确实意外。
2: 先说弧线，灵动飘逸，
0: 单刀突破，姿态又帅。
2: 再说配合，天衣无缝。
0: 眼观六路，一览无余。
3: 谁的实力这么强？
4: 吉利银河 TT 啊。
5: 关注每家末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6: 运动补椰子水好，
7: 找椰树牌，
6: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7: 运动补椰子水好，
6: 喝椰树牌，
7: 是天然电解质，
6: 不是人工添加。
8: 世界杯上哪看？
9: 小猪，
8: 世界杯上哪聊？
10: 都是老熟人。
11: 小红薯，
12: 世界杯上哪玩梗？
13: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时给了英格兰队一记闷棍，
1: 这下摇到了
2: 2-0，
3: 这下比利时麻烦大了。

0: 欢迎各位伴随着逆转绝杀今天这个比赛的主题词和我们共同打开本季的第22期的豪门盛宴，我们也共同即将迎来第22个世界杯的比赛日。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的残酷和刺激，这比赛已经把紧张悬念都拉到了极致。
1: 没错，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又是新的比赛日，而我们的豪门盛宴又在晚间的8点和大家准时相约。欢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欢迎你们。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你知道吗，邵老师，度过了过去这个比赛日啊，我相信大家会和我有一个很类似的观感。以前看球呢，教会了我们不要半场开香槟，昨天看球我明白了一件道理，就是全场结束也不要关电视。
0: 说实话啊，这世界杯比了3周的时间了，大家看球都特别辛苦，多多少少会有点疲劳感。
1: 是，
0: 我觉得世界杯的各支参赛球队特别体恤咱们中国的球迷，到这个时候用紧张刺激的剧情强行把大家拉回来了。你看今天凌晨，如果你是一个英格兰球迷啊，这比赛看到75分钟的时候，你内心一定是充满了灰暗。我身边的英格兰球迷说，那一刻我觉得别说什么足球回不回家了，英格兰队回家得了。哎，没想到后边剧情发生了逆转。然后比利时队，如果你是比利时球迷，看到85分钟的时候，你一定关电视了。
1: 是的，
0: 0-2落后，这比赛还有什么可看的呀？谁知道后面剧情是一场逆转，是一场大绝杀。所以你看，英格兰队、比利时队今天好像都拿到了那个剧本，《零零七》有一集叫《Die Another Day》，择日再死，他们都拿到了那个剧本，在今天世界杯赛场上都上演了精彩的择日再死。
1: 真的是如此，而且今天对于我的观感而言，不仅仅是逆转绝杀这么的刺激，甚至充满了戏剧性的色彩。我们看屏幕的右手边这个7米高的凯恩，他现在又实现了梅开二度，他的进球数已经追平了哈兰德。而在我们左手边的这位比利时的队长，他居然在比赛中和队友出现了争执和口角，可是恰恰是这两位主角又完成了一次惊天的逆转和追平，最后他完成了绝杀。
0: 欧洲红魔可能是靠着一点点强队的底蕴，靠着一点点的玄学，多少也有一点点突如而来的运气。在这场比赛当中笑到了最后。而英格兰队啊，英国媒体说了，多亏我们还有凯恩，幸亏凯恩在关键的时刻拯救了我们。这场比赛之后，英国媒体对主教练图赫尔的批评是空前的，因为之前小组赛如果说第一场打出了半场好球的话，后头第二、第三场打的都不尽如人意。但是英国媒体还算宽容，说我们等等看，再看看。这场比赛之后，你知道英国媒体怎么批评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吗？
1: 图赫尔被批评了，
0: 因为图赫尔是英足总历史上请来的年薪几乎是相最高的，他应该是排在第二位的英格兰队的主教练，甚至比前任的索斯盖特还要高，达到了600万美元。英国媒体说，得了，我们能不能退票啊，商量商量。这就是英国媒体今天真实的反应，一切都因为有了凯恩而改变了，一切因为有凯恩的存在而不同。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身后啊，这个英格兰队并肩而立在一起的这个群像，特别有震撼的一个瞬间。这是赛后英格兰队完成绝杀之后，在一起唱响了这次世界杯期间英国球迷和英格兰队互动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Wonderwall》，奇迹之墙。这首歌曲今天送给凯恩太合适了，因为歌曲里头两句歌词是这么唱的：说今天有可能你是拯救我的救星，今天你毕竟就是我的奇迹之墙。所以凯恩今天当之无愧是英格兰队的奇迹之墙。我们回到那个现场，感受一下完成绝杀的英格兰队唱响奇迹之墙的时刻。

0: 好感人哦！我看到大家的这个汗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都在闪光的那一刻，你知道吗？刚刚这首歌其实在英格兰小组赛的首轮，他们4-2战胜了克罗地亚的那场，他们也是全场的合唱。而那场比赛特别巧，就是凯恩依然梅开二度，所以你就会在想，一首95年的老歌，让全场都能实现这样的大合唱，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1: 这主要还是广泛传唱啊，就是大家每一个英国人可能对这首歌都耳熟能详。在世界杯期间呢，就意外成为了英格兰队的战歌，每次都会有这样良好的互动。但唱完这首歌，英国球迷仍然没客气，该批评批评，该骂骂。当然今天同样在现场唱响了他们自己歌曲的是东道主美国队，美国队今天昂首挺胸进入16强。美国队这次在世界杯期间和球迷互动的那首歌曲，可能很多中国朋友都能知道。我们回到旧金山那个现场，让歌声响起来，我们感受一下现场氛围。

0: 回家，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美国的一首乡村歌曲，这次每场美国队比赛都会唱响，而且你看他们的主教练阿根廷人波切蒂诺也能跟着唱、
1: 哦、所以美国队现在入乡随俗
0: 是吧，美国现在确实处在一个特别团结很轻松的一个氛围当中。回到英格兰本身啊，我们刚才说了今天幸亏凯恩救主让英格兰队能够再向前，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实现了逆转和绝杀。在他打进那个绝杀球的时刻，他身后的刚果金的队员就像看到了吉利银河 TT 的钻石银河尾灯，那一刻确实凯恩是闪耀全场。所以今天我们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属于拯救英格兰队的哈利凯恩。
2: 享受世界杯，整装再战，这是凯恩传递给队友们的信念，这也是凯恩作为三狮军团的队长带领球队征战世界杯，在披荆斩棘绝境中挺身而出的底气。一支球队的底气从来不只源于华丽的攻势和精湛球技，更在于绝境之中有人挺身而出，更在于稳住阵脚的领袖力量。此战坚强的刚果金队表现相当出色，开场仅仅七分钟，西彭加就为刚果金队立下战功。上半场尽管英格兰队多次尝试射门，对方的门将却有如神助，高接低挡，滴水不漏，英格兰队陷入了令人窒息的困境。
3: Yeah, what a crazy game, obviously. First and foremost, playing against a tough team, well organized team, going behind, but kind of after that first hydration break, I thought we upped the level, we looked good. I mean, their keeper made some unbelievable saves in that first half.And it was just about pounding the rock, keep pounding the rock, and our moments will come. We spoke about people having hero moments. It can be anyone in the team, whether it's me, a save from Pickers, a block from the defenders, whoever it is, we have hero moments. And yeah, for me, it was the day.
2: 越是风雨飘摇时刻，越能见证核心的价值。蛰伏了大半场的凯恩，在球队最需要救赎的时候挺身而出。第75分钟，他用一粒头球为英格兰队扳平比分。进球之后的他迅速抱起皮球冲向中圈，提醒队友们战局尚未结束，不可松懈。这才有了之后第86分钟凯恩精彩绝伦的绝杀，率领英格兰队完成逆转。凯恩以一敌众，这脚射门的时速高达110公里。在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

0: 英格兰队给的是足够的。好处是什么呢？他们一直在创造机会。坏处是什么呢？机会呢一直没抓住。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再看从外围的这些传中的角度啊，攻门的这个频率上来讲呢，英格兰队始终保持着不错的一个节奏，那就是每隔那么三四分钟、两三分钟就有一波攻击。但是没办法，这遇到了一个非常棒的门将，再加上英格兰队最后这一脚射门呢，还并不是特别的精准。我们再看哈里凯恩跟对方的四号图安泽贝的第一次对抗，这个时候图安泽贝还浑身是劲儿，但是最后绝杀那个球的时候就看出来不一样了。这个球呢，哈里凯文攻完了之后呢，还有拉什福德的攻门也被对方给挡出来了。而对刚果金来讲呢，他们也在发动进攻，并不是非常这个被动的在那儿去守着，所以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命悬一线。英格兰队如果上半时四十几分钟再被对方打进一个去的话，那这个比赛即便有哈里凯恩都不好说了。所以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后边呢大难不死，你看有没有后福。那这个球我们本以为这个球可能会判，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就很坚决的不判，而且做出了手势。但匪夷所思的是呢，他判假摔，但是也没给假摔的黄牌，这是事后大家争论那个焦点。再看在上半时临结束前呢，英格兰队还在打这种进攻，但是对方呢人员很密集，实际上已经盯得很紧了，但是马杜埃凯这个球呢传得很棒，只是对方的守门员更好。所以上半时后一阶段呢，英格兰队起高球这个意图呢对方已经知道了。我们再看这个镜头，一开始呢他俩还绑在一起，怎么球一出来呢人就分开了。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找到了什么原因，哈里凯恩一个假跑把对方甩到身前然后再回撤，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角球战术安排。到了下半时呢，英格兰队依然去打他的边路，但是这个时候呢进入到一个战术死胡同，就是都打外线，斯潘斯也好马杜埃凯也好就抱着外线，而在内线的内部区域呢没有去使用，因为那个区域传中呢离对方门更近，使对方纠错的时间更短。我们再看依然在这个区域呢没有人去穿插，所有人都严阵以待，要么就是解围投球，要么就是进攻投球。所以刚果金那段时间呢习惯性的就认为反正你这边一拿球你肯定是起高球，我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再看右边呢打得稍微僵化了一点，但左边呢贝林厄姆非常聪明，他在这个位置上多次穿插到禁区里边，多次在内部拿球创造机会，所以球员的智慧和阅读比赛的能力呢这个时候你就看得出来了。贝林厄姆在左边这个内部持续的施压，持续的创造机会，非常非常的有作用。虽然还是没进球，但是这段时间给刚果金消耗的不轻。我们再看打过一会儿之后呢，似乎有了一点沟通，但是还是不行，还是这样远距离的长传传中球效果不是很好。对守方来讲呢至少有两秒钟的时间他可以移动判断来纠错。再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看马杜埃凯似乎尝试在这个位置呢跟自己的队友呢进行协调，但是这一瞬间呢他们更多的还是一种接应性安全性接应，而不是真正的深入过去。但最起码有这个迹象，斯潘斯呢在可以使用这个区域，但是两个人用是不够的，而且斯潘斯呢似乎也不太适应跟这个队友配合。当然了他们是国家队的队友，在俱乐部呢是两个死敌，北伦敦死敌，一个热刺一个阿森纳。之后我们看图赫尔开始调整，换一套边路的人马，萨卡也上，然后呢戈登也上。之后左边路英格兰队继续在禁区里边的内部创造机会，这段时间呢英格兰的左边路打得就好很多。我们看图赫尔他就靠近右边路，可能就在这喊呢，你们几个赶紧怎么样去设定这个战术。他之后呢有了一个高招，干脆把右边呢变成阿森纳组合，赖斯打右后卫，埃泽打前卫，然后边锋是萨卡。这一下调整三分钟就奏效，马上在内部有一个短距离传中，虽然没有起到效果，但是马上又有一边的内部传中就造成了这个得分。这个效果在哪儿呢？不在最后戈登的传中，而是在这个赖斯把这个球传出去之后，我们看对方的后卫是怎么移动的，从防守的左路往防守的右侧移动，而所有人都跨过哈里凯恩，忘了他在哪儿。而这个时候 从防守队员的背后视觉的盲区突然杀出来攻门，这是哈里凯恩的绝活，所以这个球就这样产生了，很不易。我们再看之后第二个进球的产生，当时所有的刚果球员呢都认为可能要缓一些，没想到安德森和这个谁啊贝林厄姆之间就有了一个眼神的沟通，马上抓住了内部的空间，又是从这个内部区域深入下去的第一波进攻。之后的发生的情况呢大家都知道了，哈里凯恩凭借自己超强的能力摆脱了图安泽贝。你看这个时候是两个中卫防他，结果两个中卫之间呢有一个小交差，就是他们的22号的中卫姆巴想把位置呢交给图安泽贝，结果图安泽贝这两步就没跟上。你要知道图安泽贝才28岁，要比哈里凯恩年轻4岁，但这两步他根本就没跟上。所以哈里凯恩的伟大之处就在这儿，他的年龄、他的技术、他的能力，完全一个人就诠释了什么叫英格兰队长，什么叫把对手送回家，靠他一个人。
1: 好，其实这场比赛呢，英格兰球迷看的还是五味杂陈啊。尤其英国媒体也在分析说，英格兰队到目前为止4场比赛，图赫尔呢在边路使用的人员似乎总是没固定下来。萨卡、戈登，然后马杜埃凯、拉什福德，这场比赛这个也是出现了新的组合。您怎么看？这是不是到淘汰赛应该逐渐在这些位置上尽量固定？
0: 这个也有它的好处啊。实际上，因为这些球员都没有达到像法国队的边路球员那么样的稳定，所以我刚才跟小董开玩笑就说，现在属于开盲盒状态，先让这俩上，一开不行，啪，两个再上。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因为你无法预知对手的发挥，无法知道本队球员的状态，所以好就好在他还带了这些储备。如果他在一开始选26个人大名单的时候，而忽略到边路进攻的储备的话，他可能真是着急都来不及。
1: 但总让英格兰球迷内心会有点不踏实，就每场比赛就开盲盒，我们跟着图赫尔一块开盲盒是吧？看看首发这边路的表现如何。希望下一场吧，到墨西哥城，到阿斯台克面对强大的东道主墨西哥队的时候会有较好的发挥。好，我们再次感谢刘烨指导带来的全面详尽的讲解，接下来时间给雪莹给大家送个福利。
2: 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豪门盛宴，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我们的全国球迷送来了夏日惊喜。欢迎屏幕前的各位，咱们一起来扫描现在屏幕下方出现的这个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相送，同时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感兴趣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同时呢，大家看我的身旁啊，这款吉利车模接下来又要送给我身后的各位球迷了，那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呢？我要继续给大家来抢答问题了。这个问题呢，其实刚才在两位老师分析英格兰比赛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正确答案。我们知道在1/8决赛的时候英格兰会对阵墨西哥，请问这两支球队他要在哪座球场进行比赛呢？3、2、1，唯一一位举手的，来吧来吧，欢迎你。
3: 阿兹台克，
2: 回答正确，恭喜你！我们送出吉利的车模一款。确实啊，正是在40年前，我们记住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他的连过5人，而当时的背景板就是英格兰队。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未来的这场1/8决赛。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

0: 原声色彩大师。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猪，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7: 聊城玩梗
8: 还看小红书。
9: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0: 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着实给了英格兰队一记闷棍。
11: 这一下
12: 摇到2-0，
13: 这一下比利时麻烦大了。

0: 士队呢，最终呢是3-2逆转塞内加尔队。
1: 凯恩大门，球进了，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每天补充电解质的环节，
3: 你补点电解质。今天要说到比利时队的比赛呢，其实出现了几个出人意料。一方面呢，是他们又一次体现了比利时队好像大赛总会犯的那个毛病，就是出现了内部不团结，出现了内讧。你看啊，下半场比赛在补水环节，就当雪莹喝着水的时候啊，下半场比赛的补水环节，比利时队蒂勒曼斯和特罗萨德两个人开始了争吵。
2: 对，
3: 在现场啊开始了争吵，当着全世界球迷看着直播的面开始了争吵。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补水时刻过去之后，没到15分钟，特罗萨德给蒂勒芒斯送了个助攻，蒂勒芒斯进球了，扳平了比分。所以你看，这真是在比赛的过程中啊，比利时队总是演着这种出其不意的时刻。
2: 确实，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昨天你在节目中说一定要好好关注比利时的比赛了，太有戏剧性了。而且你知道，当时我就关注到劝架的人，一个是卢卡库，这个我们都熟悉，像他的性格；另外一位是塞内加尔的队员，唯一一位绿色球衣的卡马拉，他在劝架的时候呢，还被卢卡库一把推开，推开之后在赛后他哭了。当然，人家被淘汰肯定很难过，只有22岁，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觉得你们全都在演我。
3: 所以今天我们的外星人时刻就送给比利时队的队长蒂勒曼斯。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来盖赢一瓶。
6: 世界杯淘汰赛的舞台上，从来不缺乏戏剧性的剧本。比利时同塞内加尔的比赛则将绝望、冲突与高潮完美融合。比赛一开始，比利时便遭遇塞内加尔队强力的身体对抗，在场面上被全面压制。迪亚拉和萨尔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这让比利时队0-2落后于塞内加尔。比利时队主帅加西亚甚至在56分钟同时换下德布劳内和多库，两球落后又换下两名主力，这让比利时球迷陷入绝望。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队长蒂莱曼斯与特罗萨德在场上因为跑位和进攻选择产生了分歧，一度言语激烈的互相指责，队友上前将两人分开，才防止了冲突进一步升级。不过这次内讧没有击溃比利时，反而让欧洲红魔从睡梦中苏醒。
7: 好球，卢卡库大门，漂亮了，1-2，还有时间啊，85分钟还有时间。
6: 卢卡库的进球让比利时队看到了一丝希望，而3分钟过后，属于蒂莱曼斯的时刻到来了，
7: 再往里传，
8: 再来
7: 门将，
8: 有了，
7: 哦，平了，2-2平啊。
8: 哎，特罗萨德这下解了气了。

0: 争吵归争吵，但是该站出来的时候绝不含糊，真不容易啊。最后的这个拥抱我觉得应该也会成为一个经典的场面。
1: 没错，
2: 蒂莱曼斯接到特罗萨德的助攻，刚刚还发生激烈争吵的两人相互合作，把球队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无论怎样争吵，球队永远在第一位。作为队长，蒂莱曼斯深知这一点。加时赛双方体能达到了极限，眼看就要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
1: 好球，传机会，可以打吗？绝佳的机会啊，坎萨尼。蒂莱曼斯今天也是啊，拼一把120分钟啊，哎，
0: 燃尽了已经。
3: And the number 8 in green kicks the foot of the attacker. For that reason,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1: 啊，最终还是给了，还是给了。
2: 蒂莱曼斯站在了点球点前，这是一击制胜的黄金机会。
1: 看看这里点球，蒂莱曼斯。大门哦，有了，3-2，3-2，比利时队。
0: 队内的这种争吵，到进球，到最后的拥抱，到最后的点球，这个球敢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去打，
1: 而且呢打上角啊！
2: 打进两球的蒂莱曼斯帮助比利时完成了大逆转，以3-2的比分晋级16强。特罗萨德庆祝着蒂莱曼斯的进球，庆祝着球队的胜利，而他也用一粒助攻为比利时做出了贡献。蒂莱曼斯也凭借两粒进球当选本场的最佳球员。作为队长，蒂莱曼斯带领全队向球迷致谢。这是一支在绝境中奋战到底的比利时队，这也是一支更加团结、经历过烈火淬炼的欧洲红魔。
4: 红魔比利时虽然赢了，但是这场比赛能看得出来问题还是挺多的啊。一方面是战术层面的问题，这支球队在小组赛的表现其实就不是很稳定。那今天比赛中这个争吵的细节，其实让大家关于这支球队的过往的传统的担心又出现了，因为他们经常会出现不团结的状况。
5: 确实，就是幸亏这个最后赢下了比赛，不然你说外界又会放大成什么样子？而且最后这个进球是124分钟零43秒的时候进的，天哪！你有见到过比这个还？
4: 数学真好，124分钟43秒，这是比利时队今天创造了世界杯全新的历史，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最晚进球，也就是到了加时赛的伤停补时阶段的将近第5分钟，蒂莱曼斯终结了比赛。所以今天我们值得好好说说这个历史，值得看看世界杯历史上还发生过哪些特别晚的进球，改变了比赛的进程。
2: 1990年世界杯1/8决赛，英格兰对阵比利时，两支球队鏖战至加时赛，始终无法敲开对方球门。全场比赛最后时刻，加斯科因为英格兰队赢得前场任意球，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加斯科因轻巧将球掉入禁区，普拉特在跑动中半转身凌空射门将球打进。此时是全场比赛的第119分钟23秒，普拉特高难度的绝杀几乎没有给比利时队留下反扑的时间。英格兰队凭借这粒进球最终1-0获胜，晋级8强。1966年世界杯决赛充满了传奇色彩，东道主英格兰队和联邦德国队在常规时间战成2-2平。加时赛中，英格兰前锋赫斯特转身打门，皮球击中门线弹出，当时裁判认定进球有效，这是世界杯历史上著名的世纪悬案。加时赛结束前，赫斯特在第119分钟51秒再次洞穿联邦德国队球门，将比分锁定在4-2。赫斯特成为了第一个在世界杯决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英格兰队最终赢下了这场经典之战，在家门口第一次拿到世界杯冠军。2006年世界杯半决赛，德国队和意大利队战至加时赛最后时刻，第119分钟，皮尔洛助攻格罗索打破僵局。当德国队孤注一掷全线压上，蓝衣军团打出了一次教科书式的反击，足球只经过了3脚传递，最后由高速插上的皮耶罗将球推入远角。这是比赛的第120分钟13秒。

0: 主裁判随即吹响了中场哨，意大利队拿到了通往决赛的门票，并最终在柏林举起了大力神杯。对于很多蓝衣军团球迷来说，这个瞬间至今仍然回味无穷。2014年世界杯1/8决赛，德国对阵阿尔及利亚，德国队在加时赛连进两球，2-0领先。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阿尔及利亚队右路传中，替补出场的贾布在后点包抄射门得手。阿尔及利亚队仍然在顽强的战斗，只可惜他们没能创造奇迹，最终不敌德国队，止步16强。这里发生在120分钟49秒的进球，在当时创造了世界杯历史的最晚进球纪录。这个纪录在今天被比利时队长蒂莱曼斯打破。这场世界杯1/16决赛，两球落后的比利时队从常规时间第86分钟开始绝地反击，蒂莱曼斯在第89分钟扳平比分，将比赛拖进加时。加时赛最后时刻，当蒂莱曼斯罚中自己创造的点球，时间已经是124分43秒。这里世界杯历史上的最晚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实现了让二追三的大逆转，欧洲红魔淘汰塞内加尔，挺进16强。
1: 蒂莱曼斯这个特别晚的进球帮助比利时队绝杀了塞内加尔，欢迎董方卓指导啊。说实话，昨天我们在预判这场比赛的时候就说比利时可能遇到挺大的麻烦，这过程还真是验证了您的判断，就是特别麻烦。这个整个的比赛的走向，这支比利时队是不是就这点能力了，您觉得？
2: 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其实大家对现在的很多非洲球队还是有一些这个误解，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非洲球员他其实真正出生在欧洲，他们有极强的这种身体天赋，现在又在接受这种尤其是很多出生在欧洲的这些球员啊，他们从小到大就接受欧洲的这种熏陶，他们其实在现在的这个比赛当中，这种比赛的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在加上整个的这个走向确实对比利时不利，几次后防线的这个失误导致了这么一个非常被动的这么一个状态，甚至说塞内加尔如果机会把握好一点可以直接杀死比赛的，所以就说确实挺难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球队总归在黄金一代的这个名声下总归是有一个传承者，我觉得其实不管未来这个比赛能走成什么样，但起码现在的这个核心地位已经确定，
1: 先过把瘾再说是吧，先庆祝这一轮再说。好，接下来我们就和董方卓指导共同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请董指导带我们回到比利时队和塞内加尔这场较量。
3: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4: 球进了，
5: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2: 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应该说确实剧情跌宕起伏啊。整场比赛其实塞内加尔是发挥得更好的那支球队，在一上来比赛的时候，他们对于防守目标或者说对方的特点球员有着非常明确的这种防守的理念，上来以后对对方的前锋德凯特拉雷有着极强的这种压迫力啊，让对方在进攻点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核心支点。在整个比赛当中呢，塞内加尔他把整个的比赛节奏拉得很快，这个也是因为对方确实在年龄老化的情况下，比赛节奏相对缓慢，跑动能力下滑的这种情况做出的一个非常合理的一种布置安排。开场应该说整个的比赛还是非常好的，对于塞内加尔来说，马内在这场比赛展现了非常强的这种阅读比赛能力啊，虽然说年纪大了，这种奔跑速度突破能力下降了，但是他在边路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核心的这个作用啊，可以看到这次进攻其实并没有去更多观察边路球员的前插，但是他知道这样的传球是更有性价比的。而中路的萨尔其实这次包抄我们没有给他特点，传完球以后马上来到禁区里边形成包抄啊，这次马内在边路拿到

球以后，后卫形成一个内部的前插，这一次马内是内切，而中路呢有球员进行包抄，看马内他并没有传这一下呢，内切进来，内部这个空间没有人进行一个封堵，或者说一个进行的一个协防啊，所以说这次马内并没有采取更好的一个传球，而是直接呢横向传给队友，但是这个为接下来马内的一个进球啊助攻带来一个伏笔啊，可以看到马内在指自己的头脑说啊，大家要更多的思考，接下来也体现了马内思考的作用。可以看到边路的进攻打不开，马上形成快速的转移，而且转移呢是快速的通过脚下中场的这种配合，马内这一次改变了自己的踢球方式，直接摆脱一个小空间传中，而这一下对方在整个的后防线只把关注点放到了前锋萨尔的身上，而遗漏了这个迪亚拉他的这个后插上。再看这一次马内看到队友再一次前插，并没有做更多的这个脚下的调整，稍微一摆脱看到了中路包抄的队友以后迅速起脚，这个时候呢比利时的后防线其实整体的防守密集度还是不错的，但是当球打到了立柱以后，所有人都没有对守门员一个形成保护的作用，都停在原地在看球向哪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呢，而迪亚拉这一下反应更加的迅速，形成有效包抄得分。接下来呢比利时在整个的进攻端依然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两个边路呢形成不了有效的突破，而在中路呢没有更好的一个接应点。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进攻端相互之间的距离拉得非常的开，就算想要形成配合，整个的传球路线他们总有一到两个人能形成拦截，所以从整个的进攻上来看是形成不了太好的这种小组配合的。这一次形成一个这个短角球的配合啊，外围的一脚打门，这脚质量打得还是不错，但是确实离球门太远了，给守门员呢留下一个很好的反应和移动的空间，这一下应该说打得漂亮，扑得也漂亮。而接下来下半场马上形成换人调整，因为确实上半场德凯特拉雷呢在场上没有起到任何中锋的作用，但是卢卡库上来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这是另一个进攻边路的整个的下底传球，其实在这一次可以看到整个的中场已经失位了啊，德布劳内已经丧失了他的这种跑动能力，所以接下来德布劳内也被换下场以后整个的局势都改变了。这是亚凯特从后场拿到球以后直接寻找到萨尔的这个位置，这一下呢如果说进攻简单有效，不如说对方的后卫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失误，这一下三个后卫形成了一个反马蹄形的站位，甚至说呢这个泰亚特还想要造一个越位，而对于中后卫来讲他一定要观察身前的后卫他的站位，不能形成一个斜线的后边的这个防守球员比身前的这个防守球员站得更靠前，所以说呢这一下出现了一个防守失误，而萨尔这一下的停加上衔接包括最后的这个身体挤压空间的这一下能力体现的，应该说他对于比赛对于球感是说对于回追球员的位置的这种极高的判断力和这种球商。接下来可以看到卢卡库上来以后他的作用了，这下中场球员拿到球以后呢马上寻找卢卡库，卢卡库这一下没有人去盯防，不管后卫怎么去干扰他，他能把球控制在场下。就卢卡库现在确实可能年纪大了体重大了，他没有更好的这种跑动能力了，但是当他成为一个支点作用的时候，他的这种能量是可以无限放大的。今天可以看到卢卡库上来以后队友是一直在寻找卢卡库的位置的，这一下特罗萨德想要去寻找迪勒曼斯的配合，但迪勒曼斯这一下呢直接看到卢卡库一对一的这种作用把球传出去了，而这一下特罗萨德是跟这个迪奥曼斯形成了一个争吵，小争吵啊，这个应该说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面了，虽然说争吵啊。

0: 这个很多外界的解读呢是内讧，但是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球员在场上有这样的争吵，其实是一个要看结果的，是正向的争吵还是真正的只是情绪的发泄。但是从补水回来以后，他的这种比赛的改变可以看到，他们是一种很正向的这种讨论或者说争吵。这是卢凯巴乔上来以后非常具有威胁的一脚射门啊，这个球员上来以后呢，确实在边路他的突破方式上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变化。克罗萨德和迪奥曼斯上来以后的第一次配合，应该说这一次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交叉换位。克罗萨德拿到球以后，迪奥曼斯马上形成一个前插。最大的比利时的变化就是德布劳内下来以后，迪勒曼斯位置前踢以后增加了前场进攻的这种活力，尤其迪勒曼斯他不停地在两肋之间不停前插，这种不惜体力的奔跑为整个的进攻端带来了更多的空间。而这个时候卢卡库站出来了啊，他在这个前场的这个站位啊，他总是能把后卫挤在自己的身后，而后卫呢他根本就看不到球的发展啊，可以看到这些后卫想要往前，但确实这个身体差距太大了啊，就完全扛不住。而占据优势的这个身位的卢卡库轻轻把球推进球门。应该说这场比赛塞内加尔的丢球啊跟守门员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啊，这一次姆巴耶正是因为他这一次打门啊过于仓促，导致了最后的另一个丢球。再看整个的一个进攻衔接，这个时候呢塞内加尔踢的就相对比较保守了，可能想要在最后时间点把整个的比赛守到最后，但是没有人去压迫持球人。克罗萨德这一下没有过多的纠缠，拿到球以后马上传球，而这一下迪勒曼斯再次在内部空间插进这个得分点。如果说传跑这一下打得默契，传得漂亮，攻得漂亮的话，不如说守门员的这次出击出现了一个问题。哎，迪勒曼斯这下手势给出来了，克罗萨德也看到了。这应该是英超冠军和这个欧联冠军的一次非常精妙的配合啊。守门员这个时候呢想要出击，再看想出击，但是看到自己人又有一个小降速，再想起跳已经来不及了。这一下出现了一个判断失误啊，应该说传跑漂亮，但是不如说守门员出击的失误可能要有更多的这种责任。最后的拥抱我觉得也打破了之前所谓的内讧的这种解读吧。最后的一个边路传中又是迪勒曼斯，迪勒曼斯这一下我们如果看回放的话非常聪明，他把脚首先占据了一个优势位置上，这一下其实还是后卫的一个失误。正常如果说作为后卫一般不太会收腿再去做铲球，正是因为他这一下收腿给迪勒曼斯做出了更多的预判空间。而这脚打门呢应该也要感谢塞内加尔的这个在这个点球点当时的那个倒地一直躺在地上，给迪勒曼斯更多的恢复时间，不然的话到了这个时间点迪勒曼斯整个的体能其实已经达到了极限了，但是最后的这个大心脏确实太好。
1: 董事长你看啊，这次塞内加尔的比赛输的呢很多人觉得特别可惜，非洲球队好像这一次的进步是挺明显的，
0: 是
1: 因为九支球队进了淘汰赛，但是呢在这种强强对话的时候好像总是在细节上差这么一点点，是不是还是这种经验的积累，还是说团队的特性，还是哪方面总差一点点？
0: 我觉得还是教练临阵的这种调整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这届世界杯有几个比较大的这个要素，像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其实四十五度角的传中，应该说都为球队带来了极大的收获。
1: 小高球，
0: 对，不管巴西也好，英格兰也好，还是这场比利时也好，都体现这一点。第二个就是对于换上场以后的这个核心球员，他们有没有一个针对性的这种防守也好，或者说是有一个针对性的这种进攻手段，就在这场比赛当中能体现两个球队教练他们换人思路的这种变化，对场上的这种作用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差异化的。尤其塞内加尔其实在整场比赛当中他们是更有优势的那一方，他们的这种快速的进攻，他们的这种灵活的跑动其实让比利时后卫是非常难受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坚持，尤其是 上半场的第二节。

0: 段，他完全把球权给到了比利时。但那个时候呢，比利时他因为没有这个前锋，他没有支点，也没有这个穿插，所以说比利时还是相对比较缓慢的在传控。嗯，但下半场一换马上不一样。
1: 嗯，另外这场比赛再次体现一个好门将的关键作用和关键价值。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的一号门将门迪因为受伤了没法出场，用了替补门将迪奥，替补门将迪奥的那个关键的失误，刚才董方舟指导也做了解读，其实这种比赛当中门将的失误是致命的，
0: 对吧，
1: 这就没有办法。好，那再次感谢董方舟指导给我们带来这场比赛的详尽的讲解。接下来时间交给雪莹给大家送个福利，轻松一下。
2: 好的，我已经听到了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我的福利呢就在我的手中，这个大家非常的眼熟，这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训练用球，由阿迪达斯为我们提供的五号足球，它的名字叫三重浪。正是在他的陪伴下，我迎来了进球最多的一届世界杯，而且呢，场均的进球数也比起过往几届都有非常大的提升。那说到单场的进球，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谁能答对，我就把这款足球送给他，好吧？这个问题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啊，本届世界杯哪一场的进球数是最多的呢？我需要详细的告诉我他的对阵以及最终的比分情况，谁有想法？哎，我又看到了唯一的一位举手的球迷，好吧，欢迎你，欢迎你，告诉我你的答案。
3: 是7-1，德国对阵库拉索的比赛。
2: 回答正确，恭喜你。我们也送出这款由阿迪达斯为我们提供的五号足球三重浪，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4: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
2: 喝蒙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7: 美国队今天上午在旧金山是2-0击败了波黑。美国呢小组第一出线之后，进入他们东道主最理想的在西海岸来回穿梭的这个行程，而且目前一切顺利，除了今天的比赛当中破门的巴洛贡吃到了一张红牌，这会让他们下一轮对比利时的时候遭遇锋线上的重大的人员折损，这是个挑战。
8: 确实如此。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巴洛贡而言真的是人生阅历全部浓缩了，全部拉满了。你说他一开始有这个进球，但是先越位所以无效，然后呢又吃了红牌，然后之前自己又有进球，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非常有争议的一些做法。所以你说接下来这场比赛没有他，大家都说美国最锋利的剑不在了。
7: 其实你知道巴洛贡这个前锋最大的黑马的特点是什么吗？
8: 是什么？
7: 他为美国队效力本身就是一个意外，这就是黑马。因为他的父母是尼日利亚人，但是呢从小在他的这个出生之前啊，父母是生活在英国的伦敦。不过呢在怀着他的时候，他的妈妈怀胎七月和他的父亲一起到美国到纽约去旅行了，但是这到了纽约之后回不去了，因为再想上飞机回英国的时候，当时航空公司拒绝了他怀着七个月身孕的妈妈登机，说你这个有生产的危险，我们不能让你上飞机了。就这样巴洛贡生在了纽约，生在了美国，所以他具备了为尼日利亚、为英格兰、为美国这三个代表队出场的资格。你说这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挺意外的故事？当然最后他选择了成为美国国脚，所以这是今天我们黑金竞黑马的主人公，美国队巴洛贡。
9: 2-0战胜波黑，美国队时隔24年再次赢下世界杯淘汰赛。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

0: 为美国队的20号再一次证明了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这支球队最锋利的箭头。比赛开始后，美国队并没有像小组赛那样迅速掌控比赛节奏，反倒是波黑队率先制造了威胁。就在局势略显焦灼的时候，巴洛贡开始接管比赛。比赛第31分钟，巴洛贡便把球送进了球门，但因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于是他精心准备的庆祝动作也只能戛然而止。就在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时，相近的位置，同样敏锐的嗅觉，巴洛贡把握住了这次进球的机会。蒂尔曼的传球经过折射来到脚下，巴洛贡第一时间完成调整，左脚冷静射门，美国队打破僵局。
1: 传，错进错出，巴洛贡
2: 这下打进了，
1: 这次没有越位。哎，巴洛贡终于能把这一套詹姆斯的庆祝动作完整的做出来了。
0: 这次进球后，巴洛贡的庆祝动作终于可以尽情展示，这是一个全世界篮球迷们再熟悉不过的庆祝方式。他模仿 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消音器标志性的庆祝动作，致敬了自己的偶像。而詹姆斯也很快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做出了回应，冲啊，消音器登陆世界杯舞台，多么精彩的进球，干得漂亮，年轻人，继续加油。整场比赛巴洛贡都是波黑队防线上最大的威胁，他不断利用跑位撕扯空间，利用速度冲击身后，也多次制造禁区内的险情。上半场最后时刻，他还有一次近距离射门击中横梁，险些完成梅开二度。不过下半场第64分钟，巴洛贡在一次拼抢中踩到了对方球员的脚踝，主裁判经过视频回看后，直接对巴洛贡出示红牌，这也意味着他将因停赛错过下一场与比利时队的较量。即便如此，没有人会否认巴洛贡依然是这场胜利最大的功臣之一。在他离场后，十人作战的美国队守住了优势，最终以2-0淘汰波黑，昂首晋级16强。从小组赛开始，巴洛贡的状态一直都在持续升温，首战对巴拉圭他就展示了极强的门前嗅觉，上半场便用2粒进球帮助球队确立了优势。第二场面对澳大利亚，巴洛贡依旧用积极的跑动不断牵扯防线，而来到淘汰赛，他把个人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提升到了3粒，成为美国队本届世界杯的头号射手。出生于纽约，成长于英格兰，从阿森纳青训到法甲摩纳哥，逐渐成熟的巴洛贡终于在本届世界杯上绽放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一个属于美国足球的新星已经真正的成长。下一轮面对实力更强的比利时，美国队不得不面对没有巴洛贡的现实，但至少在这个夜晚，他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美国足球新的世界杯记忆。那个属于勒布朗詹姆斯的消音器庆祝不只是一次致敬，更是一位年轻前锋在世界杯舞台上向全世界发出的宣言。
3: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我们现场再次迎回刘烨指导，欢迎您。巴洛贡啊，确实给大家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的，小组赛到现在整个表现都非常好，美国队锋线上最重要的那个支点，但下一场打比利时这个点不在了，这对美国队整个战术体系会带来致命的影响不？
4: 应该不会，因为从这个巴洛贡下去之后啊，你会发现其实波切蒂诺对场上的形势判断得很准，他没有做任何的换人调整，依然用那个阵容去打，而且做了几个位置的微调，不但能顶下来，还有进了一个球。我觉得可能他已经做好这方面的准备。而且美国队呢，大家都说哎，他是一个田径队，实际上是打引号的开玩笑，他们不仅仅跑得快，你知道跑得越快对球的控制其实是越难的，所以他们在奔跑当中的速度的控制啊，包括他们在一些位置的使用上，在如何发挥自己优势这方面呢，我觉得美国队这场比赛还是打得非常聪明。
3: 美国队能够在高档位的情况底下把所有的传接球衔接好，这本身就是一种技战术挺强的能力。我们请刘烨指导带着我们回到美国队打波黑这场较量当中。
4: 美国队这场比赛呢，应该说赛前大家都认为呢难度不会太大，而开场之后呢，他们也确实是展现出来自己的优势，那就是速度。你看这次德斯特一个人单挑对方4个人，但他还是非常坚决地往禁区里边杀。而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当某一点进行高速突破的时候啊，波黑队采取了什么样的防守方式，那就是集体退防，靠集体的力量呢来压制对手。我们再看这次踢前二过一，又是2个人挑战对方将近6个人组成的防线，波黑队呢防得也不错， 是有递进和补位的方式，一层层的去

限制对手。所以开场之后呢，美国队呢打自己的快攻速度，这一点呢还是挺聪明的。而波黑呢打经验，这个球呢他给美国队上了一课，就是说门球守这个守门员看门球没有越位的，所以哲科在大老远等着这个球做给队友，这球打得还真不错。之后呢，美国队继续按照他自己的打法，而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得出来，在边路防守的时候啊，波黑队遇到点小问题，就是他们把注意力啊，边翼位就放在对方的边锋身上，而把中间偌大的空间呢，交给了三个高大的中卫。我们再看，这个克拉西纳斯不管，交给自己的中卫，这中卫一边跑一边扭头叹息，你把他交给我，怎么追得上啊？所以这场比赛呢，实际上，波黑队的防守呢有点割裂，就是各干各的，每个人负责一个区域，但绝不越线。但这种情况呢就容易出现很大的问题，那就是面对机动性很强很灵动的美国队，后场呢就显得稍微笨拙一些。虽然这场比赛波黑是采取一个开放式的作战方式，打得很勇猛很勇敢，但是他们的短板呢就此也暴露了。美国队整场比赛始终保持自己的优势，那就是他们的速度，他们的灵动。这个球虽然是判越位了，但是最起码他反抢之后的转换还是很厉害的，这也奠定了之后他们那个进球是如何获得的。我们再看这一段时间呢，美国队遇到跟英格兰队一样的问题，他们的传中呢是长距离远点传中，效果不好。你要知道波黑队是本届世界杯报名当中平均身高并列第一的球队，他和挪威都并列为1米87.2，所以你在空中打他的话是挺难的。之后我们看美国队很聪明，那干什么呢？打内部，既然你两个速度快的边翼位不进来帮忙，只留三个高大的中后卫在中间，那么他们就通过内部，通过巴洛贡，通过其他快速的球员呢进行这样一些攻击。这段时间呢是让波黑队挺难受的。我们再看这次依然在边路有传中的空间不传，寻求禁区里边的再送球，而打到这禁区里边，美国队的小配合呀，包括他这些灵动的特点呢就都出来了。所以这段时间呢也能看得出来场上队员对阅读比赛方面的是很不错。另外一点就是他们突然之间的集体高位逼抢，我们看这次几个人就开始施压，但这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你把这个球权抢下来能不能再快速的转化为进球。我们再看逼迫着波黑呢后场倒脚回到守门员，照理说守门员这脚球呢也算大脚解围，也算打到安全地带，但是没想到美国队抢下这个球来，在发动反击的速度之快让他们措手不及，再加上这几个大中卫啊转身慢移动慢，第一个左中卫铲球就慢了，第二个破坏过来之后呢四号中卫呢也是掉不过腰来，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巴洛贡在这个小跑车转弯半径很小的情况之下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再看这三个中卫在合拢的过程当中步频呢包括灵敏性呢都吃了很大的亏，所以1米87.2的平均身高，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劣势呢就显现出来了。但比较可惜的是他们的优势呢整场比赛他都没显示出来。我们再看依然通过两类的进攻往中间做球，美国队呢又获得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可惜巴洛贡呢没把握住。到了下半时呢，美国队依然采取他们这种方式来跟对手这个周旋，依然是把边翼位引出去打三个中卫内部的结合部，这种快速渗透性很强的踢法呢也一度让的波黑队的主教练也没办法，他只能想办法换人。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得很坚决。这个时候呢就很考验波切蒂诺，他没有换人，他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你做防守的换人，万一过一会儿被对方扳平了你需要进攻，你没有这个阵容，万一你做进攻的换人呢你需要防守又不行，所以他采取依然用这样一个阵容去打。而且普利西奇呢还进了一个球，虽然越位但是普利西奇打中锋呢打的是相当的不错。之后就是那个任意球的产生，他们俩先商量了一下，最大的问题波黑排了一个5+3的人墙，而正

0: 是调这个调用了大量的人员在人墙当中，他没有人躺在地面，没有人躺在地面呢，就保持人墙呢不敢跳，不敢跳呢，头上就过去了。所以这场比赛对波黑来讲，似乎他们在使用自己身高优势方面呢，老是有点拧巴的感觉，没有发挥到极致。那0-2落后之后呢，还多一人作战，波黑队呢依然没有打他们擅长的头球，而是频频打远射，打地面球。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只能说美国队打出了自己的特长，而波黑队放弃了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即便在落后的时候他都没有打高球。因为本届世界杯打很多高球的冲击，用这个张指导的话说，小高球也好，大高球也好，都管用，但是波黑没有打。
1: 所以波黑这支球队作为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淘汰赛的球队，可能比赛经验还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些欠缺了，是吧？
0: 对，一个是经验欠缺，再一个他们的方式比较单一，你要打高球的话也不是简单我就这样往里边吊轰，它有一定的套路，你打到边路，类似于在哪个区域，在哪个方向，在哪个深度，哪个宽度去起，都有讲究的。
1: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好像传统的东欧足球稍稍有点落后了，在战术革新上，对吧？
0: 对，我们只能说人还是比较实在。
1: 比较实在。美国队当然啊，这场比赛昂首阔步进入16强之后，美国媒体说，你看我们说吧，8强保底，因为他们觉得1/8决赛打的虽然是大家觉得是世界级的强队比利时，但是比利时现在一定不是最好的比利时，所以美国人觉得，哎，我们有信心啊，这8强保底的目标能实现。您怎么看这场比赛？
0: 他是东道主，这个优势很大，他跟墨西哥遇到的情况一样，对手呢挺强，但是实际上比利时你要说强到什么程度呢，还真的看对手是不是犯错误。你说塞内加尔这场球，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的教练员啊，在队员在最关键的时候一些指挥方上面，包括一些在执行方面的问题。但是美国队有波切蒂诺，我觉得他还是非常非常有经验，很懂得如何主场作战。
1: 所以这场比赛也挺值得关注的。美国队将会和比利时队在1/8决赛来交锋。各位在看球的时候，一定是邀上3-5好友一起来边看球边举杯。我们也邀请您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1000万红包。再次感谢刘悦指导，稍事休息，稍后豪门盛宴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本节目是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上天猫搜海信电视 E8S， 真彩上场看球更爽，电视换代就选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欢迎孙宝杰老师来到裁判席。今天您这任务可比较重啊，今天好几个争议判罚，一个是美国人现在仍然在鸣不平，说我们受冤枉了，说这个巴洛贡的红牌是不应该给的，这个量刑太重了，这是今天的一个重大争议。还有一个就是塞内加尔说这哪是点球啊，这最后加时赛这124分钟怎么能给个点球啊，说这个点球不存在。这都在您的内容里吧？
1: 都在
0: 都在啊。我们听听您讲解，听听孙老师的版本。
1: 首先看到的是英格兰和刚果金，43分钟的时候，凯恩突入罚球区后。

0: 哇，飞身呐、啊，出去倒地了。我们通过回放的慢镜头看啊，一定要注意凯恩的右脚，他在向守门员移动的时候绊在了地上，使他身体重心变化失衡了。完了后呢，前扑和守门员有接触，这个可以说呢，等于是凯恩前扑在前，和守门员接触是在后的。我们通过另外一个角度再看，就更加明显，实际等于凯恩已经飞身出去的时候和守门员接触。这个凯恩呢，现在呢，他这个引起他倒地的这个和草坪的接触啊，到底什么原因？现在看来有可能是和四号略微有一个轻微接触，但这也构不成犯规。所以这球呢，裁判员没判点球，非常准确。我们再看这个呢，是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比赛，有队员倒在罚球区内，裁判员呢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让这个比赛继续，而且呢比利时队员呢也射了门，完成了。随后呢 VAR 介入，我们通过回放的慢镜头看，确实这个塞内加尔的八号卡马拉在这个想踢球之前没踢着球，踢到哪儿呢？踢号踢到了蒂莱曼斯的脚上，所以呢这个球呢是属于草率的踢人犯规，这在规则中也是应该判罚的。没办法，这是 VR 看见，裁判员没看见，所以这球呢判罚应该也是准确的。再看这是呢美国和波黑队的比赛，美国队二十号巴勒贡呢带球，和对手七号和他有个轻微十分轻微的接触，他就倒地了。这一米八几的身高不可能就这么点接触倒地，而且他是在前锋惯用的早接触。怎么早接触呢？一般往往都是左晃右拨，或者右晃左拨后找这个接触，这个球是制造的接触，所以这球裁判员看得很清楚，不判。我们再看这个球，这就是也是呢61分钟的时候，波黑队四号队员穆哈雷莫维奇与美国队20号巴勒贡争抢球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情况。当时裁判员是判犯规，没出牌 ，VAR 介入了。那在规则中讲，在争抢球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你是故意还是无意，只要呢使用过分的力量，或者野蛮的方式，或者是危及对方安全，像这种球踩在支撑脚上，明显就是危及对方安全，所以裁判员向他出示红牌也是正确的 ，VR 介入正确。我们再看，还是这场比赛，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教练员被裁判员出示黄牌了，这到底是黄牌正确不正确？实际上裁判员是网开一面了，他呢不仅离开这个技术区域，而且进入场地了，还有他这个对抗的情绪是非常激烈的，在这种情况下按规则的话是应该红牌的，但裁判员呢相对来说冷处理，是吧，一看这个比分还输着，是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老帅来说给点安慰吧。
1: 哦，这已经是对巴巴雷斯已经算网开一面了，是吧，已经是手下留情，给了张黄牌。
0: 对， 对，
1: 按您说应该给张红牌，直接请上看台的这主教练，
0: 严格意思就是红牌了。
1: 哦，哎呀，这个细节我们还真没注意到啊。我再向您请教一个，就是刚才巴勒贡那张红牌啊，美国媒体提供了一个特别刁钻的角度，首先说使用这个过分的力量，这是一个鲁莽的对对方有伤害可能的动作，这个大家都承认，但是美国媒体挖出一个特别刁钻的角度，说巴勒贡当时第一个没看到对方的位置啊，说我落地的时候他总得落下来吧，这只是不凑巧落在了对方后卫这个脚踝上，他不可能不落地啊，这个他不是受控的呀，这种情况您怎么解释？
0: 啊，实际在规则中间他就讲，他前面并没有说是有意无意，他只是讲在拼抢中间使用过分的力量，或者是野蛮的方式，或者是危及对方安全的这种踩踏，就是红牌。
1: 所以这是属于危及对方的安全了，
0: 全
1: 是吧？这属于严重犯规。
0: 哎，明确的危及对方安全，这属于严重犯规了
1: 啊！
0: 啊，当然在执行规则中间，可能这个有意无意是一个考量因素之一，

0: 但是呢有很多这种无意的，你不等于就免除你承担责任。
1: 嗯，给美国媒体普及一下裁判规则和执行尺度还是很重要，因为说实话美国民众啊对于足球热情是有的，但是美国呢整体的足球的普及度还并非那么高。你看美国媒体这两天在比赛报道的过程中还经常会提醒民众啊，打到淘汰赛了啊，90分钟打平，有加时啊，加时之后有点球，还得反复强调这么基础的规则，所以确实对他们来说也是足球水平和大家看球水平同步增长吧。另外呢，各位在熬夜看球的时候特别辛苦，推荐大家一台好电视，我们推荐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颠覆性的原生真彩画质，每一个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长时间观赛眼睛不累，就算长时间连续播放屏幕也不发烫，绿色节能又环保，也请大家看电视的时候用好电视看好比赛。再次感谢孙宝杰老师，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
2: 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7: 先喝那，我赶快这里。

0: 的豪门盛宴，我们邀请刘指导、董指导都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我们一起来进入冠军大竞猜。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
1: 即将到来三场比赛啊，西班牙要登场了，葡萄牙要登场了，大家可能还关注着莫德里奇，还关注着克罗地亚，所以我们先看看即将登场的六支球队这三场1/16的较量，目前这六支球队的冠军支持率，哎呦，西班牙队涨得挺快啊，现在超过15%了。
0: 然后
1: 克罗地亚和葡萄牙显现出还是挺大的差距，葡萄牙仍然有8.83%，这个 C 罗的力量不可小觑。来，请两位，我们两位嘉宾说说，先说说西班牙奥地利这场球，董指导。我不敢让刘烨指导先说了，刘烨指导前两年说已经不能再去算卦了，
2: 我就盼着他来呢。
1: 董指导您来，这难题交给您。哎呦，
3: 这难题又交给我了，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挺难判断，因为你不知道西班牙他这个比赛，他到底是想要控制节奏啊，还是利用爆点形成更快的这种比赛变化。
1: 现在最大问题，西班牙的牙有没有？这是个问题，是吧？这个是

0: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知道尼科踢不了，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就剩一个单边亚马尔，然后中间怎么来安排，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做出判断的。然后奥地利这边呢，老尼克本身他是要一个高位逼抢然后跑动更多的这么一个球队，但是呢这届比赛我觉得他可能打得反倒更大开大合了。如果说真的变得这个三线拉开，西班牙其实机会会更多，尤其这个奥尔默上来以后，他的这个肋部穿插其实还是比较强的。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按照第一场这个这乱出招，把这个哈维放到边路去，我觉得这个确实挺考验的。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挺焦灼的。
2: 您别绕着球门外边飞啊！我就问您一句，是吧？您心里
0: 我觉得
2: 开这比赛，
0: 我觉得很有可能又要加时。
2: 哦，很有可能要加时。哎呀，这也熬夜了，这得熬夜了。下一难题交给刘烨指导。葡萄牙打克罗地亚这场是难题。
3: 这个难题比他那个难度大多了。
2: 对，要不我还是等着您的。
3: 我觉得好像葡萄牙还是胜算大一些。
2: 哦，
3: 相对来讲呢，就是克罗地亚很有冲击力，但是葡萄牙队他能把那个劲儿给你卸掉。因为葡萄牙队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他不会卸力，他不会发力，他会控制把你的力卸掉，但他当自己发力的时候呢，这个力度好像还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他能卸力就看他是不是能把这个力发出来。
2: 现在赛前呢有信息说 C 罗可能不首发，当然这一切到赛前拿首发名单那一刻才作为最终的消息，对吧？也可能是烟雾弹。您觉得 C 罗这场比赛应该怎么使用是最合理的方式？
3: 我觉得他跟比利时用卢卡库还不一样，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到了淘汰赛你不知道是打九十分钟还是打120分钟，是有红牌还是没红牌，是有抽筋还是没抽筋，那你无法预判后边的情况之下，老将一般都是慎重使用。他可能会先用，然后反正你就固定这点时间，到了那个点你打不动你就可以下去，但是我把你放在后边使用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不可预知性，所以我觉得应该用他先首发比较好，因为现在没有理由不用他。
4: 这场比赛在早上7点钟啊，真的很适合我们早起看球了，我一定会好好看这场。
2: 好，那我们就重点分析了两牙吧，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比赛，也感谢两位带来的对于比赛前瞻性的指引。我们看看各支正在备战淘汰赛的球队。
5: 西班牙队昨天在洛杉矶展开了赛前训练，亚马尔等众将士都出现在训练场上，就连此前受伤的耶雷米·皮诺也是与队伍进行了合练。拥有天赋异禀的球员以及齐整的阵容，对于西班牙队而言可谓是一个好消息，但球队主帅德拉夫恩特基于球队小组赛的表现做出了冷静的分析。
6: Lo que hemos visto desde la mejora desde que llegamos aquí hasta el día de Uruguay y lo que estoy viendo yo esta semana es que el equipo ya empieza a reconocerse muchos automatismos, muchas sensaciones que teníamos en el pasado. Y con lo que nos hemos ofrecido hasta ahora, también estaba muy contento.
5: 西班牙队小组赛三战都没有失球，他们与墨西哥队是本届世界杯上目前仅有的两支还没有丢过球的球队。面对具有高度作战纪律性的奥地利队，西班牙队信心满满。奥地利队在小组赛中与世界杯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已经交手，接下来他们又要挑战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连续遇到强敌，奥地利队主帅不轻言放弃。
7: Aber was die Playoffs bisher auch gezeigt haben, mit Ausnahme des Spiels Frankreich gegen Schweden, dass sie alle extrem eng waren, extrem spannend bis zum Schluss und dass es auch schon die ein oder andere ja, sehr große Überraschung gegeben hat. Und wir wollen auch dafür sorgen, dass das Spiel morgen eben eines der ganz, ganz engen Spiele wird.
5: 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将在明天早上7点带来一场强强对话。无论是整体实力还是球星效应上，两队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更是盛赞两队老将的作用。
8: Faz que sejam especiais. Estás a falar de Luka Modric, acima dos 40 anos, o número de jogos continua a ser muito importante. Não é o mesmo que o nosso capitão. Quem falar da idade é só número. É o que eles fazem.
5: 克罗地亚队主帅达利奇则是高度赞扬了葡萄牙队，他指出比赛的胜负取决于两队在中场的博弈。
9: Portugal reprezentacija koja je fantastična i koja ima zaista široki izbor igrača, tu je njima Vitinha glavni igrač zajedno sa Bruno Fernandesom, sa Felixom i sa igračima

0: koji još dolaze, tako da evo, mislim, s te strane zaista mi se moramo pripremiti, nećemo mi ništa puno u našem načinu, u našem stilu mijenjati.
1: 明天的第三场淘汰赛在瑞士队与阿尔及利亚队之间展开。有趣的是，阿尔及利亚主帅佩特科维奇在2014年至2021年间曾执教过瑞士队。对于瑞士队，佩特科维奇自然是非常了解。但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佩特科维奇直言，现代足球没有秘密可言。
2: Il mondo di calcio è diventato universale.Tutti conoscono tutti e non ci sono troppi segreti. E penso che non è grande vantaggio conoscere uno d'altro, come io conosco giocatori, giocatori conoscono me. Così è un gran piacere incontrarli, un gran piacere salutarli, ma dopo.
1: 瑞士队主帅亚金赞同佩特科维奇的观点，尽管两人此前曾经带领各自的俱乐部球队在瑞士国内联赛中交过手。但亚金认为，比赛的临场发挥终究还是要落实到球员自身。
3: Schluss müssen die Spieler auf dem Platz errichten. Der, wo die bessere Taktik aufgeht, der wird das morgen auch gewinnen. Ich glaube.
4: 即将到来的这个比赛日，雪鹰刚才已经给大家做了铺垫了。如果是一定选一场看的话，可能很多人会选择早起一点，早上7点来看看 C 罗打莫德里奇这场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较量。明天这个比赛呢，我有一个新的看球搭子，我准备用它看了。你看我手里拿的是联想拯救者 Y900 AI 平板，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子。它还搭配了 AI 神笔，一圈就能搜，转笔就能擦，工作更高效。明天我看球使它。
5: 你知道吗？我其实这场比赛是开赛到现在为止第一场我不知道用什么心情去面对的比赛，我甚至不敢用期待这个词，因为当这组对阵出炉的那一刻，你就知道遗憾已经开始了。他们两个人曾经在皇马效力过6年，并肩作战，也许这片球场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但是在明天我却要站在你的对立面。
4: 这场比赛剧本的残酷之处在于，4年前原本就要上演的诸神黄昏延续了4年，4年之后的这场诸神黄昏的较量， C 罗和莫德里奇，更残酷的是在这两位老友碰面，一定会有一位要亲手给另一位送上那个落幕的时刻，
5: 是
4: 一定会有一位延续向前的脚步要给另一位拉上那个自己职业生涯关闭的大幕。这就是世界杯带给大家故事剧本的残酷性。所以7点这场比赛看看吧，我们也等待这对老友在赛场上重逢。
1: 2006年的德意志盛夏， C 罗和莫德里奇一起迎来了各自的首届世界杯之旅，两位少年感十足的年轻人走上了同一片舞台。没有人能够想到，20年后的又一个夏天，时光老人仍然见证他们在世界杯舞台战斗，他们更是都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历史性一刻。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 C 罗梅开二度，成为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第一人。莫德里奇则迎来了自己的克罗地亚生涯第200场比赛，书写了格子军团的光辉岁月。C 罗是世界杯梅开二度最老的球员，莫德里奇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送出助攻年龄最大的球员。41岁的 C 罗，40岁的莫德里奇，依旧在书写着老而弥坚的世界杯经典。而两人因为一段共同的伯纳乌岁月，更写就了一篇足坛老友记的传奇佳话。从2012年到2018年，C 罗和莫德里奇在皇家马德里搭档了6个完整的赛季，联手缔造了欧冠改制后唯一一次3连冠的足坛神迹。他们更是共同为皇马拿下了15座冠军奖杯。他们两人是足球史上经典的中场核心加顶级射手的完美组合，也同在皇马效力期间赢得过金球奖。6年时间里，他们共同登场222次，用一次次默契的配合摧毁着对手的城池。2013-14赛季欧冠决赛，皇马迎来与马德里竞技的同城德比，直到伤停补时，皇马还处在落后的局面。莫德里奇站在角旗区，他的精准助攻找到拉莫斯，创造了传唱至今的9248奇迹。

0: 皇马在之后的加时赛中掌控了局面，贝尔和马塞洛分别建功， C 罗罚进点球锁定胜局，皇马上演了一场众星闪耀的欧冠决赛表演，他们开启了欧冠5年4冠的神奇篇章。16-17赛季欧冠决赛，皇马对阵尤文图斯，莫德里奇在底线处送出助攻， C 罗快速插上将球打进，一位是技艺精湛的做饼大师，一位是无所不能的超级射手，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皇马岁月相得益彰，互相映衬，老友之情深藏在心。以 C 罗为轴点，加上本泽马和贝尔的冲击，皇马进攻线上的三人组成了攻城拔寨的 BBC 组合，他们驰骋西班牙与欧洲足坛，与同时期巴塞罗那 MSN 组合分庭抗礼。以莫德里奇为核心，卡塞米罗和托尼克罗斯共同坐镇中场，成就了冠绝欧洲的典礼中场，为皇马欧冠王朝的霸业立下赫赫战功。这六人共同首发的比赛，成就了皇马一段无比闪耀的历史。典礼中场和 BBC 组合共同驾驭的银河战舰无往不利，那艘豪华的战舰开往冠军之路，也开进了很多人的青春。2026年是 C 罗第六次跟随葡萄牙队出征世界杯，也是莫德里奇第五次世界杯之旅，但这两位俱乐部的好友从未在世界杯上相遇。2016年欧洲杯是他们唯一一次大赛中的对弈，1/8决赛，葡萄牙队迎来了克罗地亚，两队几乎鏖战到最后一刻。加时赛第117分钟 ，C 罗的射门被门将挡出，夸雷斯马头球制胜，帮助葡萄牙队艰难击败克罗地亚。比赛结束后 ，C 罗第一时间将拥抱献给了莫德里奇。身披国家队战袍的他们，是惺惺相惜的对手，更是内心不舍告别的好友。除了 C 罗和莫德里奇，葡萄牙和克罗地亚两支球队中还有着许多的老友相逢。离开皇马后，莫德里奇加盟了 AC 米兰，在红黑军团，他依旧发挥着中场大师的智慧，站在他身前的变成了 C 罗的国家队队友莱奥。而除了莫德里奇， C 罗与他的克罗地亚中场搭档科瓦契奇也在皇马有着深厚的友谊，两人共同在伯纳乌效力过3个赛季，彼此之间也非常的熟悉。在曼城，科瓦契奇和格瓦迪奥尔同为蓝月亮效力，队中则有贝尔纳多席尔瓦、鲁本迪亚斯两位葡萄牙国脚，他们一起训练，彼此协作，他们共同庆祝，一起捧起冠军奖杯。伊蒂哈德球场的朝夕相伴，让他们无比熟悉队友的一切。如今来到世界杯的赛场，蓝月老友再相逢，不知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41岁的 C 罗与40岁的莫德里奇，诸神黄昏的故事仿佛临近终章。明月里看光阴不再返，问世间有几人两相许。俱乐部并肩6载，书写伟大故事。国家队各守故土，成就巅峰岁月。 C 罗与莫德里奇的老友相聚是足球世界的财富，胜负终将被遗忘，但英雄的相拥会在时光里直到永恒。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早上的7点钟，葡萄牙将会对阵克罗地亚，我们非常熟悉的两位老友 C 罗和莫德里奇，他们都将重逢。那关于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又会是怎样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此刻我邀请各位球迷，咱们来做一下预测。有请我们第一排的几位，好不好？
2: 我挺希望克罗地亚赢的，然后我希望他们的比分是2-3。
1: 这是怎么看球看的嗓子都喊哑了，是不是？2-3，好，确实是每天都在看球啊。来，你呢？
3: 我觉得应该是2-1吧，然后葡萄牙赢。
4: 我觉得可能是3-1，葡萄牙赢吧。
5: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葡萄牙赢，我认为比分也是2-1。
1: 哦， 现在已经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回答。不过我们没关系，都不要有压力啊，反正也是预测。我们也有请刚刚参与我互动的这位球迷，好不好？欢迎你啊，戴上我身旁的这款乐奇 AI 智能眼镜，因为它预测比分的这个功能非常的神奇。来，有请您到我的身边，咱们佩戴上它，看一看今天乐奇眼镜它的预测又有什么不同。我们也期待一下即将出现在你面前的这个画面啊，看一看是什么。
3: 对，葡萄牙2-1胜克罗地亚。
1: 哎，也是预测了葡萄牙会赢啊，最终是怎么样的我就更期待明早的这个比赛了。那这款眼镜其实它的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除了有比分预测以外，还可以给我们带来实时的拍照，一键导航，还能进行89种语言的翻译，是不是特别的厉害？如果屏幕前的各位喜欢的话，咱们直接在线上的电商平台搜索乐奇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购买了。那也非常感谢刚刚这位美女球迷的配合，所以呢我要送你一个小礼物，送你一款世界杯的吉祥物，谢谢。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欢迎回来，下面雪莹要邀请大家轻松一刻，我们好听的音乐就要来了，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豪门盛宴的音乐季会是哪些不同的面孔。好，我们今天已经直接看到了他们，让我们来欢迎逃跑计划乐队。哇，我听到了全场的欢呼和掌声啊，这支乐队真的是我们豪门盛宴的老朋友，因为他们是第3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马上逃跑计划乐队会给我们带来现场演唱，歌曲的名字是海鸥，让我们期待一下。
6: 机会又叫直接打门球进了，着实给了英格兰队一记闷棍。
7: 这一下赢了2-0，
8: 这一下比利时麻烦大了。

0: 最终呢是3-2逆转塞内加尔队。
1: 凯恩大门。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红书，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6: 聊成玩梗
5: 还看小红书。
7: 外星人，
8: 喊我
7: 哈西达。
9: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
9: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1: 先喝呢，我感冒有点。

0: 谢谢谢谢逃跑计划乐队，欢迎你们，欢迎王传老师。
1: 你好你好。
0: 哎呀，太熟悉了，见到您真的感觉是从电视里出来的，因为我专门去看了曾经的回放。您是第三回来到豪门盛宴。
1: 应该是我看您是从电视里出来的。
0: 敢不敢？
1: 因为最近都在看这个。
0: 哦，谢谢。因为前两次的时候您来到豪门盛宴都唱了同一首歌，
1: 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对， 对，当时真的是全场的大合唱。而且这次您过来，我们非常多现场都有您的歌迷，对不对？怎么样，第三回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1: 还是那个环境，还是那个劲儿，还是那个味儿，然后还是那样的热烈，还是那样的一个足球的夏天。
0: 真正的是到家了。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海鸥》，我也是感觉现场美轮美奂，整个心都静下来了。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
1: 因为话说之前两次应该都有够，差不多将近十年了吧。总是也会有新的作品出来嘛。然后所以这次就总是唱一个也有点那个。
0: 看，可见我们有多爱那首歌。那今天的《海鸥》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1: 其实说白了就是发生在市井当中，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每一天的一些很小的小细节，却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漫长的生活，这样的一种感受吧。
0: 真的谢谢毛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很多的朋友们都沉浸于此。再次感谢逃跑计划乐队，也欢迎能常回家看看。
1: 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共同走进的是多彩世界杯，看一看。

0: 过去的比赛日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1: 英格兰对阵刚果金，贝林厄姆上半场奉献了一记精彩的头球，刚果金门将姆帕西大手一挥，直接拒绝。上半场补时阶段，贝林厄姆又送出一记速度更快、角度更刁钻的头球，刚果金门将姆帕西小手一抖，再次拒绝。贝林厄姆忍无可忍，送上爱的拥抱，你让我进一个行不行？姆帕西不语，只是一脸坏笑。下半场，贝林厄姆转换策略，头顶变脚踢，姆帕西侧身一跃，曲臂变直臂，想进球，边儿去！我服了你，姆帕西。贝林厄姆打不开进球账户，英格兰队一直落后，这让在英国的温网赛场上的球迷很着急。此刻温网的精彩博弈跟他们已经没什么太大关系了，球迷们只想盯着手机等待英格兰队上演逆袭好戏。当凯恩终于为英格兰队扳平比分时，他们如愿以偿。当凯恩再次进球时，温网现场瞬间成为了欢乐的海洋。
2: Big cheer around the court again. England have scored another goal.
1: 凭借凯恩的双响，英格兰队最终涉险过关，主教练图赫尔也终于能在发布会上长舒一口气。
3: And can I just ask, we spoke yesterday about the kids being able to watch the game tonight because of the kick-off time. Have you got a message maybe for their parents who now have to try and get them to go to sleep after that?
4: Write an excuse for school and let them watch football. Come on, there's so much school to go to, but World Cup is every 4 years. Let them watch, there will be a big, big match on.In 4 days, and we need the support of everyone, and especially of the children.
1: 当塞内加尔队取得进球，比利时队持续落后，首都布鲁塞尔的大批球迷不免气急。反差的是，人群中间有寥寥几位塞内加尔队的球迷，正在为主队进球而欢呼雀跃。敢于在如此庞大的比利时球迷阵营前忘情庆祝，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比赛随后风云突变，比利时队短时间内接连进球，并最终通过加时赛逆转取胜。这场神奇的逆转终于让他们的球迷一直憋着的情绪彻底得以宣泄。那几位塞内加尔的球迷早已不见身影，只剩下比利时球迷用狂欢拥抱胜利。贝利在1958年世界杯决赛时身穿的球衣，近日在苏富比拍卖行正式起拍，一开场就收获了$100万的出价，并且最终成交价格可能还远远不止于此。时年17岁的贝利正是身着这件战袍，在比赛中打进2球，帮助巴西队首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并从此正式开启了个人传奇的职业生涯。工作人员介绍，这件经典十号短袖是足球史上标志性的球衣，预计将会创下体育纪念品拍卖的新纪录。
5: Right now, we have a $1 million bid on the shirt. We expect that to keep climbing until the auction closes on July 16th. Ultimately, we expect it to exceed $6 million.
6: Luka Modric.

0: 三场比赛在等着咱们了，伊比利亚双雄在这个比赛日要依次登场，今天看球可能会有点难以取舍，尤其凌晨三点，你说怎么看这球？要不现在就睡，然后上闹表看西班牙。
1: 哎，是啊，确实，因为这两场比赛离的时间很近，但是第三场又要到中午的11点钟。如果是你选择的话，只能看一场，你要看哪场？
0: 我一定看居中这一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这是诸神黄昏的告别之战，就内心这种情愫。虽然我既不是克罗地亚球迷，也不是葡萄牙球迷，但是看着这样的时刻离别，内心总觉得要陪伴他们走完这最后的一程。
1: 对，
0: 你知道今天始终有个旋律在我脑海当中回响啊，就是图兰朵那个今夜无人入睡，因为那个故事讲的就是王子在天亮之前必须要给出正确答案，否则就会把人送走，这特别像这场比赛的主基调。
1: 天哪，那不知道谁是王子啊，因为主人公很多，
0: 所以陪伴他们走完这个世界杯的最后一个旅程应该是我今天内心的一个期待。我也希望陪着这两位能够在明天早上7点开始的比赛当中战斗到最后一刻。
1: 对，那今天看球的心情会和之前不一样，平常可能是熬夜看球，我相信明天我们就会成为早起看球，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球吧。明天晚上的8点钟，豪门盛宴还会再次和您相聚，咱们到时候来聊一聊早上那场球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剧情。再见，
0: 再会。
2: 来来来，杨厂，
3: 杨厂，
2: 哎呀，好
3: 耐唔
2: 见。
3: 你咁快
2: 咧？哇，咁快点冇嘢啦？
4: 咁靓喎！
2: 咁快点冇嘢啦？好，开波啦！
5: 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打造的球迷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佳，欢迎各位到来。熟悉我们的节目的各位都知道，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三位明星队长。首先介绍龙舟队队长刘迅和他队友们，曾经的足球特长生，现在要率领水上 F1 队破浪前行。接下来有龙舟就有醒狮，欢迎醒狮队队长我的同行央金和他的队友们。我看过了龙舟和醒狮之后，我们要打一趟咏春啊！欢迎姜子浩带领着他的咏春队。

咱们经常会有一个老词儿说叫关公战秦琼，什么意思呢？你作为一个球迷，你可能看好多代球员，如果让你真的组合出一套

0: 前腰齐达内，然后右边前飞哥，后腰贝克汉姆。哇，左边后卫罗伯特卡洛斯，然后两个中后卫特里马尔蒂尼，右后卫卡福，什么员切赫？哦，这还真有时代感，
1: 太难打了这一套阵容。
2: 梦幻阵容。
0: 刚才你把那个马尔蒂尼排在中间，然后把贝克汉姆排在后腰的时候，我多少晃了一下神，就是当你把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人放在一个位置上，他会让那个位置焕发出神奇的光辉的。
1: 06年的巴西队，我觉得是属于梦幻阵容之一了。
2: 德国世界杯，
0: 对，无论是首发、替补，还是这个主力队员，都是个顶个的厉害。小罗、大罗、卡卡，全部都是这个豪门球队，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个年代特别好。这阵容，没事，您依旧年轻。
2: 所以这个最佳阵容。
0: 不论年龄，也不论现役队，什么都无所谓，就是他只要存在你的想象里，你觉得这事儿很神奇。你跟我们聊一聊。
2: 我选啊，前锋呢，我选大力金刚腿周星驰先生。哎，小哥，
0: 谁和谁？
2: 开玩笑。
0: 你看没有限制的话，这么选吧，我选11个
2: C 罗可以吗？11个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你得累死他呀。
0: 就全能嘛，是，我就想看看11个
2: C 罗和11个姆巴佩，我看看能踢成什么样。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们如约而至特意定制了
0: AI 建模。
2: 今天节目是有一个 AI 可以模拟这个对阵，它确实可以按疯狂的姜子浩所设计的11个
0: C 罗和11个姆巴佩。 来，咱们一块儿看一看，你现在是一名体育专家，如果一个队11个位置都是 C 罗和11个位置都是姆巴佩的话，双方对决会是什么样的情形？给我一份图文并茂的网页，来吧，
2: 我可得好好瞧瞧。黑
0: 433对433，这是他能想出来的最合适的阵容，最终赢家姆巴佩队，上下半场各是2-1，最终4-2。 核心原因在于整队纵向推进，反击速度和回追覆盖更完整，它有理有据，而且把整个比赛的那个进程都给模拟出来了。左边锋姆巴佩，强吃右后卫 C 罗，说明 C 罗可能确实不太适合打后场，是吧？有点心酸，欺负人年纪大。我们应该是从卡塔尔世界杯，我们就看到所谓说想看到诸神的黄昏了。是，对，我在米兰。 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时候，这个当时 AC 米兰和国际米兰还有比赛，莫德里奇还真上场了呢，是头发都比现在多。哎，对对对对对，他做了照片都能每天。但是现在呢，你看就是莫德里奇的确有点岁月不饶人了，就体力往下走了，就满场飞的那个状态。其实，冬奥会的时候看他也没有那个状态了。
1: 对，其实莫德里奇也是蛮感慨的，因为当时看着他状态正佳的时候，带着格子军团一路克罗地亚狂想曲过来，但是像今年参加世界杯之前2个月，颧骨骨折，然后现在打着钢板在场上跑，你会觉得虽然说年纪大了，但是他那股精气神在，那种坚韧劲儿在，就还是特别的体育精神还挺打动人的。
2: 然后提到今年，今年小组赛我忘了第二场还是第一场。
0: 是他的第200场比赛啊，没错，200场，都说现在看到老将还在场拼搏，感觉自己的青春不在了。但其实反过来说，我觉得这老将他踢那么多年，你可能能看他10几20年，你就感觉他延长了我们的青春那种感觉。我非常同意。接下来我们要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回合的游戏，羊场嗨嗨嗨，餐车上有3个蒸笼。 那其中一个是由我们这个节目的核心的礼品，叫做实力足球包。什么时候开出实力足球包，就什么时候请出我们的一位特殊的球迷嘉宾。今天谁先来啊？三位队长，
1: 反着来吧就。那我先来。
0: 哎，央金老师先来，来吧。
2: 来来来来来。
1: 好，开最中间的哈。
0: 啊，开最中间的。

0: 我要买彩票，一开就中。
1: 中了吗？
2: 对，他除了有这个马蹄特色茶点以外，成功的开出了实力足球包。
0: 来，队员们吃宵夜了。实力足球包是这次特色，
3: 大家真的很
0: 矜持，
2: 大伙儿还不太适应。
0: 吃别客气。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马嘉毅、廖盈玉来为我们讲述他们的球迷故事，有请。
0: 老师好。
3: Hello,
0: 老师们好。
2: 有请两位漂亮的姑娘握个手。
0: 主持人好。
2: 有请两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梅州啦啦队的编导，我叫廖盈玉。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梅州啦啦队的成员，我叫马嘉毅。我是来自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的一名山歌剧演员。
2: 山歌剧演员。
4: 我是来自我们也是跟嘉毅同一个单位的，也是我们的山歌剧演员。
2: 山歌剧
5: 是
4: 客家山歌剧。
2: 客家山歌剧。那给我们介绍介绍您二位这个足球世界杯的故事好不好？
4: 我的世界杯故事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2010年的那个南非世界杯，当时我应该还小，还3-4年级的时候，只记得当时家里面在放那个世界杯的电视嘛，然后突然哗的一下整个场都热闹了。后来我才知道是那个南非的球员，8号球员查巴拉拉，他的一脚很干脆的射门，瞬间把整个场都给点燃了。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呢，还不是进球，而是他们进球以后，他们的所有的球员都很同步的跑到我们的场边，开始整齐划一的跳起了他们那个部落的舞蹈。
2: 对对对，没错。
4: 那个画面对我冲击力是蛮大的。
2: 好，那么足球给你们的这些灵感、这些印象、这些记忆会在你们的生活工作当中体现吗？
5: 其实应该有很多的人认识我们梅州，是因为这一次梅州的啦啦队出圈了。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有刷到吧？
3: 经常刷到。
2: 你看到过？
3: 猜我喜欢，天天给我推呢。哦，真的，天天都是粉红色，在地铁都不好意思一直看，我都。
2: 我看到你的表情，这应该是一种甜蜜的烦恼，是吧？幸福的烦恼，是吧？
3: 害羞，就纯害羞。
0: 他们真的是太火了，就当时梅州队是一直没有赢球，一场都没赢，所有人都在为梅州队着急的时候，啦啦队出圈了。那个时候就火到基本上就唤醒了无论哪个年龄阶段观众们对纯真、对美好、干净、纯洁、青春的回忆。
5: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杨老师。
0: 我都想成队友，但是这个
2: 啊，还想成队友，
4: 加入我们，
5: 对对对，今天有机会，
2: 对，
4: 我们今天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我们梅州啦啦队的原创的一个舞蹈，我们的粉红色的回忆。

0: 哎呀，这个太棒了。
1: 装扮我看也很有这个地域的风情，能不能也给我们多介绍两句？
2: 粉色 T 恤，
3: 对，
2: 还有我们麻花辫上有一个粉色的蝴蝶结。其实这一次非常出圈的一个道具就是我们的一个斗笠，在客家地区呢，其实我们一般是叫做凉帽。
1: 啊，凉帽。
3: 对，乘凉的凉，客家话就是叫柳帽。
4: 柳帽。
3: 柳帽。
2: 然后其实这个凉帽呢，也是我们客家女性勤劳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是我们客家文化当中一个标志性的首座。
1: 哎，咱梅州其实就是这个客家文化的这归属地。
2: 那其实在我们的凉帽上面可以看到有我们梅州的市花梅花。老师也有说到我们的客家文化
1: 啊，
2: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想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一个省级的一个非遗舞蹈悲花舞，在粤超的时候也是把这个舞蹈带到了我们的啦啦队里面，融入到了里面。
1: 悲花舞，
2: 悲花舞，对。
1: 姐俩这道具已经带来了，嚯！
3: 杯子也是设计的跟我们粉红啦啦队很搭的，我们的粉色的，为了我们啦啦队特地定制的粉色的伯公杯，这个是伯公杯。
1: 伯公杯。
3: 对，伯公杯。
2: 就它可以摇，然后也可以飘。
3: 对。我们今天也给
2: 对，给我们的嘉宾们也送来了礼物，把我们的杯花还有我们送给各位老师的礼物带上来，送给各位老师。
3: 太好了。
1: 哎呦，还有我的事儿呢。
2: 对，
1: 哎呦呦呦呦，
2: 必须的。
3: 这个凉帽呢，它还除了我们的客家元素，它还添加了我们的世界杯的元素。
2: 世界杯的元素。
5: 于老师，您戴这个帽子格外的有风格，
2: 好好看，好好看，特别仙。
5: 知道这是我的梦想
1: 啊，是你的梦想。
5: 因为实在是找不到，所以我后来自己给自己 AIP 了一个帽子戴在头上。原来。
3: 先教大家怎么拿我们的伯公杯好吗？
5: 好。
3: 我们先把这个没有梅花的这个杯子先拿出来。
1: 好嘞。
3: 对，你们看到它下面有个小小的粉色皮筋吗？
4: 太多了。我
5: 有看到。
3: 把这个皮筋套在我们的大拇指上面，尽量把它套进去一点，就不会上下晃动了。
4: 好。
3: 然后呢，我们另一个有梅花的杯子，这上面也有一个皮筋，看到了吗？
1: 嗯，看到。
3: 里面有个皮筋，把它拉下来。对，然后我把我们的中指给穿进去，
1: 把中指穿进去，
3: 对，把中指给穿进去，然后用我们的食指跟我们的无名指按在上面。哎呦，小心！
1: 我的天哪，吓死我了！
3: 对，把我们的食指跟无名指按在上面啊，对，这样子，然后上面的杯口呢敲在下面的杯子的中间，对，不要这样杯口这样敲，这样敲出来声音是会比较闷的。对，我们把它敲在中间。
4: 啊，
3: 对了。对的，杨老师，好棒！
6: 我该不会是个天才吧？
3: 天才！
1: 你的祖籍不会是梅州吧？
6: 哎，发现了，找到了！
1: 哎呦，你瞅瞅！
3: 那我们把另外一只手的杯子也带上，怎么样？
2: 两个手交叉放在胸前，
3: 然后交叉打，每做一个动作，我们都敲响一次杯子。敲一个八拍，合上，打开。合上，打开，对，敲一个八拍啊！我们来，准备啊，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换，往前，二、二、三、四、五、六、七，左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摇杯，一，最后，哒，结束。可以，
2: 太棒了！你看这掌声。很棒，
1: 谢谢两位啊。我原来我第一次来到广州常住的时候是2010年亚运会，那个时候是秋冬季节，就很感慨，广州的球迷也好，体育迷也好，非常幸福，不受天气气温的影响，对吧？我看社交媒体上有一个话题叫一句话证明你是个老球迷，那么我这得问一句了，这儿这么多爱体育的人都喜欢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证明你是一个老球迷啊？
5: 我用一首歌证明我是资深球迷。
1: 好家伙。
5: 广州队滚滚总归贼累，懂的都懂。
6: 该不会唱的是粤语吧？
5: 这首歌呢是广州足球队的专属的助威歌曲，叫做《广州队》。
1: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是，
5: 广州队冠军终归这里。
6: 哇！
5: 然后广州的加油口号就是“广州未赢够”。那么这首歌呢，是我来到广州学的第一首粤语歌曲，我会的第一首粤语歌曲就是在球迷的看台上跟球迷一起来唱的。所以说我当时特别感慨，因为之前我没有去现场看过足球赛，来到这边以后我发现，哇，广州看球这么专业吗？他们进攻有专门的进攻口号，防守有防守口号，球队落后的时候，球队这个领先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口号在看台，太厉害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学一学当地的助威歌曲。
1: 喜欢足球有很多种方式方法，有的球迷会说，哎呀，我能背出哪一年哪一年哪支队伍的阵容，我能对哪个哪个球星如数家珍。但是人家两位姑娘用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对客家文化的归属感，人家把舞蹈、把歌曲、把文艺真正融进了对粤超、对足球的支持。如果让你简单的说一说，在你脑海里，普通球员和顶级球员什么区别？
0: 我觉得顶级球员的思路啊，头脑是不太一样的，就想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处理球不一样，别人想不到。
1: 哦，就是他的思维明显高过其他人一层，
0: 或者说是不一样吧，
1: 另辟蹊径。
0: 对，另辟蹊径。
1: 这一点姜子豪就是，你看他现在那个摇头摆尾那个样子，就是每一次都是我该不会是个天才吗？
2: 特别自信啊。
6: 我还沉浸在我刚刚跳舞的。我来说呗，我觉得顶级球员跟普通球员最大的区别就是，顶级球员啊，连我妈都认识。
1: 知名度破圈是吧？
6: 破圈。
1: 那阿姨认识的顶级球员有
6: 贝克汉姆。
1: 哦嘿，你看看，
6: 哎呦，
1: 还是从脸上走。
6: 是。
5: 我觉得顶级球员呢，他踢球是有韵律的。
6: 这刚你这显得我刚刚那个答案特别傻，你知道吗？
1: 你主要是为了把这个天才比下去。
5: 没有，我妈妈也有喜欢的球员的。
1: 啊，阿姨喜欢的球员是
5: 跟我一样 C 罗。
1: 哎呦，好家伙，说这么半天还是从脸上走。
5: 没有了，我觉得顶级球员他一定是带节奏感的，比如说中场在组织进攻的时候，他一定要像一个控场大师、节奏大师一样，能够调动起整个球队。我觉得这种算是顶级球员。
1: 确实是，就是你看很多的优秀球员，真的是就是他把这个整场的节奏就玩于鼓掌之间啊，对吧？
6: 对，控场，
1: 哎，控场大师。所以今天这个游戏的类目，节奏大师，三位依次上场，共用一套题目，根据音乐的节奏读出屏幕上图片所示意的内容，单人限时一分钟，读对的题目越多积分越高。三位哪位第一个自告奋勇？
0: 我先来吧。
1: 有请刘迅。三二一。
2: 你可以这样节奏。
0: 萨卡萨内沙翁萨内沙翁萨卡。
2: 哦，
6: 可以。
0: 等等啊。
1: 年轻人。
0: 马内马宁马坦马宁马坦马内。
6: 可以。
2: 啊，不错。
0: 八桥八地八桥八地八桥八桥。哎呦我的天哪，这刚才我听都没听过来这个。白切鸡豉油鸡猪肚鸡糯米鸡猪肚鸡糯米鸡豉油鸡白切鸡。
1: 这不下来了吗？
0: 卢卡库卢卡斯卢西奥卢加诺卢卡斯卢加诺卢。
6: 卢家是真欺负人啊。
0: 对就这样吧。
2: 都怪卢卡库。
1: 好，那么第二位出场的是
7: 我来吧。
1: 哟呵，
6: 摩拳擦掌，
3: 天才来了
6: 、啊、
2: 天才加油。
1: 来，欢迎姜子浩准备出场。
6: 萨卡萨内沙翁萨卡沙翁萨卡。
1: 耶呵，他抖起来了他。
6: 哎，没，我不是成功了吗？
2: 那是萨内。
6: 萨卡萨内沙翁萨内沙翁萨卡。
1: 行。
6: 马内马宁马塔马宁马塔马内，
2: 这天津话。
1: 他说的是正经的词儿吗？
6: 八桥八地八桥八地八桥八条。
7: 八条，对溜，八旗盖小盖，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
2: 你欺负的还挺好，粤语了，
7: 粤语啊，
2: 普通话来不了，再来一次，八旗盖小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九盖九
1: 把烹制鸡肉美食这一趴给读出来了，两位都没在这件事上哎马失前蹄。
6: 我尽量了，用我熟悉的语言，但是白切鸡、豉油鸡、糯米鸡，对不起。
1: 两位男士呢，在这个节奏大师当中呢，都创造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奇迹。接下来，三位当中唯一的一位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拥有者。
5: 其实这个跟普通话关系不大，但是因为太快了，我试试看。
1: 好，
5: 试试看。萨卡萨内沙温萨内沙温萨卡。哇。马内马宁马塔马宁马塔马内。哇。巴乔巴蒂巴乔巴蒂巴乔巴乔。白切鸡、豉油鸡、猪肚鸡、糯米鸡、猪肚鸡、糯米鸡、豉油鸡、白切鸡。
7: 哇！我的天哪！
5: 卢卡库、卢卡斯、卢西奥、卢加诺、卢卡斯、卢加诺、卢卡库、卢西奥。哇！双皮奶、姜撞奶、炖鲜奶、凤凰奶、姜撞奶、炖鲜奶、凤凰奶、双皮奶。
6: 太欺负人了！
5: 叉烧包、菠萝包、奶黄包、豆沙包、菠萝包、奶黄包、豆沙包、叉烧包。哇！皮尔洛、皮耶罗、皮萨罗、皮纳尔、皮萨罗、皮纳尔、皮尔洛、皮耶罗。
1: 嘿，不行，这节奏没对上。好
5: 啊，没了，
1: 太厉害了！哎呀，哇，
7: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6: 真是降维打击了，我觉得。
0: 就有一点了。
1: 来，我们一块儿看一看节奏大师第一轮结束之后的得分板。哇哇，九十队确实是
8: 太
3: 厉害，厉害
8: 厉害。
1: 来，我们一块儿开始第二轮的饮茶开开开，揭盖有好彩。
0: 我先来吧，
1: 刘云来来。
0: 还是听队友的吧，你们说开哪个，然后
6: 想吃什么跟刘哥说。
0: 三的有两票，现在三有三票，那我开三了啊。
6: 我等一下三龙都拿过来给大伙吃。
0: 三是三杯凉茶。
5: 凉茶。
1: 请他们三位开开胃吧。
5: 开胃。
0: 喝嘛，要不喝的话，我可以接受这个惩罚也行。来来来，选择啊，不用那个假装接受。来来，咱仨干个杯吧。
1: 还有谁？
0: 来，
1: 你看看，
6: 哎，还是头一回见喝凉茶要干杯的，我还是。
1: 第二个他开哪个？现在还有俩。
0: 第二个开一号二号选。一，行，那都。哦。
1: 真听对了，哎，不错，
0: 这回对了，好了，
1: 不错，
5: 猜到了，
0: 分给大家了。
1: 既然我们已经开出了实力足球包，那我们就要迎来我们第二位的特殊球迷嘉宾。
9: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1: 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既然我们已经开出了实力足球包，那我们就要迎来我们第二位的特殊球迷嘉宾，他就是服装设计师屈丁南。哇哦
10: ！Hello，Hello，Hello，
1: 好，欢迎屈老师，很时尚啊！来，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服装设计师屈丁南，我最喜欢的是德国队。
1: 哎，你看看，哎，人家鲜亮 flag，
6: 鲜亮身份。
1: 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世界杯的看球故事吧。
11: 我最深印象的是2022年卡塔尔的世界杯。哦，
1: 上一次的。
11: 那时候呢，我人在意大利这工作，去做那个时装周嘛， 去了一个那个叫一个比萨的一个小镇，就是有个斜塔的那个
1: 小镇。哦，比萨斜塔那个小镇。
11: 那时候呢，正好是下午差不多四五点的时候开赛。
1: 嗯，
11: 哎呀，不行了，我要看，但是你要在车上是看不到的嘛，我们就

0: 跑到那个小镇上面，结果出乎意料，整个小镇的人都在围着电视机看那个啊，他们就根本都不知道我们是哪里的人，都说哎，赶紧过来吧，就坐吧，还让座给我们。
1: 哦，真的，
0: 那个赛事好像是差不多三个小时的。
1: 对，
0: 就在那个三个多小时，我们在那个小镇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非常终身难忘的一个没有国际、没有语言障碍的一个，真的是一个欢乐的 party。
1: 这听着太美好了，
2: 是
1: 所有的意料之外，都是久别重逢。
0: 是啊，
1: 那么您毕竟是一个服装设计师，对吧？您看足球有些什么您自己的角度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当然，从我的专业角度看，我肯定是看那个流行色呀，看那个服装那个球衣啦，像哈。那其实除了这一点的话呢，我更加注重的是球星的发型。
1: 发型。
3: 哎，
1: 发型，我这没有什么发型，
0: 我这萌生出一种我要为你设计发型的那个冲
1: 动。徐老师要说还是宅心仁厚啊。
3: 您觉得最适合于佳老师的发型是？
0: 啊，那个其实现在的科技已经很发达了。
1: 植发吗？那您最关注的球员是
0: 呀？那肯定是巴西的那位内马尔，那个因为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啊，从那个巴西的贫民窟出身，到最后可喜的成绩，是我们年轻人的这种鼓励。
1: 哎，曲老师也能告诉大家说，我看发型又不光看发型，足球场上还是有他最内核的竞争力，他的斗志其实是最能感染人的。说内马尔有一个外号叫足坛发艺总监，我们一块儿看一看大屏幕，内马尔究竟换过多少发型。哦，他倒也不是没跟我一个发型过，是吧？
3: 也留过您的发型，
1: 对吧？也有过这种。哦，你看这个其实也代表着运动员的个性，在这个竞技场上，运动员的服饰发饰，对吧？有个性才会让更多球迷去欣赏去追随。
4: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老师，用你最前沿潮流的观察，今年我们世界杯的球衣或者往年，您觉得哪一款是可以穿出去，然后可以做时尚穿搭的？
0: 其实今年啊，很多的高科技的面料还有那个颜色呢，它是涌现的。我最喜欢的是法国队
4: 啊，
0: 就是以那个普鲁士蓝，就是他们叫高卢文化啊，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有一个高卢的雄鸡，他们国家队的这个标志，跟以往呢有很大的区别的，就是它那个是不是印花？
1: 哦，不是印花的，
0: 是织出来的，而且呢，在不同的光泽呢，它有不同的变化，给予人家一种动感啊。它的理念呢是来自于他们法语，就是追求自由 （liberté）， 然后呢，它是那个叫罗蒂芬哈斯努尼斯。意思就是说，我跟你是有差异，但是我们更团结。后面呢还有一个客场的球衣，我认为它更精彩。它是来自一种叫锈铜绿，大家知不知道那个？他不是送了一个自由神像给那个美国吗？他那个自由神像，它就是那个颜色，
1: 那种绿色。
0: 它就是等于说是我们一起不分国界的去分享我们多元性的文化。你要知道，法国队很多球员，要不就是那个加勒比后裔的，还有那个多元民族的，非洲的，还有什么中东的也有。它就是一种多元的这种合成，达成他们对自由的这种理解。
1: 哎，真好，听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故事。那么足球看球的穿搭，各位能想到什么呢？江子浩，你平常看球的时候你穿什么呀？
3: 我穿的也是球衣，因为我们下楼吃饭穿的也是球衣。因为球衣特别舒服，虽然穿的是拖鞋吧，但是
1: 拖鞋啊，人字拖也是看球，
3: 也是看球必备
1: 穿搭的一部分。
5: 我平时就踢球的时候才会穿球衣，其他时候不会穿。
4: 我特别喜欢训练服，因为他们的主场球衣其实好多年都差不多，比如德国队它永远都是白色、红色，还有那个黑色。
1: 是的，
4: 但是他们的客场球衣和训练服就会特别大胆，有一些粉色呀，有一些紫色，我就觉得配色特别好看，然后主要也很少见，就特别适合去做穿搭。
1: 好，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曲老师到场，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跟时尚、跟服装，包括跟发型，你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文化的内容。
3: 对，
1: 好，感谢曲老师，谢谢。 各位准备战斗吧，进入到节奏大师的环节。哼哼，你们两个男的，两个四分的得主面对人家剧中的七分得主，
4: 要不然这轮我不参加了，我给你们做拉拉队。
3: 但你联名我们的时候其实更瞧不起我们，我不接受他的同情。
1: 哎呀，和你看看他还较上劲。
3: 我不接受。
1: 这样啊，既然呢你们两位平分，这轮竞争一下。
3: 好，我先来吧。
1: 你先来是吧？
3: 我先来。
1: 哎，这回天才先来啊。好，三二一。
3: 这太难了吧，这是什么呀？
5: 我哎，你拆开说。
3: 皮克福德、德拉福德、拉什福德、费迪南德、德拉福德，这拉什福德、费迪南德、皮克福德，哎，
1: 不错。
3: 你别管什么节奏吧，那是不是
1: 还接着还有呢？
3: 古铁雷斯的巴尔加斯，这西门尼斯、马丁内斯、巴尔加斯、马丁内斯、古铁雷斯、西门尼斯，瞧瞧，
4: 哎呀妈，一口气下来的，
1: 不错呀，继续。
3: 卡塞米罗、卡斯塔蒂、卡瓦哈尔、卡纳瓦罗、卡瓦哈尔、卡纳瓦罗、卡斯塔蒂、卡塞米罗。我这要岔气了，我
1: 来。
4: 哎，这你行。
1: 我那儿
3: 了。糖板糕、广式萝卜糕、姜软麻辣糕、包饭绿豆糕。
1: 挺好，达到了。哟，巨物给姜子浩吸点氧。脸都白了，
3: 根本这个考的是节奏吗？这考的
1: 是肺活量。你这回你用了自己另一种节奏，
3: 自己的节奏，
1: 对吧？但是他慢了。刘迅呢，我刚才好好反刍了一下，我觉得他最大的敌人啊，他得忍住别笑。啊，说错节奏也是没有分了，也还得停留在这上。
5: 哎呀，我真
1: 不是，你别笑了。
5: 行，我努力，我努力。
1: 别笑了，要不你喝口这个喜酒窖藏1988，好喝不上头。
3: 哎呀，天哪！没想到这气口。
1: 准备啊，龙舟队队长，哎，刘迅，三、二、一。
5: 我按慢的来试试啊。
4: 皮克福德勒拉福德。
5: 别捣乱啊。
3: 尊重对手啊。
5: 皮克福德、特拉福德、拉什福德、费迪南德、特拉福德、拉什福德、费迪南德、皮克福德。
3: 哎，可以可以。
5: 古铁雷斯、巴尔加斯、西门尼斯、马丁内斯、巴尔加斯、马丁内斯、古铁雷斯、西门尼斯。哇，
3: 好呀。尊重比赛。
5: 不是，等我等会儿，别说话，
1: 你可没多少时间了。
5: 卡塞米罗、卡斯塔涅、卡瓦哈尔、卡纳瓦罗、卡瓦哈尔，
1: 特难输吧？他没念到食品。
3: 刚刚谁说太难输了来着？啊，
1: 是吧？
3: 您看看，这上老说
1: 这个，关键是你看吧，刘迅他没比过你吧？他还乐呢。
3: 我没想到我刚才表现打乱了他的节奏。
1: 哎，对。你预判了他的预判，
5: 有一点，
3: 瞧瞧。
1: 作为今天所有嘉宾在内的唯一的广州人，姜子浩获得了一个广州大礼包。
3: 我也太需要广州的大礼包了呀！
1: 我们接下来第三轮的饮茶开开开，揭盖有好彩，有请我们的三哥。
3: 那这一轮就是我来。
1: 对，
3: 好了，那我就也不浪费时间了。嗨，
1: 气宇轩昂的走出来了，
3: 也不给大家浪费时间了，因为我已经决定把这三笼都给开开，给大家都吃上喝上，好不好？
1: 很豪迈啊！
3: 按顺序来了啊！哟，哎呀，先喝口凉茶润润喉，好不好？哎呀，
1: 很周到啊！
3: 哎，要不最近为三位嘉宾老师，对啊，你们三位，
2: 谢谢，哎，好的，谢谢凉茶。
3: 广东凉茶，
2: 喝完了，
3: 再给大家。

0: 来个甜的吧，瞧瞧，啊，说什么来着？
1: 你看看，哎，哇，
0: 这个就是土豆，就是型的那个点心。
2: 哦，好像啊。
0: 哎，来，看，
2: 太细致了，
0: 还是大家还是，对，你们尝一下，尝一下。
1: 好，姜子浩呢，已经给我们开出了最后一轮的实力足球包。那第三组嘉宾到底是哪位呢？
3: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4: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1: 姜子浩呢，已经给我们开出了最后一轮的实力足球包。那第三组嘉宾到底是哪位呢？我们掌声欢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的段毅教授，有请。久等了，段毅教授，谢谢您。
5: Hello。
2: 哟，您这么客气，还带着礼物来了。
1: 您好，您好，来，有请段教授。这个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的段毅，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现在担任着低空经济联合实验室的执行主任。低空经济呢，其实就是跟无人机、跟我们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都非常相关的。
1: 这可是高科技，民用高科技。无人机、飞行汽车、飞行摩托，这都归段老师管。
0: 飞行摩托。
5: 我跟世界杯的这个缘分始自于那个2010年
1: 南非世界杯。
5: 是的，当时我还在北京工作，是在载人航天总体部。对，然后我们从事的工作呢是神舟飞船的研制。
1: 哦，您还参与神舟的工厂。哎呦，了不起啊。
5: 谢谢，
1: 国之重器啊，
0: 肃然起敬。
5: 那个时候我们处在这个研制的最关键的一个阶段，经常在实验室加班到后半夜，然后我们下班以后发现，哎，世界杯开始踢了，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小伙伴一起一边看世界杯一边聊一聊白天的工作。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2010年世界杯，当时荷兰跟西班牙的比赛，那是总决赛，然后那个比赛打到第116分钟的时候，西班牙的伊涅斯塔进球了，是一个金球，决胜的金球，我们整个宿舍都沸腾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啊，就是拼的已经不是技术，也不是体力，拼的是对这个胜利的渴望。这也特别像我们做这个科研工作，
1: 是
5: 拼的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意志力。
1: 我们其实中国科技的崛起，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这样有韧劲儿的科技人，才能让我们一路向前不断发展。
5: 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个当时我们这个球队的一个队服。哦，我珍藏了十几年，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杨军老师展示看看。
5: 对，
2: 哦，神舟五号。
5: 对，
2: 天哪，
5: 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喜欢踢足球，因为这是我们在繁重的一个科研之余啊，就是给自己缓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2: 但是我特好奇，就是这个球衣的颜色。
1: 哎，
2: 对，这个款式
5: 我们特别欣赏的是整个阿根廷队他这样一个足球的精神，比如说阿根廷队的迪玛利亚，对，他非常的谦虚啊，他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工人啊，就是说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做好了自己的职责，把自己的任务做到了极致。这也特别像我们做科研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在团队中担任你的角色，然后你必须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把你的任务完成好，这样才能使整个团队达到一个最终的一个胜利。
6: 哎，对对对，就是把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让整个这个大机器运转起来就够了。然后我累了，我可能没有办法发挥出100%的实力了， OK， 那我就下场，让更好的人顶替我，让我们这个团队都越来越好。
1: 哎，是真是。
6: 但是就2022年世界杯决赛那场法国踢阿根廷那场比赛，迪玛利亚让我印象挺深刻的。 因为他不是上半场造了一个点球嘛，
1: 对
5: 对，
6: 然后他下半场就下去了，像工兵一样的那么一个球员的存在，然后
1: 团队里的一个工人，
6: 哎，对，他自己本身也当过工人，他爸爸他父亲不是也是个工人吗？然后他当时得那个点球，直接就没有自己罚嘛，就是不想去要出风头，这种就是我把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让整个这个大机器运转起来就够了。
1: 所以说这个球衣传达给我们的不是说对所谓冠军的崇拜，
0: 哎，
1: 而是要有一种对自己永远在路上的一种激励，
2: 是
1: 吧？这才是我们能从科研人员身上学到的东西。那我斗胆请教一句，您在场上踢什么位置啊？
5: 哎，我们是有什么位置给我踢我就去踢，哎，
2: 重在参与。
5: 但其实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前腰的一个位置，
1: 哦，前腰的位置，
5: 是，就因为前腰它往往是最后一脚，传球促成一个射门，
1: 对，
5: 然后完成我们最后一击，所以这个绳子一传，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5: 我前面提到的南非世界杯第一进球，其实就是他们的队长的绳子一传，
1: 嗯，法布雷加斯，
5: 对，法布雷加斯的绳子一传。帮助伊涅斯塔完成最后的绝杀，
1: 嗯，
5: 获得团队的一个胜利。
1: 咱们得看一看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个金球制胜的进球。
5: 大家可以注意到，其实传球的这一瞬间，有6名防守队员在防守，在这一个瞬间，法布雷加斯需要做出一个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判断。
1: 哇，
0: 就是您所谓的神之一传吗？
1: 啊，
0: 这就是
1: 是
0: 解说常说的手术刀般的传球，就那种。
5: 其实这个可能跟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有一些关系，
1: 啊，进入到科技领域了。
5: 法布雷加斯做出一个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判断，至少要做3件事情。第一，这个球怎么传才能绕开防守队员。第二，怎么样才能传到我们要传的那个人的脚下？
1: 没错。
5: 第三，这个球不能直接出了底线，对吧？所以他在这一瞬间就完成了一个对环境的感知，然后直觉般的一个判断。然后我们的无人机在飞行当中，不管是群体的控制还是说智能的一个飞行，它也需要这样一个超级的一个飞控或者超级的一个大脑，怎么样来飞才能绕开障碍，达到我们的一个目标点。
1: 今年开幕式我不知道您看没看，
5: 对，
1: 开幕式上就有您负责的领域啊，
5: 对
1: 吧，无人机，
5: 有无人机的表演，
1: 是，
5: 说到这里，今天特别巧，我们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大二跟大三的学生带着他们研发的一个新型的表演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1: 好家伙，
2: 这是无人机，
5: 对，这是一个蝴蝶型的无人机，是的。
2: 哇，梁祝，
1: 哇，哇，
2: 好好看，
1: 好家伙，
2: 这是蝴蝶型的无人机。
1: 嘿，这还印着我们的这个台标啊！
2: 哇，好好看！
1: 谢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谢谢同学们。
2: 飞起来的时候好浪漫呢，科技的浪漫。
1: 多请教您一句。除了这种表演以外，无人机您能跟大家讲讲还能应用在什么场合里？
5: 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就是在我们的那个看台附近就部署了一些应急或者说叫急救的无人机，有一些突发的紧急情况，有些疾病，这个时候呢，无人机可以载着我们的一些急救设备直接从场外飞到那个越过这个人群，飞到那个出问题的地方，给抢救抢出来宝贵的这个黄金时间。无人机还可以在这些大型赛事当中啊，进行一个这个人流的一个管控，我们可以看得到哪些地方人多，哪些地方有危险，然后再通过我们一些无人机的喊话，然后可以指导人群有序的一个疏散，然后这样的话就避免出现一些悲剧的事件。
1: 真是啊，如果不是段老师介绍，我们以为飞这个无人机光能拍点照片和视频呢，是吧？足球的魅力就在于下一秒不可预知，但科技的力量就在于它能让下一秒精准的发生。我们再次感谢段毅老师，谢谢。好， 这个接下来啊

0: 亮点时刻了，哎，所有嘉宾里仅有的广东人要领取你这个节目广东大礼包了。
1: 我还有特意领取的这么一个环节，是吗？
0: 环节，对，
1: 对。
0: 你等会儿，别，哎，别起范儿了，别起范儿了。我们有个神秘的颁奖嘉宾。
2: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3: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0: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11: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那都
14: 这样吧，
15: 应该吧，应该
16: 的。向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别起范儿了，别起范儿了。我们有个神秘的颁奖嘉宾，有请我们的佛山咏春拳非遗文化传承人董崇华先生，有请。
18: 哇哦！
19: 哇，这得怎么打招呼
18: ？Hello，
0: 欢迎董先生，
18: 田老师，
0: 感谢您的到来。有请董先生落座啊。
18: 大家好，我叫董崇华，是叶问咏春的第二代传人。
0: 第二代传人，
18: 对，哇，
19: 第二代
18: 啊，师承叶准，
0: 叶准就是叶问先生的儿子，是吧？那您今年贵庚啊？
18: 我77年的，差不多50岁了。
0: 我以为您和姜子浩一边大呢。
1: 天哪，真的太那，我是显老一点，是也，
0: 根本不像50岁的人，
19: 是，
4: 一点都不像，
19: 状态特好。
0: 您平常也看足球吗？
18: 看足球，世界杯嘛。嗯，那 C 罗是我一个非常崇拜的偶像。嗯，因为我对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那个肌肉，巴克夫肌啊，那个背阔肌那种非常的爆炸力，他们的努力跟自力，也是他们引领着我。那我其实也有巴克夫肌跟那个背阔肌，对，
0: 一看就是。
18: C 罗他这次又进球了，
0: 又进球了
18: 啊，破纪录了，是不是6届，每一届都有进球，
0: 是。
18: 啊，
0: 葡萄牙历史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了，只比您小10岁啊！
18: 40多岁，您这种状态是太难得了。
0: 没错，
18: 我们自己搞运动的知道。
0: 所以说呢，绿茵场上贵在坚持，习武之人贵在自律。这深厚的功夫都是日复一日积累坚持下来的，就像喜酒窖藏1988，讲究的也是功夫二字。酱香突出，酒体醇厚的背后是窖藏时光的真功夫，真功夫才能经得住细品。广州人，你马上要获得的广州大礼包就是亲自跟咏春传人切磋的机会。
1: 哇，真的能切磋，
4: 大礼包是挨顿揍。
19: 子浩心疼你。
0: 来，有请董老师。
18: 真切磋吗？
0: 切磋。
19: 子浩保重。
0: 瞪着眼就过去了，你知道吗？
18: 听着啊，
1: 切，我也得。哎呀，
18: 学一下咏春，
1: 学一下，学一下。
18: 对对对，我们既然有这个机会嘛，体会一下咏春，
1: 可以，
18: 好吧？那么首先我们练习一个武术抱拳礼，习武先习得，左掌拇指变动，右手握拳，对，两指变动。哎，对了，很好，李毕，开马，双手握拳。一，往后拉，对，二，三，四，五，六，七，哇，非常棒，这就是咏春的二字前马。好，来练一个冲拳，日字冲拳，左手放中线，

0: 充钱，好，打中线，充钱，收来，好，零还钱，有赏，哇，有点功底哦，
1: 有点功底吧，
0: 有点功底，对，
2: 子浩你是个天才。
0: 好，我们把这个动作连一个小组合，左充钱，
1: 左充钱，
0: 右充钱，零还钱，防守，
1: 防守，
0: 问手，
1: 问手，
0: 一个打十个，
3: 你过来呀、啊，
2: 过来呀、啊，
1: 挑衅，
0: 好，来，我们这个动作呢，其实咏春的很讲究实战的，那我们讲这个动作是怎么去应用，比如说我们是有个这样问手姿势嘛，
4: 问手姿势，
0: 一般这样问手姿势，
1: 哦，好，
0: 那这个问手姿势呢，其实跟我们的足球非常类似，左手问手，前锋手，攻防，
1: 攻防，
0: 后手，后防，
1: 后防，
0: 对，然后这个动作从。这个动作是特别快，
2: 好快，
0: 就是的，蹦，
1: 一点没说错，单方面被脆了，一单方面。
0: 其实这动作呢，我们很讲究攻守同期，
1: 好，
0: 拍掉同时，腰伤过来了，
1: 哦，
0: 再厉害一点，他可能脚也同时来了。
1: 我除了打电话给妈妈，还有别的破防破的招式吗？破这个，
0: 所以你逃跑就可以了。我们练一下这个动作怎么来的啊？
1: 好好好。
0: 拍掉我，
1: 拍掉
0: 啊！二再拍掉，摁住我，
1: 再拍掉。
0: 好，三，出来，打准手。
1: 好，然后
0: 啊，慢慢来，一二三，一二三，对对。然后我们尽量把幅度小一点，
1: 幅度小一点，
0: 没那么大，这么快打过来了。
1: 哇！
0: 啊，对对对对，哎，对了，
4: 还是挺震撼的，离这么近看。
2: 而且带风，你都感觉那个气场了。
0: 所以咏春是一个非常善于这个徒手实战的功夫，就是你只要协调的来都可以。
1: 哦，
0: 我们讲究这个这么打，这么脚同时踢，啪，脚同时打，
1: 哇，
0: 都可以的。对，
1: 太厉害，太厉害了，
2: 好好，
1: 真的，
3: 感谢董老师，
1: 太厉害了。
0: 其实你的悟性挺好的，真的
1: 是吗？是吗？
0: 真的很厉害。
3: 两个人呢，成为了莫逆之交。好，我宣布，现在开始切磋。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1: 谢谢。
3: 董中华老师呢，今天也带来了他的学生。我们有请董中华老师和我们的咏春传人一起给我们献上咏春表演。
0: 好，
1: 谢谢。
0: 好。

0: 逛一逛拥有四季如春的西桥山脚下，看一看一代宗师当年的身影还在吗，
1: 换一副新式乌龙的花，蓦然转之下，如今有

0: 喜酒窖藏一九八八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一九八八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我们的节目每晚都会在世界杯比赛开始之前和大家见面。这里是属于每一位球迷的专属主场，也希望大家在每个晚上都能收获世界杯带给你的足球快乐。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如约而至，再见。
1: 这是咋了？
2: 节目笑来了。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打门球进了。

0: 板球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成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德国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4: 巴拉来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5: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机会。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身着白色球衣。

关键，德克兰赖斯这个球似乎整体已经出了底线。刚果金队的主教练德萨布尔是非常注重防守，而且在小组赛阶段呢，球队通过深度防守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所以这场比赛呢，英格兰队肯定是要抢开局，争取打对方立足未稳。赖斯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呢，得到了轮休的机会，相较于对阵巴拿马，英格兰队呢从4-1-4-1的阵型重新回到了4-2-3-1。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呢，球队的先发门将1号皮克福德，4-2-3-1的阵型当中，双中卫6号格伊搭档2号孔萨，左边后卫3号尼克奥莱利，右边后卫25号斯彭斯，在后腰位置4号德克兰赖斯搭档8号埃利奥特安德森，前腰10号祖德贝林厄姆，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9号队长哈里凯恩，两个边路，左路是11号拉什福德，右边路则是20号马杜埃凯。是打身后找到维萨，助理裁判举旗示意，前插的维萨越位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同样来自于约旦的卡拉夫，英格兰队直接长传球找拉什福德所在的左边路，面对前俱乐部队友万比萨卡，哈里凯恩这球没有能够停好。在刚果金这边，球队今天是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姆帕西，中后卫组合4号图安泽贝搭档队长22号姆本巴，左边后卫26号马苏阿库，右边后卫2号万比萨卡。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8号穆图萨米、14号萨迪基以及6号穆考，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20号维萨，两个边路则是9号西彭加以及7号姆布库。这下前场抢得非常凶，差一点点啊能够把球权抢回来。贝林厄姆今天英格兰队抢开场的意图非常的明确，估计这一下姆帕西也惊出一身冷汗，就差了一点点啊。刚果金队的门将姆帕西目前是在法甲联赛的勒阿弗尔俱乐部效力，他的身材不高，只有1.82米，但是门线反应速度非常快。萨迪基，英超联赛桑德兰队的中场核心主力，在刚果金队的阵容当中，其实有多位运动员对于英格兰队的球员非常熟悉，他们或许现在在英超联赛效力，或许之前在英超联赛效力。目前呢，有4位。刚果金的球员呢是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中场断球直接给右边路的马杜埃凯，这场比赛他先发就是要利用他在边路的速度，中路队友跟进都在后点，马杜埃凯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重新再来组织。赖斯给到拉什福德，观察一下，想要传后点，直接兜出了另外一侧底线。拉什福德上个赛季在巴塞罗那俱乐部感觉他的状态重回巅峰，而哈里凯恩呢在小组赛阶段已经进了3个球，3个进球也让哈里凯恩成为了英格兰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一共打进了11个进球。

手上有动作，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吹罚。之前为大家介绍，因为里斯詹姆斯包括匡萨在小组赛阶段呢都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世界杯开赛之前的利弗拉门托因伤直接无缘大名单，图赫尔呢又没有选择征召亚历山大阿诺德，所以这场比赛呢只能是让在热刺队效力的斯蒙斯来出任先发右边后卫的位置。

看看斯彭斯这场比赛能否有好的发挥。钢管金这边呢，相较于小组赛最后一轮，他们当时排出4-4-2的阵型，今天呢又重新回到了4-3-3，就是为了在中场能够增加兵力，跟英格兰队的中场呢能够对得上。所以在进攻端呢下了一名前锋，巴坎布这场比赛并没有打先发。

0: 五本八
1: 直接尝试给到远端，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七分钟，钢管琴队九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着实给了英格兰队一记闷棍。现场的英格兰球迷感觉也不可置信，这球呢源自于钢管琴在后场由球队的队长中后卫姆本巴的一次精妙长传，前点维萨一晃，在后点西蒙加接球之后呢，英格兰代表队这边缺乏对于他的防守，看斯彭斯的位置是被前插的钢管琴队的球员十四号萨迪基给吸引走了，所以他身后的九号西蒙加完全被漏了个干净，斯彭斯在补位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球西蒙加打得很坚决，就是要打进门柱。皮克福德呢下地稍微慢了一点，这球打的力量很大。开场不到七分钟，场上僵局就被打破。过门的九号西蒙加，九八年出生，他是本届世界杯刚果金队大名单当中六位出生于刚果金的球员之一。目前呢，他是在西班牙的阿尔梅利亚俱乐部效力，上个赛季在西乙联赛卡斯特林翁俱乐部效力。纳苏阿库和门将姆帕西两个人刚才撞在了一起，撞得还不轻。后场起长传，禁区内门将和后卫撞在了一块儿。因为一般门将在出击过程当中呢，他会下意识的有一个自我保护动作，会把自己的膝盖抬起来。膝盖是顶到了二十六号马苏阿库。门将姆帕西落地的时候也窝了一下。进球功臣西蒙加在小组赛第三轮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先来看一下西蒙加，这次并不越位，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出来的画面，虽然他的手臂在前，但是他的手臂并不是有效触球范围。英格兰队刚才在防守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防守盯人交代不清楚。西蒙加呢，在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单场完成六次过人。那场比赛是他的世界杯首秀，正是凭借那场比赛出色的发挥，这场比赛能够继续先发。本届赛事当中呢，除了西蒙加之外，只有一名球员在小组赛单场比赛的过人次数要比他更多，是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在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当中有过单场七次过人的记录。萨利基，团泽贝跟拉什福德两个人呢是曼联青训的同期队友，两个人关系非常好。这场比赛能够看出来英格兰队其实是想抢开局，但没想到开局阶段刚果金先进球了。纳杜埃凯，刚果金密集防守，人员相当的密，而且彼此之间的位置保持得相当不错。边路马杜埃凯一对一走里线之后，第二名防守球员过来帮忙，马杜埃凯就把球调到禁区内，奥莱利跟到外线之后，左边路麦斯形成了角球，

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莱斯打弧线往后点兜，这个球贝林厄姆往后点跑的稍微慢了一点，图赫尔2025年的1月1号接手球队教鞭，在队有一年半的时间。纳维没有形成射门，就像两个人相互一让，感觉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后防线的球员有点懵啊。迪克福德迟迟没有办法把球解围出危险区域，前场被断球，斯蒙斯终于把皮球摘出来了，反击格林厄姆，这球给的不好，格林厄姆的反抢，主裁判要出牌了，阿哈德玛向格林厄姆出示一张黄牌，球传丢之后呢，贝林厄姆非常积极地进行反抢，但这次下地放铲的动作有点太大了，七号姆布库被贝林厄姆斜侧里杀出铲翻在地，直接传中，球没有身体接触，但是三名这样的身体接触应该不会吹犯规，积极的反抢，吹罚拉什福德犯规，范比萨卡其实刚果金队他们整条防线实力还是非常强的，这也是球队的立足之本，格林姆观察一下给远端的拉什福德，球传大了，自己选择走外线突破，造成对方犯规，斯蒙斯的突破为英格兰队创造了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来自约旦的主裁判马哈德玛，向犯规的14号萨迪基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次突破呢，斯彭斯非常的坚决，先穿裆。

过了对方的第一名球员，随后萨利基补防过来，只能通过犯规阻止对方继续向前。莱斯，这球开前点，禁区内混战当中，哎呦，皮球滑门而过，应该是孔萨碰到了皮球，但这次射门完成的相对被动。莱斯这个球并没有开多高，低落点漏过来，正好打在了孔萨的身上。哇，这个球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差之毫厘。如果能够打进的话就太幸运了。英格兰队前场断球，德罗马多亚凯直接传中，传低的效果并不理想。托安泽贝目前呢在英格兰的伯恩利俱乐部效力。埃利奥特·安德森，莱斯再回给防线的孔萨，斯蒙斯没有选择走外线，莱斯再起球，头球攻门，哎呦，这球贝林厄姆顶的力量很大，门将姆帕西。同样是用了很大的力量把球给挡了出来。

补水暂停之后呢，英格兰队在两个边路，特别是右路的进攻打得要更加简单一些，有很多起高球的尝试。奥莱利、安德森，再给回到拉什福德。漂亮的传球，哎呀，可惜拉什福德没有停到。英格兰队呢，他们在左路的进攻和右路进攻呢，思路还并不是特别一样。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赖斯精彩的传中，准确越过姆本巴，找到了贝林厄姆。贝林厄姆这球顶的力量很大，但是角度稍微正了一些。门将姆帕西用自己的手臂把球给挡了出来。哎呦！无球状态之下，非常有侵略性的身体对抗。本场比赛来自约旦的主裁判马哈德马示意并不犯规。刚才说到呢，英格兰队在左右两个边路其实他们的打法并不一样。那么在右路呢，斯蒙斯作为右边后卫，他是更喜欢抱边向前推进，而奥莱利呢更喜欢游走到中路或者是前插到禁区内。再次尝试大范围的斜传，传得很准。西蒙加边路一对一，漂亮的假动作传进来后点，这次多亏中间先顶一同，不然在后点方国金的球员又有射门机会。萨迪奇前场的断球，西蒙加大卫直接尝试打远射，今天快速取得进球，状态相当神勇，传的已经相当不错了。格伊非常关键的一次头球解围，姆本巴呢目前是在法甲联赛里尔队效力，虽然已经离开了英超联赛，但是之前在英超效力多年，他的身体对抗能力是非常强的。刚才也是给了哈利凯恩一次下马威。之前贝林厄姆比赛第三十分钟的那次头球是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首次射门，这也是1966年有记录以来呢三狮军团在单场世界杯比赛当中最晚的第一次射门。由此也可以看出，确实对方开场阶段的进球有点打乱了英格兰队的节奏。右边路马杜阿凯起速，从外线把球传起来，范围反抢过程当中奥莱利犯规了。七号姆布库2002年出生的球员，目前在法乙联赛蒙彼利埃俱乐部效力。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主要进攻都集中在右路，这场比赛呢是两支球队的首次交锋，同时呢是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第二次面对来自非洲的球队，之前在小组赛第二轮面对加纳队0-0战平。哈利凯恩球停得不错，没有形成射门，托恩泽贝关键的封堵，漂亮，马德埃凯走外线到禁区内，再把球传进来后点大门，门线上万比萨卡挡住了拉什福德的攻门，

英格兰队在两个边路单兵爆破能力速度还是有优势，刚才就是凭借边路马多埃凯自己的个人突破形成的机会。斯蒙斯再起球禁区内，马多埃凯转身想要直接打门被封堵了。马多埃凯个人的突破能力非常强，斯蒙斯再给身后传球意图比较明确，拉什福德给到前插的奥莱利，对奥莱利来说呢，他在边路突破速度不快，他擅这名球员呢，踢球特别喜欢动脑子，选位很好，无球的跑动是他的优势。再来看一下之前马多埃凯突破过来之后，后点拉什福德的射门被万比萨卡在门线上挡了出来，他的前曼联队友。传泽贝第一下对哈里凯恩射门的封堵，以及万比萨卡关键的门线救险。他的骂还是没吹犯规，马苏阿库今天他的防守非常有侵略性。三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曲线图看上去英格兰队确实有更多的控球时间，但之前在英格兰队控球过程当中呢，没有创造出特别有威胁的进攻，但最近这五六分钟英格兰队的攻势慢慢起来了，其实就是从补水暂停回来之后英格兰队逐渐稳住了心态。快发左边路，拉什福德起诉，拉什福德很聪明，非常聪明，看到对方的六号木考逼上来。

阿尔福德节奏一变，就是奔着造犯规去的。洛考感觉自己非常冤枉。洛考是04年出生，他出生在比利时，但最终选择代表刚果金来进行国际赛事，目前在法甲联赛里尔队效力。赖斯，这个球开前点没开好，英格兰队在向残联投诉。阿赫德玛呢，把哨子含在嘴里，但是一直就没吹响。再分右路，马杜埃凯一对一，这次选择走里线打门。维萨，反击过程当中，刚果金队找到了维萨，想要传远端。阿拉蒂解围出来之后，万比萨卡将球拿下，右路传中，七号姆布库而选择走外线传中，造到角球。安镜头回放之前在禁区内争点过程当中，萨迪基的手臂确实碰到了皮球，但是呢他的手臂并非处在一个非自然的位置，就是一个随挥的动作，所以最终裁判员并没有判罚点球。姆布库角球开进来，第一落点安德森顶到，阿杜阿凯再补一头，外围仍然是刚果金的控制。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又有点站位混乱，哎，这球自己连续的晃动带的有点多了，反而把自己晃晕了。吕克福德赶紧大脚往前开，格林厄姆想要直接把球停下来难度比较大。哇，漂亮，格林厄姆用脚下拉球的方式来了一次反方向的过人。斯蒙斯高速前插，阿德埃凯给身后，看斯蒙斯球门球打在图安泽贝的身上之后又弹在了斯蒙斯的脚上出的底线。从曼尼头回放来看，确实裁判员的判罚非常的准确。再来看一下阿德埃凯之前精彩的突破，第一下没打上，但是在后点拉什福德，拉什福德这球打得已经足够好了，在门线上万比萨卡精彩的门线救险，帮助刚果金队继续保持城门不失。万比萨卡右路助攻上来，能上能下打到门前，哦呦，维萨错过了绝佳得分机会。维萨就差了一点点，万比萨卡今天状态非常好，上场比赛能上能下，这球打在奥莱利的身上之后正好有一个小小的折线，让维萨接应位置打得很舒服，可惜这次推射没有昨天挪威队哈兰德的运气，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打在立柱外侧弹了出去。如果这球打进的话，那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这场比赛将会非常的艰难。哈里凯恩门将出击，这次有没有碰到阿赫德玛，示意哈里凯恩假摔，他做

跳水的手势。视频助理裁判组应该会介入比赛。这个身后球塞得非常漂亮，哈里凯恩球到人到，主要就看一看哈里凯恩有没有提前，没有问题。这个球感觉哈里凯恩没有提前把自己的身体摔出去，所以视频助理裁判组可能会跟主裁判再确认一下，这个球是有判点球的空间。并没有提前把身体摔出去想要去骗点球，确实是在跟对方门将有实质接触之后，实质的身体接触之后出现的摔倒啊，但经过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组的确认之后，最终认定并不是点球。裁判点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裁判员觉得在双方发生实质性接触之前，哈里凯恩已经有摔倒的趋势出现，这是唯一的说得通的理由。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一分钟，比分呢仍然是第七分钟，刚果金对九号斯隆加的进球，帮助刚果金暂时一球领先。艾斯，拉什福德，球带的多了，上半场比赛呢进入到上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再次做出了世界级的精彩扑救，再传中直接给到门将手里。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过，姆帕西身材不高，但是门线扑救技术极其出色，这下门线反应太快了，这么近的距离，而且这次贝林厄姆的头球已经顶出了角度，姆帕西极快的反应速度将球挡了出来。这已经是上半场比赛姆帕西第二次挡住贝林厄姆的势在必进的头球。这边吹罚刚果金球员的半人犯规。姆帕西呢，94年出生，今年32岁的门将，他出生在法国，目前在法甲联赛勒阿弗尔俱乐部效力。拉什福德，上半场比赛拉什福德这一边呢并没有完全打开局面，主要还是在于他跟奥莱利之间两个人的配合呀，并不是特别来电。布考，雷萨，远端有西彭加，西彭加带球能力非常强，上赛季在西乙联赛卡斯特利翁表现出色，目前呢他已经被阿尔梅利亚队自由转会签下，一分钱转会费没花，阿尔梅利亚队应该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纳多埃凯又获得边路一对一的机会，给到哈里凯恩，纳多埃凯上半场比赛在右路的发挥应该说很出色，这下面对两人的防守，想从两人的人缝当中把球趟过去，人球分过，一下过两个人太难了。

0: 廖泰安德森，这场比赛主要还是负责保护防线，进攻端没有太多的参与。其实在诺丁汉森林俱乐部呢，安德森他的助攻也是球队进攻端非常倚重的，只不过到了英格兰代表队之后呢，他需要做出一些牺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防守端。漂亮的转移，萨利基左边落，直接传中，斯蒙斯成功将球拦下。注意裁判这边举旗示意了，远端接应的球员越位。再来看一下姆帕西，这个球扑得太精彩了，从裁判员视角来看，布林姆这么近的距离顶出了角度，还是没有办法逾越对方的十指关。贝林厄姆漂亮的转移，阿德埃凯直接想要往后点掉，阿德埃凯刚才的选择是对的，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直接起球，这是一种节奏变化。贝林厄姆上场比赛结束之前，英格兰代表队还有一次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英格兰队的第二个角球。莱斯还是找后点，哈利凯恩大门又被门将挡出。上场比赛姆帕西的扑救表现真是神了，姆帕西刚才这次扑救过后呢受伤倒地，好，这个时候当值主裁判马哈德马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利凯恩这脚打门，后点不停球直接凌空打，嚯，姆帕西似乎是用自己的要害部位将球挡下，太神勇了。在上场比赛当中，钢骨金呢是凭借比赛第九分钟九号西蒙加的进球暂时领先英格兰代表队。我们稍事休息过后，下场比赛继续来关注两队精彩的对决，稍后见。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要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刚果金这边的浅蓝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上半场比赛开场7分钟的丢球，让英格兰队这边整体有些忙乱，但是上半场比赛补水暂停而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所有的射门和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都是在上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后出现的。刚果金队的机会倒三角的传球，万比萨卡没有跟队友联系上，身后推人犯规。上半场比赛到了后段，英格兰队多次精彩的射门都被刚果金神勇的门将一号姆帕西化解。姆帕西上半场比赛呢 完成了三次精彩的扑救，还有一次英格兰的射正是被右边后卫二号万比萨卡在门线完成救险，挡住了自己前曼联队友拉什福德的射门。拉多埃凯，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右路马多埃凯这边是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个边路，马多埃凯呢里线外线都有非常出色的能力，走外线能突破，右脚走外线能突破，走里线的左脚也能够送出质量很高的传球。马多埃凯左脚直接起，前场两人包夹把球断下来，安德森再向前顺，向前传球的空间相对比较小，其实感觉安德森如果往斜回传的话处理球的空间会更大。这次是安德森和马多埃凯两个人及时的包夹，把球权抢了回来。回做很危险啊，有队友传了一个刀山球，裁判员没有响哨，给了有力远端，刚果金队的球员正在前插，这次格伊非常关键的用自己的胸膛将球挡了下来，变成了英格兰队的反击。拉什福德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走外线小角度打门，打在了边网上。之前双方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球权频繁一转换，机会就出来了。拉什福德这次选择走外线之后左脚的射门角度稍微有些小，最终是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

直接给身后，格林厄姆的前插，连续踩单车假动作，哎呦，这球门前还有，后卫赶紧再补一脚。马杜埃凯左脚想兜后点，贝林厄姆并没有在后点包抄。再来看一下之前贝林厄姆的传中球呢，打在应该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脚上，碰到万比萨卡的脚上之后有一个折线，门将姆帕西反应非常快，赶紧把球先打起来，打得高一点，鲁本巴在帮助他将球解围掉。姆帕西这个门前反应确实太快了，斯彭斯，老罗埃凯直接起球，后点的头球来自于拉什福德。马杜埃凯今天在右路处理球非常坚决果断，干脆利落，没有任何拖泥带水。拉什福德后点的头球还是被防守球员干扰到，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万比萨卡伸着一脚呢，让皮球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线路变化。

中国金的球员越位在先。对于刚果金来说，这是他们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已经创造历史。而在此前呢，非洲球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面对世界杯的前冠军的比赛当中，只有一次能够成功晋级，那是2022年摩洛哥点球战胜了西班牙队。在英格兰队上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已经远在1966年。斯彭斯，最终是球门球。马苏阿库，比赛进行到目前这个阶段，防守也是消耗了很多的体能，但是目前防的还是比较稳的。这段时间刚果金队整条阵线全线回撤，摆起了大巴。

来说。贝林厄姆。纳多尔凯的传中球。效果并不理想，这样四十五度的传中呢，一旦无法兜到后点的话，在前点中点对方后卫正面来球解围相对比较轻松。左脚没有传好啊，随着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现场的英格兰球迷也表现出了着急的神态。球权重新回到英格兰队这边，奥莱利，奥莱利呢在俱乐部当中，曼城队左路多库个人能力太强，所以经常会吸引对方两人包夹防守，这样对奥莱利来说，他有非常充裕的选择空间，是选择去走边路，还是选择插到对方禁区内。但今天拉什福德没有拉开空间，奥莱利在场上这个位置就感觉比较尴尬。梅萨想要穿裆传球没过去，英格兰队打反击，哈里凯恩尝试直接给身后，这球打在了图安泽贝的身上。嚯，这是一次非常凶狠的上抢。精彩的双足过人给到左路，这边又空了，直接选择传球，还有机会。西蒙加观察队友的站位，左路再起想要传个低球，这球转移大了。好，场边看到英格兰队这边终于要做人员调整了，针对于两个边路，确实今天下半场比赛两个边路完全打不开局面，那英格兰队边路有足够的后手可以去使用。七号萨卡上场换下俱乐部队友马多埃凯，同时拉什福德被换下，左路上了十八号安东尼戈登，两个边路进行调整。图赫尔等到比赛第六十分钟才做出换人调整。目前英格兰队面对的不是平局的状态，他们还落后一个球。奥莱利把球传进来，头球再点。高果金的反击并不着急向前推进，朱浩尔在场边也有点着急了。直接尝试打远射，安德森完成封堵。
右路起球获得了角球的机会，

本场比赛刚果金的第二个角球，还有一个战术，战术挺成功的。马维直接尝试远射，哎呦，这球多亏行进线路上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不然有机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我不哭，节奏非常好，这下很关键啊。从出球的角度来看，如果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下不顶的话，有很大的机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齐蒙加来开角球，萨卡一下球没停好，小编把球权给回英格兰队，场边看到甘古金这边也要进行人员调整，换下右路的七号姆布库。替补登场的是13号埃利亚，97年出生的边锋球员，目前在土耳其的阿拉尼亚俱乐部效力，继续在右路啊提供冲击力。萨卡，戈登，

再回给奥莱利，孔萨芬右路，斯通斯的传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艾利亚体能非常充沛，直接大步流星向前推进，不靠奥莱利，奥莱利还是先给对方上身体，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贝林厄姆，左路直接起球，左路打不开局面，在尝试往右路做转移。萨卡走里线，萨卡跟马多埃凯相比呢，他的绝对速度不如马多埃凯。再来看一下这次禁区内，选择传低球横敲，传得有点盲目。埃里凯恩的位置其实很好。萨卡在右路呢，虽然他的绝对速度不如马多埃凯那么快，但是他左右脚能力更加的均衡，里线外线的传球质量要更高，而且上来之后他能够更好的执行球队进攻方向右路的角球。

兰队需要一些节奏的变化，局部的区域，赖斯再把球掉进来到后点，阿努尼格德再起球，有机会头球攻门，哈里凯恩帮助英格兰队扳平了比分。这次进攻还是在右边路，三位来自阿森纳的球员彼此之间比较有默契，打出传切配合，三个人连续插身后，先是埃泽，然后是赖斯，赖斯右边路的传中球给到远端的安东尼戈登，戈登送上助攻，帮助哈里凯恩完成头球破门。这是哈里凯恩为英格兰代表队攻进的第12个世界杯进球，他成为世界杯赛场的最佳射手。再来看一下，这球传得很好，连续的左右拉扯，最终还是找到了防线的空当，关泽贝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没有跟住哈里凯恩，哈里凯恩从团泽贝的身后绕了出来。这个进球呢，也让哈里凯恩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进球数追平了杰夫赫斯特。这是哈里凯恩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4个进球。场边张国清这边连换两人，进球功臣9号西蒙达以及中场的6号穆考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5号卡因贝以及10号邦贡达。回到同一水平线，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15分钟。

格林厄姆及时把球分出来，诺尼戈登想走里线被对方提前卡住了位置。刚果金的反击也是他们的重要武器，前场几个反击点速度都很快，

奥拉利今天虽然在进攻端并不显眼，但是在防守端奥拉利几次一对一的防守做得还是非常成功。贝林厄姆给到右路的萨卡，赖斯靠边上来，萨卡没有分，自己左脚直接传后点，哈里凯恩禁区内拿球，恩森外围尝试打远射，这球稍稍高了一点，阿里奥特安德森本届赛事呢，在小组赛阶段他的整体数据非常出色，破线传球有30次，得回球权有20次，成功对抗有24次，在三项数据上呢都是英格兰代表队当中最多的。在小组赛阶段呢，只有2位球员啊，这三项数据都能够达到20次以上。除了埃利奥特安德森之外，另一位是厄瓜多尔的佩德罗比特。萨卡这球想要穿裆过人没过去，

杰克福德标志性的大力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安东尼戈登今天姆本巴的状态非常的神勇啊，快开出来，而给到右路的萨卡，萨卡有一对一的机会，连续踩单车之后给到赖斯，直接起球，两支球队到目前为止呢都只换了三个人，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这场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十分钟，格林厄姆插身后，漂亮的传球，第一下没打上奥莱利，安东尼戈登再起，奥莱利所前插到那个位置是他最为熟悉和擅长的位置，在禁区内无论是头球还是脚下他都有能力去完成破门，上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奥莱利一度成为曼城队单月的最佳射手，埃泽、萨卡和赖斯三位俱乐部队友又在右路尝试做配合，漂亮的传切，萨卡右脚的传中球，禁区内二点的争抢，又是姆本巴直接把球解围，维萨第一下球没停下来呀，如果这球停下来的话皮克福德将会面临很大的危机，这球传得着急了，

0: 冈孔钦这边也攻上来，
1: 所有球员呢都已经压过半场，
0: 转移到边路，十三号艾利亚在经过上一次换人调整之后，艾利亚是来到左边活动，塞斯大量的断球和停球，萨卡并没有往前走，安德森再给到边路的萨卡，过了一名球员，

本林厄姆，戈登需要一些节奏的变化。这是反击，反刚果金的反击，直接打英格兰防线身后，凭借速度和冲击力还是能够给英格兰队带来一些压力。哈里凯恩在内部想要过掉对方的图安泽贝没过去，大维又是安德森把球控下来。哦，戈登的第一下头球见高不见效果，左路直接把球传进来，中路包抄人数不够，大维自己干脆来一脚，

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亨德森直接给贝林厄姆，突然的前插到禁区内，贝林厄姆自己直接打门，恩将将球挡出外围，安东尼戈登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凯恩，展开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这脚球彰显哈里凯恩世界顶级中锋的风采，打得太漂亮了。整场比赛其实感觉哈里凯恩踢的都比较累，一直在跟对方的防线进行肉搏，没有太多得分机会，但就这么两次机会哈里凯恩全部能够把握住。英格兰队最后的一锤定音还得靠哈里凯恩，这是阿里奥斯·安德森后场持球之后，贝林厄姆突然的前插一下射门，虽然被门将挡住，但随后安东尼戈登找到哈里凯恩，所以哈里凯恩必须得贴身盯防，稍微给凯恩一点空间，哈里凯恩就能轰出这样的精彩破门。这球像出膛炮弹一般，力量太大了。门将姆帕西，我们都知道他的门线反应非常快，但是对于凯恩的这脚打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目送皮球入网。这就是球星的个人能力。哈里凯恩梅开二度，目前他距离莱因克尔世界杯淘汰赛六球的记录现在只有一个球了。看台上特里也相当的开心，这个时间段的进球看会不会成为绝杀。接下来关国金必须得马上做人员调整，留给他们的时间。

场边的刚果金用上最后两个换人名额，十二号若里卡延贝替补登场，换下了中场的八号穆图萨米，同时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九号马伊莱，马伊莱替补登场。

中场的围抢，英格兰队这个时候他们在中场的技术能力就能够体现出来了，球控得非常稳。哈里凯恩，大维直接打远射，距离球门太远了。本届世界杯比赛，哈里凯恩也打进了五个进球了。这场比赛感觉图赫尔还有一个妙手呢，在于把赖斯放到右边后卫位置上之后，中场的控制权完全放给埃利奥特安德森，反而让英格兰整个由后向前的推进变得更加流畅。并不是说埃利奥特安德森一定比赖斯个人能力强，只不过面对今天这样的对手以及球员的个人特点，埃利奥特安德森在中场更多有向前推进的权利之后，英格兰队向前的进攻更加流畅。而把赖斯放在右边后卫之后呢，赖斯、萨卡以及替补登场的埃泽三位来自阿森纳球员之间在右路打出的一连串配合，都让英格兰队在右边路重新找到了感觉，重新打开了局面。赖斯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斯通斯。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了底线。这场比赛双方之间的胜者呢，将会在墨西哥城的阿斯台克球场面对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哈里凯恩来看一下这脚射门，这脚射门最快的球速，运行过程当中最快球速来到110公里每小时以上，不可思议。

张国金的球员呢，这场比赛其实踢得非常努力，全场比赛呢就给哈里凯恩那么两次机会，全部给被凯恩把握住了。下半场比赛，上定补时6分钟。

再来看一下哈里凯恩的第二个进球，从裁判员视角，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这场比赛对于图克尔和整个英格兰队来说呢，确实回去需要好好的总结。首先感觉这场比赛球队在开场阶段被对方快速进球之后，明显没做好准备，心理层面就没有做好准备，显然赛前预案就没有这一个预案，被对手先进球，他们可能更多的想的是怎么去破密集防守。那这场比赛在破对方密集防守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体来看表现呢还是不够理想，特别是今天的左路奥拉利，无论是跟安东尼戈登还是跟替补首发的拉什福德，都没有打出足够的默契度。维萨凭借自己的盘带为球队赢得了任意球的机会，冈古金在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关于任意球的主罚位置，鲁本巴跟主裁判马赫德马之间有一些意见分歧。阿里奥特·安德森躺在地上，防止对方偷袭地面。维萨自己站在球前，看上去他自己要来主罚。可能是冈古金最后的机会。

维萨处罚，哦呦，稍稍高了一点点。这维萨想要绕过人墙兜一个弧线，而人墙呢对皮克福德的判断出现一些干扰，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决赛当中，英格兰队最终2-1逆转战胜刚果金，英格兰队将会继续前进，他们将会去到墨西哥城面对墨西哥队。好的，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马上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序列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马序列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球球进
3: 了，五轮点球都是古巴三中，卡塔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4: 伤停补时的第2分钟，这会是比赛的绝杀球了。

0: 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1: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进球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1: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回来还是十九号破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嗯，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罗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3: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头球攻门，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
1: 二比零，
2: 赢了，2-0，炮平了。
3: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爱世界杯》，我们在北京时间的凌晨陪您看球，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每天都带给我们非常刺激的剧情，有绝杀，有反转。那今天这个比赛日会拿到什么样的剧本？那么在演播室当中呢，依旧是由董方卓和郭翔以及雨涵三位呢来陪伴大家观赛。那今天可能最受关注的第一场对决是凌晨三点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了。西班牙排在世界第二，有亚马尔的西班牙和没有亚马尔的西班牙，他们准备好了吗？方卓，
1: 我觉得他们应该准备好了，应该可以看到西班牙其实是一场比一场更好。但是呢，球队因为伤病的问题，还是在这个阵容上出现了一些缺失。左路尼科这个再次受伤，其实还是对这个球队带来一些影响。但是确实，有了亚马尔的这个西班牙，起码他有这个节奏的这种更快的人来进行一个控制了。虽然说中场球员他有前插，但是亚马尔他在边路，他的这种突破，他的这种传球的隐蔽性是西班牙不可或缺的，所以这场比赛我认为他们一定会有更多的这种准备。
2: 我们看双方的球员已经是从驻地出发，
0: 那这场比赛呢将会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今天呢洛杉矶是一个晴天，气温呢只有22-23度，还是比较舒适的。在这组对决当中呢，奥地利可能是纸面上实力稍弱的一方啊，但是来到淘汰赛阶段，我们也参考了前几个比赛时，每一支所谓的弱队，他们在赛场上表现出的这种气势都不弱。
2: 对，这是因为进入到淘汰赛呢，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讲呢，没有绝对的强队，也没有绝对的弱队啊，因为一场定胜负啊，这场比赛当中几乎没有给双方任何纠错和容错的空间。所以呢，这个进入到淘汰赛的一个球队啊，他经过三场小组赛的这个磨练之后啊，已经都渐入佳境，进入到比赛的状态了。其实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可能主要还是看临场发挥，教练的临场的这种阵容上的调整啊，球员临场的这种变化，可能才能决定这场比赛当中真正最后的一个走向。
0: 对，画面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 C 罗葡萄牙队，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应该是很多球迷心中的白月光。这个白其实也是一身白衣嘛，皇马球迷都会非常关注这场对决。方卓更看好谁呢？两支球队谁离开，可能对于球迷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1: 哎呦，这是一场老将不死的比赛啊。应该说两边都有球迷心中的，就像雨涵说的，这个心中的白月光。确实，不管 C 罗也好，还是莫德里奇也好，都是自己国家的那个绝对英雄、绝对传奇。一个是绝对的得分手，一个是中场绝对的核心大脑。两个球员都有自己的这种精神属性。这场比赛我觉得会非常的精彩，主要还是要看今天两个球队这战略部署。因为确实对于葡萄牙来讲，他们的中场控制能力很强，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们在向前，在节奏变化在快的这个节奏上，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突破。起码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有侵略性。而克罗地亚呢，可能体能是他们需要更多关注的一个地方。其实从第一场比赛跟英格兰那场比赛就能看到啊，这个球队有很强的这种韧性，这种精神力，但是确实球员年纪大了。

0: 有的时候啊，他不再受精神力所控，确实身体跟不上了，这个是没办法去解决的，所以也考验主帅对于球队的这种临场的应变的。
1: 嗯，
2: 莫德里奇到底能打多长时间是一个问号，也可能是比赛的转折点吧。其实还有一场对决呢，会在接下来的时间11点进行。观赛时间还是不错的，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方舟，
0: 哎呦，如果说看了第三场阿尔及利亚和这个奥地利这场比赛，其实阿尔及利亚在场面上，在对抗强度上，
1: 一点不
0: 速度上，对，一点都不差，你完全感受不到说他第一场输给阿根廷输得这么的，让人感觉不到任何的希望的这种感觉。所以就说这场比赛，我觉得，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如果真的把节奏给拉开，然后都去把空间给扯开，大开大合的话，这场比赛还真不好说。主要还是要看教练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意图吧。毕竟到了淘汰赛，一场比赛的这个决胜负可能有的时候会考虑到保守一些，然后尽量减少自己的失误，尤其是在跟这个奥地利比赛当中，其实身后的防守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很容易被对方在内部穿插到身后得分啊。所以说这场比赛看看阿尔及利亚会不会在防守端做得更好，而瑞士这边呢有扎卡这个核心，如何来调度整个的比赛节奏，这个是很关键的。
2: 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第一场对决，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会对阵的是奥地利。那么比赛呢将会在洛杉矶球场进行，我们来看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洛杉矶体育场的球迷入口，随着西班牙同奥地利比赛的这个时间的临近，大批的球迷已经从四面八方涌进了体育场。我们都知道洛杉矶这座城市是一座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这里的第一官方语言是英语，第二官方语言就是西班牙语，说着相同语言的身份认同感也让更多的球迷来为冠军的热门得主西班牙队去加油。奥地利队的球迷也不甘落后，据了解有大批的这样的球迷从堪萨斯城来到洛杉矶这座城市来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奥地利的球迷希望他们的球队能够坚持自己的打法，将强队拉下马，而西班牙的球迷多是叮嘱他们自己的球队不要翻船，希望他们能够把传控足球的精髓在这场比赛当中发挥到淋漓尽致。究竟是夺冠热门球队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胜利，还是顽强的抵抗者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占有优势，我们还要去比赛当中见真章。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请上乐奇戴显示的 AI 眼镜来看一看他对于西班牙队以及奥地利本场比赛的一个预测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乐奇 AI 眼镜对于西班牙队在本场比赛的一个首发和阵容的预测是怎样的。其实对于这场对决来讲呢，可能西班牙球迷最关心的还是亚马尔会是否会上场。通过乐奇 AI 眼镜的预测呢，他认为亚马尔肯定会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登场亮相。我们看一看最后的比赛的进程以及亚马尔在比赛当中的表现吧。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好，喝电解质，补电解质，运动当中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接下来进入补水时间。这场比赛呢将会在洛杉矶进行，我们前往那里来感受一下它里的世界杯氛围。

0: 艾卡纳邦马蒂，沉着冷静。
1: 他的表现堪称惊艳，他带球速度极快，他的球技精湛让人难以置信。他在球门前的感觉十分敏锐，他非常聪明，他擅长观察，触球迅速。他在触球前就想好了下一步动作。他就是女子足坛的世界最佳。
2: 这里是艾塔纳邦马蒂美国足球训练营，艾塔纳希望在赛场内外都留下深远的影响，这是他帮助美国青少年的方式。
1: 我们收到邮件时还以为是恶作剧或者开玩笑，根本不敢相信。尽管他此刻就在我面前，我依旧觉得像做梦一样。
2: 他真的来了，
1: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你们在看世界杯吗？当然。天哪，我居然真的见到她了，她是女子足坛的最佳球员，我太激动了。你们是一支很棒的队伍，希望接下来我们能共度一段愉快的时光。能和她互动交流，我觉得特别棒，也想在她面前展示一下我的球技。只要刻苦训练，就能拥有强壮的双腿。来，击个掌吧。他一直在跑动，一刻不停，不断寻找和创造进攻机会。向前看，再像这样转头观察四周。他关心在场的每一个孩子，也很在意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那是我传过最棒的一脚球，传给了世界最佳女足球员。用左脚控球，我要一直护球。我当时特别紧张，万一传球失误了怎么办？搞砸了怎么办？没想到他这么平易近人，而我竟然在和史上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一起踢球。
2: 15年前，他也和你们一样心怀梦想，他始终专注于脚下的每一步。如今他已经获得了3次金球奖。
1: 我拿到了合影，还请他签了名。女足界的梅西竟然在合照上签名，我激动的脑子一片空白。谢谢你们。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技导航，特技翻译，特技提词，特技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的，我们看亚马尔和他的队友已经是来到了球场，进入到更衣室。另外他们在今天的对手奥地利队也已经是来到了球场。继续来到我们的更衣室环节。接下来我跟董方卓指导，我们两个人将会结合大屏幕上的两队之间的一些数据和阵容的数据，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会怎样的去排兵布阵，做怎样的一个战术调整。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西班牙队这是他在小组赛第三轮的一个首发的阵容。
1: 他这个跟之前其实调整的不是说那么的大，但是有一点点调整。梅里诺的这个付出还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他的付出可能是不是参考了阿森纳这个在比赛当中缺少前锋的时候把梅里诺甚至顶到前锋位置上啊，这个有一定的这种参考价值。因为梅里诺他既能攻又能守，而且呢他在门前的这种嗅觉是之前几场比赛西班牙所缺少的。我觉得可能如果打不开的话，两个边路一单起传中，梅里诺他的这种身高头球优势可能是西班牙想要去解决战斗的一种方式。所以这场比赛梅里诺出现在了这个比赛阵容当中，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对于比赛当中梅里诺他的这个状态的一种考核，或者说一个评估。至于亚马尔他的这个回到球队当中来说，确实是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机啊。应该说在整个的西班牙没有办法在进攻端形成更快的这种节奏，或者说更好的这种撕破防线的这种办法的情况下，他的到来确实帮助球队很多。至于其他的球员，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无非就是在右边后卫到底是略伦特还是采用其他的人。因为我们也知道略伦特其实他在联赛当中有很好的这种攻击力，因为这个球员比较多全面啊，他既能打后腰又能打后卫又能打边前卫边翼卫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球员如果说真的用好的话，他在进攻端能起到很多的这种对亚马尔内切的这种帮助。所以就是说在整体上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确实西班牙他的中场的这个人才啊太多了。就是在进攻端他到底是寻求一个更稳固的这种传控，还是说想要寻找这种节奏变化更犀利的这种像纵深的这种传球，然后有球员形成这种纵向的跑动。这个其实是西班牙接下来比赛当中他要考虑的，因为也要结合到当地的气温呀，当地的这种情况。
0: 看一下西班牙队已经来到了球场内，
1: 亚马尔很潇洒。
0: 亚马尔在第三场小组赛对阵乌拉圭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是首发登场啊，
1: 是
0: 之前的两场比赛都是有一场替补有一场首发啊，但是打第二场的比赛虽然首发但打的时间并不长。
1: 对，就他的回归真的是西班牙的及时雨啊，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的伤病还没有完全好，因为可以看到打胡德脚上来以后虽然有突破，但是能感觉到他在收力，但是随着比赛慢慢的进展，他慢慢的在释放自己的能量，我相信这也是球员经验的一种体现。
0: 我们看一下在屏幕下方啊，这个字幕条上面我们看到打出来的是马上的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已经公布了他们的首发阵容，可能比小组赛第三场对阵乌拉圭，也就是上一场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做出了一个人员的调整，是用波罗替换了略伦特，
1: 奥尔默替换了梅里诺，有两个调整。目前来看是不是波罗上来以后呢他有一定的这种上下往返能力，也更加的注重一些防守或者说传中啊。奥尔默呢他有更强的纵向的穿插，这个跟梅里诺他的这种踢法呢还是有一些小区别的，因为奥尔默他的这种速度包括他跟亚马尔其实私下的关系也非常好，又是同一个俱乐部的，可能也更加熟悉。这场比赛也需要去寻找这个奥地利身后的空间，因为在打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这个奥地利他也暴露了很多防守端的这种问题，所以就说可能这场比赛他们 一定会在这个节奏当中寻找更快的那种方法。
0: 其实这套首发阵容啊，应该是在第二场和第三场小组赛这两场赢球的比赛的阵容当中做了一些融合。
1: 对
0: 啊，我们看这个奥莫其实和波罗都是在第二场首发了、
1: 嗯、
0: 那第三场里面的刚剩下的球员是在第三场当中的首发阵容。
1: 对
0: 啊，就把两场的这个应该说最优势的阵容做了一个融合
1: 啊。
0: 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球员的一些具体的数据。这是球队在小组赛当中传球，西班牙队这个确实是可以说叫遥遥领先吧，
1: 如领风骚。
0: 对，然后他这个传球次数达到2100多次，平均控球率超过70%。当然了，这里面呢可能背后还有一个数据，就是他们的这个控球数和传球数都很多，控球率也很高，射门次数55脚，就有点类似于昨天我们看到那两场比赛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就是说他射门次数和控球非常高，但是实际上他有的时候的进球并不多。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他的进球转化率稍微低了一点，因为他这个三场小组赛只进了5个球，
1: 这里边一半的数据是打福特角这场比赛贡献的。
0: 对，
1: 对，应该说在那场比赛当中确实福特角的战术也很到位啊、
0: 嗯、
1: 尤其是刚一上来遭遇战，可能西班牙这边也做的这个准备没有太充分，而且确实对对手不了解，打得很顽强，但是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慢慢的西班牙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方式，

0: 接下来这个跟沙特比赛也取得了一场大胜，然后跟乌拉圭也顺利的晋级，所以从整体来看，西班牙它是慢慢的步入佳境，相信一场会比一场好。再加上亚马尔回来了以后呢，其实场下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些储备人才的，他的这种可以选择的人员还是比较多。要知道这个下边还有苏比门迪这样的球员都还没上场呢， 对吧？
1: 奥亚萨瓦尔，
0: 哎，
1: 奥亚萨瓦尔是这三场小组赛当中首发的前锋。
0: 嗯，西班牙的门将的储备也是非常多的啊，乌奈西蒙啊，这个拉亚呀，还有这个巴萨的门将这个谁，霍安加西亚，这都是非常优秀的守门员。
1: 对，因为今天要提到守门员，肯定是躲不开一个点球吧，对吧？因为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们发现其实点球左右比赛胜负的这个比率还是很高的。
0: 对，
1: 其实所以在这个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那对各个球队来讲的选择门将还是要讲究一些艺术感的，是吧？这个其实对于西班牙来讲呢，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射门次数啊，他们其实在各方面的数据上面很多的数据其实都是比较靠前的，也非常领先。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在小组赛当中似乎表现出来的攻击力好像没有前几届那几支国家队感觉那么的犀利。
0: 对，我看一下，这个是沙特阿拉伯这场比赛啊，这亚马尔一上来就建功了。这场比赛很有意思，亚马尔这个因为沙特球迷场外也这个在寻找亚马尔在哪，他马上做出了这个回应。这次边路的配合加上寻找亚马尔的这个包抄这个位置非常及时。奥亚萨瓦尔这个球员在联赛当中他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但是他在国家队呢，因为他不需要他回到中场啊，他在联赛当中他更多的回撤到中场然后形成串联，但在这个西班牙队有太多的中场好手了，他不需要做这个事情啊。接下来这一下其实是沙特阿拉伯这边队员突然出现了一个失神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盯人不紧，然后所有人僵在了原地，然后奥亚萨瓦尔非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得分的机会。这一下解围没解出去，然后再顶呢，所有人都定在原地了。这个最后边的这个球员也叫沙特啊，他这个其实没想到奥亚萨瓦尔在他身后能出来。但是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到，如果说西班牙他们这些球员想要发力，想要去真正的去撕破你的防线，他的方法很多，而且这场比赛他们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斜线传中，这个其实是非常致命的。尤其像这个库雷利亚，他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包抄的能力的，在这个联赛当中，切尔西他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得分的方式，就可以看到在进攻强侧拿到球以后马上去寻找这个对方的盲侧啊，就尤其是边后卫的这个盲区去寻找一个打击点。
1: 对，
0: 库雷利亚他既能回做他也能直接攻门啊，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1: 刚才那个球就是库雷利亚把球点给奥尔莫，然后形成主攻啊，这个球是库雷利亚直接打进。
0: 对，这一下又是盯人这个失去了盯人的目标啊，这个所有人注意力在球上了，
1: 乌龙大理啊。
0: 对对，
1: 但是这个球是库雷利亚直接的攻门造成对手的一个乌龙。
0: 对，这一下呢球罚前点，然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球上，把这个该盯的人给漏掉了。所以就说这场比赛呢西班牙打得很好，但是沙特阿拉伯这边呢确实感觉他们的注意力啊多少还是有点没集中起来啊，可能也确实比较忌惮对方的这个进攻火力。
1: 来看一下，这是第三场对阵乌拉圭。
0: 这场比赛乌拉圭其实拼得非常凶啊，但是西班牙他毕竟能力在这儿啊，这个球
1: 巴埃纳的这个进球，
0: 对，巴埃纳的进球。就这一下呢，守门员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但是确实在射门的这一瞬间呢，因为球有一个反弹的这个过程，所以守门员这一下不好判断，出现了脱手。
1: 而且巴埃纳这个进球呢是略伦特给他送上的一个助攻。来，我们看一下亚马尔的一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亚马尔在三场小组赛当中他的出场时间是二十

0: 分、50分，最后出场首发80分钟。嗯，他的时间是一直在增加的，
1: 对，
0: 而且状态是越来越好。
1: 是，
0: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过人成功数达到了9次，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成功，而且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球场的右侧。
1: 对，亚马尔这个球员其实他的这种比赛的灵性是非常强的。不管在联赛当中还是在这个国家队当中，他总能寻找到最合适的时机去发力，包括在跟这个欧冠比赛的时候，在面对这个对方强大的这种对抗的情况下，他其实大部分的联赛时间他是在边路活动的，但是当在打纽卡斯尔那一场比赛，他是全场在动。就说这个球员他很知道什么样的环境下、什么样的比赛的情况下，他需要增加自己的跑动，然后什么时候去发力，然后比赛的节奏他应该是什么样，他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种调整的。就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这么年轻的球员，就可能你如果你不清楚他的话，可能觉得这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非常成熟的球员在场上比赛，所以就说不要被他这个稚嫩的面孔所欺骗。而且他的这个比赛，他的传球的隐蔽性是非常强的，外脚背传球其实在他看来就跟这个脚弓传球是一样的，就是他的这种比赛风格确实非常非常的老道。
0: 虽然我们看只是给出了他的这个过人的成功次数哈，但是其实他在3项小组赛中有28次传中，而且呢创造3次得分机会。
1: 嗯，
0: 确实他不光是自己能进球，
1: 对，
0: 还能给自己的队友包括整个球队在这个右侧这个进攻机会创造出很好的一个空间。
1: 就这个球员他是属于全队实在打不开的情况下，他才会真正的自己站出来，然后撕破对方的几条防线，然后形成一条龙，最后大门得分的这样球员。就正常情况下他其实不会过于随意的尝试这种过人，但是一旦形成过人以后，他的这种选择就是非常合理啊。所以这个球员在比赛过程当中真的是可以去欣赏他的每一个这个处理球的环节。
0: 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射门和进球。
1: 对，
0: 8次射门，
1: 对，他很多的射门呢都是队友给他创造出一个横切的空间，然后来完成最后的射门。但是呢在很多的时候呢，他内切进来以后，他会这个把球顺给，或者说传出破线传球来，像奥尔莫如果在场上的话，他经常前插，他会在横切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以为他要射门，然后他把球传出去，大家以为他要传球的时候，他突然用内切打门了。就这个球员他在这个根据防守球员的这个动作上，他会有一个提前预判，他不会说我预想一个目标我只去这么做，他会根据你防守的姿态、防守人的整个的一个协防体系来进行一个自我的这个判断。就这个球员有点肌肉记忆的这种感觉，就你一来我马上能形成一个非常快速的这种反应。所以说这个确实球员足球天赋非常的强，而且球商非常的高。
0: 嗯，他就好像有这个自主导航的这个导弹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可以
1: 像脑子里边有一块 AI 芯片一样，
0: 对，
1: 马上能分析出
0: 对
1: 方的心理。
0: 罗德里，罗德里，这是这支西班牙国家队当中在中场的最重要的一个连接点。
1: 对，这虽然看不出来一个进攻防守的一个方向啊，但是呢，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的覆盖面积还是非常大的。这个球员确实，应该说是，从曼城开始能够看到他这种跨越式的进步，就是让大家所关注到他。他是连接中场、前场和后场最重要的那个人，尤其是，当前腰顶出去以后，他能够根据他的情况或者场上的形势去靠近这个持球方或者说这个进攻线。而且呢他在进攻的时候他也会，或者说他在压制对手的时候呢，他也会呼应后卫。所以就是说这个球员他确实是中场最重要的这个大脑，尤其当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还有一脚远射，这个其实是罗德里在球队当中的这种作用啊，确实是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这么一个球员。但是大伤完了以后呢，确实状态有所下滑啊，移动上可能稍微慢一点，但是在西班牙这样的球队来讲，他的这种节奏的控制还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看到他的这种过线传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全部都是向前的斜线的这种传球，他没有简单的直线，直线这种很容易被拦截，所以他基本上都会给队友一些提前量的这种传球啊，根据球来引导队友如何去跑动啊，就我们说以传球带动这个跑动人，所以就是说无球人，也就是说从这块来讲他确实有很强的这种领导力。
0: 其实我们看他这个传球的这个覆盖，第一覆盖的面积非常大，
1: 对，
0: 二一个他有很好的这种从

0: 场，
1: 对，
0: 直接传球出球的这种能力。
1: 对，
0: 所以呢，他的这个从中后场到前场的这个转换，进攻的转换其实非常衔接的非常好。
1: 是，所以就说这个球员的视野还是很开阔。嗯，
0: 来看一下点球吧，这个躲不开的话题。
1: 哎，是，这个点球战一胜四负，
0: 对，跟昨天英格兰其实差不多，这个不太喜欢点球大战。
1: 对对对对。

0: 是多次倒在了这个点球点上啊，所以说从这些来讲，我觉得他们可能尽量去避免这种形式啊，尽量去让比赛在90分钟内或者120分钟内尽快的去解决战斗，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尝试各种的这个人员的调整，尤其在小组赛上，我们也看到，其实不同，他不停的在调整一些局部的人，或者说在需要得分的时候，他会去采取一些更多的不同的阵型的安排，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德弗拉恩特确实不停地在思考，而球员他也在帮助教练解决这个问题。
1: 所以对西班牙来讲呢，还是很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90分钟内解决战斗吧。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看一下西班牙队在赛前的一些准备的情况。

这里是罗卡峰大街区，住在这儿的人们都非常勤恳努力，其中大部分都是外来移民。街区里文化交融，居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觉得多元的氛围也让这里变得格外美好，格外宜居。304是我们罗卡丰达区邮政编码的最后三位，亚马尔进球后比出的这个手势就是在代表自己的家乡。拉明·亚马尔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明星，当地的孩子们更是把他当成偶像，人人都在谈论他。我们都盼着他能带领西班牙队拿下世界杯冠军，也希望他能摘得金球奖。我小时候还见过他和小伙伴们在街上踢球，他来自一个移民家庭，一步一步取得了如今的成就，真的特别鼓舞人心。他向大家证明，不要轻易觉得自己不行，觉得梦想遥不可及，努力拼搏就一定能成功。他成长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里，他也深深热爱着这两种文化。现在这里的孩子们进球后，都会学着他的样子庆祝。这个标志性的动作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罗卡丰达。看得出来，亚马尔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外界也终于开始真正了解我们这里。很难想象再过十年，等他踢完两三届世界杯，又会闯出怎样的一番天地。他就是当今足坛最顶尖的球员，来自罗卡丰达的拉明·亚马尔。

0: 踢球时要时刻留意场上其他球员的位置。没拿球的时候，或是预判球很快会传到脚下时，都要不停地观察四周。中场球员多，场地空间十分有限，处理球的时间也很紧张。中场必须快速判断，第一时间送出最佳传球，同时控好球，带动全队推进。这些动作做多了就会形成一种本能。不过真正在场上时，大脑确实要飞速运动，你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来
1: 犹
0: 豫。有时候你能听到对手上前逼抢的脚步声。

甚至喊话声。你能借此判断出双方的距离，从而做出更合理的选择。这非常考验球员的综合能力。罗德里和佩德里就做得极为出色，实在令人赞叹。身为十号位球员，在两条防线之间活动会更有难度，毕竟经常在背身面对球门，而八号位就轻松不少。虽然同样需要你不断观察，但因为始终面朝着进攻方向，处理起来会相对简单很多。在我看来，中场是全场最难踢，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位置，整支球队的运转都离不开中场。

0: 好的，那说完了西班牙队，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他们的对手奥地利队。其实奥地利队呢，应该说在三场小组赛当中呢，表现的也有他们的亮点之处，但是确实也有一些问题。那您觉得针对这场比赛，可能在他们的阵容上面，刚才我们一看到官方的首发了啊，这个阵容基本上是，跟第三场还是有一些区别，但是跟第二场完全一样，
1: 对，
0: 没有做任何人员上调整，
1: 跟阿根廷那场是一样的，
0: 因为这是第三场的首发，
1: 对。
0: 所以我们看莱莫应该是没有上场，
1: 嗯，
0: 这个中场的位置呢是用万纳替换了莱莫的这个位置，
1: 哎，
0: 然后呢在其他的这个位置上啊基本上没有任何太大的变化。当然这个在前锋线上是格雷格里奇替换了七号阿诺特维奇，
1: 一个呢可能觉得说在转换过程当中呢，你真的如果说打地面，他可能觉得现在阿诺托维奇他的这种身体对抗啊、速度啊不是他的优势，可能换一个大中锋上来，是不是采取一些更有侵略性的这种传中球啊？因为从前面几场比赛来看，现在的45度角，不管说是斜长传还是说小高球，都非常的有效果。而这场比赛如果说真的出现一个相对比较僵持的阶段呢？前场有这么一个大的支点啊，应该是一个能够攻破对方的一把利器，所以说在这个进攻端做出这么一个调整很有必要。再一个就是万纳，我们很清楚，很年轻，很有活力啊，也有很强的这种身体的对抗能力，所以看看是不是这场比赛还是希望通过这种奔跑啊，去不停地去干扰西班牙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防线。
0: 其实我们现在在下方已经打出了这场比赛奥地利的首发阵容。
1: 对，
0: 门将依然是施拉格尔，丹索，包括另外一位施拉格尔，包括这个波斯，
1: 谢瓦尔德，
0: 对，
1: 阿拉巴，
0: 扎比策，格雷格里奇替换了阿诺托维奇，另外呢是中场施密德、莱莫和万纳啊，这是三名前卫。

0: 这场比赛换完了以后呢，看可能第一个呢还是想跟这个西班牙拼一下中场，
1: 嗯，
0: 尽量限制他们呢把这个球传到自己的本方危险区域。第二个呢，在转换过程当中也有一个支点形成一个过渡。第三个呢，可能还是希望通过更多的跑动，这个不停地消耗西班牙的这个中场。所以说从整个的一个安排来看，我觉得还挺这个老尼克的。
1: 是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尼克的4231的战术体系。
0: 看看这场比赛西班牙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对策吧。
1: 嗯，
0: 因为阿根廷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好的答卷了。
1: 所以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些球员的数据啊。虽然阿诺托维奇没有上场啊，但是在前面小组赛当中他已经是有两个进球了。
0: 哎，
1: 而且我们看基本上进球的位置都在大禁区内，有一个球在小禁区线上。
0: 对，他这两个进球全部都是在进攻的这个进攻三区的时候呢，中路球员这个形成有破线传球的可能的时候呢，他突然插到对方的防线身后，然后形成的射门。应该说两个进球异曲同工啊，确实门前把握机会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但这场比赛让他下来，我估计可能也是作为一个后手，看看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变化。
1: 嗯，
0: 这个是约旦的一场施密德的一脚远射，非常精彩，脚给守门员打的定在了地上。
1: 嗯，
0: 整个的一个前插，然后呢把所有的人压回到后防线，回传到大禁区以外啊，再想做这个约旦球员这边呢，再想往外顶不出来了，已经这脚打门质量也非常高，守门员这一瞬间都没看到球在哪。
1: 嗯，这个球是施拉格尔在前场给他传出了一个助攻。
0: 是
1: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球。
0: 啊，这是一个乌龙球。
1: 嗯，
0: 这脚罚的质量还是很高的。这个平快进到这个禁区里边，现在很多球队会采取这种球速比较快，然后呢不管说本方人还是对方人，一旦出现这种把球改变方向的情况下呢，都有得分的可能性。
1: 嗯，哎，这是这场比赛最后的临近比赛马上结束的时候的一个绝杀球。
0: 嗯，确实有一个明显的手臂阻挡的这个动作。
1: 阿诺托维奇，这场比赛呢确实约旦运气也不好，进了一个乌龙球，然后最后送了个点球。
0: 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对阿尔及利亚的这场比赛。
0: 就阿诺托维奇这个球，你看其实是一个非常远的一个长距离的传球，然后呢阿基利亚球员所有人都没有关注到身后的情况。
1: 嗯，
0: 甚至说中后卫一前一后的这个站位原则都没有采取，这所有人在这个一瞬间，这你看那边还一直在示意说越位了。其实在整个的 VR 时代，你完全不需要去这个管边裁对这个球的这个判罚。首先你的任务是阻止对方进球，然后呢不管越不越位，我们还有一个 VR 对吧，你如果是这种情况放弃防守，其实是对本队的一种不负责任的。
1: 这可能还是这个职业球员的一些习惯，
0: 对，
1: 过去的一些习惯。
0: 对，可能是以前这个青训的这个时代养成的一些这个习惯。
1: 看一下扎比特的这个进球。这球是莱莫给他送出的一个助攻。
0: 对，扎比策这个球员呢有很强的这种跑动能力，中前场任何位置他都能适应。这一下其实还是阿尔及利亚球员整个的防线松散，没有任何人覆盖到这个位置上，让这个扎比策这么轻易的在这个区域形成射门。啊，这个射门就相当于训练的时候队友传过来一个球，然后把球给送进球门就好。
1: 这是奥地利最后扳平的那个球，也是在最后补时阶段。
0: 哎，
1: 卡拉季奇的进球。
0: 你看还是打到这个对方的防守盲侧，然后回坐，然后把球打进去。就这些世界杯其实很多球队在打不破僵局的时候会采取的这么一种方式，就是在双方防守

0: 进攻撕扯的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我打到你后卫的这个身后的情况，他照顾不到自己身后的情况啊，在整个的这个防线上中场失位，没有任何的中场到这个位置上进行限制，所以就说这一届其实这种传中球小高球确实非常的这个有效率，这个转化率非常高。
1: 刚才那个球是格雷格里奇用头回做了给队友助攻，那我们还是继续来聊一下他们的这个进攻线吧。不管是这个阿诺特维奇也好，还是格雷格里奇也好，其实我们看到奥地利的球员，尤其在前锋进攻线上的球员啊，身体的对抗性非常强，而且呢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后面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或者说对手领先在最后马上比赛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是用一种最简单直接的起高球这么一个方式。
0: 对，
1: 您觉得如果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这个高控球率的西班牙队，如果说真的说上半场落后或者一直没有取得进球，他们在下半场是不是也会采用这种直接的战术？
0: 我觉得今天把格雷格里奇放上来就已经首先想到了这种可能性了。你如果说真的想去跟西班牙拼中场，在这个控制能力上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太够的啊。这个你如果说想要形成这种高位逼抢，形成快速的转换，有一定的这种风险，所以今天可能派上格雷格里奇还是想把防守区稍微的保守一些，然后有可能在抢开场的过程当中啊，会把整个的阵型往前压，但是过了5到10分钟以后还是会收回来。
1: 然后我们看一下
0: 扎比特，对扎比特他的这个作用，其实在整个的一个进攻区他是有很强的这种组织能力的，这个球员他有这种纵向跑动，也有纵向撕破防线破线传球的这种能力，整个的活动范围也比较大。你看其实刚才看到的这个得分点，他其实是在中路，他并不是一个局限在左路的这么一个球员，就他的这个比赛的阅读比赛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有一脚这个任意球。
1: 对，我们看他这个破线传球的次数啊是12次，
0: 对，
1: 但实际上他往进攻三区真正的所有的传球次数加起来是43次，
0: 对，
1: 也就是说其实他的这个主要是往以从左路往里边传球的这个次数，其实在全队占的比例非常高，
0: 对，也就是说这个只是说把他的这个他自己本职的位置，对，现在这个就是初始这个阵型上的这个位置的图给他画出来，其实真正如果真的看他整场比赛的话，他不是局限于左路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球员他的这个横向移动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有一个前插的这个作用，尤其在以往过程当中，他在联赛当中他一旦打后腰或打前腰的时候他是有前插能力的，也就是说这个球员他有既有这个带动传球者的这个传球路线能力，他也有破线的这种传球能力，就还是相对比较全面的，
1: 关键还能进球，
0: 对，然后体能也很好，对，这个球员体能也很好，进攻防守两端他都能到位，
1: 所以呢扎比策应该是他们在中场可能这场比赛当中比较倚重的一个进攻的球员，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同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奥地利队在赛前的一些准备的情况。

我觉得人们之所以给我贴上坏小子的标签，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过去媒体总是这么说，如今这类声音少了，但其实我还是那个我，从来没有变过。年轻那会儿我确实挺张扬的，做事随心所欲，谁也管不住。我经常开玩笑说，要是我当教练，手下有我这样的球员，我俩估计天天闹矛盾。我就爱逗大伙高兴。我希望身边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以后也会一直这样。我们一直努力争取晋级名额，早些年总感觉我们就是强队的陪跑角色，不过慢慢的情况越来越好，球队也一步步变强了。一路走来的职业生涯中，我踢过三届欧洲杯，现在又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算是圆满了，我的目标也都实现了。

我想借着这次世界杯把国家队总进球数冲到59，即使最后没能如愿，也许我也还会继续踢下去。我甚至还想过以后半场告别赛或者友谊赛，对手说不定还会成全我，再让我进个3-4球。不过说到底，现在这样也挺好，这段经历特别棒，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也为自己在国家队的一切感到骄傲。没错，就像大家说的，这是我的最后一舞了。

而且我受过几次伤，但膝盖上的伤病是最严重的。我曾遭遇过三次十字韧带撕裂，左膝两次，右膝一次。很不幸，那几年我无法踏上赛场，我的职业生涯中错过了很多比赛。但我从来没想过放弃。如今难熬的日子总算过去了，所以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冲过去抱住格雷格奇，满心欢喜。一瞬间，我身边就围满了人，大家都兴奋地拍着我的脑袋，大声欢呼。有些照片里能看出来，我看起来好像没有在庆祝，其实我是在咬紧牙关，强忍疼痛。这场比赛太棒了，堪称最精彩的一战，简直难以置信，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一度濒临出局，最后又绝处逢生，这就是足球的魅力。我们想续写这段传奇，让这场奇妙之旅继续下去。前路注定是艰难的，接下来我们要对阵西班牙，他们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之一。西班牙确实实力强劲，但我们有信心拿下对手。我们要击败西班牙，现在的我们势不可挡。感谢14号卡莱季奇。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机导航，特机翻译，特机提词，特机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的比赛呢，还有29分钟就将到来。其实呢，这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双方的首发阵容，也听到了队员对自己的一些表达，包括克莱基奇刚才也提到了这种3次膝盖的十字韧带撕裂，其实每一位运动员都非常的建议。对于西班牙队来讲，其实今天很多球迷非常关心的是亚马尔的一个状态和他的表现。刚才二位也提到了，亚马尔的状态一场比一场要更好，而且其实提到亚马尔，我们当时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上场之后很快就找到了这种存在感，并且拿到了进球。

0: 提到亚马尔在第一场小组赛呢是替补登场，踢了20分钟，然后到第二场呢虽然首发但打了50分钟，到第三场首发呢他就打了80多分钟，
1: 是
0: 而且一场的数据呢要比一场数据要更好。
2: 主要呢亚马尔这个球员啊，他是可以在球队的这种处于下风或者上风的时候，他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机站出来的一个球员，就他很清楚什么时候该保护自己，什么时候在合适的时候呢爆发自己的这种能量啊。这个球员他有很好的这种比赛弹性。
0: 西蒙，这是西班牙队三场小组赛的首发门将。
2: 西蒙呢这小组赛三场比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表现的机会。
0: 对，
1: 四场，
0: 因为球都在他们自己手里，
2: 对对
0: 对吧，所以他基本上没有迎来太难的这种时刻。
2: 但是之前的比赛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低级失误啊，这个可能是需要他在比赛过程当中提高专注力的地方，这个毕竟确实你这个很难注意力能一直集中，就一直在自己本方脚下在前场倒来倒去的，对，有的时候可能对危险的这种预知啊预判啊可能做得不够充分啊，这个有的时候危险来的就过于的这种快速。
0: 但是无奈西蒙，
2: 对，
0: 无奈西蒙可是扑点球的高手，他这个扑点球确实是一绝，
1: 所以用他主教练也是有自己想法的。
0: 对，奥尔默
2: 这个球员速度很快啊，而且他这个空切的能力非常强，上届欧洲杯的时候应该说是夺冠的重大的一个功臣啊。其实之前呢也并不是主力，但是因为队友伤了以后呢他的上场这个完全改变了整个西班牙晋级的这个状况，看看这届世界杯他能不能继续帮助西班牙啊走得更远。
0: 对，阿尔莫这也是拉玛西亚青训的出来的杰出代表。12号波罗，这是这场比赛首发当中的一个变化，用他替换了5号略伦特。
2: 波罗跟略伦特差不多啊，都是有很强的这个往返能力，但是呢他可能在防守端呢会相对更平衡一些，看看今天他会不会做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吧，尤其是在跟亚马尔之间的这种配合啊，会不会做得更好，帮助亚马尔创造更多的进攻空间。
0: 你觉得让波罗上是不是也是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为了来填补亚马尔和这个佩德里包括奥尔莫攻上去之后面的这个后防的防守的空间？
2: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是上略伦特的话，略伦特他有的时候冲
0: 也往上冲，
2: 对，冲的可能会更深一些。罗德里这个是现在球队当中真正的这个组织核心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进攻防守覆盖面积都很大，而且呢能够很好的衔接或者说控制和前场这个球员的一个距离，一旦形成高位逼抢的话，它能形成最重要的这个保护的一个环节。
0: 罗德里呢这个是西班牙队的场上队长啊，身高1.91米，而且他的这个中场的拦截能力非常强。
2: 对
0: 啊，他在之前的小组赛当中啊9次拦截成功率8次，成功率非常高啊。来了亚马尔，这是真正的天才少年，
2: 这个、
0: 确实是
2: 真的天才少年，就感觉好像带着足球的记忆来到了足球场上，就是一出现
1: 非常准确，
2: 对，就一出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以后呢，就会觉得居然会有这样年轻的球员，有这样的球感和比赛经验，
1: 他的比赛思路。
2: 对，就是你都想象不到他是还在写作业的时候就帮这个西班牙拿到了欧洲杯冠军，
0: 所以小的时候梅西抱过还是不一样啊。
2: 对，
1: 梅西给他洗澡了，对吧？
2: 对，这个球员确实你完全无法想象他未来能成长到什么样的高度。这个球员他又不是一个非常注重自己进球数据或者助攻数据的这么一个球员，他就是为这个球队服务的这么一个球员，就是很无私的这么一个队，但是当球队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总能站得出来。
1: 对，之前亚马尔也来到咱们总台接受过咱们的专访，就在咱们旁边的演播室，看到他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普通但是极其有灵性的一个孩子的状态，穿着牛仔裤，很松弛的就往那一坐，很乖。
2: 是，
1: 但是到场上之后他的那种表现就完全释放出来。
0: 来看一下佩德里，
2: 这也是个作风顽强的球员。

0: 员，脚下技术也很细腻。应该说这个西班牙真的是一代
1: 这个中场
0: 也有一代人才出啊。这个，
2: 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应该是还是让佩德里跟罗德里两个人打双后腰的位置。
0: 其实在进攻端的时候呢，佩德里他会压到八号位的位置上，这个让罗德里形成单后腰的这个状态。看看今天他跟奥尔莫，因为目前排的这个中场的三人小组，亚马尔、佩德里、奥尔莫都是俱乐部当中的队友，甚至说奥尔莫来到巴萨的时候，亚马尔他们还有包括这个佩德里其实都很兴奋啊，这个都在祝福他，然后欢迎他的加入，包括受伤以后的回归，就说这几个人可能在进攻端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串联。奥亚萨瓦尔咱们刚才也说到了，他在俱乐部当中其实起到了一个其实更像十号位的这么一个球员。
2: 第四场的首发了，
1: 我们来看一下奥地利这一边。应该说三场小组赛下来之后，他们的主教练沙格尔是对整个阵容有了一个进一步的熟悉和了解，而且每位队员在场上的这种表现也给他最终的这个决策做出了一些指引吧。毕竟打西班牙这一场一定要有针对性。
2: 其实对朗尼克来讲呢，这支球队战术的纪律的执行力其实很好，对吧？在他这个4231的这个战术体系，其实对于奥地利来讲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对，
2: 而且我们看在小组赛当中呢，其实这套阵容呢，这个带着非常明确的主教练的色彩，这个高位逼抢，然后要求就地反抢，快速的打出反抢和反击。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体能的问题。
0: 对，
2: 我们发现在这个小组赛当中呢，基本上奥地利的这个，如果说算开车的话哈，一脚油门踩到底，只能开60分钟，60分钟之后明显降速，就加不上油了。
0: 对，因为高位逼抢这个确实需要，第一个需要很好的体能，第二个呢，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进行磨合，所以说从这块来讲确实比较难。施拉格尔，也出场了三次，但是确实他的这个小组想要零封对手啊，这个不太容易。
2: 施拉格尔这个身高还是稍微矮了一点，作为门将来讲啊，1.84米。
1: 刚刚我们在看首发阵容的时候提到了他，这个门将在这种淘汰赛都要做好这种点球的心理准备。
0: 是，
2: 但他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来看一下阿拉巴。
0: 阿拉巴应该说伤完了以后啊，这个状态确实不如以前了啊。有的时候不管说在转身啊、处理球上啊，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失误，所以看看今天他能不能有一个更高更好的这么一个出球或者说防守效率吧。
2: 上一场比赛他给阿瑙托维奇有一个助攻。
0: 现在确实啊，整个的身体状态跟年轻的时候还是有些差距的。
2: 哎，这停球停的还是挺到位的。其实这个小组赛里边阿拉巴其实更多的是跟林哈特两个人搭档中后卫啊，但是这场比赛呢用丹索替换了林哈特的位置啊。我看丹索是这场比赛其实他在第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奥地利的这场首发呀，跟他们第二场打阿根廷那场首发完全一样，一个人没换啊。但是跟第三场对阵阿尔及利亚那场小组赛呢，他们做了三个人员的调整，一个是换掉了阿诺托维奇的这个首发，二一个就是用万纳替换了莱莫，另外就是用现在我们看到用丹索替换了这个中后卫的林哈特。
0: 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估计丹索他需要有更多的正面的这种对抗拦截，这个谁呀？这个阿拉巴他需要在他的这个身后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啊，协防。看看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协同作战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1: 其实丹索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他说不会给自己设任何限制，他要成为这届世界杯的一匹黑马，也给整个球队再鼓劲儿吧。
0: 是。
2: 施拉格尔。
0: 目前呢，中场的一个防守重要的环节啊，这个他在场上还是能形成一定的这种传控能力的，包括防守端，他这场比赛任务其实蛮重的。因为这场比赛不管奥尔莫也好，还是这个

0: 佩德里也好，这两个人跑动很灵活，需要考验他跟这个身边的队友啊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默契，到底是跟还是要教人，这个要说清楚，不然的话可能很容易出现一个真空地带。
1: 施拉格尔和塞瓦尔德两个人是这场比赛当中的首发的双后腰，波施呢是连续三场首发右后卫，
0: 也是一个作风很顽强很硬朗的这么一个球员啊。
1: 他是下颌骨
2: 下颌骨折，
0: 对，
2: 他是在首场比赛对阵约旦的时候遭遇这个一个创伤，
0: 对，然后根本没休息啊，马上比赛，这个确实是硬汉。今天呢他这个位置还好，他是要去对这个巴埃纳，
1: 对，
0: 可能巴埃纳在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啊，这个处理球冲击力上相对于像亚马尔这样的球员没那么困难，
1: 对，因为亚马尔不在他这边，
0: 对，塞瓦尔德刚才也说了，他需要跟身边的人有一个很好的交流，一旦对方形成交叉换位甚至去到这个两线之间要球的时候，他怎么来进行一个协调，这个其实对于后腰球员来讲挺难选择的，因为尤其像面对西班牙这样的球员，你一旦顶出去呢他马上打你身后一单。
2: 好，那比赛呢将会在洛杉矶球场进行，我们的记者来到了球场的内场来看看他那边的情况。
3: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是在洛杉矶体育场的场边为您带来报道，在我身后呢西班牙队和奥地利队两支球队已经开始了他们在比赛开始前的热身，经历了三场小组赛之后呢，两支球队也都有一些伤病的情况出现。西班牙队的威廉斯和皮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伤，威廉斯在昨天的训练当中就没有参加全队的合练，而是在助理教练的带领下进行了这个恢复性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不过对西班牙队来说也有好消息，亚马尔的腿筋的这个伤势呢已经完全康复了。另外一点呢，在这个奥地利队来说呢，奥地利队的这些球员当中呢，他的主力左后卫姆维内已经是确认参加不了这场比赛，因为他大腿右腿的这样的一个伤势，取代他的是莱姆。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对于这场比赛的关注点呢也都是非常的有意思。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呢认为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们将会延续自己传控足球的这样的一个打法，所以呢在这场比赛里这个传控足球的升级将会是对西班牙的一个考验。而对奥地利球队来说呢，他们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坚持自己这个高位逼抢的这样的一个打法，然后希望通过这种呢高位逼抢给西班牙队带来更多的这样的困难。冠军的热门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还是这个顽强的挑战者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给冠军热门带来更多的麻烦，让我们在比赛当中拭目以待。
2: 好的，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现在呢我们进入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的现在登场，把时间交给郭强。

好的，现在登场环节，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西班牙，西班牙队这边呢，门将的位置依然是他们的23号乌塞西蒙。西蒙呢有过3次大赛的历练了，而且呢点球的扑门的技术非常非常的高超。来看一下他们4231，在后卫线上四位后卫分别是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和12号波罗。波罗呢是这场比赛相较上一场做出的一个人员的调整。在双后腰的位置上，20号佩德里搭档16号罗德里，那在前卫线上呢15号巴耶纳。

搭档十号奥尔默和十九号亚马尔。那前锋线上依然是21号奥亚萨瓦尔，他在之前比赛当中打进2球，1次助攻，表现非常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对手吧。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奥地利坚决地贯彻了他们4-2-3-1的这样一个战术体系。那在门将上依然是他们的一号门将施拉格尔，而在后卫线上呢，4位后卫分别是20号莱默、8号阿拉巴，还有3号丹索和5号波什。那同样双后腰的位置上，分别是4号施拉格尔搭档6号塞瓦尔德。在前卫线上，左侧分别9号扎比策，中间24号万纳，右侧呢是18号施密德。那这次做出一个调整，就是在前锋线上，11号格雷格里奇替下了阿瑙托维奇，进入到了先发的阵容当中。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在对攻大战当中将会上演怎样的一个比赛吧。

0: 那现在距离比赛呢非常的接近了，董事长用一句话简短的为我们预测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开局会是怎么样的，会是主动攻上来吗，还是上来就防守？
1: 按照老尼克的这个比赛风格呢，他一定会先抢开局。这场比赛我认为在体能有充沛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顶出来，然后尽量让西班牙在前五到十分钟感受到这种比赛压力。
2: 确实我们看到奥地利的小组赛当中有两场是一头一尾都有进球，那当然刚才我们提到了在这个里面要关注这个奥地利在60分钟之后的体能下降的问题。
0: 对，
2: 当然对于西班牙来讲呢，其实他们缺一个7号阿瑙托维奇这样的前锋的这个终结者，但是在中场非常强大。那当然对奥地利来讲呢，他们缺像佩德里和罗迪里这样中场组织者，但是前锋呢相对来说可能有终结能力。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双方在场上会交出怎样的一个比赛的场面吧。
0: 那么这场比赛呢将会在洛杉矶球场进行，我们一同前往比赛现场。那本场比赛呢由天生要强的蒙牛特约评论员刘佳远为大家带来赛事的解说和评论。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淘汰赛阶段，今天将会看到第11场16分之1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现在双方的队员呢，在通道内做着最后的准备。本场比赛呢，是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球场来进行的。这座球场呢，除了要承担本届世界杯的比赛承办任务之外呢，在2年后洛杉矶夏奥会和残奥会的比赛呢，这里也是主赛场。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洛杉矶球场呢是联合东道主美国队揭幕战的场地。而按照现在的赛程顺序呢，美国队如果在接下来的1/8决赛当中能够击败比利时，那么他们在1/4决赛呢仍然会回到洛杉矶球场。而今天对于西班牙队和奥地利队来说，在目前的对阵当中，他们在上半区的这个1/4半区当中，今天呢要率先出战，而这组的胜者接下来将会对阵葡萄牙和克罗地亚之间的胜者。两支球队呢都经历了小组赛的洗礼，在小组赛的比赛过后，西班牙队2胜1平拿到了7个积分，在 H 组当中获得了头名。而奥地利队呢是和阿根廷队同分在了这组当中。奥地利队在这组当中，在前两轮比赛踢完之后和阿尔及利亚队都是积3分，最后一轮比赛呢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进球大战之后，两支球队呢分别获得了4分，奥地利队以净胜球的优势锁定了这组的小组第二，从而在淘汰赛当中要面对西班牙队。好，现在双方的队员呢已经在裁判组的率领下进入洛杉矶球场的中圈位置围拢，马上要开始赛前的奏唱国歌仪式。
1: Please rise at Fable for the National Anthem of Spain.

0: 出品。
1: 公元一二六七年，真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回到比赛当中，现在画面当中呢，大家看到的就是今天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呢是来自瑞典的格伦尼贝里，两名助理裁判呢分别是贝吉和瑟德奎斯特，第四官员是来自毛里塔尼亚的贝达。今天的替补裁判员则是来自喀麦隆的卢普埃。双方的队员呢赛前的握手致意已经结束，准备淘汰赛首战的最后赛前准备。在视频裁判组工作间，今天由波兰的裁判克维亚特科夫斯基领衔，另外包括来自瑞士的费达伊绍和来自澳大利亚的肖恩埃文斯。这场比赛我们在演播的当中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方卓你好。
4: 教练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啊。今天西班牙队呢在门将位置23号乌奈西蒙，后防线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左边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呢则是12号波罗，中场有16号罗德里和20号佩德里，另外10号奥尔莫在他们身前，两个边路呢分别是19号亚马尔和15号巴埃纳，顶在前面呢是21号奥亚萨瓦尔。奥地利队这场比赛在门将位置则是亚历山大施拉格尔，后防线有3号丹索，8号阿拉巴，左边是今天把莱莫撤了回来，右边呢则是5号波什，在中场有4号克萨维尔施拉格尔和6号塞巴尔德，前场的两个边路分别是6号扎比策以及18号施密德，居中的是24号万纳，顶在前面的前锋则是11号格雷格里奇。考虑到这场比赛啊，37岁的阿尔瑙托维奇他的体能恐怕不足以支撑全场，所以呢在中锋位置今天选择11号格雷格里奇，那明显能看得出来可能奥地利队这场比赛开局要先抢一抢，好让37岁的老将阿尔瑙托维奇呢在下半场比赛一旦焦灼的时候呢再来发挥他后上的这种优势。
4: 是
3: 对于西班牙的主帅德拉夫恩特来说呢，虽然小组赛阶段球队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但是进入淘汰赛第一场，考虑到前两届世界杯西班牙队都是小组出线之后在第一场淘汰赛就遇到了大的困难，所以今天呢德拉夫恩特应该是要做好充足的困难准备。而且西班牙队呢有很多队员呢在本届世界杯开始前遇到伤病的影响，加上小组赛4个边锋有3个人都受到伤病影响，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看看他们能不能有充足的预案来应对困难。双方的上半场比赛马上要开始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已经正式打响了。本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西班牙队呢仍然身穿红色战袍，奥地利队则是身穿白色的战袍。我们刚才看到双方这个首发阵容出来之后啊，奥地利队呢今天让莱莫撤到防线上，他们在小组赛面对阿根廷队的时候呢考虑到对手的进攻压力很强，朗尼克也做过这样的调整，但这样一来对奥地利队前场的进攻推进其实还是会有些影响的。
4: 对，再一个呢把这个格雷格里奇啊放上来以后呢，西班牙他的这种进攻一旦在高位形成丢球以后，这种高位逼抢是很快速的，如果一旦打不开这个后场的空间的话，可以直接去寻找这个前点的高个子球员形成支点作用。
3: 这次西班牙队反击推进的也很快，上来之后呢在中路和后点啊都有包抄的队友，但这个球呢还是顺着左边把进攻发展完了，亚马尔在反击当中一直帮球队把球 带上来之后呢，自己完成了射门。
4: 是，
3: 由于另外一侧尼克威廉斯呢还是受到伤病影响，今天估计打不了。
4: 哎，
3: 所以呢，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啊，这个边路的威胁恐怕会集中到亚马尔这侧。那怎么用他，就是赛前西班牙媒体其实很关心的一点。会不会这场比赛德拉芬特把亚马尔的位置给他放得更自由一点，不要把他光局限在某一个边路啊，让他甚至在中间或者左右能够灵活地跑起来。
4: 刚才打门这个位置目前来看还是比较自由的，哎，
3: 今天应该会给他很多施展空间。
4: 其实呢，一旦边路啊，左边路这边实在找不到快马，可以考虑考虑略伦特啊，这个球员他在边路是有很强的突破能力的。
3: 另外，他进攻上来的配合能力也比较强。
4: 就略伦特这个球员呢，他哪个位置他都能打啊，前锋、后卫、后腰他都可以踢。
3: 刚才格雷格里奇啊，这大长腿一伸，还差点把球给勾了下来。
4: 是。今天他上来呢，就是要把这个西班牙中后场的球员给搅浑。
3: 奥地利这边啊，就像方卓说的，朗尼克这场比赛首选的队员，首先得是身体状态好的。
4: 哎，
3: 进入淘汰赛，虽然我的脚下技术没你细腻，但是我得争取身体对抗能贴得上去。像格雷格里奇呢，他今天在前面，如果像刚才这种情况，他一旦能贴上库瓦西，库瓦西的身体对抗不足的问题就容易被放大。
4: 对。而且万纳呢也有很强的这种跑动能力，哎呀，
3: 这个球线路是不错的。
4: 这次的这个抢球以后的转换其实很快，两个球队今天的策略应该都是想以快制快。
3: 这是刚才后场的摆脱还是很灵巧的。巴耶纳在这届比赛当中，其实原本在边路他不是首选，但是受到球队的边路人员频繁有伤病的影响，巴耶纳呢以他的这种灵动和配合能力啊，现在占据了一个首发的边路位置。
4: 上来以后，奥地利确实并不保守，还是希望在开局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3: 对奥地利来说，比较头疼的就是他的这届国家队当中，从朗尼克22年上任到现在4年时间了，这一批奥地利国脚里面没有特别好的边锋，所以他不得不把扎比策和莱莫这两个在俱乐部呢其实更擅长打中路的队员，
4: 对
3: 啊，放到边路来完成推进。
4: 这个也是无奈之举的机会，看一下，
3: 给的有点小啊，这个球等过来之后没有办法把它扯开空当了。
4: 加马尔这个今天这个位置还真像加远说的啊，非常的糊，在前场没有一个像以前更多的是占据边路的这么一个状态，今天更多来到中路。
3: 这就是防止奥地利预判西班牙的预判。
4: 哎，
3: 既然朗尼克在赛前的首发安排上针对性的把莱莫撤了回来，想今天去跟住亚马尔，那亚马尔就先不往这边跑，
4: 哎，
3: 他跑到左边
4: 变成一个自由人。
3: 正好那边啊，奥地利队波斯是带着伤的，速度也偏慢，西班牙队打前点。波什在小组赛对抗当中啊，和对手拼得太凶了，导致下颌骨出现了骨折受伤，现在是带着护具比赛。
4: 扎比策呢速度不快，但是他特别能跑，这个可能也是老尼克考虑把他放到边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进攻呢，他还在边路有一个非常好的传中脚法，
3: 就是你刚说的奥地利这几个队员啊，他够强壮，虽然扎比策呢启动没有优势，但是跑起来以后别人扛不住他。
4: 对，而且呢本身又是打中场出身的呢，他有很大的这很好的视野，你看这脚传球就体现了他这种视野性，就一拿球他就马上能了解自己的队友的位置，虽然越位了，但是呢这种破线传球你尝试10次，他总有

0: 有一次可能会成功，
1: 意识是好的。
0: 对，
1: 这是刚才那个机会，亚马尔过来之后呢，从中路分到左边，
0: 继续向前跟进啊。

0: 这个是跟内切的打门是不一样的。那些打门呢，一般都是寻找这个后脚去兜后脚，直面这个球门呢，它既可以打近角，又可以打远角。
1: 嗯。考虑到奥亚萨瓦尔他不是传统中锋，背身能力不足，梅里诺暂时又不首发，今天这就是西班牙队埋伏在中锋身后的杀招。
0: 嗯。
1: 所以看看丹索啊，还有经验丰富的阿拉巴，谁会在防守当中向外顶一顶？佩德里，
0: 但是顶呢也有风险啊，因为奥尔莫也好，还是佩德里，他都有往身后跑的这种能力。
1: 亚马尔现在又回来了啊，又跑到右边来了，中路打到队友身上了。
0: 奥尔莫这球来的还真好。
1: 刚说完，好在奥地利的这个防守啊，在中间刚才人数堆得够密，
0: 对，就起码在这七分钟啊，体能还没消耗太大，注意力还是集中的。
1: 库库雷利亚差点把这个球权挤出身位护下来了。
0: 库雷利亚他这个球员确实他在内线的前插能力非常强，一旦挤进来呢，他还能有内切进来到传到三角的能力。
1: 巴耶纳来罚这个小球。
0: 奥地利是所有人都去防守啊，并没有选择绝对的人盯人。
1: 掉前点，这个球顶的还挺有威胁，碰到了奥地利的防守队员，要不碰的话，这个球估计就奔着门去了。
0: 对，
1: 拉伯特，
0: 这个就是占区域的一个问题，就球员呢，一旦从盲侧跑到你的身前的时候，你没有反应时间。
1: 克萨维尔、施拉格尔是正面面对着拉伯特，想把他薅住，结果还是让拉伯特给跳起来了。但这个球呢，发的时间慢了，交换球权了。今天一众西班牙民宿都来到现场观战了。现在呢，西班牙队相比欧洲杯的时候，这个中后卫的硬度啊，可能就比较缺少像普约尔这样的类型了。勒德尔曼因为受伤，所以这次呢是库瓦西来顶替他的位置。从前面小组赛来看，两个中卫的传球、配合、控制能力都不错，但是进入淘汰赛开始出现一些硬碰硬的情况的时候，也比较考验西班牙队的防线抗击打能力，
0: 主要还是要在中后场出球的时候减少这种失误率。要知道，一旦遇上这种抓机会能力强的球队啊，你出现一次这个失误就是致命。
1: 今天右路是波罗首发，这球挤得比较高，
0: 这个球处理的有点非西班牙式的这个处理方式了、啊、
1: 队员有点懵，
0: 哎，直接往这个禁区里边掉了。
1: 这球速偏慢，
0: 对，这给这个施拉格尔也搞得有点懵，什么情况啊，你这就打进来了。
1: 库库雷利亚，巴耶纳回敲之后，西班牙队再回到中场控制。
0: 这会儿呢，奥地利的整个的阵型是往被顶回去，但是呢，一旦西班牙往回传的时候，他们整个的三条线往前压迫的非常快，就尽量压缩你跟禁区的这个距离。
1: 从刚才看台上的西班牙国家队曾经的防线来看，耶罗、普约尔加萨尔加多。今天开场这十分钟的硬度，目前还感觉不到需要当年这样的硬度。
0: 对，
1: 倒是锋线上能不能用上刚才坐在普约尔身旁比利亚的锐利。
0: 哎呦，这一下进来真快啊！
1: 扎比特。所以今天啊，在奥地利的左边，让扎比特和莱莫，原本应该是朗尼克，让他们在两翼推进的，把他们俩今天叠到这边。就是防亚马尔的突破。
0: 对，但是亚马尔刚才突破莱莫这一下真的是太灵巧。今天莱莫和波斯啊，在边路防守需要队友的帮助，巴耶纳和亚马尔还是有很强的突破能力的。
1: 这个球启动速度之快，导致莱莫已经要失去平衡了。
0: 对，
1: 是踉跄着往回追，
0: 这一下也就是亚马尔

0: 尔现在还年轻，这个身体体重还不够，
1: 嗯，
0: 不然的话这一下莱默可能直接被摁地上了。就
2: 这次频繁的获得角球，白纳这次给的球速比较快，想扫一个前点，我们刚才说呢，奥地利队今天从首发的心思和开局的架势来看，都想抢开局。其实西班牙队也想抢个开局，因为进入淘汰赛啊，如果磨下去啊，对西班牙的攻坚是不利的。
0: 嗯，但今天西班牙采取的这种比赛方式确实非常的非典型西班牙，就他们采用了很多这种斜线长传甚至传中的这种方式去进攻，这个跟这个德拉芬特说的这个传控好像还是有点区别的。
2: 赛前呢有种分析呢，其实就是站在西班牙的角度啊，
0: 哎，
2: 他反倒怕奥地利不抢开局，因为奥地利如果收回去，西班牙队这套渗透呢不太好往里打。
0: 对，
2: 如果奥地利愿意抢，愿意去拼开局，西班牙队反而能够找到很多往身后的空当。
0: 对，一旦高位逼抢呢，一定会有一条线出现一个脱离的状态，
2: 对，
0: 要不然是身后，要不然是身前，这个对于传控能力强的球队来讲都是很大的机会。
2: 所以看看西班牙队自己能不能够利用这段时间奥地利还愿意往外顶还愿意往外抢的这个时间窗口。
0: 再一个呢，高位逼抢它第一个要有极强的体能储备，第二个呢需要有非常好的这种阵容磨合的这种默契度，就它的这个三线的统一程度是要非常高的，思想要极度统一才行。
2: 这个恰恰是奥地利主教练朗尼克非常看重的，
0: 对，
2: 队伍执行力。回个门将乌奈西蒙，
0: 库瓦西联赛当中也是越来越成熟了，有的时候呢刚开始还是有一点这个身后失位的情况，但现在慢慢的已经弥补了这个问题。哎呦，这一下
2: 布雷格里奇是不是冲的
0: 有点岔气还是干嘛，
2: 可能就是前场刚才那几个机会啊，像他这样的大个子中锋跑起来以后这口气儿没倒过来，
0: 有点费劲，对，有点喘，
2: 毕竟他1.93米的身高，你让他多冲几趟，他慢慢的就会跟中场的距离拉开了。
0: 对，
2: 奥地利的国家队这次阵容平均年龄29岁多，比西班牙队平均年龄大3岁。
0: 哎，
2: 所以像今天这样的比赛，他们确实得选择提速的时间点，他还不能一下把速度提起来以后就按照这个节奏去扛。
0: 对，你看现在慢慢的他就要把这个阵型回到中场了。哦，阿拉巴这一下这个动作
2: 有点冒，
0: 有点麻烦这一下，这个动作就算裁判不给他牌，但是呢也会被裁判盯上。因为是在一个无球过程当中的一次很凶悍的阻挡，
2: 他想去跟奥亚萨瓦尔，结果正面来了个阻挡，
0: 对，
2: 赶紧过来，
0: 是
2: 态度不错，
0: 对，这个就是现在阿拉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年纪大了以后转身比较慢，一旦他出来再想回追，确实跟不上，要沟通一下。
2: 加上上个赛季因为受伤，比赛呢。整场全场他一个赛季就在俱乐部就打了3场，
0: 对，
2: 他的比赛感觉呢现在不是很连贯，这个对于进入淘汰赛来说，对奥地利队的防线啊，虽然他的经验很重要，但是他自己的比赛感觉现在是个不确定因素。
0: 对，最后几场比赛上场了以后能感觉到他身体啊还相对有点僵硬，没有回到真正的这个比赛状态当中。
2: 又是背后犯规，
0: 今天奥地利这个一旦高位不抢不成功呢，马上采取更强度的这种对抗。现在这个西班牙球队后边，你如果要说是这个凶悍铁血的话，可能库库雷利亚是一个，其他的呢还相对比较温文尔雅一些。波罗可能也算半个。
2: 对，波罗呢是在热刺俱乐部啊，在澳大利亚主帅波斯特克格卢的那套疯跑战术里当时很受喜爱。
0: 是，
2: 但是俱乐部呢因为这套疯跑战术呢导致成绩呢出现了大的波动。
0: 哎，就 确实跑得很欢快，但是身后的空间呢也变大了。今天反倒是西班牙呢丢在前场丢球以后，并没有采取这种更积极的高位逼抢，应该还是考虑到体能的一个消耗问题。

0: 交到左边，嗯，
1: 这下上的真快啊，这个罗德里，可惜了没抢下来，这边马上要形成进攻，找高点，
2: 这个点不错，
1: 哎呀，格雷格里奇啊，这个就是扎比策来到边路以后，他一旦正面面对进攻方向的时候，他能敏锐地发现进攻端的这个空间，而且能把球送到，非常好的脚法。
2: 奥地利队的想在第一节补水前想去拼拼硬度，
1: 对，
2: 但慢慢的现在感觉他们在节奏上有点不太能跟得上了。
1: 是，
2: 这些边路给过来，
1: 这些拉长啊，这个是西班牙他们喜欢的，到处都是空间，这些中场球员呢这种穿插能力又强，就是很多球员呢在场上他处于一个相对对防守球员来说呢属于隐形的这么一个状态，你抓不着他衣服，就作为后卫最怕的就是摸不着进攻球员的身体和衣服，
2: 这样节奏感觉挺难受。
1: 哎，
2: 亚马尔，亚马尔给过来准备往里吊，这球给的比较深，确实不好顶，
1: 这脚质量传的其实还是不错的，
2: 这个点如果能抢到对后卫来说会很难受。
1: 哎，
2: 但是确实呢落点比较深，已经到门将的控制范围了，
1: 今天两个队的这种比赛意图还是很清晰的，边路有传中机会呢马上就去进行这种传中，并不会过多的浪费在传导上，漂亮的拦截，
2: 阿拉巴的出球失误，西班牙队前场抢断下来，在边路呢连续撞墙配合，今天西班牙队的两个边路啊撞墙配合没有受到奥地利后卫太多的干扰，
1: 嗯，
2: 启动速度呢还是有优势。
1: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已经看出来了，三线距离拉得很长，一旦形成转换，前场球员没办法帮助后卫形成一个保护，
2: 比赛的场面呢在慢慢的向西班牙有利的方向倾斜，但是考虑到本届赛事增加了上下半场的补水时间，所以这个阶段只要奥地利队的防守呢能够咬牙咬住，他们就能获得非常宝贵的喘息的机会，嗯，
1: 但是两个队呢在中场确实拼得很凶，打了20分钟了，两个队真正有效的射门其实并不多，
2: 阿拉巴和丹索两个中卫现在间距拉得很开，拉开位置之后向前的转移球开始出现失误了，丹索他们俩其实拉开之后风险会比较大，嗯，容易出现一对一的局面，
1: 对，不知道丹索和这个波罗会不会跟各自的队友说一下对方的这个防守问题啊这个一个是上的这个大，然后呢身后空间多回不来，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正面对抗强但是补位能力差，
2: 尤其这两个队员呢在热刺他们经历过这种激进的踢法，
1: 对，
2: 相对更清楚自己俱乐部队友在这种情况下回追出现的问题，
1: 哎，是
2: 漂亮，过了一个莱莫和扎比策啊，是奥地利国家队，哎，可能最默契的两个中场队，
1: 是，
2: 所以他们俩今天过来协防目前还是能够顶住亚马尔施加的压力，
1: 但是对于防守球员来讲一直被进攻球员这样去压制啊，体能消耗会更大，
2: 现在看如果没有扎比策帮忙莱莫挺难受的，
1: 是
2: 开场阶段启动呢跟就比较吃亏，
1: 已经几次了，
2: 嗯，
1: 就相对比较被动一些，
2: 但是对西班牙队来说如果光靠亚马尔这边去跟莱莫斗法，亚马尔的消耗也划不来，嗯。

0: 有没有人帮他去扯动一下，或者这种大范围的转移再突然一些，才能够更好的发挥他在边路的优势。
1: 这个可能就要交给这个德拉芬恩特了。现在呢用波罗呢，目前来看他好像还是要更多的兼顾一些防守。如果用略伦特呢，略伦特是有很强的进攻，但是身后上去以后怎么办，这个也要考虑。因为罗德里更多的呢，他是要更靠近中路，然后去跟前场球员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距离感，不太可能来到他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补防。
0: 上半场马上要到补水时间了，西班牙队虽然在今天比赛开局的阶段射门机会不少，奥地利队整体防守呢还是比较顽强的。
1: 对，
0: 另外奥地利队今天呢，应该说第一节上来了，尼克制定的策略啊，虽然有些激进，但是也带来了不错的效果。在中场至少能够顶住。
1: 给
0: 身后
1: 大了，
0: 这下给大了。
1: 但是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配合。内马尔来到内部空间呢，波罗拉到宽度这个边线位置啊，直接去寻找内马尔直线的这个前插路线，一旦能形成这种配合的话，可以直接打击到这个阿拉巴的身后。如果让亚马尔直接面对阿拉巴的话，这将是奥地利防线的这个噩梦啊。
0: 对，18岁对34岁啊。阿拉巴今天成为了奥地利国家队在淘汰赛阶段，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出场的球员。
1: 是。
0: 那上半场比赛打完23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是0-0。我们进入补水时间，稍后回来。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欧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足高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0: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3: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4: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6: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7: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18: 都来找蒙牛。
19: 我想冠军肯定是
1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18: 看比赛，

在补水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洛杉矶球场。这座球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就是是本届16个比赛地球场当中造价最贵的，达到55亿美元的造价。因为它靠近机场，所以考虑到航空要求的这个高度限制，球场在当初设计建造的时候呢，向下挖深了30米，把这个造价一下抬升了。另外，在球场草坪正上方有一个环形巨幕啊，超高分辨率的环形巨幕，重达1000吨。所以呢，来这儿观看比赛的球迷呢，不管是看场内草坪上的比赛情况，还是抬头看屏幕，

0: 啊，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信息补充。上半场比赛在第一节踢完之后，双方的比分0-0。朗尼克呢在补水的时候呢，顺便跟球员们应该是强调了一下球队接下来要注意的战术纪律，因为对于奥地利队来说，他们只能依靠整体去限制西班牙队这些前场天才攻击手的发挥。
1: 今天西班牙还要早早的想办法去打破僵局，因为对于现在的西班牙来说，亚马尔是不可缺失的。如果说随着比赛的进程时间的拉长，如果出现这种旧伤复发，或者说出现一些其他的伤病，这个对于西班牙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个打击的啊，尤其是在左路缺失了尼克威廉斯的情况下啊，这个是更不能接受的。
0: 这恰恰是在赛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点。虽然在2024年欧洲杯西班牙队在德拉夫恩特的率领下呢顺利夺冠，但是过去两个赛季啊，西班牙国家队当中很多关键球员比赛任务都很重，加上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所以在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即便是能够如期到国家队报道的很多球员，他们也是带着身体的疲劳和这种小伤或者是刚恢复不久的身体状态来的。
1: 对，
0: 所以呢西班牙队在纸面上看起来很强，但队员的身体状态是教练组最担心和最不可控的。
1: 你看这里边包括什么梅里诺啊、罗德里啊，甚至佩德里其实也有一些细微的伤病的情况。
0: 加维，
1: 哎，
0: 啊，包括小组赛有新伤的皮诺，
1: 对，
0: 和尼克威廉斯。
1: 皮诺可能有可能要错过这个世界杯了。
0: 这是
1: 漂亮。
0: 不错的机会，奥尔莫，哎，非常灵动的一个拉球转身，右后卫波什及时补防进来，才没有让奥尔莫完成最后的动作连接。奥尔莫一开始呢是在越位的位置，但是他原地没动，等着奥地利的防线两个队员呢被压迫回来之后，他在安全位置拉球转身，要不是波什这大长腿捅着一脚，奥尔莫就要射门了。
1: 对，这下西班牙改变进攻思路了，直接在内部寻找进攻的这个破线方法。
0: 亚马尔勾过来后点，
1: 机会
0: 库克雷利亚补射了，帮助西班牙队打破僵局。但这个球会不会先对门将犯规呢？库克雷利亚想着要跟亚马尔庆祝的，两名队员和门前的西班牙队员呢都还不确认这个进球是否有效。罗德里呢第一时间上去跟主裁判询问，因为在角球发出来之前，西班牙队有三个人在门前
1: 啊，
0: 应该是有干扰的。
1: 对，这个确实，现在世界杯是不允许在这个位置去干扰守门员的。
0: 尤其起跳的时候，两名队员呢对门将的起跳形成了干扰。
1: 对，这直接把守门员给挤开了，跟夹糖葫芦似的。
0: 这个球呢，导致亚历山大·施拉格尔完全没法充分起跳。
1: 哎，
0: 所以这个球呢也就没打远，落下来正好在库库雷利亚这儿。
1: 但是库雷利亚这一下他的反应速度非常快，
0: 非常快，
1: 对第二点的判断包括球路的变化都非常迅速。
0: 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比分还是0-0。
1: 但是这波攻势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拉开边路的宽度以后呢，带来内部空间，形成一个非常致命的这种进攻方式。
0: 库瓦西交给波罗，
1: 亚马尔这一下改变了自己跑动的方式啊，边路突然之间来到内线去接应。
0: 现在呢，左边的扎比策啊，已经有针对性的先回来保护他身后的莱莫了。
1: 对，
0: 所以亚马尔在这侧选择强突呢，就不太容易获得机会。但是西班牙队有意的利用大范围转移，开始不断地给亚马尔创造一对一的机会。
1: 改变一些进攻方向，看是不是要用用巴耶纳这一侧了。
0: 那随着扎比策落回来呢，万纳就得往前顶一顶。
1: 是啊，
0: 要不然光有格雷格里奇一个人在前面，容易对他造成无谓的消耗。
1: 还是想要用高位的一个压迫，让西班牙不好向前传球。库雷利亚，库雷利亚这个球员进攻很有侵略性。
0: 而且他经常敢于往中间人多的地方去，
1: 对，
0: 不是传统边后卫套边顺着边路的踢法。
1: 就感觉库利亚这个球员呢，在这个上届欧洲杯拿完冠军以后啊，整个球风都升华了，
0: 气质变了，
1: 对，气质变了，这个更自信了，而且呢踢球更加的合理了。
0: 他的自信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西班牙媒体采访他说，你如果真夺冠准备增加什么纹身？他说把德拉芬特纹到教练的脸纹到身上。
1: 这个球员也很可爱。
0: 亚马尔来了，完成了摆脱，顺着底线往里趟，亚马尔被门将单手扑了一下进角。
1: 他今天遇到莱莫真的是不讲理啊，几次都是这样，就没有任何的假动作，直接就启动然后突破。
0: 这个内部再给奥亚萨尔，接受，这球打得很突然。
1: 这个是奥亚萨瓦尔他的特点，作为整个联赛当中有力的这个进球的这个禁区的竞争者，他确实闪出空间以后啊，射门非常的这个隐蔽，起脚很果断，也多次在球队落后的时候呢，他总能站出来帮球队获得比赛的胜利。
0: 上半场因为两个边路打得比较活，西班牙队频繁获得角球，这次还是往后点去。今天对奥地利的门将亚历山大·施拉格尔来说，他必须要扩大控制范围。
1: 是。
0: 但是对于1.84米的施拉格尔来讲，这个要求意味着他必须要冒险。
1: 对。
0: 刚才这个下地还是很快的。
1: 就还是今天呢，两边拉开宽度以后，寻找内部的空间又进来了。
0: 这个边路机会不错，
1: 选了越位，
0: 裁判已经先举旗了。如果稍微晚跑一步，可能就是个很好的机会了。
1: 因为太过明显了，所以边裁并没有让球完整的进展完啊，
0: 完全跑过草坪的分界线了。
1: 如果说明显的这种越位，这样举旗，我觉得其实更合理一些，
0: 就是让大家都省点劲儿。
1: 对，也避免受伤的情况。
0: 再给阿拉巴和丹索在后防线横向转移一下。哦，波斯上来了。奥地利啊，整支国家队在这个周期当中，边路队员都比较匮乏。波斯虽然占据一个主力位置，但是他的类型踢边路呢也比较吃亏，个子比较高，速度偏慢，1.90米的大个儿。而左边的姆维内，无论是比赛的经验还是技术能力啊，打淘汰赛呢，说实话，教练都有点不太放心，或者说对阵强敌的时候，教练都有点不太放心。所以小组赛打阿根廷的一度也让莱莫呢撤到边后卫。所以这个对于奥地利的整体战术带来了很大的限制。今天看朗尼克能想到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跟西班牙队周旋。恰恰在德拉芬特执教时期，西班牙队一改往日的那种慢速传控，特别强调两个边路的斜插和直接威胁，只是这次受到球员伤病的影响，这个特点没有被充分放大，但还是顺着这样的思路在踢。巴瑞纳大范围转移给亚马尔，面对两个人，亚马尔再穿裆，今天已经穿了莱莫两回了，而且在禁区内莱莫现在不敢做动作。
1: 莱莫对上亚马尔，他这个脚下的移动频率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亚马尔今天看着他以后呢，就感觉更加的自信，
0: 老想跟他斗一斗。所以这让莱莫啊踢的就慢慢的心里啊就会窝火了。莱莫刚才一直压到前场去，不想在后面待着。这个倒三角他回追回来完成了解围，
1: 对，一直当背景板也不行啊。转到边路，有了，
0: 哎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交到中间，面对着阿拉巴，老将还是慢了一步，让奥亚萨瓦尔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包抄。西班牙队在上半场比赛的36分钟打破了僵局，1-0领先。
1: 这一下是从后场解围出来以后呢，整个的阵型还是有点散乱的。西班牙这一下其实打得很快速，在中场寻找到内部这边呢，直接去找边路。
0: 克萨维尔把西班牙队的传球驱赶到了左边，但是中间后腰位置空了，
1: 空了。
0: 在阿拉巴身前没有人过来干扰前插的奥亚萨瓦尔，结果让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送出了一记横传。
1: 都在顶中间的持球人和这个佩德里想要前插的这条路线，没想到整个的回防呢，奥亚萨瓦尔这个是他的特点，
0: 很聪明。
1: 对，往底线压的时候突然撤回了。
0: 而且你看阿拉巴这个封堵姿势，他应该是想防奥亚萨瓦尔打上角，
1: 对，
0: 结果奥亚萨瓦尔一看库库雷利亚传的这球这么舒服贴地过来，推角度就行了，这个球相当于是西班牙队传到门里去了。
1: 而且阿拉巴呢属于是他跟不上这种变速的这种防守了，就前锋他一变速他就跟不上，尤其是再有个小折返，
0: 这对于奥地利来说刚才这个丢球丢得很无奈。
1: 对，
0: 确实是队员的能力跟不上了。
1: 但是今天西班牙确实打得太非典型了，哎呀，这个基本上抛弃了这个所谓的地面传控，无效的传控，只要一拿球呢，第一时间就寻找身前的跑动无球人。
0: 代表西班牙的十场比赛，奥亚萨瓦尔已经完成了11粒进球，他在前场参与球队整体进攻的能力很强。亚马尔打到中路纠缠之后打门，现在有了第一个进球，就看奥地利队接下来怎么样应对，他们什么时候拿出落后的应对方案。
1: 主要是现在奥地利要头疼的是，如果亚马尔真的没事就来到中路，到底怎么防，
0: 谁去跟他，
1: 对，怎么跟，莱莫尔是要还在自己的位置上呢，还是要跟出去，还是说把这个亚马尔交给两个后腰。
0: 但交给两个后腰
1: 施拉格尔
0: 就太冒险了。
1: 对，萨瓦尔德已经说我这个盯这个佩德里和奥尔莫就已经够头疼了。
0: 所以今天的这套踢法呢，首先在节奏上，其实西班牙队在开场确实遇到奥地利队抢出来，这是他们反而比较舒服的局面。
1: 对，
0: 而上半场比赛能破门呢，对西班牙队接下来的调整就会带来很大的主动性。奥尔莫有斜传的线路，交过来反敲，然后利用节奏变化，奥亚萨瓦尔他的这种曼妙的舞姿啊，让后卫晕头转向。
1: 对，他两个这个身前的小变化，这个小变向让阿拉巴有点跟不上，
0: 他的身体欺骗性太强了。
1: 太强了，就如果这一下呢不是队友来补防啊，可能奥亚萨瓦尔能完成最后的射门。
0: 你看刚才这个防完之后，后防线莱莫现在是弓着腰半天喘不上气儿。阿拉巴这边也是感觉面对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这两个人浑身都是假动作，
1: 估计这会儿就是给不到太多的近景啊，不然的话我估计这会儿后卫正吐舌头了。
0: 莱莫这样的比赛太难踢了，
1: 这40分钟就已经开始在拼命了，知道下半场可怎么办，
0: 借机会得喘一喘，我把球先不发，
1: 这腰都挺不起来了这会儿。
0: 这个就是快节奏折返情况下和他平常习惯的节奏完全不一样。
1: 对，已经把体能拉到极限了。
0: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莱莫在俱乐部可是个跑不死的，但今天这个跑法不是他习惯的。
1: 对，匀速跑和这种急速的这种往返冲刺是不一样的，估计你如果说测一下心跳，这会儿可能要在190左右。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那个球啊，这个位置跑得真好。库库雷利亚非常安全的位置接到球，
1: 对，就压着防线最后一人的这个位置，
0: 完全是看着防线对手作为参照物。奥亚萨瓦尔虽然不像莫拉塔那样能够背身做球当支点，也不像替补席上的伊格莱西亚斯或者是上届欧洲杯西班牙队带上的何塞卢，但是呢他的这种脚下控制力能够让他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完成很有难度的转身。
1: 对，
0: 所以他和西班牙队两个边路的这种参与和配合呢就很紧密了，
1: 他机动性更强一些。
0: 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在两侧频繁获得角球，这次前点 还是门将出来，奥尔莫一直埋伏在弧顶位置，随时等着前插。
1: 布鲁没问题，这会儿奥地利有点难受，球权呢控制不下来，想打转换呢马上就被抢掉。
0: 一旦球权再丧失，又面临着喘不上气儿的这种难受。
1: 而且呢他们现在呢又不想低位防守，还是想把整个阵容阵型呢往前顶。
0: 对，
1: 所以说留给对方身后的空间相对比较大一些。
0: 这场比赛啊，西班牙队参考前两届世界杯从小组出线之后遇到对手的节奏和自己慢热的问题，今天做了，目前来看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战术准备，
1: 就直接摒弃了这种无效的传球。嗯，
0: 哎呦，这是冲下来的一个机会，扎比策，扎比策再带一下，交到左边，传中路，后上的队友波什，哎，这就慢了，这是刚才说他这个特点，他可能把这球漏给队友，机会会更好，他这一停，把整个进攻给终结了。
1: 确实，技术细腻程度呢也有所欠缺，这场来讲呢，这一下。胸部一停，马上压一步就打门了。
0: 西班牙队丢球之后，这过去十分钟丢球之后的反抢速度比对手要快4秒。
1: 嗯，
0: 一方面体现了前场压迫的成功，另一方面就是反映出奥地利队现在
1: 传球成功率和心情的这种急躁性，
0: 很难受。
1: 对，就想着呢，第一时间就打到对方的这个危险区域，但是每次呢都不成功。这个可能跟老尼克啊今天把这个格雷格里奇放上来的一个比赛的思路，就是说我抢下球来第一时间走到前锋，然后身后的人呢马上快速跟进，但是呢就忽略了这个传球的成功率。
0: 而且呢格雷格里奇呢他在奥地利国家队他的角色有的时候和阿尔瑙托维奇同时首发，他扮演的是受伤的鲍姆加特纳的那个角色，他要做球串联。
1: 对，
0: 那今天让他首发顶到前面，他一拿球别人都得往前跑，
1: 哎，
0: 所以对全队的消耗和三条线的拉扯，如果这个进攻打不成，就反而会带来很大的损伤了。
1: 再一个呢，这个前面这段时间这种高位逼抢给他体能带来的消耗其实也挺大的。
0: 哎，要不然上半场莱莫太难受了，
1: 今天的这一路都要成莱莫走廊了。我估计下半场老尼克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莱莫的这个位置了？
0: 估计莱莫得主动找老尼克，你让我回中场吧，要不然
1: 对，
0: 这边路太难受了。
1: 对，你要不然实在不行再打五后卫也可以，对吧？
0: 对，打四后卫，他在边路还不敢轻易的扑出去，
1: 对，太单薄了这条防线。
0: 而且他身后是阿拉巴，扎比瑟，
1: 漂亮，
0: 转移的不错，边路给，
1: 有了机。
0: 回身还能拿一下，
1: 啊，
0: 整体都动作偏慢，
1: 对，偏慢，而且决策呢速度又很慢。这一下其实塞瓦尔德是可以看到面向进攻方向的队友的，如果说第一时间就把球回做呢，是能形成一次有效打门的。
0: 扎比策的转移呢已经恰到好处了，
1: 对，
0: 但是这脚球停下来，持球的人没有时间调整，只能仓促地敲到中间，让两个前插的队友全跑过了。现在奥地利两次反击啊，节奏在最后时刻都不是很好，看这次能不能发展下去。
1: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啊，这个奥地利的他的这个进攻啊，主方向还是在左路啊，利用扎比策下到这个进攻三区，
0: 对
1: 他的这个传中的脚法来形成威胁。
0: 刚才虽然有进攻机会啊，但莱莫一对二有点脚软。
1: 对，
0: 上半场比赛要到伤停补时了。
1: 对。哎，看这个扎比策回到莱莫的位置上，啊，一个很好的轮转，但是扎比策这个体能也哈腰了。
0: 他俩谁回来谁哈腰，
1: 这个真的
0: 真的，今天朗尼克有点也不能叫
1: 太冒险了吧，
0: 也不能叫自废武功。
1: 对，
0: 但是这种防守方式现在把他两个最有进攻能力的球员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1: 甚至说这个执着于自己的这个战术理念，踢这么冒险的比赛，确实。不太合适，起码从比分上来看呢，不太合适。今天呢，尤其是西班牙呢， 他改变

0: 变了这种打法。奥地利呢想在中场去跟对方较劲，结果呢人家不跟你较这个劲，四两花千斤，我直接从这个持球端直接向弱侧去转移，
1: 这个
0: 你想扑都扑不上。
1: 从一开场亚马尔往中间跑，让奥地利的防守布置扑空了，就有这个苗头，
0: 就完全给你玩逆向思维，我预判了你的预判，直接打门，
2: 射门，哎呦，瞄着死角啊，罚球质量很好，落下了，还有，在场内搏，哎呀，
0: 亚马尔，
2: 这是个神扑，亚马尔跟进的很快，但门将的注意力没有掉，很集中，在近角位置一个神扑，顽强的阻止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扩大比分。
0: 哇，这么好的机会，亚马尔！
2: 首先这球罚得真好，
0: 发的质量太好了，其实还有点远呢，这个距离。
2: 打中横梁，
0: 碰到了一点点啊，施拉格尔。
2: 然后亚马尔跟进补的这下打得也非常棒了，施拉格尔过来是用肚子把这球堵了出去。
0: 就倒地封补完以后呢，马上快速的移动。
2: 这个和他身材不高，灵活有很大关系。
0: 对，
2: 第二下起来反应快，哎。今天奥地利队选择让他打首发，可能也考虑到可能门前啊有很多要挨锤的机会，需要一个第二反应快的。
0: 对，莱莫呢这种上身体防守啊是合理的，就在亚马尔拿球之前我就要贴死他，你不能给他一点点空间，不然的话他就跟泥鳅一样马上就躲过你了对吧，你抓都抓不着他。
2: 对，这是刚才在上身体的时候发生的冲撞。这两个进攻反映了上半场西班牙的特点，就是快。哎，
0: 但防守端施密德他的这个注意力啊就不像扎比策这么的集中了啊，尤其是对亚马尔，
2: 对
0: 他可能还没有感受到亚马尔带来的这种恐惧的进攻能力。
2: 镜头对准亚马尔，要知道两年前跟随西班牙队获得欧洲杯冠军的时候他才16岁啊，
0: 还要写作业呢
2: 啊，更早的时候才15岁就代表西班牙的 U19 打比赛，结果大放光芒，
0: 是
2: 国家队看着眼馋等不了了，赶紧把他提拔到成年队，所以今年在世界杯的赛场、今年在世界杯的赛场这才刚18岁，
0: 对，
2: 所以他给西班牙的国家队未来啊带来了无限的憧憬。好的，上半场比赛呢凭借着奥亚萨瓦尔的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奥地利队，而奥亚萨瓦尔的这类进球呢是2010年世界杯决赛伊涅斯塔的进球以后西班牙队再度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取得进球啊，这期间呢对俄罗斯的时候呢当时是乌龙球，所以西班牙球员今天凭借这类进球在上半场比赛及时的掌握了主动权，暂时领先奥地利。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3: Doritos and other Frito-Lay products. The perfect snacks before the second half kicks off. Lay's, the official snack sponsor of FIFA.
4: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5: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6: 问美团小团呢？
7: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8: 世界杯上哪看？
9: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聊？
10: 都是老熟人。
11: 小红书。
12: 世界杯上哪玩梗？
13: 看小红书聊成
14: 完
13: 梗，还看小红书。
1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入睡了。
1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6: 这个没新意，
17: 这个分量不足。
18: 点啥呢？
19: 有请新朋友。
1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22: 京东。
2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好的，欢迎回到我爱世界杯。西班牙队呢目前在半场是1-0领先于对手，应该说这个半场踢的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德拉芬特勒和这个对方是玩了一个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游戏，奥地利这边是想攻出去，但是西班牙队他的调整好像多多少少有一些出乎我们的意料。
1: 对，没错，毕竟呢西班牙队他对这个球的控制还是在自己手里，而且再加上亚马尔确实在场上呢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进攻端的这种牵制的作用。那其实包括这个库库雷利亚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半场表现的其实也非常的好。那其实我们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在评论席上的两位来给我们稍微复盘一下上半场的这场比赛。
2: 谢谢宇涵和郭强。其实在刚才准备回来的时候呢，我和方卓我们俩在交流，就说今天这个上半场对于朗尼克来讲在赛前他挺为难的。
3: 对，
2: 因为在小组赛阶段呢奥地利队已经表现出在平均年龄接近30岁的情况下他们的整体比赛续航能力并不强，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的续航能力不强的时候面对控球又很强的西班牙，我是抢呢还是 蹲回来先守，这个对于奥地利开场我相信他们是经历过一番思想上的斗争的，最后选择攻出来去抢开局但又没抢到，那很快呢就节奏包括三条线就开始被西班牙拉扯开，而且西班牙队今天一开场就猜到奥地利队想要这么打，所以亚马尔今天你别看上半场比赛他没进球，但他的来回的扯动和跑位把奥地利整个搅得全乱了。
3: 对， 尤其是今天呢奥地利他想跟对方在身体上在中场上拼硬度的时候呢，他直接不跟你这个搞这个事情，对吧？我直接中场拿球以后，我去找两侧的这个宽度，形成更直接的这种进攻打击。这个其实对于奥地利来讲，作为边后卫形成1-1的防守这个劣势就展现出来了。
2: 某种程度上从小组赛踢完之后淘汰赛的对阵来说奥地利成为了一个最适合西班牙发挥特点的对手。一方面他的体能本身有他天然的限制，球员的类型呢又缺少足够的边路类型的球员，
3: 对，
2: 所以在对位上他是吃亏的。在策略选择上他就很为难了。
3: 再一个呢，在进攻端呢奥地利现在又没有一个绝对的这种反击型的人才，
2: 对，
3: 他的速度是限制他这个整个的比赛的这种
2: 西班牙后卫会担心的这个问题。加上替补席上现在能看到老将阿尔诺托维奇37了，他上来并不会让球队更快，并不会让球队进攻的节奏有变化，所以这会让下半场呢西班牙的调整仍然占据主动权主导权。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第一个进球呢是发生在门前，先冲撞了门将，影响了施拉格尔的起跳，所以这个补射库库雷利亚的补射呢就没有算。
3: 说了这么多西班牙队上半场发挥的比较好的点，方舟你觉得西班牙队有没有上半场比赛没有发挥出来的点呢？
4: 我觉得在两个肋部的前插还是没有完全利用出来，尤其是利用这个阿拉巴他一单去跟防这个奥亚萨瓦尔以后带出来的身后空间，我觉得西班牙今天还没有完全做到位。虽然说今天在两个边路呢形成了很多的这种跟中路之间的配合，但真正更直接面对球门的这种进攻手段

0: 还是不多。
1: 这个球是防线，巴埃纳把后防线三个人往前带的同时，奥亚萨瓦尔后排插上，库库雷利亚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横传，
0: 对，
1: 奥亚萨瓦尔面对扑抢他的阿拉巴推了个下脚，
0: 哎，
1: 整个过程你可以看到西班牙的队员在观察上他是快人一步。
0: 就今天呢，奥地利他更多的还是想在中路密集防守，不让你在中路打进来，但是没想到今天西班牙在两个边路宽度上利用的特别的好，而一旦形成更复杂的防守区域呢，奥地利的这个中后场球员显得有点能力达不到，不能说注意力不够，就确实是能力达不到。
1: 从刚才这个光驱图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上去扑防上去顶位置的克萨维尔施拉格尔，他赶完西班牙队员之后他自己没劲儿了，
0: 对，
1: 他就没有退到库库雷利亚和奥亚萨瓦尔中间去形成拦截，这是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亚马尔差点借助任意球机会补射扩大比分。
0: 今天这个莱莫是最繁忙的，但是施拉格尔受到压力也是更大的
1: 对，对奥地利来说这个半场太难了。现在朗尼克呢在首发的设计上呢，关键是莱莫和扎比策两个原本应该在进攻端发挥的队员全都在防守当中被消耗的体力很难受。上半场比赛奥地利队完全没有射正，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36%，传球成功率只有不到80%，传球数呢将近是西班牙的一半，也就是说现在能冲上去就算是奥地利队能完成的不错的任务了。
0: 对，
1: 下半场比赛他们还有什么应对办法你觉得？
0: 哎呀，说实话这个确实两个球队能力差距比较大，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改变的话，是不是在防守端先做出一些变化，以目前来看，如果说你想在进攻端去解决问题，首先你防守这个问题你要解决，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堆积更多的进攻球员去解决进攻问题，但是你后防线上不稳定，只会给对方带来更多的进球。
1: 也就是说现在奥地利队还得反而冷静下来。
0: 对，我觉得现在呢心态要摆得更加的平稳一些，把防守先做好，不管说是变成五后卫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首先要限制亚马尔他在进攻端的这种作用。
1: 听着这意思，虽然现在比分落后，但还不能着急去搏命。
0: 因为现在足球其实很多时候呢，它解决了防线问题，反倒会帮助到进攻端的很多这个进攻内容。就你起码防线上你没有太多的这种担心，以后它解决了防线的这种压力，它有更多的这个能力去投入到进攻转换当中。所以说就看朗尼克怎么想吧。
1: 这种局面呢，其实对任何球队的主教练来说呢，现在都是一个非常煎熬的时刻。看看朗尼克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能不能够给奥地利队给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和意图，帮助球员们下半场比赛呢再挺过难关。我们稍后再来关注一下双方的变化。
2: 好的，谢谢二位的精彩点评，说得非常的详尽啊，而且确实是对奥地利来讲太难了这个半场。
3: 其实对于奥地利来讲，刚才二位也提到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半场到6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们这个体能会不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那对于西班牙来讲呢，上半场已经取得了进球，也就占得了先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关注一下下半场比赛的进程。

0: 制，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新腾势 Z9GT， 科技豪华性能旗舰 GT， 九分钟充网，纯电续航1036公里，奇迹千里，势不可挡。
1: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13: 问美团小团呢？
1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15: 小碗碗。
14: 累了就按个摩，
15: 小碗碗。
14: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上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1-0领先奥地利。从上半场比赛的过程来看呢，今天对奥地利球员上半场的消耗很大。西班牙队成功的在对手预设的战术当中踢出了自己想要的节奏，所以对于奥地利来说，下半场比赛镜头先对准了通道内的扎比策，然后对准了刚才出来的莱莫。这两个队员呢是上半场边路啊协防亚马尔消耗最大的两个人。下半场比赛会怎么安排他们，直接决定着奥地利这边的防守质量和反击的能力。而西班牙队呢，上半场比赛应该说今天两个边路发挥得很成功啊。这个一方面呢，是因为奥地利确实在他的国家队人选上，他边路真的是缺人。另外在战术上，朗尼克现在也未必能找到真正合适的办法，因为朗尼克的足球哲学当中强调的压迫，强调整体的合围，但今天面对控球能力极强的西班牙，奥地利队即便努力，他也未必能够贴得上。所以这是对奥地利人来说很考验他们比赛意志的一场战斗。

0: 奥地利的队员呢先回到场内，而西班牙的队员呢现在才缓缓的回来。看来奥地利那边的更早的先把思想统一完了，队员们充分调动好了下半场的对困难的心理准备，已经回到场上做心理上的预热了。
1: 就这个时间呢非常考验老尼克他是否有勇气改变自己的足球哲学。
0: 好呀，萨瓦尔还在跟佩德里。就西班牙这些队员有的时候你看他们在一块儿，最可怕的是他都踢得这么顺了，他还在琢磨我怎么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加精巧，成功率做得更加完美。
1: 对，
0: 这是这支队伍当中很多队员在踢比赛的时候让你觉得真正可怕的，他仍然在一些局部看到球路更好的发展可能。好，奥地利队要换人，换上秋裤埃梅卡，

换下塞瓦尔德。哎呀，两个后腰之一的绝对主力塞瓦尔德被换下了，看来消耗太大了。球库阿梅卡在今年的三月份刚刚被规划加入奥地利队，来自英格兰的小将，两个后腰都被换。

0: 替补登场。这两个调整看得出来，朗尼克要背水一战，因为把主力的双后腰同时撤下去，换上来年轻的丘库安维卡，以及在进攻端能够向前推进的格里利奇。朗尼克他的足球哲学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在上半场比赛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他不会选择相对在咱们看来务实一点的方式啊，他比较激进的下半场比赛开场就要搏一搏。
1: 再一个呢，也可能是因为那个丢球啊，可能让他觉得双后腰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啊，不管在防守还是在进攻端啊，效果并不好。
0: 这明显下半场比赛开场，奥地利队抢的比上半场开场还凶。
1: 对，
0: 库库雷利亚，
1: 但是西班牙球员呢，个人能力确实更强，总能把球给护住。
0: 巴耶纳在回身往回带的时候，遇到了两名奥地利队员的夹防。现在对于奥地利队来说，虽然换了两个人，但是全队的精神压力啊反而更大了，因为场上的队员们要顶着比分落后的局面进一步去冒险。朗尼克也脱掉了外套站到场边了。朗尼克在德国足坛刚出道的时候被人称作教授，但是这个名称当时是带点贬义的，因为在那个德国足坛讲实战资历和踢球的阅历的年代呢，朗尼克这样偏学院派的教练一度被质疑得很厉害。后来他在沙尔克林斯和霍芬海姆俱乐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大家才开始真正重视他，并且开始尊重他提出的以压迫为代表的新的理念。这也就影响了后来的像克洛普、图赫尔这一系列的教练，包括德国队的纳格尔斯曼。
1: 但今天确实遇到西班牙这样的球队啊，也真的是奥地利不是很走运，不管在进攻防守两端球员能力限制了他们走得更远。当然了，比赛还没结束啊，我们说这个话还是有点早，
0: 因为我们上半场分析西班牙有他们的隐患和变数，就在于西班牙队现在这些队员的身体状态是一个外界很难精准判断的未知数。
1: 是
0: 一方面他们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在俱乐部有比较重的比赛任务，另一方面呢，从欧洲杯到现在连续的两年时间，很多队员的身体已经到了疲劳的极限，
1: 对，
0: 本身就在过去一个赛季伤病不断。当然这场比赛考虑到前两届世界杯小组出现之后的淘汰赛局面，西班牙队自己也做了思想上的困难准备和动员。亚巴尔摆脱了两个人，这次是扎比策扎住了位置，
1: 丘库安维卡和这个扎比策的联防，这确实亚马尔他这个变向速度太快了。
0: 而且这次呢，亚马尔相当于从小组赛呢是边打边恢复，他的体能状况是随着小组赛的进程逐渐在恢复。这次前场抢下来没有给两边中路直接打了，这个球好像防守队员也在以为奥亚萨瓦尔要分的。
1: 这下奥亚萨瓦尔呢想跟守门员斗个法，假的先看看守门员的动作，但是守门员站住了没动，想推个轻巧的，结果这一下呢自己节奏也乱了。
0: 上半场虽然丢了一个球，但是门将亚历山大·施拉格尔表现的还是不错的，算是高阶低挡啊，
1: 是
0: 化解了好几个险情。这下头球摆渡，库库雷利亚。
1: 现在对于奥地利来说呢，进攻端啊，他很难能进攻到这个进攻三区。扎比策呢，他有这种很好的传中脚法，但是传出两个机会都没把握住。这个对于奥地利球员来讲，接下来怎么进攻，然后进攻的这个跟进速率是什么样的，就要好好去考虑了。
0: 罗德里回接，
1: 高位逼抢还是不能抢下。
0: 方舟，你说如果奥地利打一些中场附近的斜向45度

0: 斜传会不会机会更好呢？
1: 但是首先他要先到对方的半区啊，你这个现在关键是你现在抢到球以后你到不了对方半区，就这个格里奇他现在在前场作用起不来，而且呢一心生高位逼抢，马上找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他能把球给护住，
0: 对
1: 啊，虽然说呢他不是能扛住后卫的人，但是他能护住创造犯规，
0: 只要球在脚下他在局部就有纠缠能力，
1: 对啊，就他起码他有一定的摆脱能力，就苏丹这样的球员正面防守已经很强了，但是还是没办法去给奥亚萨瓦尔的回接带来太多的这种压力，就说明这个球员啊他确实很善于利用自己的身体，球性球感也好，
0: 有一个角球，这个球是往后靠近点球点附近，这个球罚的还挺讲究的，
1: 但是感觉这个其实不是给奥亚萨瓦尔，他是把队友的球给拦住了，
0: 这个球从这个球的线路来讲打得挺突然，好像是
1: 找
0: 后
1: 点外围的
0: 后面这个
1: 对，
0: 结果奥亚萨瓦尔反应还挺快，
1: 是
0: 扯出来有点像迈克尔乔丹那个外线三分的头发
1: 对，
0: 刚才这个球虽然落点靠外侧，但是球速快，线路平，嗯、
1: 对
0: 啊、比较有利于借力。
1: 就很多时候啊，顶级球员他会根据队友传的球的速度和方向，了解到这个球是不是给自己。
0: 奥尔莫啊，
1: 丹索这一下过来的快，早点传出来就好了，有点可惜。其实三打二的局面，两个中后卫都靠近持球人，还是要把球给传出去。
0: 这又是奥地利的自己边路传丢。阿尔莫，
1: 哦呦，这一下给的好，这一下能看出来罗德里啊，上完以后他的灵活性还是受一个
0: 影响，
1: 对，
0: 有的对抗甚至心理上有点怕，
1: 对。但这会儿你看，奥地利他的问题就是抢下球以后马上就丢，基本上在3到4秒就要丢，
0: 所以也难怪他们和阿尔及利亚最后的搏命战打得谁都控制不住对方，
1: 是
0: 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1: 对。就想要打快过于心急，所以说现在的时候是应该把心态放得更平和才行。
0: 奥尔莫在中间想要，库库雷利亚犹豫了一下、嗯、这个球奥地利的队员合围的比较快，
1: 对，
0: 现在奥地利队啊因为落位回去不抢了，所以西班牙队自己也把节奏放慢下来、嗯、下半场的60分钟时段呢对奥地利来说格外关键，
1: 对
0: 他们很多队员的体能上限到这个时段会接近体能上限的附近，
1: 现在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阵型啊变成一个4-5-1，嗯，在转换过程当中呢把萨比策呢往前顶防守的时候呢、嗯、他收回来，
0: 把宽度有折射，嗯，
1: 就起码呢在宽度上啊你不能太狼狈了，
0: 又一个角球，如果这个位置罗德里能起脚，那么下半场朗尼克换下两个后腰的隐患就会逐渐暴露出来，
1: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是不是可以考虑4-5-1而不是5-4-1这么保守、哎、就是我进攻防守我弹性比较大啊，到罗德里拿球的时候呢我可以有一个人顶出去，
0: 这次前点解围，杨门啊这个太灵活了，嗯，这一下转过来球没跟上，杨门今天状态不错，主要是今天这场比赛也给西班牙队的进攻提供了新的思路，就是在你现在4个边锋伤了3个或者状态只有亚马尔逐渐好的情况下怎么用他，哎，
1: 反正这会儿亚马尔是来到中路了，也不去跟莱莫纠缠了，
0: 球库埃梅卡他的护球能力倒是不错，但是如果不早点传出来西班牙队员会很轻易的把他合围上，
1: 这是亚马尔躺在地上
0: 了吗、哦、那边躺着一直没起来，这边呢又对巴埃纳造成了犯规，这先后倒地的两个人是德拉夫恩特现在心头最紧张的，嗯，巴埃纳问题不大，看看亚马尔防守队员波什从背后

0: 扫了一脚，亚马尔也起来了。里奥费迪南德今天这个比赛踢的，他到底支持哪边呢？眉头倒是锁得很紧，
1: 也可能太阳太耀眼了，是不是？
0: 罗德里。两名西班牙的边锋现在问题都不大了，这边佩德里呢示意后方的队友稍微降降节奏，稳一稳。感觉到奥地利的防守队员现在扑得比较凶。巴耶纳回给库库雷利亚，内部是有空当的，没有着急分。好的，
2: 挺好的，
0: 靠边上来波罗，看波罗最后选择的线路。这个球呢，比较好的机会是波罗直接横传到门前，但是防守队员跟得很紧。莱莫现在奥地利的反击，莱莫有机会推上来交给扎比策，两个人终于可以在边路打打配合了。莱莫用身体护住球，给了个提前量。
2: 这一次进攻转换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差不多在10秒多一点点，但是最后这一脚传球质量还是出现了问题。
0: 嗯，今天比赛打了56分钟啊，奥地利队才真正有了一次运动战配合像样的推进，所以这样的进攻组织能力呢，导致他们的预期进球值只有0.03，啊，相比西班牙队的预期值呢，都无法达到对手的零头。
2: 嗯，
0: 比赛还是非常被动的。
2: 现在呢，球队当中能传致命一击的人只有扎比策啊，如果说他不能到最后这一传的这个环节当中呢，其他人完成的都不好。
0: 嗯，
2: 那这又没超过2秒就又丢了。这今天奥地利比较大的问题，想要高位压迫呢，打一打呢，中路的这个空间就暴露出来了。收回去呢，你再想往回进攻呢，跟进的人又不够，然后传球质量又低，这种体能消耗就更大，
0: 频繁的过快丢球，导致这些想要力量对抗的队员，他的呼吸节奏现在全乱。
2: 对，再一个中场球员来回的往返跑，这个其实消耗更大，不停的做折返。
0: 奥尔莫已经在中间等着了，但这个球呢，亚马尔确实不太好传过来。哦，这边
2: 佩德里
0: 脚后跟主要是防守队员过来扫着一腿的时候，碰到他了。
2: 莱莫今天这个到下半场以后啊，都不敢过多的去靠近亚马尔了，留出足够的这个空间给亚马尔。
0: 丹索是咱们在画面当中近景看到的第三个哈腰的奥地利的队员，正常呼吸已经喘不上气了。
2: 对，就你很难想象作为后卫他会哈腰啊。你说边后卫呢还好，他进攻防守呢两边都要跑，那作为一个中后卫，这个是不应该的，这防守压力确实太大了。
0: 越位了，这边换人，还是奥地利队的调整，换下施密德。右路的施密德今天发挥也不太，机会也不太多，然后换上中锋卡莱季奇，给格雷格里奇呢找个伙伴，阿尔纳托维奇也上，哦呦，三个大个一起上。这可真是搏命了。
2: 哦，格雷格里奇下来
0: 了，格雷格里奇下来，对位换上阿尔纳托维奇，但是呢同时也换上了卡莱季奇，双塔顶在前面。卡莱季奇身高达到2米，阿尔纳托维奇身高1米92，看看这双塔顶在前面，两个边路能不能多起球。 这两个队员上来啊，直接对着西班牙队的两个中后卫头球。哎呀，托维奇
1: 一上来就有用，
0: 卡莱季奇抢到这点，我刚说完直接对着拉波特和库瓦西。
2: 我估计这个局面老尼克会不会拍大腿啊，如果上半场刚一上来的那个机会是这两个人的话，会不会能顶进呢？
0: 就开局有劲儿的时候。
2: 对，
0: 这其实是奥地利队的一个信号，与其被西班牙队牵着鼻子踢复杂的方式，不如化繁为简。
2: 对，
0: 奥尔莫右侧有巨大的空当，交给亚马尔来发挥。面对莱莫，扎比策回来协防了，亚马尔做个队友，奥尔莫推射被堵了出来。
2: 今天奥尔莫呢在整个的中前场穿插啊还要再加强一些，感觉没有特别好的利用这个奥亚萨瓦尔回收以后身后的空间。
0: 就反
2: 这一下
0: 反插这一下，
2: 对，
0: 他应该更坚决一点。
2: 对，刚才这下跑了，但队友没传，但这个是对的啊，他要坚持。
0: 还是吹了越位，亚马尔心想我好不容易把这球从底线捞回来。给的时候啊，奥地利的防线这块站住了，
2: 对，
0: 没往回跟，所以让亚马尔处在越位的位置。但这个机会对奥地利防线来说刚才挺危险。
2: 但是确实呢，对于球员来说，今天谁状态好谁状态不好，他们会有一个主观的判断。
0: 对，
2: 然后呢会尽量的把球给到这个今天特别兴奋然后状态又好的球员脚下。
0: 这个反差，
2: 哎呦，
0: 乌奈西蒙今天上半场都没怎么受到考验，下半场呢两个大个子队员上来之后，奥地利队呢也开始释放前场的压力。阿尔瑙托维奇前插，坐在杰利尼和普约尔中间的是巴萨女足的传奇阿拉西亚普特拉斯，这是阿尔瑙托维奇的前插。乌奈西蒙抢先把这球顶走了。上半场比赛没丢球，乌奈西蒙已经超过了之前卡西利亚斯创造的世界杯阶段476分钟不丢球记录。主裁判呢示意场边奥地利的队员回来，没到补水时间呢，
2: 哎，
0: 别去偷喝水。这个对奥地利队员来说现在挺折磨的，他们就可能就想喝这一口。
2: 喝这口还能顶二十分钟。
0: 扎比策给卡拉季奇传的那脚传中，阿尔瑙托维奇在前面吸引火力。
2: 今天扎比策的三脚传中质量都非常高，都能找到队友的这个头上。这下确实身高优势太强了，
0: 不光净身高达到2米，跳的也高，
2: 哎，
0: 所以这一起来让拉波特身后库库雷利亚想去干扰是完全没办法。
2: 对，
0: 拉波特刚才被阿尔瑙托维奇吸引到前点去了。所以现在如果光靠西班牙拖后的两个中后卫去扛这两个大个中锋啊，西班牙队得想办法在边路防守下下功夫，不能让扎比策这边轻易起球。
2: 对，
0: 这下有勾脚，丘库埃梅卡身体的协调性还不错。
2: 就阿瑙托维奇上来以后呢，他能把球拿住，不丢，起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节奏上的控制。这你不能说我这个球刚抢下来我又丢了，把这个体能全部消耗在无效的这种跑动上。
0: 他现在在国家队扮演的就是波黑队哲科的角色。
2: 对，亚马尔一对一阿拉巴，
0: 亚马尔回坐之后脚上像带着发条一样，突不过去了，随时反抽这下也很突然。
2: 对，就他这个变向很像在冰场上滑冰。很丝滑。
0: 阿尔莫库库雷利亚来到中路接应，边路交给巴埃纳。面对波斯， 巴耶纳刚才波士啊，胳膊搭到他肩上，巴耶纳还轻巧的往下一沉。

0: 间，然后博士好像这手还落空了，
1: 对。
0: 所以西班牙队员身上的这些小的灵巧的动作啊，让防守队员确实有的时候跟他一对一的时候很难受，嗯，搭不上劲儿。
2: 漂亮，内部空了，
0: 奥尔莫，哎呀，可以起脚了，慢了一步，库克雷利亚也没给过来，再给，巴耶纳在观察，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这个球啊，巴耶纳的节奏太好了。面对四名奥地利的防守球员，巴耶纳利用他的脚下控制，一直等着后上的波罗。
2: 应该说左路的这一次小组配合非常成功，奥尔莫虽然调整慢了，但是呢他这个空间他占据住了。而接下来呢，库雷利亚给巴耶纳这一下，巴耶纳看到中路没有人包抄，形成一次突破再传球，嗯，整个的节奱掌控得非常好。这一下
0: 库雷利亚，这个时候波罗还在外面，
2: 对，
0: 他在弧顶位置在观察，哎，这个时候已经举手在要球了，巴耶纳看到了，然后给了个倒三角。
2: 就这一次整个的进攻节奏掌控得非常好，突然一个启动变向突破，
0: 所以关键是边路巴耶纳最后拿球，他已经提前看到波罗举手了，嗯，这个球呢给了个半高球，正好适合顶一个反弹。
2: 对，而且这一下呢，奥亚萨瓦尔是把人给压回到了这个防守线上啊，把外围又给露出来，这一下又是后腰消失了，
0: 最大限度的又避免了越位的情况。
2: 对，
0: 而且这个反弹球不是今天一直在观察门将亚历山大施拉格尔下地快吗？你飞起来了你可很难下地了所以顶了个反弹球。
2: 对，所以说老尼克他这个战术呢安排很有风险，就双后腰根本不够用。
0: 虽然选择很冒险的去搏一把，但是过早的让奥地利队丢失了中场的缠斗能力。波罗帮助西班牙队打进第二球之后，西班牙队在场边看来也准备调整，不想等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后了。
2: 直接补水
0: 了，直接到补水时间了。这样呢，德拉普恩特可以把他的换人时间再往后放一放。好的，补水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4: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5: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7: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8: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19: 都来找蒙牛。
20: 我想冠军肯定是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
17: 喝蒙牛，
19: 看比赛，

0: 在补水前，西班牙队就准备要做出调整，现在换上费兰托雷斯。啊，这接下来费兰托雷斯和梅里诺上场，会对奥地利构成进一步的消耗。
1: 这是不是把佩德里和这个奥尔莫同时换下去了？
0: 我们等等官方的信息。这个换人调整啊，对于西班牙队来说，看来二比零还不打算停止。今天上半场比赛镜头呢，就对准了西班牙最有名的一对演员夫妇啊，佩内洛普·克鲁斯。那哈维尔·巴登可能去洗手间了。他们俩当初就是伍迪·艾伦做媒啊，拍这个《午夜巴塞罗那》的时候因戏生情。
1: 佩德里还在场上，是把巴埃纳换下去了吗？
0: 巴埃纳和奥尔莫被换下。踢到下半场这个阶段，西班牙的队员就要注意避免受伤了。
1: 对，
0: 因为在二比零领先局势大好的情况下，球队需要为后面做适当的考虑。朗尼克呢，应该说在下半场比赛的换人调整非常的果断和大胆，但是调整完之后中场失控，导致球队呢又丢了第二球。现在这个局面，奥地利队算是背水一战，看看剩下的时间能不能搏回一些机会。边路套边过来，费兰托雷斯这个位置他的右脚被限制角度了。
1: 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员还是非常勤勉的，这个赛季其实在巴萨应该说状态越来越好。一度能取代主力的位置。
0: 虽说这个射门吧不太靠谱，但是人家能跑出机会。
1: 对，就他这个跑动呢，他无球跑非常的好，就是如果能机会把握能力再强一些的话，确实现在应该也能跻身顶级前锋的这个行列了。
0: 但是他这个风格啊，就经常能进一些神仙球。
1: 哎，对，就总是感觉简单的我不想要。
0: 对，这种锋线上的特质啊，让人想起以前这个阿德巴约，容易的球我就不进。
1: 是，
0: 没有困难创造困难我也上。哎，
1: 梅里诺这边呢，确实这个他顶到锋线的这个效果，反倒比他在中场感觉更加的让人惊喜。
0: 对，梅里诺确实呢，在俱乐部，在阿森纳队啊，被改造得很成功。
1: 尤其是损失了这个前锋的情况下，他能站出来，确实为阿森纳立下赫赫战功啊。
0: 在国家队某种程度上呢，弥补了莫拉塔之后，西班牙队在中锋需要硬度的缺失。
1: 对，
0: 罗德里抽筋了，需不需要换他呢？
1: 苏比门迪说我是可以的。
0: 苏维门迪在俱乐部这个赛季踢下来也够累的，各项赛事打了56场，算是西班牙中场队员里少有的俱乐部算是基本全勤，同时呢又没有什么伤病的，
1: 联赛欧冠都踢到最后了。
0: 越是淘汰赛往下发展，德拉芬特啊对球员的身体状况的监控就需要越精细了。
1: 哎，
0: 奥地利队呢是时隔28年回到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中间隔了6届世界杯缺席，这次回来能够晋级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的欢欣鼓舞。
1: 哎，
0: 这个要快发，结果这个推搡呢就造成双方的队员情绪上有波动了。然后阿拉巴呢反而更冲动，阿拉巴过来还要和西班牙的队员呢去争论几句。阿拉巴过去的一个赛季在俱乐部呢确实可能憋着一种无名火，因为伤病导致他过去一个赛季身体状况一直很难回到赛场，而且也离开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了。 奥地利的很多队员呢，在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啊，在俱乐部都面临着要重新找工作的情况。像今天首发的后腰克萨维尔施拉格尔，在莱比锡是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啊，换上来的格里利奇呢，在布拉加是这样的情况。不过主裁判还是第一时间把双方的情绪控制住了。
1: 包括换下场的施拉格尔，其实也有这么个情况。
0: 主要今天奥地利队员比赛确实踢得比较憋屈，
1: 哎，
0: 使不上劲儿。
1: 就是我想跟你上身体，你一脚把球给拽到边路了，对吧？
0: 对，
1: 然后边路呢，我两个人夹防呢，我轮番的这个还抢不下来，抢下来呢，自己也累得够呛。
0: 然后托维奇想申诉啊，要犯规，裁判员没有理会。你看库瓦西和他对抗的时候，明显身板上是有点单薄的。
1: 嗯。库瓦西拿了奥运冠军以后呢，也是牢牢坐稳了这个俱乐部的主力。
0: 嗯。
1: 应该说，确实对于这样年轻小将，机会还是蛮多的。
0: 好，这边反击，准备提速，
1: 后点。
0: 但是这个传球的节奏被预判了。
1: 对，还好丹索回来的快，
0: 又给了
1: 角球。
0: 角球，
1: 嗯。
0: 最后这个阶段，奥地利队的防线，尤其是两个中后卫啊，可能体能要到极限啊。丹索这球衣湿透了，已经。今天他回追的次数非常多，每一次西班牙队从中圈附近开始提速的时候，他就得高速回追。
1: 对。
0: 因为他得先撤到门将身前维持转提前转身，
1: 主要他还得帮一下这个
0: 阿拉巴、
1: 嗯、对，然后呢身前中场又消失。
0: 对，所以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是最容易愤怒的。
1: 嗯，
0: 刚才情绪失控也难免。后点头球，所以这个时候啊，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西班牙的队员呢也需要保持冷静，你不要去轻易的激怒对手。
1: 对，就保护好自己也很重要。
0: 虽然刚才第一下是奥地利的队员推人，阿拉巴博士，博士下个赛季得回到意大利联赛了。他从美因茨队科莫队把他租借到美因茨。好，左边莱莫上来，扎比车，
1: 嗯，
0: 基本上进攻呢就靠这两个队员在左边的配合来找传球机会。阿拉巴上来，好球，一连串一脚出球，哎哎哎，给过来射门，丘库埃梅卡和两个中锋打出来的连串配合啊，频繁撞墙，只是最后阿瑙托维奇给他分这一下呢，角度有点太靠边了，
1: 嗯，
0: 不太容易兜回来。
1: 是第一次啊，这场比赛几个人小组之间一脚传球。就奥地利今天基本上呢，他想要打快，但是他没有这种小范围的这种传接，更不要说来到对方的禁区腹地之前来做这种配合。
0: 所以进淘汰赛有的时候呢，你的首选策略方向如果判断错了，接下来的调整就会很难受。
1: 对，所以就说呢，在没有绝对速度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提高传球的速度，用球来代替人的跑动？
0: 嗯，
1: 这个很重要。
0: 感觉今天呢，从首发出来的预案，奥地利还是有点冒险。
1: 是，
0: 然后西班牙很快找到了比较能发挥特点的节奏。
1: 哎，这会儿丘库埃梅卡这个位置就站得比较活了，
0: 来到右边协防。
1: 对，他这个是一个很

0: 波动型的这么一个站位，收回去呢形成一个边后卫，顶出来呢形成中场。
1: 奥地利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把他像瑞士的曼赞比那么用，
0: 哎呦，
1: 当成全场的多面手。
0: 嗯，
2: 哎呀，这个球可以自己打了，这个球呀、啊，这个球，
1: 但是他的身体方向没有向球门方向去，
0: 没对，
1: 他没压根没想着要打开射门，但其实他的空当已经出来了。
0: 啊，也是传到了身后，
1: 传身后了，
0: 这下
1: 只能回做。
0: 对，还是看到队友了。
1: 下半场这个阶段啊，速度慢慢回到莱莫习惯的节奏之后，他稍微有点缓过来了。而且这个阶段呢，亚马尔的突破往他这侧的少了。
0: 对，这会儿呢，西班牙有点变成4-4-2了。
1: 嗯，
0: 啊，他不再是这个4-2-3-1了，所以整体打的呢，也相对的没有那么的积极。
1: 手握两球优势，不太想疯狂进攻、哎、但是呢，这种时候慢慢的让奥地利的传中起来，可能奥地利队头球啊要开始发挥威力了。
0: 嗯。
1: 因为波斯上来以后门前有三个高点啊，波斯也1.9米啊，
0: 对，
1: 这是后上的波斯，
0: 而且还是从盲侧冲上来啊，这下库雷利亚身高确实就不占优势了。
1: 看来阿尔瑙托维奇示意队友多传，西班牙队有四个人，哎呀，萨瓦尔，哎呀，真强啊，这个护球能力，
0: 他的这个核心和协调性啊、
1: 嗯、
0: 柔韧性都被踢飞在天上了，还能落地，然后站住，
1: 你都不知道他怎么用的劲儿，
0: 对，就跟仙鹤似的、
1: 哦、
0: 积极独立，
1: 太极高手、
0: 哎、
1: 啊，别人发力的时候呢他就卸力，
0: 对，这个最厉害的是谁，是小卢，
1: 嗯
0: 啊，你永远踢不着他，
1: 不管他的体重变成什么样、
0: 哎，他永远知道你脚的这个力度是什么样，然后大概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上，
1: 球感好，双方的传球总数西班牙队已经是对手的2倍有余了、嗯、但这边呢踢倒了库库雷利亚，波斯吃到了一张黄牌，
0: 又一个哈腰的，
1: 奥地利的防线啊今天踢得汗如雨下，
0: 单所以又哈腰了、
1: 嗯、
0: 这个哈腰其实这种姿态啊会给对方一种示弱的这种
1: 明显的信号，
0: 对，一种信号，加维站在场下了，
1: 加维这都跃跃欲试，亚马尔现在轻易的不去突破和挑衅对手，
0: 对，
1: 尤其是这侧防守队员的体能下降之后，他可能会把身体扔出去，
0: 对，
1: 来完成一些防守，就比较会造成受伤了，
0: 这个是亚马尔这个特别聪明的地方，其实他在联赛当中也多次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领先局势的情况下，他就减少自己的这个输出，
1: 嗯
0: 啊，让自己处于一个避免受伤的状态，就你很难想象他是这个年纪，踢球非常老道。
1: 连续的三角形推进，
0: 嗯、
1: 两个边路都扯开空当了。奥亚萨瓦尔在观察队友的跑位，横传，交到中间，亚马尔转身，
0: 哎呀，单锁，
1: 被单锁。好像是阿拉巴给挡了出去
0: 啊，
1: 阿拉巴，哎呀，两个人已经互相在说了，阿拉巴跟队友已经埋怨起来了，这个比赛的压力确实体现到极致了，格里利奇回来还在跟队长解释，
0: 对，这又中场没了，中后卫跟出去以后没人去封堵这个顶出去的中后卫的位置，
1: 这个球阿拉巴的意识还在，
0: 这个经验在，先站在危险位置，
1: 可能是跟格里利奇说你跟得跟到底，换下亚马尔，
0: 这个换人也是为了保护亚马尔不要再受伤了，这个局势对也算是稳定住了。
1: 因为亚马尔的体能状态现在需要一场一场比赛慢慢往回调，算上这场比赛呢，算是他真正在本届世界杯开始踢的第三场。嗯，
0: 而且现在这种场面呢，加维他是属于这种斗士型的，他的这个踢球风格，不要看他身材矮小，他非常这个强硬风格。
1: 巴拉巴，这一下很关键啊！
0: 太关键了。
1: 作为队长，这种风度是能够帮助球队维持住士气的。
0: 但是现在来
1: 看，莱莫的身后，
0: 对，但是奥地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发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注意力已经不在球上了，在于如何去对对方身体的侵犯了。
1: 因为从开场他制定的战术里面，他就是想要上身体上对抗，
0: 对，
1: 通过对抗来限制西班牙的技术发挥。换下了波斯，换上普拉斯，波斯有一张黄牌，亚马尔可以下来休息了。边路对位的调整，换上普拉斯。哦，中间又漏了，但这次还是莱莫很尽责，一直跟到底。
0: 是，
1: 这可能是刚才阿拉巴抱怨队友没做好的。哎，卡拉季奇还传了过来，他这个身高跟动作半径，刚才这球能传出来就不错了。
0: 对，
1: 因为个子高的队员一旦被防守队员挤到墙角，他做动作频率太慢了，
0: 就他转身的时间是别人的这个可能1.5倍。哇，西班牙球员这个核心力量是真的好，就什么样的情况他都能把球处理出去，
1: 只要你的平衡不丢，你的重心就能找回来。好，场边西班牙队又有两名队员在准备了。确实踢到这个时段呢，西班牙队一些关键球员的体力状况也是主教练要考虑的。
0: 对，这个时候奥地利还想高位逼抢，但是整个的空间拉得太开了，就到处都有西班牙能去寻找传球的人。
1: 对，主要朗尼克换上的这些队员主要就是用来抢的。
0: 对，
1: 所以你让他回去蹲着吧，他站不住。但是换句话说呢，朗尼克这套思路
0: 机会有了，
1: 这个提醒的太好了，轻而易举的，像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奥亚萨瓦尔轻而易举地帮助西班牙队锁定胜局。
0: 之前还说呢，整个三条线拉得太开了，整个的宽度中路全部都是西班牙的球员，从右路过渡到左路，库雷利亚这一下视野确实开阔，而这一下奥地利球员怎么可能会形成这么一个平线，甚至说一个懈怠的防守方式呢？
1: 后卫的站位全乱了。
0: 对，全乱了，这阿拉巴这下没了。
1: 对，全乱了。阿拉巴想顶上去，但是其他人没有往前压。
0: 对，
1: 刚才后面，
0: 刚才其实是有人补在了阿拉巴的这个位置上，没有跟到底。
1: 而且库库雷利亚这个球啊，如果不是他两踢，不是两踢这一下打滑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的上帝视角的线路。
0: 这下奥亚萨瓦尔太清楚，
1: 轻搓一下把球送进死角。
0: 就这两个进球，谁还说西班牙没得分前锋啊？
1: 这个配合踢出了西班牙足球最美丽的画面。
0: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配合，就对方从高位逼抢一直到最后的得分，其实整个的这个攻击线的球员基本上每个人都出到球了。
1: 今天这场比赛是淘汰赛踢到目前为止，大家可能看着在场上从场面来说最悬殊的对决，
0: 再一个进攻思路也非常清晰的一场比赛。
1: 此前的10场16分之1的较量有很多缠斗或者是消耗， 或者是彼此的战术上的互相的消磨。
0: 对，
1: 但是今天非常清晰，从开场的预判预设到整个节奏的调整和双方打出来的特点都很清晰。
0: 对，
1: 最重要的是西班牙队呢，在小组赛出线之后，淘汰赛的第一场最难翻的一个山头，他们今天比较顺利的翻过去。
0: 对，
1: 这对于西班牙队接下来的调整会非常有帮助。看看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谁能够获胜，接下来来面对西班牙队。扎比瑟，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六分钟，就是朗尼克的这套执教思路呢，可能更适合俱乐部。
0: 哎，
1: 他可以买想要的合适的球员，
0: 是，
1: 然后花时间打磨。但是在国家队，他缺这种类型球员的时候，这个战术先天有缺陷。
0: 哎，但是不坚持这套东西呢，就不是朗尼克了。
1: 对。
0: 如果他能够这个在比赛当中去做出更多的调整，他可能也不会从曼联那么快的离开。
1: 嗯，性格决定命运嘛。
0: 是。
1: 奥亚萨尔这场比赛啊，今天在对手的防线展现了自己最完美的特质，
0: 嗯，
1: 和最好的状态。看看西班牙队接下来怎么换，拉波特要换下来，他在防线上现在很关键，不能有受伤或者疲劳。佩德里也被换下，西班牙队换上了普比尔小将。还有法比安·路易斯，来自马德里竞技的普比尔，这次是作为后防线的补充和多面手，因为他也可以客串右后卫，同时呢有1.9米的身高。阿拉巴呢，今天在这场比赛在奥地利队的防线上踢得有点心有余力不足，的确现在他的身体状态已经很难在防线上靠经验去支撑防守质量。
0: 是，不过就算这样，他也在门线上救了一次险呀。
1: 责任心一直在。
0: 哎，
1: 所以呢，奥地利队短时间啊，仍然是少不了这个有责任心的队长。
0: 是。其实还是这个球队啊，当他的心态改变以后，不能再平稳地面对比赛的时候，注意力转移的时候，这个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是朗尼克需要去跟球员去总结的一个地方。就我这个比赛，我可以踢得很强硬啊，很凶悍，但是呢，自己要清楚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做，
1: 对，
0: 而不是自己心态变乱了。
1: 好，又是一个好机会，费拉托雷斯带向了外侧，这个球离中间要接应他的队友越来越远了，而且射门角度变小了。
0: 嗯，这个也确实难办啊，因为费兰托雷斯他不是属于那种技术超级细腻或者说爆发力特别强的这样的球员。
1: 嗯，主要是
0: 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1: 主要是刚才面对丹索他也没有爆发力优势了。
0: 对，还是有点过于简单了。哎呀，这一下边线球扔呲了，这手上汗可能有点多，之前没有这个擦擦球擦擦手。
1: 下一场比赛晋级后，西班牙队要前往达拉斯准备接下来的淘汰赛征程。天气啊会比美国西海岸炎热很多，所以对他们的备战来说就需要做更充分的准备了。
0: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这个德拉芬恩特这么早早的就把场上的核心球员给撤下来。
1: 对，备战的时候可能会热一些，比赛的时候场馆呢是有顶棚的。
2: 是，
1: 莱莫最终呢，西班牙队以3-0的比分，在小组出线之后，面对淘汰赛的首个对手奥地利，可以说是轻而易举、酣畅淋漓的以3-0的比分拿下了胜利。奥亚萨瓦尔这场比赛的表现呢，可以代表西班牙队整场比赛的战术精华。在奥地利队选择攻出来的情况下，斗牛士获得了大量施展舞步的空间。所以这场比赛德拉夫恩特终于带领着西班牙队在两届世界杯小组出线折戟，在首轮淘汰赛之后跨过了最艰难的那个山头。接下来就看看西班牙队会面对葡萄牙和克罗地亚之间的哪一支胜利之师。而对于奥地利队来说，时隔28年重新回到世界杯决赛圈的怀抱当中啊，这场比赛确实对他们有为难的地方，因为阵容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战术的局限性，所以只能走到这儿了。朗尼克还会带领奥地利足球继续去争夺新的荣誉，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他们可以享受接下来的时间，而西班牙队希望他们能够做好调整迎接接下来的比赛。可能对于德拉夫恩特的球队来说，在获得欧洲杯冠军之后，他们世界杯的野心才终于可以逐渐的释放出来。我们看看这支斗牛士军团最终能够走多远。我们今天呢，在演播室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感谢前国脚董方卓带来的精彩的点评，稍后继续回到我爱世界杯。
3: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Cristiano Ronaldo, o campeão de...

0: 好的，首先呢，在这要祝贺西班牙队以3-0战胜奥地利队，率先挺进了16强当中。应该说，在这场比赛打完之后，相信再也不会有人说西班牙队是无效控球了。他们不光控得有效，而且锋线上美如画。当然，也可以理解奥地利这边，虽然战术上有一些过于激进了，但是常规打法打西班牙，确实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1: 嗯，当然
0: 理解。
1: 这个非常符合奥地利的这个战术打法，4-2-3-1的这种高位逼抢。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下半场他们随着体能下降之后呢，确实自己是有点自乱阵脚了，尤其是最后库雷利亚助攻的这个球啊，进得非常非常的轻松，也看得出来奥地利的这个后防线啊确实是有点疏忽大意了。那其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评论席上的二位，由他来再给我们复盘一下整场比赛的发展吧。
2: 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呢，现在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4场比赛进了8个球，没有丢球。
3: 嗯，
2: 那这是本届比赛踢到目前为止，我想西班牙队交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答卷。而且呢，从赛程上来说，西班牙队接下来去完达拉斯之后呢，如果他们能够战胜美国队和比利时队的胜者，他们还会回到今天的比赛地洛杉矶。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西班牙队相当于还为后面的比赛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前熟悉了场地，这是这场比赛呢对于西班牙队一个很大的收获。那从整场比赛来看呢，我相信大家也能发现，在这场比赛当中，奥地利队选择的战术呢，确实今天给了西班牙队很大的发挥空间。尤其是奥亚萨瓦尔，今天他没有太多需要背身处理的情况，有很多直接面对球门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阿拉巴和丹索两个人很难受的原因。
3: 哎，就今天啊，这个奥地利整个中场有点失控了，就不停地让西班牙在中场这儿能形成这种很好的传导，甚至说面对进攻方向形成射门。再加上今天呢，虽然说亚马尔呢没有助攻或者进球，但是确实在左路啊给这个莱莫和这个扎比策带来太大的麻烦了。
2: 刚才方卓提到亚马尔的位置，可能是德拉芬特在本届世界杯接下来要探索的一个课题，就是随着因为现在还不清楚尼克威廉斯还有像皮诺他们后续的伤或者恢复的进度怎么样，所以西班牙队至少保底的方案他得更多的依靠亚马尔。那后面亚马尔一旦被对手针对，西班牙队怎么用亚马尔，今天至少给了新的思路。这是下半场那个配合的进球，巴耶纳找波罗，这个球西班牙队整体的配合能力啊，再次展现出了那支我们熟悉的西班牙的状态。
3: 是，巴耶纳看到接应的这个波罗以后呢，给自己创造出一个传球空间，啊，这下小摆脱加这个传球节奏连得很快，波罗这一下没有任何的需要去够啊，或者说很难受的处理，啊，直接把球砸进去就好了。
2: 哎呀，刚才这个球丢完，慢放显示阿拉巴怒目圆睁，
3: 对，
2: 瞪着那边没有拦住传中的队友。奥地利队机会不多，完成这脚射门的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小将秋库埃梅卡。而到下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阿拉巴已经和中场的格里利奇已经吵起来。西班牙队利用后场奥地利队给出来的空当啊，频繁制造机会，这是亚马尔的那脚转身的扫射。
3: 今天如果不是阿拉巴的这一次救险啊，后边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丢球。但是这会儿奥地利的球员注意力已经不在比赛上。
2: 当阿拉巴看到奥亚萨瓦尔已经直手向前准备前插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球没法追了，他自己也停了。所以整场比赛呢，奥地利队战术不得当是一方面，球员拼到最后精疲力尽、意志瓦解是另一方面。
3: 丹索那边已经在摊手了。
2: 摊手。也许某种程度上，小组赛西班牙队面对乌拉圭，或者面对佛罗角。

0: 看得出来，这支西班牙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在两届世界杯的赛场小组赛出现，倒在淘汰赛第一轮之后呢，西班牙队今天在自己的精神准备上，今天做了十足的准备，所以这场比赛也打出了一个亮眼的数据：23脚射门，10脚射正，65%的控球，629脚传球，超过90%的成功率，这是典型的西班牙风格的一场比赛。关键球员的表现，奥亚萨瓦尔这场比赛进了两个球，虽然没有助攻，但是他的射门的效率非常高，有6脚射门，4脚射正。要知道，在小组赛阶段，西班牙队29%的射门机会有9%的转化率。今天把转化率这个数值，因为奥亚萨瓦尔的出色表现呢，也给提起来了。所以我们觉得这场比赛西班牙队确实呢有很多方面都真正的做好了。
1: 好的，谢谢二位的分享，的确如此啊。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能说是全新的西班牙，但是肯定是比前面几场小组赛表现得更好的西班牙队。而且我们好长一段时间都在说西班牙队是无锋阵，但是今天怎么感觉好像就，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好像突然有了这个风，而且特别的犀利啊，三粒进球让他们的状态变得更好了。我不知道光强看完比赛之后一个什么样的总体的观感。
2: 当然，其实我相信他们后面潜在的对手可能也都在看这场比赛啊，
1: 是的，
2: 就是很多人看完这场比赛之后可能感觉到就像刚才二位提到的那样，就是之前我们熟悉的那支既有传控又能进球，而且对球场有一种自如控制的那个西班牙队似乎又回来了。所以呢，现在的这支西班牙队呢，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出来了非常好的这种竞技的状态，其实也让我们对他们后面下一轮的这个淘汰赛也充满期待吧。
1: 嗯，其实刚才二位也提到了一点啊，对于洛杉矶这个体育场，他们后面还会有淘汰赛阶段的比赛，西班牙队相当于提前适应了一次场地，而且我们也看到他的半区，其实在这条线上，如果他战胜了奥地利队之后，后面的对手其实对他的威胁或者是实力来讲是不是那么大，大家也打得非常的有信心。
2: 那其实下一场呢，应该是葡萄牙队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产生晋级之后啊，会迎战西班牙。
1: 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算力时代，简单看球新时代，联想 Think 家族旗舰阵容就位，以 AI 实力护航全球巅峰赛事。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

0: 当然呢，我们也不可能不聊到奥地利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每一位队员都拼尽了全力。其实，在上半场的时候，很多队员就有这种体力不支的情况，这也是他们在比赛当中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当然，全场比赛他们面临这么好的一支西班牙队，这个局面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是要把掌声送给对手。
1: 当然，其实对于奥地利来讲呢，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执行了主教练这个他们的战术意图啊，因为这个朗尼克的这个4-2-3-1战术应该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一套打法，
0: 对，这是他特别喜欢的风格，但是他的队员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执行的特别到位。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世界杯，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

0: 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5: 京东。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0: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0: 克罗地亚对阵葡萄牙，你怎么看待这样一场很有意味的、很深情的比赛吧？
1: 女孩用深情这两字，我觉得很贴切啊。确实，意难平可能是到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意难平，但是呢，很希望这两支球队呢，也特别是各自球队当中的当家人物，也能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能够多看到他们的身影。其实谁赢谁输都是，
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两位呢和他们的球队啊，一定都希望自己是那个胜出者，因为毕竟呢这是世界杯的舞台，每个人都想走得更远，每支球队也一样。所以呢，这场比赛我们还是希望两位能够联手给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吧。
0: 嗯，那么还有一场比赛呢，是会在上午的11点进行，由瑞士队阵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很多球迷会觉得是速度和稳定之间的对抗，两支球队都很有各自的特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2: 我为瑞士军刀一样啊，
0: 我以为是钟表呢。
2: 他始终能够划破对手的防线，而且呢，他们在这个之前的小组赛当中呢，这种穿透对方防线的这个次数呢，相对来说排的还是比较靠前的。所以呢，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呢，他们依然还是有很强的这种像前场的这种穿透传球的这种方式。
1: 对
2: 啊，那当然了，对。阿尔及利亚来讲呢，我们要注意到，就是阿尔及利亚是所有这32强

0: 进入淘汰赛的队伍当中，在小组赛当中丢球最多的一支球队啊。当然了，他们的这种打法可能注定了就是丢球多，但是进攻呢打得也很漂亮，也很凶猛，所以呢这场比赛可能也会是双方对攻的这么一场比赛吧。
1: 哎，说到这个瑞士军刀，这个在场上划出了很多线条啊，二位给解读一下。
2: 这个不光是划了，我觉得这是在雕刻。
1: 这个破线两个字真的太贴切了。
2: 对，这个是2022年卡特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推出来的这个破线传球，就是 lens breaking。它是能够至少打穿对方一条防守线，哪怕是前锋线、前卫线，它只要穿过去都算一次破线传球。所以说，刚才看到的这个整场比赛，从本方的罚球区前沿到对方的腹地，瑞士队的破线传球是无孔不入。
0: 嗯。确实刚才武哲说这个雕刻，我觉得还是挺形象的啊。他确实就是一刀一刀一刀把对方的防线完全就是划出了自己想要的那种图案。
1: 哎，他不光可以雕刻，还可以长距离带球推进。
2: 所以说呢，他在传球向前推进和运球向前组织进攻的时候，不同的方式瑞士队其实拿捏得非常的合理。有的球队呢就是极其注重传球，运球呢更多发生在对方的后场30米区域啊，才会施展很多个人的突破。而瑞士队的这样呢，之所以他有很多的运球向前推进呢，一个是他的对手面对他的时候不会高位压迫，所以能够让瑞士队在后场建立进攻的时候，一些这个后卫队员持球，他能够去挑战对方的锋线队员，你上来我再传。那这种其实决策的合理性啊，传球的时机，通过运球去能够吸引对方上来之后，我再去分，这种时机包括他的决策都是非常好的。
1: 这种整个的合理性，那对于阿尔及利亚讲，他们必须要取得进球，要获得胜利的话，进攻也是相当重要的。其实我们也可以根据现场的一些数据的统计，我们可以看看阿尔及利亚在防守方面或者是进攻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律。
0: 被射门28次，失球7次啊。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他们被对手攻破球门和被对手形成有效威胁进攻的这个路线。
2: 刚才呢，郭强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阿尔及利亚这支球队呢，不仅仅有非常好的进攻欲望，但是他们的在前场由攻转守，包括被对方打穿他们的防线的这个情况也是很多，所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你攻上去之后，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做到非常好的立即压迫、由攻转守啊，这个二反抢没有的话，那你阵线压得比较长，就容易被对方轻易打穿他的这个阵线。
1: 我们刚刚看到的奥地利的比赛其实也就出现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压上去的话，你身后肯定是有空间。那对于像西班牙这样的球队，包括今天瑞士，他们如果能够控球的话，你身后的空间怎么办，就变成了对手的机会了。
2: 没错，瑞士队
1: 会有这样多的被射门。
2: 瑞士队是打整体攻防的，所以说他比较平衡。阿尔及利亚呢有点重攻轻守，更多是集体的跑轰啊，快速攻上去，但是他集体退防的能力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说他，我们可以看啊，这个他被对方打穿，他其实翻译过来就是他被对方打穿，他的这个防守的漏洞是比较多的。他前场高位压不住怎么办？这个高位呢分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我有组织的防守，集体提上去，但对方轻易打穿他的防线，身后暴露出很大的纵深，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前场丢球之后马上去集体的前压，但是压不住，身后也会暴露出很大的这种情况。
0: 所以我们看阿尔及利亚，他其实他的控球相对来说比例是比较小。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如果一旦被瑞士产生这种高位逼抢、就地反转的这种进攻，其实他如果一旦大举压上啊，很容易被我们刚才说的瑞士军刀两肋插刀啊，这个是很危险。
1: 比赛会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世界杯》，一起来感受足球世界的精彩。

我们是一支经验丰富的球队，球队里有些球员已经打过好几届大赛，每一次我们都想书写新的故事，我们想

打出瑞士队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世界杯。我们有实力做到，也想尽可能走得更远。队里有一些新面孔，一些年轻球员，他们求胜心切，无论是个人技术还是战术素养都很出色。我觉得老将与年轻球员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年轻人带来满腔的激情，而这正是我们始终需要的。经验丰富的球员能帮助带领那些资历尚浅的人，同时又不给他们太大的压力，免得他们操之过急，帮了倒忙。我很清楚世界杯是怎么一回事，你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脚踏实地，不能得意忘形，也不能觉得自己比谁都强。我知道只要抱着这种心态，我们就能赢下每一场比赛。我觉得只要大家都保持专注，我们就能走得很远，打出一届出色又成功的世界杯。外界对我们的期待很高，所以我们需要正向的能量，也需要对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而我们现在这支球队正有这样的能力。

李亚德的职业生涯我们都很清楚，他是阿尔及利亚的传奇，我小时候就看他的比赛视频，他什么荣誉都拿到手了，他的职业生涯无需多言，这一切都是他赢得的，这简直不可思议，五座英超冠军，一座欧冠冠军，他是阿尔及利亚荣誉最多的球员，对每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来说，他都是榜样，他是一名拥有辉煌生涯的球员。我们全家，包括我的叔叔伯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都在踢球，大家心之所向的一直都是阿尔及利亚队。从父母第一次带我回到那里起，我就看到了我的家人以及那片土地所承载的一切，那是我父亲长大的土地，为国家队效力从此成了我的梦想。2014年，我第一次入选国家队，踢的最早的几场比赛，12年的努力，无数场比赛，四处奔波，还有许许多多的牺牲，这一切只为能够身披国家队战袍，我能够扛起这一切，顶住把球踢好的压力，始终想着让我们的人民为我们骄傲。也许是时候让我功成身退了，这肯定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晋级是我们的目标，而我们已经做到了。阿尔及利亚队还从未在淘汰赛阶段赢下过一场比赛，我们必须实现这个突破，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国家，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比赛日的第二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克罗地亚对阵葡萄牙的比赛呢就将开赛了。应该说这一场比赛呢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当然对于双方来讲，最终一定是只有一支球队能够继续世界杯的脚步，会是克罗地亚吗？还是说 C 罗的葡萄牙？都有可能。二位看待目前的这一场对决，包括他们后面的一些可能性，有什么样的一个？
1: 我觉得开篇的时候，其实咱们仨说的这个话有点像赛后的话了。这个都在开始去重温两人或者说两支球队过往的一些美好，但是还是要回归到比赛当中。这场比赛其实两支球队都是在打名牌，两支球队互相之间太了解了，有很多的队友啊，包括在同一个联赛当中效力。那葡萄牙其实说在小组赛当中最后一轮他们打哥伦比亚，有一点说是最后的保守也好，或者说这种战略性的选择也好，而克罗地亚其实他们是经历了小组赛当中的绝境逢生。我们可以看到两支球队的晋级之路吧，小组赛当中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觉。
2: 对，
1: 其实葡萄牙队第二场比赛也是背负了很大的压力，那场比赛大胜之后啊，才会长舒一口气。
2: 克罗地亚是一直到最后2-1战胜加纳，才确保自己能够完全出线。
0: 首先在葡萄牙这边，他第一场和刚果金战平就已经背负上巨大的压力了，而克罗地亚在最后时刻能够来到32强的位置，其实球队是非常满意的。而且他们也公开表示，我们喜欢的淘汰赛终于来到了我们面前，其实也表达了他们很擅长打淘汰赛。
1: 从2018年啊，包括到2022年这近两届的世界杯，克罗地亚在淘汰赛当中的这种坚韧，包括连续的去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来吧，看看淘汰赛的可能的对手。其实西班牙队已经率先来到16强当中，在这里等待着他们了。
2: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胜者将会进入到八分之一决赛来迎战西班牙。
0: 那么在下面一个半区呢，是美国对阵比利时，也是一场会非常好看的比赛。
2: 哎呀，其实这场比赛呢，虽然说这场比赛不好打，同时这场比赛其实不好预测啊，预测完了容易得罪人。但是呢，确实我们希望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啊。
1: 对。
0: 刚刚呢，其实我们提到了有一支球队会离开这个世界杯的舞台。其实对于很多比赛地来讲，今天比赛在多伦多进行，也是这里的最后一场对决了。我们一起来前往多伦多，感受一下那里的世界杯氛围。

0: 来到这里我太激动了，看看这氛围，看看这些人。这不仅关于足球，更关乎民族骄傲，关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人民。
1: 我支持克罗地亚，我相信我们会赢。上上届世界杯我们是亚军，这次要拿冠军。有点紧张又很兴奋，但此刻我们就在公园里和大家一起。

0: 我觉得我们没问题。克罗地亚加油！苏契奇破门，帮助克罗地亚取得领先。太开心了，加油！
1: 再进一个，我的心才能踏实。
0: 上半场踢得不错，开局很好，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第二个进球是关键。头球破门，尼古拉·弗拉西奇，球打进了死角。我一直知道我们会赢，一直都知道，我昨晚还梦到了。这个结果让我太激动了。克罗地亚做到了，他们将挺进32强。这太美好了，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我们团结在一起，能在加拿大多伦多迎接他们，我们无比自豪。我的家人说，他们更想去多伦多看下一场比赛，而不是去度假。所以我们会去看球，不去度假了。
2: 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4: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6: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7: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无论谁夺冠
8: 都来找母牛。
9: 我想冠军肯定是
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喝母牛，
8: 看比赛赢金球。
10: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你是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界可能会有黑马。
1: 场上分胜负，
2: 下是兄弟，
3: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好的，再次来到更衣室环节。刚刚我们在葡萄牙的更衣室看到了七号 C 罗的球衣， C 罗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进入首发阵容呢？他的首发阵容会排成怎么样？其实这是我们稍后要在更衣室这个环节来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其实接下来这场比赛呢，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讲啊，这是一场生死战。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小组赛当中的控球率吧。其实葡萄牙队在这个指标上是领先的啊，70.5%的这样一个控球率，甚至要高于西班牙队。
1: 特别是小组赛的前两轮，打刚果金和打乌兹别克斯坦两场比赛，葡萄牙队完全掌控了场面上的控球权和他们的进攻的节奏。但是第一场比赛其实被大家诟病的比较多的就是他们的进攻上无法提速，但是第二场比赛回归到了一个正轨。
0: 当然了，这个70.5%的这个控球率啊，我们得看到，就是这两场的对手啊，可能是主动就放弃这种
1: 球
0: 了，
1: 或者说放弃了中场的压迫，完全回收到本方的后场低位防守，才让葡萄牙队获得如此多的一个控球率。
0: 那其实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呢，在这场比赛当中遇到了其实也是主打传控、主打控球的这克罗地亚队啊，那双方在场上呢，我相信肯定到不了这么高的一个比率了啊，但是希望双方在比赛当中呢，不要仅仅控球，还得想办法进球。来看一下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射门的次数和路线。
1: 以往呢，我们看到很多支球队在本届比赛当中的射门的地点呢，外围和这个罚球区内都有。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葡萄牙队外围不光有，它还很多，而且呢，不光集中在弧顶处，弧顶的两侧也很多。内维斯啊、毕费啊等等几个人都有非常好的射门的能力，并且射门的地点在罚球区内的话集中在点球点附近，这里面除了传中制造出来的射门的机会，也有角球啊。葡萄牙队应该说他们不会完全把最后结束进攻的地点放在球门区线上，更多往后撤，包括角球当中的这种外围啊，以及传中当中的倒三角，以及在两侧传中当中的 push， 就是平推，那里面其实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一种内涵在里面。
0: 我们看到葡萄牙队的五个进球里边只有一个是在弧顶打进的，其他都在大禁区内。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采场的训练，
1: 很轻松啊。其实，在小组赛最后一轮0-0和哥伦比亚战平的整场比赛当中呢，很多球员也是得到了相应的一些轮休啊，储备了不错的体能。那场比赛打的是大开大合，葡萄牙队其实也是想把比赛赛的节奏拉一拉啊，就相当于这个车呢上了高速，跑跑孤岛。
0: 虽然那场比赛啊是0-0的比分啊，但是其实对于葡萄牙队来讲呢，在那场比赛当中并没有完全投入他们全力的去进攻。
1: 没错，
0: 也就是说给这场比赛其实还保留了一定的这个体力和实力。
1: 哎，是的。
0: 那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葡萄牙队呢，跟刚才的这个70%的高控球率相比啊，这五个进球似乎少了一点啊，似乎是少了一点。所以呢，这也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这个三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呢，大家觉得这条葡萄牙好像这个进攻啊，确实是不是有点乏力啊？我们来看呢，进攻的

0: 主要参与人物 C 罗，C 罗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到目前为止只打进了两个进球，啊，就是对乌兹别克斯坦的那场，
1: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那场比赛当中，有一个横向传中，然后他在前点的这个一个凌空的弹射，另外呢就是在反击当中他的推远角还是非常的冷静。那应该说 C 罗他这场比赛啊，看看能不能进球，当然是我们很多人球迷都希望看到的，但是更主要的是他在中锋的支点方面，这点其实给同伴带来了很多的机会。
0: 就即便他不进球，如果能吸引足够的火力，其实也是一种成功。
1: 对，他身后的毕费啊，包括内维斯啊等等很多球员，其实都是围绕着他去做一些文章的，包括门德斯的那个任意球也有他的这个吸引对方火力的存在。
0: 最主要的费尔南德斯来了啊，给他其实跟 C 罗呀，在三场小组赛当中，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和传球是对坐的。
1: 没错，
0: 他给 C 罗传了19次，
1: 嗯
0: ，C 罗给他传了16次、
1: 哎，
0: 他两个之间呀，你来我往，其实应该说还是比较有默契。嗯、
1: 用我们的话说叫来回球比较多，但是这来回球呢，不仅仅是 A 给 B，B 再给 A，、
0: 嗯，
1: 他可以通过两人之间的传递，能够利用第三人的跑动，包括这种破线的传球，我们可以看到。有3次都是直接传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另外呢也是通过向内部和中路的输送，以及利用边路同伴的插上，这点其实必费他的横向覆盖面积，他在中场的这种游移拿球的程度是比较深的。
0: 所以你看导致射门的破线传球5次，其实对应了葡萄牙队的5个进球，也就是说他的传球可能导致了这5次进球都有他的参与。
1: 嗯，
0: 来看一下维蒂尼亚啊，维蒂尼亚这确实这个线路啊就比较覆盖面积非常大，而且呢往哪个方向的球都有传的，但是呢大部分还是基本上都是向前
1: 向前向斜，包括长距离的、
0: 嗯、
1: 这一点其实包括他的破线传球不仅仅是地面的渗透，空中啊直接打到对方的这个防线的身后也叫破线传球，因为在这种地面和空中当中只要能够打破对方的防守都叫破线传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有短距离的这种输送啊，这个短距离的破线也有长距离的转移，维蒂尼亚他完全就是葡萄牙阵中现在的这个节拍器。
0: 嗯，维蒂尼亚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传球不光是破线传球的次数多啊，他传球的次数也是最多的。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看完了这3名主要的球员之后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葡萄牙队在赛前的一些准备的情况。

我的人生角色就是要做一个赢家。我带来我的经验，我全部的积累，也带来许多成为赢家所需要的东西。我逐渐明白，一支球队立身的根本不在于他的过往，也不在于球员的名气，而在于他所经历的那些时刻与困难，在于你如何应对，如何重新振作。在这样的赛场上竞争，并且相信自己能赢，关键就在于保持平衡性。你是否具备它，或能否在比赛中找到它，最终会决定一切。这样的比赛光靠场上的表现是赢不下来的，它赢在整体的氛围，赢在那种全体人民都在支持我们的感觉。想要夺冠，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最佳状态。这支队伍正是由一群经历过重重困难又最终笑到最后的球员组成的，这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只是站在这里，只是怀着那个逐鹿世界杯的梦想，就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是想一想捧起冠军奖杯的画面，那种心情我就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0: 好的，回到克罗地亚队的更衣室，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看一下克罗地亚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将会怎样去应对葡萄牙队。这是苏奇奇，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他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远射，佩里西奇。其实说到克罗地亚队啊，队中的很多的球员的名字我们可能听了很多年了啊，因为他们确实还保留了上一届甚至是2018年世界杯的一些主力的球员都在目前的阵中，包括穆德里奇。
1: 对，
0: 其实所以对于这支克罗地亚队来讲呢，赛前一直大家都说，哎呀，这支球队年龄结构偏老了，跑不动了。但是呢，咱们就是说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克罗地亚队里边有好几宝啊，所以呢他的这个经验和对于整个这个比赛的这种预读能力和判断能力，其实我相信他在现在的所有球队里边应该是排得很靠前。
1: 这种经验特别是在大赛当中极为的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莫德里奇他本届世界杯当中创造出来的机会，包括他的助攻，虽然说好像数量少一些，但是他的存在，他对于场面上的掌控，他对于球权的拿捏，他现在呢不仅仅有威胁球，对吧？可能在罚球区弧顶跟2018年两届世界杯相比，他在这一区域活动稍微少一些，他位置后撤，包括他的主罚的定位球，他梳理进攻掌握节奏这一点，其实是今天面对强大的葡萄牙队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其实也就是说他更多的在这届世界杯当中稍稍把自己的位置向后撤了一点，
1: 后撤了一些，
0: 更专注于在中场去梳理球队的进攻
1: 调度，
0: 对
1: 对吧？他是一个调度者了。他而且他的这些传球呢，距离稍微远一些，也说明他能够回撤的比较深。但是他的传球同样有威胁。
0: 在上一场第三场小组赛当中呢，他89次传球成功率92%，应该说他还是依然是这支球队当中的灵魂，
1: 对啊，这个大脑和核心依然存在。
0: 来，我们看一下啊，佩里西奇，这也是他的老搭档了啊。但是这一场的这个基本上都是两侧的角球啊，看成功率似乎不太高。
1: 没错，这个红色呢就是一个角球的助攻，白色呢可能更多是他在左边前卫啊、左边锋出现的位置上呢，他的这种横向的传中。别小瞧失败，失败好像多呢似乎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一旦成功，对吧？克罗地亚队是有像布基米尔一个打中锋啊，打加纳时候他也上了。一旦有这种空中的优势的话，佩里西奇他的传中球应该还是能够制造很大的威胁。
0: 当然，对于佩里西奇来讲呢，他不光是传中啊，他这个全场的跑动啊，确实是还是依然不输于这些年轻人的啊。巴托里纳，
1: 巴托里纳他的过人啊，这个年轻的队员22岁，这个赛季包括上一赛季在这个科莫队，这个法布雷加斯给他的调教呢，1.72米的身高，给他很多的过人方面的技巧上的指引。他呢，基本上是打这个边前卫，当然之前也打过前腰。他在内部和向里切，以及在中路出现次数是很多的。一旦他的突破，其实他的存在非常好的弥补了莫德里奇之前的这个位置。
0: 他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就取得过进球。
1: 对，没错
0: 啊，应该说是一个速度很快啊，技术也比较全面的这么一个进攻者。
1: 哎，莫德里奇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他的位置呢稍稍后撤，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对于球队的作用和职责去减轻和减少。首轮比赛他和苏奇奇搭档的后腰，但是呢后两场比赛是科瓦切维奇，对，科瓦契奇和他去搭档双后腰了，把苏奇奇呢位置往前顶。
0: 当然这个克罗地亚队像这个达里奇对他的使用啊，现在可能也尽量的做到上场时间的精细化。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第一场是基本上60分钟左右就把他换下了。那第二场呢稍微延长了一下，到80分钟左右也把他提前换下，这在以往两届世界杯当中是不可能的啊，基本上都是要打满全场，那只有第三场小组赛打满了。
1: 对，格瓦迪奥尔今天在左中卫左后卫的位置上可能要面对葡萄牙队的内托，点对点的防守，
0: 这是防守的硬汉。
1: 对，两个人也是在英超赛场上的一个老对手，也是对位的。
0: 来吧，依然是保留环节啊，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就得提点球大战。
1: 嗯，
0: 点球大战这是克罗地亚最擅长的啊。他曾经用点球大战淘汰过无数强手，
1: 2018年对吧，2022年、这两届大赛当中，其实克罗地亚队虽然说也有罚失打在球门立柱上被对方扑出去，但是射正和打进的次数更多，也可以反出来这支国家队在历届的大赛当中，特别是近两届，他们的心理素质有多么的好。
0: 因为他们在过去的这四项比赛当中确实淘汰了强手，淘汰了日本，淘汰了巴西。来看一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虽然进入到点球大战次数少，但是也是100%的成功率啊。
1: 当时呢是这个维亚纳和佩吉特是打在了球门立柱上和偏出，但是呢西蒙啊、波斯蒂加和 C 罗还是稳稳的把球打进去了。英格兰那边是两德啊，把球罚失，包括卡拉格，以及像兰帕德和吉拉德都有罚失的情况。
0: 当然我们看这场比赛是2006年啊，但是刚才如果翻回上面那张图，要知道这个克罗地亚队四次点球大战都获胜的那个关键的门将利瓦科维奇，
1: 没错，
0: 现在还在场。待会儿我们在这个热身的画面当中就能看到他。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队里有很多球员都为国家队效力多年。如今正走到职业生涯的尾声。没有人能永远地踢下去，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培养新一代，为未来打造一支新的国家队。这当然绝非易事。我已经为国家队效力六年了，可以说投入了不少时间。虽然时光飞逝，但我依然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从那些伟大的克罗地亚球员身上学到了太多的东西。教练和他的团队承担了给年轻的天才们创造机会的大部分重担，而年轻球员正是接下来要在国家队挑起大梁的人。如今在队里的这些年轻人能来到这里绝非偶然，他们必须把在这里的每一刻都用到极致，每一天每一场在这届世界杯上把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作为一支球队，我们已经无数次证明我们有实力，也很有经验去应对这样的场面。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双方的一个首发阵容。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球队入场的那一瞬间啊，一边是 C 罗，一边是莫德里奇，还是非常有气势的。我们先来看一看葡萄牙这一边。
1: 有一个变化就是莱昂出场了。
2: 嗯，
1: 啊。
0: C 罗是正常首发的。
2: 这个首发啊，如果是参照5-0对乌兹别克斯坦那场比赛，其实就换了莱昂一个人，
1: 对，
2: 他换了菲利克斯。
1: 莱昂那场比赛呢，面对乌兹别克斯坦也有过进球，当时也是同伴在右路的一个低平球传中。应该说啊，用莱昂应该还是打快，对吧？利用他的冲击。科斯塔。这比赛科斯塔的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定啊，没有出现什么太多的意外的情况。
0: 26岁，身高1.87米，来自于波尔图。
1: 嗯，他脚下的技术啊，左右脚处理球非常均衡。
2: 嗯，他2024年欧洲杯的点球大战是非常神奇。
1: 对
2: 啊，一场比赛扑三个点球。
1: 刚才在更衣室环节，郭强说了利瓦科维奇这两届大赛扑点球超高的成功率。
2: 利瓦科维奇对日本那场也是一场踢扑了三个。
1: 科萨同样是这样啊。
2: C 罗
1: 无需再去赘述啊。嗯，他的职业精神，他对于比赛的渴望，对于胜利的追求。
2: 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这个成就本身就很难做到了。
1: 但是 C 罗现在肯定希望在淘汰赛阶段也有进球出现。
2: 上一届世界杯第一场淘汰赛 ，C 罗是替补登场，
1: 嗯，
2: 啊，那场比赛葡萄牙队赢了，
1: 对。
0: 这场比赛呢，也是 C 罗迎来个人世界杯的第26次出场啊，也超越了德国传奇马特乌斯，占据世界杯历史出场榜的第2位。
2: 费尔南德斯，这其实可能更是这场比赛更为关键的球员，
1: 嗯，
2: 啊，他的发挥可能直接。会左右或者说直接会影响到这支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一个表现。
1: 对，他的破线，他的梳理，他的外围远射以及他的后排插上。刚才呢给到必费的时候 ，C 罗从后面这个身形滑过去，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 C 罗这场比赛的热身没有系鞋带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心情更加放松啊，还是有些什么这样的自己的习惯。
0: 哎，我听说这个高手在球场溜达的时候。都不喜欢系鞋带。
1: 马拉多纳之前基本上
2: 最经典的
1: 都不系鞋带，
2: 最经典的那个热身就是两个鞋带都没系，
1: 哎，啊，而且搭得很长，
2: 对
1: 吧？莱昂，莱昂他的奔袭啊，他身高腿长，他跑起来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2: 嗯，
1: 特别是在反击当中，莱昂是一个好手。
2: 莱昂是。这场比赛当中在首发阵容当中的一个调整，他替代了菲利克斯。
1: 对，之前的菲利克斯在左边前卫的出场呢，他小范围的传接能力包括节奏上的提速，
0: 对，
1: 包括反抢做的都不错。
0: 对，马丁内斯其实也提到了关于莱昂这个位置首发的原因啊，他也说关键时候要利用好莱昂现在的状态和他在攻防转换当中的能力，嗯，他说这个克罗地亚喜欢控球，所以我们需要莱昂这样的人，
1: 没错，
0: 去打破这一切。
1: 维蒂尼亚刚才在更衣室环节也看到了他近2/3场地的一个传球的覆盖，他现在的梳理球呢是对于葡萄牙阵中进攻节奏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物。
0: 对，好像一开始大家对维蒂尼亚的发挥还不是特别满意，他自己也说了他会坦然地去接受所有的质疑和批评，而且他也说莫德里奇是他心中的绝对偶像。
1: 基本上葡萄牙队的进攻节奏什么时候加速啊，完全靠他。
0: 他是不是也希望踢得像莫德里奇一样？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偶像。内托，内托呢？首轮比赛他打的是左边前卫，1-1战平刚果金。第六分钟，内维斯的那个头球破门呢，就是内托在左边路的一个传中。小组赛的后两轮呢，内托被安排在了右边前卫，他的内切呀，也是有着很鲜明的特点。

0: 来看一下克罗地亚这边。其实我们看这张图啊，这个克罗地亚队有最佳第十二人啊，达里奇，
1: 哎
0: 啊，已经执教这支球队将近十年了，
1: 是
0: 的，他对这个球队的这种把握和对球员的这个了解，那可能是这届世界杯上所有的主教练当中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2: 对，包括在更衣室当中的这种号召力，在关键时刻给球员的这种心理上的能量。
0: 对，
2: 而且这种信任啊，也可能是在这种淘汰赛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对，利瓦科维奇，他确实在前两届的世界杯当中，尤其是进入到淘汰赛当中的点球大战，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上一届两场比赛淘汰了日本，淘汰了巴西，在2018年也两次点球大战，确实是克罗地亚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应该说最稳的那个球员。
2: 里瓦科维奇自己也说，他说我们是唯一一支参加4次及以上点球大战并且保持全胜的球队，如果今天的比赛来到点球，我们依旧会胜利。
1: 包括之前的苏巴西奇，对吧？克罗地亚队一直是出门将，不光出门将，也出后腰，
2: 心理素质都特别好。
0: 是球队的绝对核心啊，莫德里奇。莫德里奇就比 C 罗小了9个月，
2: 对，不到1岁
0: 啊。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位置上的后撤，莫德里奇他的传威胁球的次数包括进球数呢都是有所下降，但是这个并不能完全说明他的作用就有所迟滞。
0: 我们看他的这个出场次数23次，并列排的世界杯历史出场次数第5位。
2: 对，好多球迷都把莫德里奇和 C 罗比作是超跑，但不知道莫德里奇这边的超跑油箱里到底有多少油。
1: 包括发动机的状态怎么样？
0: 你看五届比赛出场23次，几乎平均到一届平均将近
1: 4场多，
0: 将近5场，
1: 那就说明
0: 至少2轮小组赛。
1: 对，斯大尼西奇现在效力于拜仁的右边后卫，今天呢他的防守任务比较重，跟他对位的是葡萄牙队的莱昂。莱昂的冲击力呢，应该说是今天斯大尼西奇要重点防范的。但是他呢，有着非常不错的助攻能力和脚下处理球的能力，这也是拜仁之所以看中他的一个原因。佩里西奇也是老将。
2: 对，这是克罗地亚的吉祥三宝之一。
1: 今天首发的阵型图啊，我们注意到佩里西奇很有可能是出现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格瓦迪奥尔今天没有首发呢，佩里西奇利用他的稳定，他的经验，应该说先是在左路的防区稳固一下。
0: 佩里西奇上一场比赛就是左后卫。
1: 对啊，他在国米阵之前的国米阵型当中，3-5-2的体系，他打的是一个左边通吃的这么一个人，左边锋、左边翼位、左边前卫，左路通道基本上是交由他一个人包办了。
0: 对，我们看在第一场比赛对阵英格兰的这个比赛，他的位置其实要更靠前，因为身后是格瓦迪奥尔，所以呢，相当于那场比赛打了一个3-4-3。
1: 对，
0: 啊，他是来到左边前卫这么一个位置上面。
1: 夸奇奇他在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阵容当中呢，非常好的帮助了莫德里奇在中场的梳理，而且呢在进攻当中他稍微年轻一些的这么一个情况，包括他的体能也能够往前顶一顶。和莫德里奇形成一种交错的情况。
0: 他已经连续2场首发都是来到双后腰的这个位置上。
1: 他的出场呢，其实就把首轮比赛首发出场打后腰的苏奇奇呢顶到了这个前腰的位置。
0: 巴图里纳，
1: 经过小法布雷加斯对于他的在俱乐部当中的

0: 调教呢，帕苏里娜她的后排插上打英格兰那场比赛，她就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对吧？苏旭奇的回做，巴图里娜外围的跟进的射门，身高不高，但是呢脚下频率很快，技术非常细腻。
1: 这是克罗地亚的未来。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下马丁内斯在采访当中说了什么。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借助乐奇 AI 眼镜帮我们来听一下马丁内斯在采访当中都说了些什么。记者的问题说，球队目前的状态怎么样？有时候肢体语言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球员在关键战前的感受。马丁内斯说，他们现在都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在多伦多受到了葡萄牙球迷的热烈欢迎，这种氛围呢令人难以置信。今天抵达球场的时候，我们同样感受到了力量和能量。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人，球迷支持球员，能够让他们保持冷静专注。记者说，我们看到了首发名单啊，此前有很多葡萄牙媒体预测您可能会在中场增加人手，以加强对中场的控制。但是今天选择了莱昂和内托首发，这是为什么？马丁内斯说，莱昂目前状态非常好，他的推进能力对我们非常重要。克罗地亚是一支很擅长控球的球队，而我们可以利用攻防转换的速度，同时也依靠自身的控球质量。关键是延续上一场比赛的防守表现，在攻防两端，继续提升我们在球场上的一个表现。记者问到，这会不会是一场中路非常拥堵的比赛？他说，的确是这样，两队都非常喜欢控球，所以中场区域肯定会很密集，但是多年以来一直如此。这场比赛呢，在战术和技战术层面上非常的特别，同时也充满了很浓重的情感。今天的比赛是7月3号，对于葡萄牙来说，这也是非常光荣的一天。
1: 好的，又到了补水时间，喝电解质，补电解质，运动当中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我们一起来补水。

好的，现在登场环节，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先来看一下葡萄牙这边，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的一号科斯塔。那在后防线上呢，四位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25号门德斯、13号维加、3号迪亚斯和20号坎塞洛。这条后卫线呢，也是他们在之前小组赛当中久经考验的一条后卫线。在后腰的位置上，23号维蒂尼亚将会搭档15号内维斯。那在他们两个人的身前呢，三个前卫分别是17号莱昂，加上8号费尔南德斯和18号右前卫内托，7号罗纳尔多依然是一个人顶在前锋线上。这是葡萄牙队的一个首发的阵容。那我们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队，克罗地亚队的这套阵容呢，和上一场第三轮小组赛的阵容呢是完全相同，也是一个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那在门将的位置上呢，依然是他们点球经验非常丰富的1号利瓦科维奇，而在后卫线上呢，四名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14号佩里西奇、3号彭格拉契奇和6号舒塔洛，还有2号斯塔尼西奇。那在后腰的位置上呢，这次是8号科瓦契奇将会搭档10号莫德里奇，在两个人的身前分别是16号巴图里纳、17号苏契奇和13号弗拉西奇，而顶在最前方的这个前锋的位置上依然是11号布迪米尔。这样的话呢，两边的首发阵容都已经公布了，稍后我们关注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

0: 确实说到这个克罗地亚的淘汰赛呢，之前在淘汰赛当中他都是闯过了首轮关，这应该是他们信心的一个来源。但是对于这一场比赛来讲，我们之前也看了上一场淘汰赛这个开局的前20分钟到底要怎么打，这个决策要怎么定，还挺重要的。
1: 马丁内斯刚才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这场比赛可能是一个中路比较拥挤的一个情况，双方呢都是屯兵于中场去争夺球权，而且呢两支球队也都有着非常不错的控制球权的人，但是我想可能越是集中在中路，那可能边路的空间可能越会大，这场比赛可能决定双方走势的是在边路的传中方面。
2: 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双方都是主打控球，那在这个中场如果一旦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可能两边的边路或者说对于后方对方这个后卫插上之后的留出来的空当，可能是双方之间都要去抢占的一个阵地。
1: 进攻上的层次和外围的远射，
0: 远射中路的这个控制谁会夺取这个球权，比赛还是有非常多的看点的。那这场比赛呢是在多伦多进行，一会儿呢武志也会到我们的二楼评论席为大家带来现场的解说和评论。刚刚我们一直说谁会离开，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就一定会有一个人继续自己的世界梦杯梦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前往多伦多来感受克罗地亚对葡萄牙的上半场对决。

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位于美丽的安大略湖畔的多伦多，来到多伦多球场。在这里马上要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2场16分之1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其实无需介绍这两支球队太多，只要看到各自站在队伍最前面的这个人，大家就会知道这场比赛对于球迷们意味着什么，对于两支队伍意味着什么。 C 罗和莫德里奇两个人，一个41岁，一个40岁，两个足坛的常青树，现在带领着各自的球队准备走进多伦多球场的内场。这座球场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承办6场比赛，其中有5场比赛是小组赛。在这5场小组赛当中，克罗地亚队曾经在这里1-0击败过巴拿马，而这场比赛也是多伦多球场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后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是克罗地亚和葡萄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交锋。当然，在欧国联的比赛当中和欧洲杯的比赛当中呢，两支球队已经有过六次碰面。而在双方总共的十次交手当中，葡萄牙队是七胜两平，只输掉过一场比赛。当然，每一场比赛都是新的故事。现在双方的球员都已经来到了球场的中央，场地内马上将要进行奏国歌仪式。Please rise if you're able.

0: 真金绿茶东渡日本，珍贵数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1: 刚才在大屏幕上我们也看到了若塔的形象，其实若塔他也曾经在面对克罗地亚的时候有过进球，而今天用这样的形式他依旧和葡萄牙队并肩作战，相信每个葡萄牙队员的心里都拥有着若塔的力量。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于挪威的埃斯克斯，这也是他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亮相。此前他曾经执法过乌拉圭2-2战平佛得角的那场比赛。当然，回到这场比赛当中，这场比赛的主人公当然是两支球队各自的灵魂人物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莫德里奇。其实，在小组赛刚刚结束，在进入到第一轮淘汰赛，进入到16/1决赛的时候，这两名球员就狭路相逢，确实让人感觉呢，这一幕似乎来得有点太早了。现场的球迷应该是幸运的，他们可以见证这样的交手。这是葡萄牙队的首发阵容情况。今天呢，在葡萄牙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他们也做了两处人员上的调整，拉斐尔·莱昂以及若昂·内维斯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这其中呢，拉斐尔·莱昂他应该会是球队在进攻端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拉斐尔·莱昂呢，他的首发可以使得葡萄牙队的左路进攻呢有进一步的提速。而再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相较于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2-1击败加纳队的那场比赛，格子军团没有任何的人员上的变化。而当 C 罗和莫德里奇的形象出现在现场大屏幕的时候，现场的观众也会爆发出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确实的，这两名球员他们都承载了球迷们太多的期待，而且这两名球员也曾经并肩作战，分享过属于马德里城的荣光。但是就像歌词里所唱的一样，成千上万个路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但是呢，从2006年到2026年，他们的世界杯舞台不是10年，而是整整20年。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做好准备，感受他们其中一个人世界杯赛场的最后一舞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多伦多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12场16分之1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在球场上，葡萄牙队身穿的是浅色的球衣，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的球衣底色为白色，而上面的花纹呢非常具有葡萄牙队他们的陶器制品的纹路色彩的特点。而克罗地亚队呢，这场比赛身穿的并不是大家熟悉的格子球衣，而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克罗地亚队是从右侧来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也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武志你好。
1: 小雨你好，观众朋友上午好。
0: 这场比赛呢，其实从首发阵容当中呢，两支球队都做了一些相应的变化。我们趁着现在双方呢在相互适应的这个阶段，把首发阵容赶快来介绍一下。在葡萄牙队这边，首发的门将是1号迪奥戈科斯塔，两名中后卫是13号雷纳托维加搭档3号鲁本迪亚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左边是25号努诺门德斯，右侧是20号坎塞洛。在中场有15号若昂内维斯和23号维蒂尼亚，以及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右两个边锋17号拉斐尔莱昂和18号佩德罗内托。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队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而克罗地亚队这边的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利瓦科维奇，两名中后卫是3号庞格拉季奇和6号舒塔洛，左右两个边后卫，左边呢是14号佩里西奇，右侧是2号斯塔尼西奇。在中场有8号科瓦季奇和10号队长莫德里奇，在他们的身前是17号佩塔尔苏契奇，左右两个边锋16号巴托里纳和13号弗拉西奇，顶在锋线上的还是11号布迪米尔。这是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那从今天葡萄牙队的这个首发阵容的人员变化上来看，武志，在你看来马丁内斯他会针对克罗地亚队有怎样的特殊的安排？
1: 莱昂在左边路的出场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当然了，莱昂在小组赛第二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他也有过进球，当时是同伴在右侧的一个低平球的传中。莱昂他的特点呢，主要就是一个奔袭的速度快，包括身体素质非常的强悍，这个可能会对于今天葡萄牙队在中后场由守转攻发动的反击方面是一个速度上的提升和推进。
0: 弗拉西奇倒三角的传球，禁区前沿的这脚打门。今天啊，这个开场之后，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两个人呢在位置上有一个调换。刚才呢有一个交叉跑位之后，弗拉西奇来到了左边，反而呢是在右边完成了禁区前内收射门的巴图里纳，他本来的初始位置应该是在左侧。所以今天这两个人在前场的换位，可能的也是克罗地亚队的主教练达里奇在进攻端一个相对特殊的要求吧。从过往的交手来看呢，两支球队10次交手，葡萄牙队是7胜2平1负。其中的正式比赛的6次交手，我们指的正式比赛呢，就是欧国联和欧洲杯的比赛，葡萄牙队是5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克罗地亚队呢，唯一的一次击败葡萄牙是2024年6月份的一场友谊赛，当时克罗地亚队2-1获胜。而那场比赛里面，莫德里奇呢是凭借着点球打进了自己对葡萄牙的第一个进球。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左侧的进攻，正是莱昂的爆点，使得葡萄牙队撕开了对方的右路防守，从而呢在中间完成了打门的机会。哎，这就是今天莱昂的作用。
1: 这个球呢，在葡萄牙队组织进攻的时候转移到左侧内部，莱昂他在同伴传球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回撤，然后呢反差，这个假跑一下就把斯大尼奇奇给带了出去，然后呢肋部的身后就暴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纵深。这个时候就体现出莱昂他的大长腿的奔袭的能力了，他的爆发力太强了。
0: 其实呢，过去的一个赛季在 AC 米兰俱乐部，莱昂经常由于球队缺少中锋的角色，要把他收到中间去，但那并不是他非常舒服的一种比赛方式，彻底的把他放到左边来呢，才能够真正的让他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1: 没错，如果脚下有球的时候的对比呢，菲利克斯比莱昂可能会更加的细腻一些，但是如果斯大尼奇奇这一边身后有着巨大的纵深，莱昂他的空切能力是非常的强。
0: 看来现场克罗地亚的球迷是不少啊。莱昂呢，哎，这又是他送的一个直传，就是他在这一侧可以把速度提上去，同时把斯坦尼西奇呢给压制住。其实在另外的一边，我觉得 老将佩里西奇和内托两个人的这个斗法也会是一个看点，就是这两个边到底谁能够压得住谁，谁能够把对方的进攻呢完全给抑制住。
1: 这次是门德斯在左侧肋部的一个直线的输送，然后30秒之后是莱昂给从里线插上的门德斯又输送了一个身后球。开场之后，葡萄牙队的左边路的左边前卫和左边后卫之间是相得益彰。
0: 佩塔尔苏奇奇的犯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刚才那一下确实有点太可惜了。
1: 主王内维斯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包括核心力量，即便是手上被对方拉拽了一下还是能够非常好的保持身体上的重心。
0: 嗯，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中场之一啊。左侧的斜长传，这个时候斯坦尼西奇回收把外线整个都让给了弗拉西奇，莱昂很轻松地把球往中间，两次他的传球呢都是找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这个点。这两次呢他的一次射门一次头球攻门都是很好的抢到了这个传球的线路，同时应该说莱昂也是照着他的这个线路啊去传的。所以在这一瞬间呢，布鲁多费尔南德斯的前插 C 罗在点球点附近稍稍的移动，这一下就牵制了彭格拉奇奇，彭格拉奇奇刚想往上跟，一看 C 罗动了自己顿了一下，所以在身后没有扑上去。内托右侧的起球，禁区前沿凌空的打门打高了，坎塞洛。随着从6月份来到了7月份，很多的转会都已经呢在随着7月1号的到来而实时的进行了更新，而现在的坎塞洛呢也已经是结束了自己的租借岁月，回到利亚德新月名单上，得需要都更新一下，包括两支球队当中呢都有新的转会发生。在小组赛当中，葡萄牙队拿到了 K 组的第二，他们的战绩是1胜2平，第一轮1-1战平刚果金，第二轮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第三轮呢是0-0战平了哥伦比亚。先来看一下科瓦季奇分到右路之后，这个球给的线路啊确实离这一侧插上的佩塔尔苏季奇有点远了。克罗地亚队呢在 L 组拿到了第二的成绩，他们第一轮尽管2-4输给了英格兰，但是接下来1-0击败巴拿马，2-1击败加纳，拿到两次的连胜。李佩直接凌空把球垫到右侧来，这一下佩里西奇没有能够点到，内托在这一侧形成了1-1，走内线之后的左脚传中到后点，哇，这次的右侧传中给的点其实非常的准呐、
1: 这次应该是内维斯和 C 罗

0: 双轨拍门都是扑向了后点。
1: 但是看一下利瓦科维奇有没有蹭到
0: C 罗，靠后，内维斯呢靠中间。

0: 山。但是今天开场前9分钟，葡萄牙队左侧莱昂的低平球的传中，右侧内托内切之后的高球的找后点，葡萄牙队今天踢得非常的立体。
1: 另外呢，就是在中场的这个绞杀过程当中，尽管从纯中场球员的人数上来看双方是持平的，但是站位不一样，葡萄牙队的这个双后腰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至少在目前中场的这种对抗过程当中啊，还是占据着一些优势。但今天呢，克罗地亚前场这几个人是在频繁地进行着换位，包括佩塔尔苏契奇、这个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有的时候呢是苏契奇拉到右侧来，把弗拉西奇收到中间；有的时候呢，甚至是左右两边来进行对调。他们也在尝试着用这样的方式，让葡萄牙队的后防线上这种一对一的目标锁定出现一些混乱。克罗地亚队右侧的传中直接找到了布迪米尔的头顶。两边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想法都没有说把这场比赛开始想得特别的复杂，两边呢其实都有这种起高球的传中，而一旦当这个高球传好之后，其实威胁会非常大。你看两支球队的名宿啊，若昂平托、达沃尔苏克，包括在他们身后的国际足联秘书长。
0: 两支球队呢基本的阵型都是1-4-2-3-1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呢在很多攻防站住位置的时候啊，谁打谁都比较困难，所以说呢在中场对于球权的控制方面，两边的肋部和空间呢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刚才就是努诺门德斯斜插肋部接到回传球，但是克罗地亚队在反抢的时候犯规，莫德里奇也在和主裁判埃斯克斯进行交涉。
0: 这届比赛葡萄牙队的左边后卫门德斯印象非常深刻，他不仅仅有着一个任意球的破门，更主要的是他在肋部的插上，他对于进攻端的帮助。
1: 大家开玩笑的说这是目前试衣左呀，
0: 体能非常充沛，而且呢、
1: 你看又是这个位置、
0: 又
1: 是这个位置，这回还演不演了。C 罗，他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在淘汰赛阶段以41岁年龄出战的球员。在此前的一天呢，哲科已经是作为超过40岁的球员出现在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当中。其实莫德里奇也很快就将年满41岁。
0: 这球距离稍远，可能也是 C 罗更为擅长的一个角度和距离。
1: 克罗地亚队呢是人墙摆的并不宽，但是在人墙之后有人设置门槛，但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能够打出高质量的电梯球来的话，其实还是距离上比较舒服的。 C 罗自己直接打门，没有穿过人墙，这一脚的重炮啊，这被击中的球员瞬时倒地，估计得缓一会儿。庞格拉西奇，这一下正中要害，庞格拉契奇估计得多在地上躺一会儿。
0: 这个人墙的数量啊，一个是跟球的位置以及球门的角度，包括球对于球门的距离，距离越远，这个人墙的数量是递减的。
1: 那你看，像之前昨天这个美国队那场比赛，当时蒂尔曼打进的那个任意球，其实看起来距离非常的近，但是拉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下坠，而且呢也是找了对方人墙的一个最短板。开场13分钟过后，随着这个任意球呢，不知道葡萄牙队的进攻会不会有节奏变化啊？莱昂说：“我这儿不变，反正。”他这一开场了之后，好像都不用热车呀，直接就是每一次上赛道油门都踩到底。
0: 莱昂他的特点呢很明确又很专一，有的人说他的太单一了，但是呢他在反击当中，他在阵地战当中，他的风格也是有着不一样的变化。但是强势硬打，把球趟出去去追，发挥自己步幅大、爆发力好、奔袭快的特点呢，是他的一个很擅长的事情。他的出场和之前菲利克斯在比较短距离和同伴进行小组传切方面的配合呢， 特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今天他和内托呀两个人就是要把对方的两个边路球员呢就频繁地利用自己的冲击给压住。
1: 对，
0: 刚才是莫德里奇把球交到了巴托里纳的这一侧。如果说从进攻的特点来看，在克罗地亚队当中挑选一个人来承担这个爆破任务的话，那可能就是巴托里纳了。其他的队员呢必须是在这种整体的配合轮转跑位之下来通过团队的配合进行向前的渗透和推进，但巴托里纳他是有着这种比较强的过人欲望。
1: 身高不高，不到1.75米，但是呢他脚下频率非常快。
0: 哎，
1: 这点呢也是这一支克罗地亚队要想在局部提速的一个关键。另外呢就是一点小雨提到的，莫德里奇啊包括科瓦西奇两个人的站位非常的稳定，也相对的稳固一些，但是更需要前面的像弗拉西奇啊、苏西奇、布基米尔和巴图里纳这四个攻击手他们之间的要跑起来，无球跑动穿插要多一些，这样才能让后面的两个后腰有更加明确的比较灵活的出球点。
0: 克罗地亚队这场他们的战术打的思路非常的清晰，就是简单直接，中后场拿球直接给两个边锋送后卫的身后球，而这边呢内托冲的又是37岁的佩里西奇。
1: 所以今天葡萄牙队一上来一改小组在首轮打的比较慢节奏的这儿的情况，对吧，就是一味的打快。快呢就需要有快的人，所以今天上的莱昂。
0: 哎，今天在这个战列舰旁边放了两艘快艇。努诺门德斯球速非常快，打到后点，葡萄牙队依旧是抢到了第一点。这几次定位球下来，葡萄牙队的第一点的争抢啊都是非常的精准的。这一次是维加，
1: 这个球进入到罚球区里面，它保持在一定的高度的这个距离很长，也就是说横过球门区线的这个每一个点位上都有可能形成攻击点。
0: 镜头切回来之后，双方在中场又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肢体接触，鲁本迪亚斯被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这是判了鲁本迪亚斯在争抢之前有一个手臂的外展，手肘击打到了布迪米尔。通过这一次的判罚呢，主裁判埃斯克斯也基本上啊表达了自己一个执法的理念，就是你的手上的动作在我这儿不会轻易的过关。但是呢克罗地亚队我觉得他们的适应速度也挺快的，因为在葡萄牙队连续的发动边路冲刺之后呢，克罗地亚队开始是通过他们的中场调度向两侧去输送炮弹，然后呢也在尝试利用相对简单的办法让布迪米尔的这个作用啊充分的发挥出来。贝塔尔苏契奇刚才也是被顶了一下，
1: 维加是球过人不过。苏契奇的这个脚后跟磕球转身很灵活。苏契奇呢首轮比赛是出任后腰和摩德里奇搭档，
0: 这名球员他曾经是入选过波黑的 U19 和 U21 国家队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是被克罗地亚队打进了第一个进球。
1: 对，他小组赛后两轮打的是前腰了，也充分发挥出了他进攻的特点。
0: 莫德里奇右侧的任意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葡萄牙队顶到。今天的这个高空球争抢葡萄牙队确实做得不错。这场比赛呢也是莫德里奇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23次出场，这样他追平了保罗马尔蒂尼，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场次数并列排在第5，而站在他对面的 C 罗是26场，在世界杯出场次数上呢是排在第2的位置上。而这场比赛佩里西奇也是第21次世界杯出场，所以说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啊第一次出现同一场比赛当中有3名球员世界杯出场的场次都在20场以上。
1: 老将在场上踢球啊，他的魅力会更加的浓郁一些。
0: 你不是说了吗 ？C 罗的这个身体的生理年龄只有28.9岁。当然，莫德里奇，你别看他 没有那种像 C 罗那样的非常凶悍的弹跳啊等等，但是啊，他往往能够在球队最关键的时刻，他是那个最能顶得住的人。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值得人们钦佩的。
1: 对，个体的自律，包括精神属性的加持。
0: 葡萄牙队在外围传导的时候呢 ，C 罗的位置撤的会比较靠后，他倒是扎在莫德里奇的身边。然后呢 ，B 费再慢慢的前后去做一些游移，去寻找对方的两条线之间的机会。
1: 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门德斯的位置，对吧？在后场往前推进，推进到中场区域。门德斯他现在是顶在了左侧肋部，
0: 是
1: 啊，一直是吊在克罗地亚队后防线，就是后卫线和前卫线之间的这个肋部的空当。
0: 所以其实刚才斯坦尼西奇啊已经收回来了，但是葡萄牙队第一下没有给，应该是弗拉西奇，他是收回来呢，保护斯坦尼西奇的外侧。但正是由于你提到的门德斯的存在，刚才他一度想往前去防门德斯，如果那个时候葡萄牙队的中场把球向莱昂这侧打的话，其实莱昂接下来会更舒服一些。
1: 没错，四个后卫在进攻时候变成三个中卫的方法有很多，有的时候呢是一个边后卫往前顶，就是顺着边往前顶，充当一个边前卫，这是一种方法。另外呢，就像门德斯这点，他不是顺着边往前走，他是从肋部前插，他顶到一个类似边前腰的位置上。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中后卫往前顶，像曼城的斯通斯啊，我从中路直接顶到后腰的位置上。所以四后卫变成三中卫，你变哪个位置，变哪个人，找寻哪条线路，他现在有很多种方法。
0: 维加，诺诺门德斯，现在克罗地亚队的右侧聚集的人员比较的多。
1: 你看门德斯的位置，他基本上如果碧玺出场，对吧？贝尔纳多席尔瓦出场，他是这个位置。
0: 所以说，
1: 所以今天门德斯的位置呢，也会牵制住克罗地亚队在右侧肋部防守的兵力，可能会给莱昂在左边路的通道去制造更多的宽度。
0: 这个球莫德里奇呢在禁区内完成了解围之后，自己在底线附近把球给捞回来，从裁判最终的认定来看呢，应该是没有出界的。门德斯啊，他这个位置呢就有点像是，比如说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穿鞋的时候这个鞋里边老有一个石头，这个石头呢又不大，但是你就觉得非常的难受
1: 别扭，对吧？他的存在未必是那个最终的结束进攻的人，但是他的存在会极大牵制住克罗地亚队防守的兵力。
0: 哦，这一下弗拉西奇的一对一防守直接出脚把莱昂的脚下球给断了，
1: 给直线。
0: 但克罗地亚队由于前场的反击投入的兵力比较少，只有一个布迪米尔，现在也已经是34岁的年纪了，你要指着他反复的去做冲刺跑的话，而且要面对着维加跟鲁本迪亚斯两个人，确实对他来讲难度有一些大。但是呢，老将有老将的好处啊，小组赛就一脚射门一脚打正就进了一个球。国家队再做横向的转移，莱昂拿球之后磕给努诺门德斯， C 罗， C 罗现在在外围拿球拿的是比较多的，边路的传中在禁区里面又是庞格拉契奇一个俯身冲顶式的头球解围，这一下真是艺高人胆大呀，这种角度过来的头球解围，他几乎是正对球门，而且离门线很近。看这一下整个的身体控制加头脑意识对于球门位置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完美结合，才能够避免自己酿下大错。
1: 刚才就是门德斯在罚球区角上拿到球，这个位置克罗地亚队我觉得是一个命眼。今天你防不防他，怎么防，谁去防，都会觉得很捉襟见肘。这个弧度啊太平了，我们以往说弧度一好像就是一个明显的抛物线，但是现在的这个弧度越平越好，同伴呢一个是好接力，另外呢可以增加很多攻击点。
0: 在葡萄牙队疯狂的进攻过程当中，我们迎来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而这个时间呢可以让克罗地亚队稍稍的缓一下，特别是面对葡萄牙队的这种进攻方式，赶快部署一下自己呢如何去做到攻守的平衡。我们稍后见。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外星人，
10: 喊我
11: 哈西达，
12: 运动出出面来。

0: 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母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
3: 喝母牛，
6: 看比赛赢金球。
8: 让我们一起回到多伦多球场，在这个补水的阶段，相信呢克罗地亚队这边主教练达里奇啊会针对葡萄牙队的左右两个边路的进攻呢去做一些更加明确的指示和部署。但是从这场比赛开场这20多分钟的时间来看呢，其实克罗地亚队对于对方的这种进攻方式应该说已经有了一些足够的心理准备了。
9: 小雨，你发现没有，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从地面上的渗透几乎看不到，寥寥无几。但是更多的是什么，从中路先打，然后呢把对方囤积或者说吸引到中路，突然的分边或者找内部左路内部的门德斯啊，左路边路的莱昂啊，这些都是葡萄牙队今天能够实施立体化进攻的一个关键。
8: 其实感觉呢克罗地亚队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看看佩塔苏西奇，这已经进了他的射程 了，在身后维蒂尼亚呢对他有干扰，所以没有办法起脚。巴图里纳尝试着再打一脚，克罗地亚的进攻压上来，佩里西奇也来到了自己最熟悉的边锋位置上。果然啊，这个补水结束之后好像双方的势头在瞬间发生了转变一样，当然这可能并不是常态啊，但是克罗地亚队确实呢借着这个补水时间对自己有了一个节奏上的调整。
9: 我们里奇刚才非常漂亮的一晃啊，转身
8: 普拉西奇在这一侧面对努诺门德斯。
9: 克罗地亚今天这边拿球之后不着急啊，把节奏稳一稳，葡萄牙队呢就是希望打得更快一些。
8: 对，因为两支球队是完全不同的比赛方式，克罗地亚队的进攻呢虽然说在菲利克斯打首发的时候没有这场比赛那么快，但是整体上也是偏向于以攻为主。而这个克罗地亚队呢小组赛阶段其实他们的射门次数啊并不多，他们的射门次数只有24次，在小组赛所有球队当中48支球队他排第41，但是呢这个射门的射正率达到了46%。所以说呢克罗地亚队讲求的是效率，
9: 穿透了，这次非常好的一个中后场后卫线向斜线的一个低平球的输送，贯穿了整个4-5米的距离，
8: 但是还是越位了。
9: 但是这样的传球特别值得鼓励和欣赏。我们可以看庞格拉季奇穿越了葡萄牙队3条线的防守啊。
8: 其实在之前包括莫德里奇包括科瓦契奇

0: 奇，两个人呢都曾经尝试过做这样的破线传球，但是呢在之前的这个过程当中，葡萄牙队好像他们的后防线在那两次传球的时候没有提得那么高，所以说留下的冲击空间呢也不大。 C 罗中间做一下转移，
1: C 罗今天呢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回射比较深，
0: 这球停得漂亮，
1: 漂亮，
0: 但是第一下没有往前顺，还是选择起小高球到中路，中间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碰到，毕费和 C 罗两个人呢都与这个进球的线路，与这个传球的线路差之毫厘。
1: 门德斯非常具有战术意识的一个长距离的斜传，
0: 坎塞洛左脚直接起球，
1: 法西奇在前点呢是轻轻地碰撞了一下毕费，
0: 所以其实可能两支球队都是这种中路向斜前方转移，然后边路呢尝试有机会传中，但是葡萄牙队是左右两边同时开花，同时葡萄牙队在中间包抄的人数还确实是多，而克罗地亚队这么打的时候呢，在中间如果说打快的时候，中间人数推不上去，只有布迪米尔一个人，相对来说呢他的争抢难度就会更大。
1: 对，葡萄牙队一旦打到前场，他后续跟进的人更多，因为他的体能相对更加充沛，更加年轻，也能够形成更好的包抄的层次，但是克罗地亚这边呢可能就是打一点啊传一下，后续确实是有点跟不进跟不上。
0: 这比赛前25分钟葡萄牙队就完成了7次射门的尝试，这也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单场比赛的前25分钟射门次数最多的，
1: 所以呢葡萄牙队今天可以是快速的推进，克罗地亚这边呢更显得是步步为营，不希望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太快，
0: 毕竟克罗地亚队他们的首发阵容整体年龄啊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首发阵容平均年龄是30岁零99天，这是自从1998年季军争夺战以来，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排出的年龄最大的一个首发阵容。主要内维斯，其实不光在左侧的门德斯，你看在右侧的坎塞洛，他也经常往那儿去。
1: 对，然后呢换来的是两个边前卫，内托和莱昂的充分的拉边，把对方的向两侧的宽度去拽，然后呢这里面的内部空间是两个边后卫去占据。
0: 是，但是呢这也给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提出了更多的防守的要求，就是一旦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啊，他们这个点是很重要的。
1: 没错，而从防守的角度来说，克罗地亚队的两个边前卫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他们在内部的防守的回落就显得至关重要。
0: 刚才门德斯拿球， C 罗过渡还是交到莱昂的脚下，莱昂这场比赛是他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次首发，前三场小组赛都是替补出来的。毕费把球勾回来，主要内维斯到禁区里，门德斯先拿自己的身体护球，两个人的包夹把球又抢下来了，继续再往前顺，左侧低平球传中，利马科维奇注意力很集中，倒三角再传，克罗地亚的禁区内真是风声鹤唳啊。科瓦季奇这个时候这个利马科维奇啊这个时候有点面露难色，确实他在短时间内遭遇到对手如此多次数的连番轰炸，这对于任何一个门将来说你都很难保证这个百密没有一疏，但是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这一疏，那可能就是大问题，
1: 甚至在这样快速向里线横扫的传中球的时候，葡萄牙队很有可能知道对方的乌龙球。利用第三人的存在，第四人门德斯一扣，
0: 假设真扣，然后换成自己的右脚打门，没有穿过去，第一时间内托迅速地向回跑，准备参与到防守当中，还真的就是他从身后把这个球给捅下来了。
1: 维加这个球太聪明了，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扑，在一对一的情况下他是退，

0: 身后回追的队员一个时间，
1: 对，两个人分工明确，一个人呢去做对方的这个突进速度的延迟，另外一个人呢是真正埋伏在他身后，不能说埋伏了，是真的是拼命追到他身后，完成实质性的破坏。但这个真的不得不说，当时看到内托启动那一下的时候，他的这个头脑当中的转换意识真的非常快。
0: 而这个时候在尤工转手的时候，你身后不回追，那前面延缓的同伴他没有太大的意义。
1: 对，而且这个球场从开场的时候感觉到它现在受阳光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到现在为止呢依然是一个阴阳场，这对于对光的，现在克罗地亚队是对光啊，尤其是在场地的右上角的这个部分，应该说也是有一些影响。莫德里奇，科瓦契奇，
0: 漂亮，
1: 快速的传递形成了一个三角配合，科瓦契奇自己拿球再往前，这一次机会出来了啊，但是这一次的右脚的传球传到了布迪米尔和巴图里纳两个人中间，
0: 中路两个人也有点让，但是刚才啊看似慢下来被对方的横向的拦截呢，但是科瓦契奇突然的直接传球，一脚出球就让这次从后场向前的推进呢最大程度加速了。
1: 哎，这是克罗地亚队中场这几个人他们的脚下艺术，
0: 而且在加速过程当中他不是自己带球，他是利用同伴的一个撞墙。
1: 克罗地亚队现在呢控球率只有28%，当然这其中有这个中间的14%呢是两支球队在这个互相的转换过程当中，因为克罗地亚队本身呢他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就是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拿球并不多，射门也并不多，但是讲求效率。
0: 我们注意到刚才克罗地亚队的两个中卫的横向传导的时候，毕费一直是藏在科瓦契奇的身后，庞格拉基奇的身前，这一点毕费是非常的聪明，
1: 对，
0: 但是他一直在要求同伴，只是没有给他。但是后面的比赛如果在科瓦契奇和莫德里奇的两人身后的这个小的真空里面可能会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位置上，
1: 对，他跟 C 罗两个人是会轮换站在这个位置上，
0: 对，
1: 一个人顶上去一个人就收回来，
0: 所以今天考验克罗地亚队的防守呢不仅仅是中场的拦截，特别是前卫线的身前，在两个后腰的身后，包括两个边前卫的肋部的身后，这几个空当地带都是很关键的。国家的这些球员他们太知道如何在两线之间两人之间的身后去拿球，
1: 这个任意球传出来之后直接也是向斜前方走，右侧再往中路横扫，坎塞洛。
0: 小雨你发现没有，今天葡萄牙队的传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传中时机的把握方面不会去一味的寻求要把对方过掉，对吧，把那种一对一突破做干净，更多是拿球之后只要中路同伴再开始启动就开始向中路去扫，
1: 对，他的传中很果断，而且传中的方式也比较多，但总体呢就是传中速度特别快，没有那种高飘球，基本上要么就是贴地快传，要么就是那种小高球，弧线并不大，但是球速很快，
0: 一个是传得早，一个是球速快，还有一个呢就是传中的目标区域不是传同伴的脚下，更多是传克罗地亚队两个高大中后卫的身后，
1: 对，
0: 让他们侧向要回退过程当中去解围，这就无疑当中增加了解围的困难。美国队前两轮比赛当中的那两个乌龙球都是这么传的，
1: 这一届其实很多的乌龙球也都是由这样的快速推进和传中方式造成的，
0: 对，
1: 这应该也会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特点，可能也会出现在这个赛后的技术报告当中，
0: 包括24年的欧洲杯西班牙1-0战胜意大利，对吧，威廉斯的那个平快球的传中到后点，卡拉布里亚的这个解围上的失误。
1: 贝蒂尼亚，现在坎塞洛跟内托两个人呢又是内外分工，把边路的交给内托让他去单打，一旦当巴托里纳也收回来参与防守的话，防守的效果肯定会提升，但是球权转换之后他这个点距离葡萄牙的半场就会更远。 现在克罗地亚队的阵型被拉开了。
0: 今天不仅仅有脚下向前的输送，更主要的是今天葡萄牙队增加了数次向对方边后卫身后纵深的长传球的转移。
1: 其实像这种过顶呢，它也算是破线传球的一种方式。
0: 对，
1: 而且它的传球当时把握的那个时机，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正在说克罗地亚队的这个阵型被拉开了的时候，葡萄牙队直接就打了一个过顶的破线，就直接找后防线的身后。就是他们持球的这些队员对于比赛的阅读，特别是对于对方防守体系在那一瞬间防守事态的阅读反应很快。看看这次角球怎么样，在后点没有能够顶到，好像是有一个小变线。
0: 关于破线的概念呢，其实2022年卡特世界杯之后，国际足联给出了三种方式，一个是 over， 一个是 turn， 一个是 through，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空中的越过、边路的绕过和地面的穿过。
1: 是的。葡萄牙队上半场比赛已经获得了四次角球的机会，而克罗地亚队目前为止呢，好像还没有。门德斯左脚再起球，
0: 佩里西奇的这个斩斧啊还是很充分，别一看37岁了。
1: 其实我也比较好奇，他和莫德里奇两个人用同样的方式检测到底是真正身体状态是多大。
0: 本身身体素质就好，佩里西奇更是这样，爆发力非常的出众。
1: 我想当年他和这个布罗佐维奇年轻的时候是两翼齐飞，后来布罗佐维奇越踢越靠后，
0: 打中间去了。
1: 佩里西奇呢是这一条边你来吧，这边上哪个位置都可以上。
0: 那边当年可是邓弗里斯啊，
1: 是
0: 国际米兰的阵中。好像提到这点，克罗地亚今天首发阵容当中有很多是效力在意甲层面上的球员。
1: 巴图里纳刚才也尝试着传破线传球，由于球还在克罗地亚队的脚下，所以裁判员并没有鸣哨。布拉西奇，
0: 阿图里纳刚才接到同伴回做之后，其实可以直接一脚给到左边，这一慢呢，葡萄牙队就集体回防了。
1: 克罗地亚前场的就地反抢，佩里西奇脚后跟一磕，
0: 这是老将之间的默契。
1: 佩塔苏西奇还在寻找自己的最佳舒服的射门点位，但是这个回做呀没有做到苏西奇想要的线路上来。
0: 哎，这是莱昂的机会啊，但是看看呢有没有控制一下节奏，毕竟呢远端同伴没有落位呢。而且呢莱昂如果他身边当时没有 C 罗，莱昂可能就向前趟了。旁边有老大哥啊，把球稳稳老老实实的给到老大哥的脚下，很懂事的踢法。
1: 现在其实说到这个跟传奇球星的配合，像 C 罗和莫德里奇这样的球员，他们个人当然能力非常的出色，也是各支球队的标杆和传奇，但实际上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他们如何跟球队的整体体系之间形成一个相互的成就。就是球星他可以给球队呢带来更多的助力，但是球队的体系呢你也得拖着这个球星往前走。
0: 你看今天 C 罗他不是一直顶在前面对吧，他打在一个九号板回撤的前腰。
1: 这葡萄牙队其实这几次在中场对克罗地亚的中路球员啊，上动作上的都挺大的。
0: 有没有远射看看啊，还是给到左路巴图里纳。巴图里纳的风格呢就是闪闪腾挪比较灵活，但是他的侵略性刺刀见红的这一下呢还是不够，所以在出现一对一的情况之下，巴图里纳他更愿意闪开角度就传。
1: 好像在这几次有快速推进的机会的时候，葡萄牙队寻求的都是相对稳妥和安全的比赛方式，可能也是看到上半场比赛剩下的不多了，所以呢先把球权控制住，然后争取在阵地战上去寻找突破口，哪怕去制造定位球。
0: 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克罗地亚队今天在远端退防的队员回位非常快，不给葡萄牙队这种打自己身后打反击的机会。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葡萄牙过去的这几波反击，克罗地亚队过去的这几波反击 让葡萄牙队呢也有一些忌惮，就是在快速的转换过程当中，如果说自己的阵型乱了的话，可能会给对方机会。
0: 嗯，
1: 所以得稍微的稳一下，
0: 就是打到前场不轻易的往前贸然的去进攻，
1: 对
0: 吧？减少不必要的丢球。这些球员啊，太知道什么时候该把比赛节奏突然的提升，什么时候该把比赛节奏放缓，这就是比赛的能力。我们都说阅读比赛，不仅仅是对于某一项技术的决策运用，局部战术的实施，更是整体节奏上的一个把控。而这样的把控呢，是需要球队十一个人想到一起去。
1: 嗯，
0: 你在这个时候通过教练员的呼喊可能来不及，那就靠当家球星啊，攻防的核心，通过他对于球权的控制，梳理球的方向来去掌握比赛的节奏。
1: 莱昂，他这个左边路有这么一段时间没有冲了。
0: 嗯，这个电池续的差不多了，又开始了。
1: 又开始了。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一旦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啊，克罗地亚队的反击威胁是越来越大的。
0: 没错，所以呢，这是一把双刃剑。苏西奇很年轻，22岁，所以他是今天克罗地亚队前场防守啊一个拦截的屏障之一，另外呢也是反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人，而且他横向的牵扯撕扯的机动性很强。
1: 鲁本迪亚斯，那现在镜头切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又是在外围不断的做这种横向的传递，但是这种横向传递呢，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把克罗地亚队的这个三条线给拉开。内托还是转身之后左脚起高球到后点，莱昂大门，这一下凌空的抽射没有吃正部位，力道倒是给的非常足。
0: 小雨，你发现没有，今天内托内切之后他的传球呢基本上是找着中后点去瞄，
1: 而且呢他基本上就是这一个动作，一扣左脚起一个高球奔后门柱。
0: 所以今天啊，对于如果内托的传中找中后点，那对于克罗地亚队的右中卫舒塔洛以及右边后卫斯塔尼基奇回收包括防守当中身体姿态上的调整很重要。你毕竟后点的人呢容易出现防守上的盲区，一旦漏过去那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还有一个就是克罗地亚队的左边啊，他怎么去抑制这个内托，因为内托呢现在他传球基本上是这种方式，那你是封他的外线还是封他的走里侧，这一下
0: 佩里奇奇呢已经比较程度很深的去防里线了，但是呢也是忌惮内托他的右脚传中能力，因为他有这一下。而佩里奇奇呢又是一个左脚的队员，他习惯性的要往自己的左边靠一靠，那这个时候内部其实出现比较大的里线，出现很大的这种阻挡。那这时候啊，其实需要巴图里纳包括其他队员要在佩里奇奇的里线去进行更多的补防，你单靠佩里奇奇现在一个人防内托有点吃力。
1: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看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快结束了，这样的高强度跑，葡萄牙队把速度给拉满，克罗地亚队跟着葡萄牙的这个节奏啊在跑，那接下来到了下半场之后这个体能状况会怎么样。罗本迪亚斯的犯规，今天他是跟布迪米尔啊两个人一直的在不停的较力，虽然说这两个人出镜的机会可能不多，但是只要出现在镜头里基本上呢都是在互相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对抗。真正打到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如果说小组赛大家拼的是这个硬功夫外功夫外功的话，那可能这个打到淘汰赛就拼内功。
0: 是既要有一击制胜的爆发力，对吧？又能够有刚柔并济的这种功夫。
1: 最主要的是，你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哎，让他佩达尔苏契奇想斜向破线找佩里西奇，被挡出来。其实那个位置呢，苏契奇是有机会打门的。当然，克罗地亚队这边进攻的时候，葡萄牙的正面防守他们也知道，所以封苏契奇的正面，每一次上的速度很快。

0: 季奇刚才呢是在肋部背身去接应，边路呢寻找一个拿球接应点。这次直接出球给到身后，
1: 37岁的佩里西奇和26岁的内托去拼速度、拼冲刺跑。这个要求确实有一点点高。在上半场，其实呢，克罗地亚队的大多数时间表现是这个葡萄牙队大多数的时间表现是更出色的一方。但是克罗地亚队随着上半场的适应，特别是在补水时间之后，让自己的进攻呢也渐渐的有了起色，给了对手越来越大的压力。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比分是0-0，但是感觉上好像这个进球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那么让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会儿，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0: 聊城玩梗
11: 还看小红书。
12: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入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4: 这个没新意，
15: 这个分量不足。
16: 点啥呢？
17: 有请新朋友。
1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9: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22: 京东。
2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4: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0: 上半场比赛结束呢，目前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呢，目前仍然是0-0。但是其实看到上半场，感觉两个队伍的这个风格确实是很鲜明。你看我们赛前也说了，像葡萄牙肯定节奏较为快一点，他们也是上半场呢几次威胁到对方的球门。那相对比较之下呢，克罗地亚其实他们在防守端呢就是节奏慢慢的也就拖着葡萄牙，这个观感是特别明显的。而且上半场感觉到像维蒂尼亚，他其实在传球控球方面还是起到非常积极作用。
1: 没错，维蒂尼亚在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看了一眼他的实时评分，在葡萄牙队中呢可以说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在攻守两端包括进攻衔接方面啊对球队的关注和帮助。那么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我们可以说他们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呢打的都是比较保守比较谨慎的，因为之前的德国队之前的荷兰队再比如昨天的英格兰队可以说是都给他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上半场比赛坚决不能大意，也不能够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这种错误，而一旦这种错误出现的话可能就是比较致命的，尤其是面对克罗地亚队这样的对手。克罗地亚队他们尽管说节奏比较慢，小组赛当中我们也看到过了，但是他们的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是的，
1: 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0: 另外呢，就是葡萄牙队这边呢，可能C 罗呢在上半场比赛相对来说踢得比较节能一些，这个可能要把胜负手留到下半场，看看到下半场能不能有一些突破性的发挥。
1: 我们也来听听啊，二楼刚刚陈明和武志，刚刚是小雨和武志，
0: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球星的数据对比啊， C 罗和布蒂米尔啊，看完了之后再有请二楼的二位给我们做一下点评。
2: 确实是像两位所说的，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葡萄牙队他打得更硬朗，速度更快，有点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外加拳，然后克罗地亚队打的呢更像是这个太极拳，你看似他很被动，但是以柔克刚，特别是伤停补水回来之后呢，打了那么几拳，这几拳确实让葡萄牙队感觉到确实有一点怕了，所以说在接下来呢会稍稍的让自己呢收敛一些，让自己更加的稳健一些。其实呢，两支球队我觉得在上半场确实倒是把各自的特点啊都给发挥出来了。
3: 葡萄牙队在上半时呢是首先主攻的这一方，小雨所说的这个外加拳，一个最明显的外化的表现呢，就是自从第三分钟门德斯给莱昂的这个身后球的输送开始，葡萄牙队就把比赛的节奏率先带了起来。
2: 这一连串的组合拳打下来，左手右手不停的这个快动作向前进攻。
3: 今天啊，上半时毕费和 C 罗啊，这两个前腰和前锋之间，其实他们中路拿球组织串联的任务并不重，但是呢，这两个人在数次的斜线包抄过程当中，都能够杀到对方的罚球区里面，特别是球门区的角上。这两个人今天不是组织者，这两个人今天干的是终结者的任务。
2: 没错。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呢，就是会不会这个葡萄牙队啊，他是在上半场用这样的方式先冲对手，让对方的体能下降，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术目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养成对方的一个防守习惯。而一旦当你在下半场更加重视边路而忽视中路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有做文章的机会。那现在其实毕费他踢的都像是一个二前锋一样，他不是一个前腰，他不是一个创造了英超单赛季纪录助攻纪录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而是去做中路不停的包抄。
3: 今天的葡萄牙队组织进攻的主要就是靠维蒂尼亚和内维斯，对吧，向两侧的球权的梳理。
2: 对，
3: 毕费脚下没有太多的球，他想回撤去接应，但是呢今天葡萄牙队主要打的是两个边路，两个边锋，两个边前卫。当然在这里面左边的门德斯和莱昂，右边的内托和坎塞洛，这两个配对的边后卫和边前卫之间有着非常好的后套啊内切，总之而言就是在内部形成更早的传中球，
2: 而且两边的传中呢是各有特点的，
3: 你看对吧，
2: 两侧的传中啊，葡萄牙队这边是左边两侧的进攻，葡萄牙队这边左右两边都明显的高于中路，
3: 这个可视化的图形能说明问题，再加上之前我们看到的数次的视频，这就是数据和视频要非常好的能够形成互相支撑的局面。
2: 对，进入对方的防守三区，葡萄牙队的次数呢是对方的接近四倍，所以说葡萄牙队的触球热区图也主动都集中在了中路以及在莱昂所活动的左侧，当然这个数据这个热区做贡献的不只是莱昂，还有你多次提到的内维斯。在中路呢，其实维蒂尼亚他在球队的防守端，你看不到他那种特别凶悍的身体对抗，或者说你看不到他那种飞过来去铲，但是呢他往往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能够在第一时间将险情去化解，这是他踢球的艺术，也是他和内维斯两个人把俱乐部里面的这种默契呢带到了国家队的赛场之上。从射门来看，葡萄牙队九次射门，但是这个射正率确实有待提高，克罗地亚队呢上半场也创造了三次射门的机会，这也来源于他们在上半场的后半段逐渐的适应了对方的节奏，并且呢在中场我觉得其实包括莫德里奇也好，包括科瓦契奇也好，他们的组织呢也是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应对对方快速进攻的方法，所以很多来自于他们的转移对于克罗地亚队的反击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上半场就是感觉这个进球可能随时会到，但是至于具体什么时候到，我们期待着下半场吧。
1: 好的，谢谢小雨，谢谢武志。我们也期待在下半场的两支球队在节奏上面会有一些变化，而且因为赛前我们也知道两支球队其实对于彼此是非常熟悉的。
0: 对
1: 对，所以下半场崔湘你觉得会怎么样转化？
0: 我觉得首先克罗地亚队这边呢，能不能在前锋位置上是不是有一些调整，因为如果布迪米尔他的这个把握机会能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的话，是不是下半场比赛有可能把穆萨换上来。另外呢，就是上半场比赛莫德里奇呢也是一个节能模式，也是省电模式的状态，到了下半场比赛呢，老将会不会突然发力，也就是可能那十分钟二十分钟的事情，如果能够突然之间把这个状态提上来，或者说速度给提上去的话，可能呢这也会给葡萄牙队带来比较大的麻烦，因为这边的经验是更加丰富的嘛。
1: 好的，我相信你啊，因为你几次啊这个对于下半场的预测我感觉啊都还比较到点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下半场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究竟会是一场怎样的对决。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新腾势 Z9GT， 科技豪华性能旗舰 GT， 九分钟冲榜，纯电续航1036公里，奇迹千里，势不可挡。
1: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3: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多伦多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12场16分之1决赛，葡萄牙队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球员呢，已经进入到了多伦多球场的内场，准备下半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比分是0-0，两边都没有进球。尽管葡萄牙队创造了更多次的机会，而到了下半场之后，双方的调兵遣将，另外就是双方核心球员的发挥是否能够给球队呢带来更多的变化，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从整个上半场来看呢，双方虽然说也有在快速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的犯规，但是整体还是比较流畅，所以这个上半场啊